0: 争夺龙虎台时，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第五二九团团长罗方圭带领官兵拼死阻击，下令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官兵们用血肉之躯与坦克搏斗，硬是打掉六辆坦克，先后六次夺回龙虎台阵地。该团三连百余名官兵几乎全部殉国。
1: 这个钢盔呢是日军的钢盔，不但有弹孔，还有用硬物，例如石块或者是枪托，把这个钢盔都给砸裂了，掉了一块。你能仿佛感觉到当年那种战争的那种惨烈的程度。
0: 由于连日激战，伤亡惨重。26日，中国军队不得不做出撤退决定。近20天的南口战役结束，中国军队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600余人。中国军队在南口的浴血奋战，延缓了日军侵华的进程，打破了日军三月亡华的妄想。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评论：南口抗战的英勇，全国民众对南口抗战的后援与拥护的热烈气象，给了我们证明，不管多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

0: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有一天，毛泽东主席听着女儿李娜哼唱的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主席当时指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才符合历史事实。后来，这首歌的名称被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传唱至今。而李娜唱的版本是1943年发表于刊物《群众歌声》上的，创作者是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曹火星，创作地点就在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的唐上村中堂庙内。
1: 1943年的十月呀，曹火星等三位同志来到我们这个村，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几位来了以后呢，也没有别的房子，就住在这个小庙里头。原来这是我们的龙王庙，白天贴标语啊，组织群众学习啊，晚上还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排一些抗日的小节目。
0: 为什么曹火星要创作这样一首歌呢？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没有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针对这一谬论，共产党用铁一般的事实和数字，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的荒谬宣传。1943年8月，《解放日报》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大量事实，亲眼见证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曹火星不禁心潮澎湃，决定写一首歌颂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歌曲，讲真理、说真话、唱实情。秋夜，想到共产党领导人们克服种种困难，看着《解放日报》的社论，曹火星满怀激情地写下了第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经过反复修改，几天之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终于诞生了。这首歌的节奏旋律借鉴了当地民间小调《霸王鞭》，不仅歌词简单朗朗上口，更唱出了人民心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歌曲很快在唐上村和周围村庄流传开来。1943年歌词中的“坚持抗战6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成“坚持抗战8年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传唱，始终伴随着人民军队前进的步伐，伴随着民族解放的嘹亮号角。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上一曲樱花雨，缠绵悱恻，婉转低回，让秀子似乎看到了家乡的晨昏夕阳，夜色水岸，不由升起一缕乡愁。
1: 乡愁，乡愁啊！你们都下去吧。昨天枪毙匪首许三黑，这场面一定很壮观吧，秀子。

0: 生，在中国，他们被称作王八下九流，先生抬举他们了。
1: 不不不，我很敬佩他们。
0: 先生皇族血统，大河赤霸传人，我日本的乐坛领袖，你敬佩他们？
1: 不错。
0: 先生的意思是？
1: 我要会会他们的版主。
0: 先生要见大喇叭？
1: 喇叭班一群行走的歌者，把音乐播撒在民间，扎根于民心，了不起，大大的了不起呀！派人去请吧。
0: 是。
1: 哎，秀子，这大戏园的建设可要抓紧呐！记住，4月29日是我们大日本天皇陛下寿诞之日，天长节。我要在这一天看到大戏园的落成，并举办盛大的仪式。
0: 先生放心，秀子不会让您失望的。
1: 也行。游戏，
2: 秀子长官，我已将周家班全部抓获，全都关在警署牢房。
0: 刘警长，去把他们的班主请来。
2: 请打喇叭。
0: 白专员，大先生说了，广府大戏院的建设要加快进度，人力不足就从各村征调，务必按期完工。
2: 是。大喇叭请到。
0: 请。
2: 有请

0: 当官。
1: 周班主，见过大先生。哎，
0: 是是是，见过大先生。哦，
2: 我的朋友，鄙人原木一郎欢迎你呀。周班主，请坐。
0: 不敢不敢，下死也不敢。长官呀，我们都是良民啊，请长官把大伙儿给放了吧。有什么过错，就让小的一人担着，请长官开恩呐。
2: 怎么，会有此事吗？
1: 先生。他们与匪首称兄道弟，还为他收拾安葬，定你土匪有染。
0: 万万没有，万万没有！我等行走江湖，不忍他暴尸荒野，只是草草收敛，与土匪并无往来。请长官明察呀！
1: 先生面前还敢狡辩？
2: 小子，周班主是我请来的朋友。不要为难贵客，下去吧。
1: 是。
2: 周班主，请坐下来饮茶。
0: 小的聪明一个，站着便好，站着便好。
2: 客气了，客气了。周班主，你可认识？这是什么？
0: 这是
2: 我们大日本的翅膀，从大唐传到日本的。现在嘛，中国的没有了，只有我们日本才有。它和你们的喇叭一样，都是。吹奏乐器，咱们是同行吗？

0: 挑高他能
1: 撑破天，君可愿神迹一展，当面传，长官听了。祖宗留下折扣饭，一笼碗扣吃板干。谁听咱都使劲吹，宁断横龙不断弦。
2: 宁断喉咙不断弦，
3: 是行规，是誓言，还是挑战？这句话倒叫

0: 州本主，能否吹上一首让我见识见识？
1: 对，长官想听，我一定使劲吹，
0: 请。

0: 吹得好，吹得好。请问周班主，此曲可有名字？
1: 哟，
0: 请赐教。
1: 念了，
0: 念了，
1: 对，念了。
0: 有这个曲子吗？哎哎、
1: 祖师爷传下，辈辈演奏，笑得不敢欺瞒。长官想听，我接着吹。
0: 哎，好了，好了。此曲名叫《撵郎》，含义非浅，音也强，调也急，刺破云天。一吹风穿月，二吹天地寒，三分尘来四分怨，还有那八分忧愤，九分哀叹，十分仇恨在心端。周班主，
1: 哎，
0: 果然不俗，佩服，佩服，小子，
2: 先生，
0: 放了他们。
2: 先生要放大喇叭。
0: 天下一人是一家，放他们回去吧。
2: 是。来人，放了周班主和他的喇叭班。
1: 哎呀，谢谢长官，
3: 快走，
1: 谢谢。
0: 学子啊，你看到了什么？
2: 一群可怜的人，像猪，像狗，像乞丐。
0: 不，你错了。你不要看他们很猥琐，他们的声音藏在他们的骨头里，一旦爆发，比那火山还要厉害千百倍。
2: 请先生教诲。
0: 中国的武术军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的声音。哼，我不要他的喉咙断，要让他的声音绝。他们没有了声音，就没有了元气，没有了脊梁。我要在中国实施精神战胜法，把中国的喇叭变成我们大日本的歌唱。
2: 攻城略地，不如征服其心。先生，高见。

0: 今天是天津女孩珊珊结婚的大喜日子。珊珊在荷兰留学时认识了伊普，他们在荷兰举行了一场西式的婚礼之后，又将在天津办一次传统的中式婚礼。伊普和他的家人第一次来天津，面对着新娘家中墙上的大红喜字和热情的异国亲属，他们对陌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与惊喜。
1: 您那有这儿的吗？对，还有一个锅。对，
0: 天津人结婚讲究喜庆吉祥，一些传统的风俗至今仍保留着，这些寄托着家人对新人的美好祝福。
2: 信上一点嘴，哎，对，
3: 完了想着你们最好。
0: 一段异国情缘，让东西方两个家庭融为一家。他们用各自的礼节习惯表达着心中的喜悦。在天津的婚俗中，有婆家的一位女士为新娘穿婚鞋的习俗，寓意是自此迈进婆家的门，开始幸福新生活。这个任务交给了新郎的妹妹梅可。
4: Yeah, no, I did it for my boss, but never high heels.
5: 那个新娘把脚高一点，高一点，我们看不见她，看不见脚。哎呀，
4: 现在看到了。啊，她觉得那第一次的，从来没给人穿过鞋，她觉得很奇异。Slowly, let them feel warm.
5: 你好。
4: Yeah, it's good.
6: 那换
4: 上了。好
6: 了。
5: OK, 太棒了。
6: 哎，行。
0: 生在荷兰的梅可也许并不理解这其中的寓意，但她和她的家人非常愿意遵从这个东方国度的古老传统。
5: OK,
6: 弟弟弟弟弟
5: 弟红包。
4: Thank you,
6: thank you, 谢谢。
0: 家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了婚礼紧张忙碌着。
1: 我的裤要带一半，一会儿新娘子系上。
0: 珊珊的姥姥负责把钱裹进红腰带中，这是天津的传统习俗，饱含着对女孩出嫁后的美好祝愿。
1: 健康幸福，全家幸福快乐，
7: 谢谢姥姥啊，
1: 永远幸福快乐，
7: 谢谢姥姥。
0: 在中国，婚礼的仪式几乎都是在中午举行，而天津市区的习俗则是中午吃喜面，下午办典礼。天津人结婚的喜面是拥有香干、面筋、花菜的三鲜卤，铺上一层金黄的炒鸡蛋，配上清炒虾仁、肉丝炒香干、糖醋面筋丝，还有红粉皮、黄瓜等各色菜码，这些都是这顿喜面必不可少的。热爱东方文化的新郎家人筷子用得很熟练，吃面条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第一次品尝这地道的天津味道，显然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或许西方遇到东方口味的交流就是这样开始的。伊普父母对远隔万里的新人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期待，因为巨大的文化差异，来自不同国籍的人结合在一起，双方往往会出现许多分歧。对于苹果、火盆、同心锁背后的含义，伊普并不知晓。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婚礼的形式或许有千差万别，但神圣的仪式、真挚的祝福却是相通的。伊普和珊珊的婚礼或许就是天津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随着时间的流逝，天津自身的包容与滨海临风的优势逐渐化成了西风东运的浪涌潮汐。东西交融的进程中孕育出天津特有的生活之味。来自美国的 Jane 是天津一所国际学校的数学老师，因为娶了一位天津太太连杰，Jam 把他的中文名字取作连远成。他在天津已经生活八年，现在连远成是四个孩子的父亲。
3: 我听到相声啊，我坐出租车什么的，我听懂可能有20%，那个20%我挺喜欢，但是80%我一边听一边学，因为他们说的话挺快。
0: 随着新年的到来，连远成的一些中国朋友从海外回到了国内。今晚朋友们安排了一次聚会。与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同，连远成非常习惯中餐的口味。
3: 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吃那个煎饼果子，豆腐脑儿喜欢，锅巴菜我吃的少，但是锅巴菜也挺好吃。
0: 中餐无论色、香、味、意、形，都深深吸引了连远成和他的家人。天津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将美国人连远成和他的妻子连杰深情连接。热腾腾的饺子既能驱散冬日的寒气，也寓意着对新年的祝福与期许。每年的平安夜，天津街头都会出现这样的壮观场景。滨江道、和平路再度成为市民的狂欢圣地。近百万人将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共同度过。从傍晚开始，各大餐饮店内的人气逐渐升温。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食物是一种温和的媒介，也是一种可以引起人们共鸣的东西。食物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期待，也能让人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得到放松和享受。以圣诞节为主题的晚餐和派对是这个欢乐之夜的重心。在中国，任何一个节日的高潮都是与

0: 这一年，天津最早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时报》上刊登了利顺德的广告。广告内容为利顺德供应各类西餐饮用的洋酒以及其他。这则广告透露出利顺德号。30多年前，天津学者陆新农交给卞慧欣一本由他自己编辑整理的命名为《时事》的手稿，请卞慧欣代为保管。看到手稿的内容，卞慧欣很是喜欢，于是将书中的内容全篇抄录了下来，并装订成册。这部手稿至今仍未出版。时事记录了众多天津的时事往事。打开这本书，我们仿佛看到了100多年前那个天津的浮光掠影。在这本书中，关于天津西餐的记录足以让我们体味那个时代的摩登与风华。卞慧欣和他的侄女卞学诊是当年天津卫八大家卞家的后人，卞家曾创立龙昌号、龙顺荣等老字号，富甲一方。当年卞学诊与父母时常是西餐厅里的座上客。
1: 他们学的是工程，是学的建筑学校。
0: 天津意式风情区是意大利本土之外面积最大的意大利建筑区，也是亚洲仅存的一片原汁原味的地中海建筑群。这一天，卞学诊邀请了两位表姐妹与家人一同在这里小聚。岁月沧桑，几位姐妹的风度依旧如昔。时间划过他们的容颜，却无法改变他们的味蕾。当年和父母在天津大华餐厅吃过的一道西式小食奶油栗子粉，让卞学诊至今念念不忘。凭着儿时模糊的记忆，他常常在家做这道点心。表面上看，它是对食物的追寻，倒不如说是对时光的眷恋。奶油栗子粉的制作其实非常简单，味道是否正宗，关键就在于栗子和奶油。把精选的栗子蒸熟去皮，再用勺子碾碎成粉。奶油一定要上好新鲜的纯奶油，然后把搅拌过浓稠的奶油挤在清甜的栗子粉上，奶香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栗子也让食客口中多了一份甘甜。这种中和式的味道最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怀想起童年时翘首以盼的样子，纯真的时光仿佛就在昨日。
2: 幸福吗？
3: 看看这个味道有没有跟以前一样。
2: 对，
3: 哎，你想来，哎，
0: 共同的经历让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美好给人一种别样的惊喜，几十年后重新尝到喜爱的美食，姐妹们从记忆深处唤出了许多当年的往事。
3: 这奶油栗子粉呢，以前在天津那赵四小姐跟那个还有溥仪的那个婉容啊，经常去吃。
2: 对，
3: 最主要是大华饭店，还有启士林，还有维克多利。
0: 表姐李代君是当年天津著名富商李善人之后，杨学爽是长垣杨家的后人。看着鹤发童颜的老人们在一起谈笑风生，这是一种世事洞明的智慧，是坎坷跌宕后的顿悟。不 变的味道抹去了过去几十年的风雨岁月，留下的是一种

0: 真正被岁月磨砺出的成熟与满足。
1: 咱们难得能见面，我今儿把这铁盒带来了。这是一个天津的收藏家李刚，他是开来的，正好是我们家龙河的那个海参礼品盒。
2: 他要过去到药铺买药，他给的每一味中药，他有一个小
3: 片儿。
2: 好，现在一个小片儿也很值钱。
3: 现在没不给。
2: 过去你装完药，那看看药性也就扔掉了，没有人珍藏。现在都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品。
1: 对，
4: 还是能够至少能够反映一些信息。那个时候的商场的情况啊，还多多少少有点艺术这个历史价值。
1: 而且
4: 不信你在那个辽宁路那儿去，还不能还能像当个古玩意儿的
1: 这种。这是拍来的，大概价值还不菲，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那个现在看起来都是能怀念那个年代。
2: 现在什么？
1: 这是一个地标式建筑，你要问那老人，谁都知道这个楼。
0: 早在100多年以前，中西文化就已经在天津这座城市深刻交融。这里不仅有风格迥异的小洋楼，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还有香气四溢的西式大餐。民国年间，天津的一些中餐馆面对弥漫全城的西菜气息，也进行改进吸收，尝试着创制中西合璧的大众菜品，至今仍然深受京城百姓的推崇。

0: 陆学波正把一台旧空调运到即将开业的新店中。这样的小店他已经开了三家，这里是老陆的第四家外卖西餐店。老陆的外卖店大多都不惹人注目，他没有富丽堂皇的门脸，也没有豪华气派的陈设，因为在老陆眼里，真正能让顾客享受到美味才是最重要的。老陆退休前是天津一家著名西餐店的大厨，他还曾经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过四年。特殊的工作让老陆把餐品制作的严谨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1: 行吧。
0: 从美国回来后，老陆自己也开过西餐厅。三年前，在女儿的鼓动下，老陆开了第一家西餐外卖店。生意的火爆让老陆自己也没想到天津人对于西餐的情怀。从那时开始，老陆的生活就变得繁忙起来。
1: 西餐外卖连锁店，
2: 他们说我，你这个老头还挺潮，还什么都会。
0: 老陆的西餐外卖店以俄式西餐为主，还有一些纯黄油制作的西式点心，这些都是老陆从入行第一天起就开始做的。现在他还是一直坚持固守着传统的味道。
2: 纯黄油啊，奶香味特别足，满口喷香。
0: 也是这种坚持让他拥有了一批喜爱这种味道的食客。
3: 来一个红菜汤。
1: 哎，红菜汤
3: 一碗米。来一个盒米饭。
1: 哦，
3: 来一个泡菜。
1: 行，你看他坐车的就吃了。那天有一个我估计快70了吧，一个老头老太太买完之后买了个烤鱼龟，吃完了转天过来了，我以为有什么事儿了。哎呀，他说谢谢你啊，可吃着我那个年轻时那个味道。
0: 每天早上6点，老陆的侄子陆志江很早就起来准备小店一天的所需。9点整，所有的人员都到齐了。为了足量供应食客们的需求，小

0: 小小的后厨里忙成一团，主厨吴俊强和面点师房凯各自准备将熟悉的食材幻化成食客口中的美味。老陆身上有着天津人特有的幽默，
1: 这玩意儿得轻轻轻轻，
0: 他用这种幽默解读着西餐的秘密。
2: 这面包都这么烧，它一天烧完就亮了，刀亮了，刀亮之后它起的就好，它里头那个，你看拉开那风眼啊，都一边大，摔着橘子头顶了，梆摔一下，那是要那个热闹劲儿，那个没什么效果，那个摔面。
3: 要吗？
4: 牛肉，
3: 罐焖牛肉，好嘞。
5: 那奶油炸串，您回家凉了怎么办呢？
3: 再拿微波炉打一下就行。对，马上马上、哦、马上就得了啊！烤肉、火腿、口蘑、哦、什么都有，炸拌嘛啊！
5: 来一份俄式火腿沙拉。
3: 火腿沙拉哈、啊。
0: 火腿沙拉是老陆店中的招牌菜，几乎是每个上门顾客必买的。对天津人来说，西餐中的这道沙拉早已成为家庭餐桌上的一部分。是百年的时光把中西之味融合在了一起。老陆用最简单的办法把最普通的食材化为美味。土豆不能磨成泥状，而是切成小小的薄片，与胡萝卜、黄瓜、鸡蛋和火腿丁混合在一起，不但交汇出丰富的颜色，也能把不同的口感发挥到极致。对西餐老手来说，沙拉酱必须是自家调制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后，将蛋黄与色拉油混合打发，此中必须加入一点芥末，除了杀菌，还会提供奇妙的味道。
2: 再加点奶油。
0: 这个街边不起眼的小窗口，足以折射出这座城市人们的口味和风格。岁月的积淀，让天津有着中西合璧的味蕾，代代传承的时光味道，投射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味觉惊喜，也饱含着文化与情感组合而成的味道中的天津。

0: 常的小院里，却有着一组不同寻常的永宁微缩景观。这里既有古今闻名的永宁十八景，又有一些让人回味的当地建筑。
1: 想把永宁的景观留在微雕上面，但是他后来就在慢慢的整理，做一些微观出来了，把永宁的古卫城以及十八景，不做观仔楼、古大厝，都做一些微观摆在供游人的观赏，也让来永宁旅游的游人有一个侧面的了解整个永宁城。
0: 石狮永宁镇是一座具有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镇，永宁古卫城也是泉州古代规模最大的古卫城，是中国明朝三大古卫城之一。著名的古代泉州航海灯塔就位于这里。因为特殊地理位置，石狮永宁历来为闽东南重要港口以及海防重地。
1: 永宁在我们整个海岸线来说是在东南方向，在永宁这个突出的海面之上，可以作为一个海防的前南屏障，军事地

0: 理位置非常重要，再加上一个永宁的水深，那个海面的水深可以融入了上万吨的轮船，所以说这在永宁建这个古卫城哦，有一个军事的重要位置。
1: 就是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居住着善良淳朴的永宁人，他们打小就听着镇上的老人们细说那些和永宁有关的点点滴滴。
0: 因为永宁古卫城从小在我印象当中，我们老一辈就一直在传说永宁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文化，很多的翻仔楼，很多可以让人游玩的地方。
1: 蔡宗庄和陈锡坤都是土生土长的永宁人，他们对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几年来永宁旅游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这座小镇也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可是永宁镇上地势复杂，小路错综，如果没有当地人带路，并不是每一位游人都能顺利找到那些景点。
2: 真爱这个游客来永宁玩，哦啊，来了解永宁的下果，就决定做这种，
0: 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永宁。虽然没不一定所有的游客都能找到十八景的地方，但是在他这个微观世界里面就可以找。
1: 让大家通过自己的微缩景观，知道永宁古卫城全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陈锡坤做微缩景观的最初目标。完工以后，他就停不下来了。
2: 我心里就觉得这个古房子这个比较好，像那个套房不好，所以我就不想过去。套房虽然是现在比较宽大、比较新鲜的好样，但是我觉得到了那里又觉得不方便，什么样都不行，然后像是不自由的样子。
1: 陈锡坤是个泥水工，他也没有学过绘画、建筑等专业知识，就是凭着对永宁的一腔热忱，在闲暇时候倒腾红砖石条的边角料，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们打造成了现在的模样。
3: 哎，陈叔，我看到您做的这个微缩景观有好多细节，好像这个是水井的井口，对不对？
2: 这个是大门进去，这个好几十头。
3: 哦，一进、二进、三进，是不是？这边还有，哎，这个窗户我也看到，好像咱们闽南这边好多窗户上都有这种石柱哈，两根石柱立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为防盗的，
3: 防盗
2: 小偷路什么？
3: 相当于是一个防盗网，就防止小偷爬进去这样。哎，咱们的这个微缩景观的这些材料，像这个石板啊，这些材料都是您专门去找来的吗？
2: 是专门去捡来的，
3: 捡来
2: 自己加工的。
3: 从哪儿可以捡来啊？
2: 这个有些板材厂哦，裁编起来又可以去捡了很多。
3: 哦，就是一些那个废料，是不是？
2: 废料
3: 哦，因为您自己就是做这个泥水工啊什么的，手边可能就可以看到好多废料。
2: 有些工地上，我们工地上的油，我们这个采起来没用，我就把它捡回来。
3: 因为它有一些边边角角本身可能就很窄，那种窄的已经不能够在工程里边使用。因为这个微缩景观所用到的这个材料，正好都是一些比较窄、比较小块的，所以正好能够废物利用派上用场了。
2: 如果太宽太窄，我就给它改一下，自己加工一下。
1: 半边井、闽南古大厝、翻仔楼、姑嫂塔等等，从第一眼所看到的外形、颜色、材料，再深究到一砖一瓦、一门一窗，陈锡坤的微缩景观与真实的永宁十八景有着近乎100%的相似度。
0: 他陈锡坤就这么一个人，他文化不高，但是他会用心去把这个微观十八景的微观做好，这是咱我们永宁人必须向他学习的一种精神。
1: 蔡宗庄说，他从小就认识陈锡坤，那时只是觉得陈师傅勤劳持家，完全没想到陈师傅凭着切割机、灰池便能打造出永宁的小世界。陈锡坤这一颗热爱家乡的心也感染着自己。
0: 我们永宁人很淳朴的， 因为我们不懂得用太多的花言巧语来装饰什么，但是我们会用淳朴的手艺把真实的故事留下来，供游客欣赏，或者是供游客来理解这一些十八景的事情。
1: 从2018年初开始，陈锡坤突然萌发了打造永宁十八景全部微缩景观的念头。除去打工的时间，他有空便在院子里倒腾。家里人不理解，这不赚钱的活为何能让陈锡坤如此痴迷。
2: 白天还要去做工去，晚上做，有空两天做，很早。家里人不稀奇，他说你搞这种干嘛？这个没有赚钱的，我还要继续去做下去，因为就是说爱这样子，爱这样做。
1: 对于陈锡坤，作为同乡的蔡宗庄却是理解的。永宁人最好客，大家欢迎更多人来永宁走走看看，感受这个海边小镇不一样的生活气息。现在蔡宗庄常到陈锡坤的院子里逛逛，和前来参观的游人聊聊永宁的古今故事。
0: 那些十八景哦，它有的已经做得完成了，但有的还没完工。但是这种必须经过时间与岁月慢慢来，也是说一下子就一蹴而成的。
1: 让永宁人最津津乐道的永宁十八景，现在保存完整的有11处，其中最让陈锡坤和永宁人引以为傲的，便是镇海石公园中的这一块镇海石。
3: 哎，这块镇海石它所在的位置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哈，我以为只有海边才叫矗立着镇海石。
4: 因为这个石头被海风吹过来，这里是柱子戚继光追杀倭寇而砸中倭寇的船，那倭寇要逃河的时候被这个石头砸中。
3: 哦，助了戚将军一臂之力。
4: 是。
3: 然后呢？
4: 然后这个石头吹到这个朝阳山上，伫立在这个地方已经几百年。
3: 哦，一阵狂风大作之后，镇海石就从海边来到了这里。啊，所以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块镇海石就是助戚继光将军一臂之力。
4: 嗯，
3: 那我想在这个传说里边把这块石头和戚继光抗倭联系在一起，其实也表现了咱们永宁人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的这种愿望哈。
4: 对，我们刚才在那个微观的里面呢，有看到这个镇海石，有看到永宁的十八景。
3: 嗯，
4: 还有看到永宁很多什么石头房子了，就是因为我们永宁自古以来是一个海防重地，很需要的是和平。
3: 我知道永宁自古以来就是海防重镇，对吗？所以我们在这个永宁十八景的这个微观景致里边，不论是像镇海石这样的自然景观，还是有一些古民居啊这样的人文景观，其实也都能够看得出来永宁一直以来都是海防重地。
4: 嗯，对。
1: 永宁人对镇海石的美好传说，寄托了当地人对幸福安宁生活的向往。这一份向往通过陈师傅的微缩景观，也会让更多人了解永宁，到永宁走走看看。

0: 风雨飘摇的田间地头，山涧小溪，如果没有蓑衣的守护，不知要耽误多少农事的进度。人人都嫌贫爱富的年代，独独他对苦寒的农户不离不弃，出入相随，使他们能够舒适的劳动。蓑衣可谓是寒门最坚实的铠甲。李树文，宁德市蓑衣编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十几岁便跟随父亲学习鬃编技艺。正当孩童贪玩的年纪，李树文却已经开始初尝匠人的滋味。父亲在给他取名的时候用了树木的树字，在希望孩子长成参天大树的同时，也怀揣着对棕树的一种感恩之情。
1: 那我们原来这个一家子，包括我爷爷、我父亲，我们这不到我这边到第四代了。以前我们家的基本上的经济来源就靠这个这门手艺维持生活。

0: 天气晴好的时候，李淑文喜欢漫山遍野四处走走，亲手择出其中的优良者，为制作蓑衣的工作储备材料。
1: 原来多，现在这个用处少料，很多就没种了。这个都是以前的。干了我没看呀。
2: 哎呀，他说的，真的，真苗落的，哎呀，你去，但我去也不见我，但去也吃多的，两米粗。
0: 松叶长得高，每要爬到树顶才有选择的余地。这无疑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可在李淑文看来，上好的棕片是珍贵的原料，值得为它冒险。

0: 这个中面一个月长一片，一年就十二三片，每年播一次，这个时候播掉，明年就差不多这个时候播，这种播来的这个中片的质量就好，不会腐烂，新鲜。太久没播了，它外面被雨淋啊、太阳晒啊，外表几片就黑掉，做起来就没那么好看。这种做起来就金黄色的，很好看。
1: 每次李树文采松叶，老母亲总喜欢跟着，她总是默默捡起儿子从高处扔下的松叶，帮忙处理掉多余的部分，再时不时和儿子搭上几句话。这种无心的举动传递给李树文的却是无限的温暖。这样的陪伴从小到大一直跟随着，从未停止过。

0: 制作蓑衣在李淑文家就像是一种接力，儿子取材回来，老父亲就该上场了。李淑文的父亲李光林今年已经87岁高龄，可常年闲不住的他丝毫没有耄耋老人的状态，手脚依旧麻利，思路依旧清晰。
1: 我父亲他现在80几岁了，就是踩这个中片不敢让他去爬树，其余的那他在家里都会做，都不用我们帮他做特别的用力的那些，他整件他自己几乎都做了起来。他我们在说他在看看他等下这里又拆掉再来那里就要弄，他做得好，他做什么东西他要做好。哦，我这个是八丝把它做线，实际上所以要用很多线，这种丝扒出来它有长有短，长的就拿来搓，短的就拿来编，好几种。它这一片中扒下来很多很多种用处。

搓线是李光林和老伴儿茶余饭后的必做功课。这些宗丝虽然盈盈一握，但又像极了一弯坚固的虹桥，一头连着丈夫，一头连着妻子。搓线也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需要两人的默契配合，几趟周旋，肌肉渐渐产生记忆，并不用刻意的控制就能一气呵成。李光林觉得这个过程十分美好，让他想起了当初对老伴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缝制领口，棕片定位，穿针引线，表里缝线，每一样工序都需要棕线的辅助，因此分清棕

0: 线的种类和制作宗线同样重要。
1: 李师傅，其实我刚才看这个蓑衣的编织过程哈，想起来就跟我们普通穿的衣服其实也是道理很类似的。它呢都是由这个纤维做成线，然后编织成面料，再成为一件衣服。那像这件蓑衣上面，我就看到其实是有不一样粗细的线绳给它做成这件蓑衣的。这个位置应该用的是最粗的线。
2: 哎，我们这个位置的领子这个位置一定要用最粗的线，然后这个丝的纤维它也要好。也要牢固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这领子啊，整件衣服就是靠着领子，领子要做的牢，它不会断，要挺得住。它穿的时候，它脖子不会卡住脖子。你做事的话，要整身的动。哦，你卡住脖子的话，做事的话就做不来，人也穿得不舒服。所以特别就是整件这蓑衣的工艺就在这领子，领子能做得好，穿得整天穿在身上舒服，是吧？他说这领子是最关键的，线也要好。
1: 第二厚的部位是？
2: 第二个部位的也是重要的一个这工作部位，就是说这个肩。肩呢，它就是说我们农活干农活，上山干农活，它要扁担的锄头啊，还要挑东西回来啊，它都好像都耐磨，所以它线要粗，力度要大，力不行。
1: 所以其实我明白了，就是这种不同位置它的这个厚薄不一样的这种设计，是特别符合这个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习惯。
2: 对对对。
0: 李光林制作蓑衣数十年，无数条棕线从他的掌间穿过，摩挲之时手感相当粗粝。大半辈子过去，老人掌心磨下的茧，恰是时光走过留下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印记。而李树文在父亲的影响下，对蓑衣的感情从顺其自然慢慢变成了依恋和不舍。幼时的他经常站在桌前穿针引线，摸索着如何将手下零零散散的棕片织成一件足以遮蔽风雨的蓑衣。这一站便是数十年。
2: 中间的话就手没那么强，做不到。刚好两个人做的同时都要速度也差不多，刚好转换转换两个人都能做。如果一个快一个慢的话，做的话等于一个在中间就做不了了，等于这个都要两个人配合的速度啊，各方面的配得很好。
0: 李树文最喜欢和父亲一起合作一件蓑衣，虽然时常被父亲吐槽做得不够精细，但这样的时光总让他有些恍惚，仿佛依稀之间小时候父亲手把手教导他的场景，那温热的体温，那谆谆的教诲闪过眼前，让同样也身为人父的他更加珍惜和父亲相处的时光。如今整个市本村亲手制作蓑衣的人就只剩三两家了，可一件件蓑衣却是无数张承载了父子俩回忆的网，但凡与蓑衣有关的全都在父子俩心里完好无缺地存放着，沉甸甸的。
2: 我已经丢了二十几年了，回来又把它捡起来做。它并不是说要靠这个赚饭吃，就是代表一门手艺，丢得很可惜，要把它传承下去。像我的孩子，我现在也才十二三岁，我偶尔也教他。我们不要你以后去靠这个东西去干嘛，我们就知道这东西怎么做，怎么有什么用处，什么好处。以前人这个东西来干嘛用的，就知道。我还想把这个中制品这类的东西，还想把它做大起来。我们就为了这个手艺能传承下去。
0: 如今蓑衣的观赏性随着实用性的消退而与日俱增。李树文除了制作寻常的蓑衣、棕垫、箱包等产品外，微型蓑衣在他的订单中所占的比例也，那一股甜味儿是全然相同的。

0: 日门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我都知道，我那会儿小十几岁，日门在那儿叫烧杀抢，那么村里打那打了一个仗，一个连人都死在村里头了，就有俩人老百姓给救活了。
1: 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冲击着少。

0: 翟秀珍的心灵。从那时起，与身为共产党员的亲人共同抗击日本人，便成为了翟秀珍生活的一部分。
1: 堂兄是游击队队长，嫂子张凤姐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出门办事去的，我都跟着他，好像他这个小勤务员。打枪我会打，我能干嘛？你手打了这，要手腕少也干嘛呀？这打跑了，打磕伤了。所以我自小的时候，我是跟着他们打日本，我这有一个概念。赶着我也当共产党员，我也帮助打日本。
0: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翟秀珍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这也进一步提升了他的思想觉悟。
1: 当时那会儿把日本赶出去，党员工开了，我那会儿想入党，我给张凤姐这讲，我说李大群儿说也是党员，我说我怎么不够啊？你想吗？我说我想啊，我特别想。他说打招呼跟你说说，填个表，写了个条就拿走了。过了些日子，说已经批你了，批我入党了。
0: 长期与日本人斗争的优异表现，让翟秀珍顺利地通过了党的审查，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深知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更加积极地为老百姓做实事、谋发展。
1: 入党了就在村里头工作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互助组，组织夜校扫盲嘛。当时的总路线是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按需分配，按劳取酬，所以当时来我就知道就得奔着那个走。我又一直要求我自己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到的。51年的时候我还评过县的先进模范呢。
0: 翟秀珍的工作态度获得了党组织的认可。1955年，由于工作需要，翟秀珍被调到北京负责区街道工作，并先后任职于后勤总部以及毛纺厂党委。1982年，翟秀珍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但他并未放缓步伐，并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发展与建设，也对年轻的党员寄予了厚望。
1: 现在中国发展条件好了，靠每一个人，靠每一个党员，靠每一个人的信心。作为年轻人来说吧，现在必须听党的话，把工作做好。过去来说呀，就那么苦着吧，吃不上饭。农村过去这叫砍菜半年粮，一个人三亩地不够吃的。现在来说呢，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屋里的也暖和，吃什么有什么用什么都有钱。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历经了祖国的风雨和沧桑巨变，诸如翟秀珍这样的老党员心中充满了对党的深情与敬畏。
1: 共产党的主要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现在呀，中国共产党整个这个实现这个目标了。现在咱们在国际上帮多少国家呀，有些个小国冒跟世界上大国担当。
0: 作为一名老党员，翟秀珍始终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听懂了吗？
2: 对。
1: 好，小心，小心。
3: 在于田县的大街小巷，有一支由50多位女骑手组成的外卖娘子军，如今已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帕提古丽今天也加入了这支队伍，管理员吴阿里汉开始了暖心的保姆式教学。
1: 你是今天刚加入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4: 是，
1: 这个头盔戴好，然后呢，骑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速度不要特别快。外卖超市的没事，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4: 我也是过来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师傅他们差不多，他把我教的特别好。不论是他们的安全，或者是食品安全，我就会给他们，讲的特别细。
1: 看你的这个系统已经开了是吧？
4: 嗯，
1: 你一定要记住这三个店，因为这三个店的凳子比较多。
4: 站到20号，好了。
3: 从戴好头盔到记住哪家店单子多，从系统接单到亲手送到顾客手上，吴阿里汉一路跟着。
4: 你看，社会没有任何接触的这个状态。
3: 那时的吴阿里汉从未设想会迎来人生的精彩。随着家庭经济压力日渐加重，吴阿里汉心底第一次生出了走出家门的念想。
4: 我毕竟都是初中毕业，然后也没有什么学历，只能在工地上干。那个时候我也就21岁左右，身边还有一个不到1岁的孩子，然后在工地上搬过钢筋。当时我就看到了身边跟我同龄的人，就靠自己国统一的能力，就是轻松地找到工作，工资比我的好，就高几倍。然后呢，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只要我们有国统一能力的话，就找工作这方面就不会那么吃劲儿。
3: 就在他迷茫之际，科克亚村村委会开设的国通语培训班为他带来转机。吴阿里汉主动报名系统学习，语言能力稳步提升，眼界愈发开阔，人生也迎来崭新机遇。
4: 我们驻村工作队就平时他们也特别关注我，然后说你还年轻，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挣钱吗？
3: 吴阿里汉迈出家庭的第一步是尝试成为一名外卖骑手，这份选择曾让他备受煎熬。
4: 有一次我就遇到了我的同学，然后就给他去送外卖，我就敲门他就出来了，然后他就这样看我，喂，你在干嘛？你送外卖吗？而且他的表情有变化，我就听到他的话还有看到他的表情之后呢，就心里特别难过。我就靠勤劳的双手就挣钱，有什么丢脸的？就那个时候就特别难过。
3: 吴阿里汉想不通，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为什么会丢脸。那几天他骑着车在街上转了很久，直到一位大妈的出现。
5: 有人吗？你好，阿姨。
6: 你好。
5: 好，身体怎么样？
6: 身体还可以。
5: 对啊，自己给我刚才打电话说让我给你买个药。
4: 让我最感动也就是一个大妈，我给她送外卖之后呢，我已经走了，她就后来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她去送药。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就不太愿意，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吃饭嘛。还是后来想一想，哎不行，那个是老人家，她就不方便下去。然后我就专门下去把药给她送过去之后呢，看到她的那个小脸，就她不停地给我说谢谢谢谢。
5: 你就一天一次，实在好吃。
4: 加她的微信，然后我就给她说，你有什么困难你就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就特别高兴，好的好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事情，是一个送温暖带来便利的工作，也就提高了信心，然后就接手了外卖这个行业。我们送外卖的话，我们就不能一直就坐在一个地方，有担子的时候就跑，没有担子的时候呢，我就在我们县里转一转，然后看一下哪个商铺在哪个位置，哪个小区在哪个方向，定位就记在脑子里的话呢，就驱散呀或者是送外卖的时间就越短，然后就给我派的担子就越多。
3: 吴阿里汉像一张活地图， 把于田县每一条巷子都装进了脑子里。日复一日，这个曾经连家门都很少迈出的女人，成了站里送单最快、差评最少的骑手。几个月后，吴阿里汉被推选为管理员，我们做好服务保障。
4: 有一个小区，那个里面有两个企业，一个是固寨二企业和固寨三企业，但是那个道框上都没有。老骑手的话还可以找得到，但是新骑手的话就根本找不到，就这个楼号还有单元号看不清的一个情况。

0: 有一个骑手反映说，你们这个小区有两个骑手吧？
1: 骑手们遇到的困难，吴阿里汗再熟悉不过了。实地探访后，吴阿里汗信心满满。这份信心来自于几天前刚刚为同事们解决的一件暖心事。
2: 这个减速带就是基本每条路都有，我们骑得快，然后有减速带的话，然后那个商品会出现就是翻的情况就露出来，我们就当时把这个问题就反馈到相关部门，然后他们就差不多两天左右就把那个减速带给我们取消了。
1: 经过实地调查后，吴阿里汗带着骑手们的诉求来到了于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3: 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那古寨三期那边的，
2: 对，
3: 一个是路牌，就是楼牌那个二期和三期没有分开，
2: 对，
3: 一个是那个中华园小区那个路牌，就是楼的那个标志特别高，
2: 晚
3: 上看不清。
2: 对，就这两个问题。
3: 尽快我们把这个就是您的困难诉求尽快落实。
2: 好，可以。
1: 此刻，楼牌不清，楼号难找。这些问题已经开始进入了解决的倒计时，吴阿里汗越来越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
2: 同事们也特别高兴，也就说你的工作能力还行，我就佩服你，就这样说。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得到骑手的认可，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4: 不正是我的榜样，就是全体那个唯美骑手里面的榜样，他的国语也好，他的喷得也好。
1: 2026年五一前夕，吴阿里汗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她也成为新疆首位获得该奖章的女骑手。如今，吴阿里
2: 汗，但是你这个发挥的作用，永远超过了你自己的年龄。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小小的我也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能量。
5: 我是夸尔班图的木宣讲队的宣讲员。
2: 未来的话，我想通过自己的故事影响到身边的人，让他们像我一样学好沟通语，珍惜这么好的年龄，就业，然后把日子过得就更加幸福。

0: 们是筑梦人，他们是追梦者，在梦工厂，梦想被技能成就，被匠心点亮。
1: 不管今天成绩怎么样，我们一定要100%的努力。
2: 好，为梦工厂加油！
0: 这群孩子是舒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无人机专业1-2年级的学生。
1: 他们之前在那儿碰到了两次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是这个。
0: 带队的老师叫吴永强，他是学科带头人、双师型教师，也是学生口中的金牌教练。
1: 这个比赛是我们新疆全运会的选拔赛，一共是10个孩子，因为我们是中职学校，把课程里面的内容融到比赛当中，学生就更容易接受，而且他对这个内容也就更感兴趣。
3: 那个我对场地不熟悉，
4: 主要的时候死尸太多了，然后信号也受到干扰，
3: 然后无人机倒了没有及时翻过来。
1: 没事，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做这个航模的比赛，也总结经验，争取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啊，所有同学参加同学都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有没有问题？
2: 没有。
0: 舒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992年建校。
1: 我们电线组装好，然后形成一个。
0: 2022年，学校在南疆率先开设了无人机专业，但起步那会儿困难重重。
5: 要师资没师资，要这个实训场地没有，那个时候怎么样做呢？
6: 只有我们对这个东西熟悉，我们在使用这个智能家居的时候。

0: 设计这个词呢？
1: 他叫张建辉，广州市第二批组团式援疆支教团团长，也是这所学校的挂职校长。
2: 利用我们这个援疆团队编制了一个3年的振兴计划，目标就是要在3年里面学校办成一个地区级的优质的中等职业学校。
3: 通过我们这个党总支领导下的支部建设，带动我们的各个专业的协同发展。
1: 3年振兴计划给学校画出了清晰的发展路线图。
4: A0、A1、A2、A3就他们4个嘛。
1: 无人机专业从无到有，就是党建引领专业建设结出的果实。
5: 当初我们是根据国家低空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机遇，发现了以后呢，我们就抓紧时间申报了这个无人机专业。
0: 怎么区分他是悲观？
1: 副校长张全福一直扎根职教一线，负责产教融合的推动工作。
6: 他们申请这个专业之后，他就跟我说愿不愿意到我们学校来从事你热爱的这个事情。
0: 我们的箱子上面有水平仪，大家来看一下啊，怎么样快速。
1: 怀揣着对无人机技术的向往与育人初心，吴永强来到了新的工作环境。
6: 当时我来的时候一架飞机都没有。
0: 怎么样快速地确定它是否水平呢？
2: 2023年的年底，我们就申请到这一个自治区的这个专项资金300万，完善培训基地，各种功能、款式、大小的这个无人机都可以满足。
1: 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吴永强和孩子的梦想，如同无人机般轻盈起飞。
7: 然后这个是我们自治区全运会的选拔赛，有5名同学获得我们团体第一。首先，我们要对这5名同学表示祝贺。
6: 它都是通过地区赛、自治区赛到国赛这样的选拔过程，通常一年大概有5到6次吧。
0: 希望大家能够获得更优异的成绩，有没有信心？
8: 有。
0: 好，加油！
6: 比赛可以促进这个学生的成长，可以通过比赛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带我们学生可以参加世界赛。
5: 行距把行距调小一点，然后把这个药量喷洒的药量大一点。
1: 如今无人机专业形成了基础教学、校内实训、企业实战、赛事突破的4级进阶路径。3年里连续在国家级比赛上拿奖，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理念已经融进了专业建设的骨子里。
2: 老师们都很踊跃啊，都希望我带学生比赛。我那以前没有这种氛围，现在这种氛围很浓厚。
0: 那么我想对现在大家也介绍一下，目前来说存在的一些问题啊、难点啊在哪里。
9: 然后现在也在准备自治区的比赛，我们下周开始自己选拔。
10: 他要求我们台部和就是所有的参与要定制，
11: 促进我们自己成长的一个环节，
12: 查找自己的短板，听一听他们是怎么去备赛的，他们是怎么去参赛的。
6: 就算是老师也会有竞争，大家之间也相互较劲儿了，就想把自己的专业带好，把自己的这个系部工作干好。
1: 赛训平台在搭建，专业系部建设也在同步推进，
2: 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自己走出去啊，或者是。
1: 当时这所学校转入职业教育赛道还不到1年，跟广州比差距不小，想在援疆期间把它打造成当地的优质职校，难度可想而知。
2: 当时你的承诺你没有很好的兑现，这个就等于砸了你广州援疆的这个招牌。
1: 越是艰难越能体现援疆的价值。张建辉调研后把原来的10个专业重组成4大系部，让专业结构更贴合当地发展。
13: 小欢，小欢，
14: 我在
13: 后队。
15: 你这会有什么怪给他改成一个舞蹈？那是什么事？
5: 2023年的2月，我们喀什地区成立了电子产业研究院。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就觉得我们喀什有这个产业需求，马上在3月份我们就申报了这个电子信息技术专业。2023年的9月开始招生的，每年只招一个班，招40名学生，每年都能招满。
1: 学校紧盯南疆的产业需求，把纺织服装、智能技术、现代农业、旅游服务作为专业主方向，让课程跟着产业一起升级。
5: 要实现中职的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教师队伍培养这一块，他要转型，让他学习一些新的技术，适应这些新的产业。
4: 包括我们这边的话，还有咱们模块合的一个机构，
1: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也是三年振兴计划的重要目标。为了培养双师型教师，广东的中职学校持续派人前来帮扶，
2: 平均15天到30天换一个老师。后方学校这三年来已经有超过20几名老师了，这样接力的。
8: 当时我跟师傅一起骑的，每次进门口的时候都看两眼，你教我的这个。
1: 广州远江依托广州城建职业学校的试赛基地，在学校建起了世界冠军工

0: 吧。
1: 稍等，
0: 来慢点东西。
1: 稍等，记住给那里报账，前几天我老公在那改账，账钱的打给那里。
2: 没钱，
3: 没钱。
4: 你自己先去搞不同吧，我要去找廖书记。
5: 好。

0: 喝了酒还能给村民办事的男人，才是真的会喝酒的男人。
1: 问刘书记，你理解我一下好不好嘛？我们这里新干部，长期来是干部，时时想还是农民的，既然是农民，就没可能像新干部和新干部那样，每天准时上下班，更没可能一到夜晚就改位，更加没可能像你们一样，每天哦加饿加饱加喝。我们家的田地，老的小的，牛马鸡呀，柴米油盐，样样都要我个孝顺呢。真的是好累啊，每天被你喝点酒吧，再顶着酒啊。
0: 我不是来批评你喝酒的，你真的把公章挂在腰带上呢？
1: 那我也是这样的呀。
2: 没有，在电视柜那看。

0: 这
1: 没事吧？啊，没事吧？李贺，李贺，你快骑摩托车来，带廖书记去给秦老幺盖章去。
2: 至少喝了一斤，
3: 一斤而已。
2: 你喝酒，我当你的马仔。
3: 马写不下来，要么是半斤钱下的马。
4: 哦，对对对，这个情况我们早就已经了解过了。是的，行，我们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哎，那就这样啊，哎。

0: 钱？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没去上学呢？
1: 最近我来找你。
0: 找我？怎么了？
1: 我去广东打工了，我不得读书了，更加不得考大学了。
0: 李贺，李贺，你送完廖书记盖章，赶紧回来，我们要去一趟白骨屯，去桂平家。
2: 鬼屁也要读书，他那么弟弟也要读书，我家哪有那么多钱送他们读书嘛？如果鬼屁考上了大学，我们家就得翻贫了。现在我要送鬼屁去广东深圳去打工挣钱，我们家就不得翻贫了。你们讲，我们家鬼屁是该读书或者是不该读书嘛？
3: 你不要拿这个来吓我们，桂平必须读书，我们也绝对不会让你翻贫。
4: 要打工，少点格才得，读文书松就格了，何必多读两年高中呢？
2: 我是讲多给他读两年书嘛，好找一份好点的工作嘛。
5: 不读了，不读了，不读了。
3: 你要是敢打鬼屏，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警。
2: 我没有干嘛，我是想拿支烟给我们陈支书抽嘛。
4: 你这个癫仔，不要东拉西扯哦。那我打当先拜。

0: 头了啊。
1: 我们老师讲我是班里面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但是我爸他讲我是家里面最适合出去打工的。
2: 是不是特别喜欢上学？不管你爸怎么说，我们一定会帮你。
1: 但是我爸他已经帮我买了去广东的车票了。
0: 我们现在就送你回去上学。你申请的贴息贷款存的已经报上去了，马上就会批下来。你拿了钱赶紧去购置设备，做食品加工，赚了钱送三个小孩去上学。
3: 好，谢谢
0: 李贺。送贵平回学校。
4: 好。

0: 上半年身做个读书的话斋，一个都没有回来。你该改变个读书，打根顶就不为谁回来了。
1: 其实你心里也不希望桂平继续去读书，是不是啊？
0: 我是修行僧，以前身处虚水多是修行僧，我咪想没有修。

0: 我今天分别跑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让我认识到脱贫攻坚是场硬仗，打法上则是一场又一场的游击战。
1: 白天是游击战，晚上是信息化战争，
2: 这是要把我们培养成全能高手。
3: 打法多种多样，目的只有一个，脱贫。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3: 我们在桂平家打了一仗，把桂平送回学校了。可是老廖书记说桂平回去读书了，以后就不会愿意回来了。怎么才能让像桂平这样的孩子既出去读了书，以后又愿意回到村里，成为百迷村的新一代村民呢？我哥去广东打工了，我姐嫁人了，在柳州生活。我也很少能有时间回家去陪伴爸妈。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儿女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家就是很典型的农村家庭。农村老人的生活有一种难解的困境。村屯如果没有年轻一代回来延续生活，那些脱贫的老人会不会重新返贫呢？我们来看看黄大贵的情况。黄大贵跟他的老母亲住在纳阳屯的最高处，他们家的房子也是全屯最旧的老房子。用黄大贵自己的话说，他的生活已经跌入到人生的谷底。
0: 这话像朋友圈里的话，不像农村不说的话。
3: 黄大贵读过高中，自己学过画画，从前在外出打工的百宁人当中是比较有威望的，后来是因为带着乡亲们去跟老板讨薪，被打伤了腿，回到村里养伤，把自己养成了贫困户。而且他拒绝帮扶，这可能是最后一个，也是我们最难攻打的贫困堡垒。
4: 老黄，可能会冒出一个新堡垒，出现一部反贫户。
3: 什么情况啊？
4: 白骨屯的朱四哥要把纸开花布结构的橘树砍了。
3: 县里的技术专家不是正在给解决方案吗？怎么又要砍树呢？
4: 就是县里的技术员讲的，橘树纸开花布结果可能是得了不孕不育症。
3: 啊？
4: 技术员还讲，橘树的不孕不育症比人的不孕不育症还要难治。

0: 就这么看了。
1: 哎，我等不得了，趁现在还有力气啊，我看了就杀母好过啊。
0: 不得，你怎么一大片剧院，你不能这么轻易就看了。我现在就去百色，我去找专家。
2: 我晓得不是有个巨石专家，这个云林县也是我们分的省的。
0: 廖书记，你到底还有多少料没有告诉我们？
2: 我讲过了，从本地省出去读书的娃仔都不会回来了。
0: 这个人在百色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
2: 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得，大家班部省里人都叫他阿布。
0: 百度一下。
3: 嗯，
2: 我对我娃仔讲，但是诗人嘞。
0: 怎么又是诗人啊？
3: 阿布，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人，毕业于广西农业大学果木园林专业，青年诗人。
0: 不对，我认识一个叫阿布的，我练车的时候还租过他的车，他还教过我开车。他不是橘树专家，也不是诗人，他是陪人练车的。
2: 对了，大伯以前就带一家人出去打工去了，后来就在广东改过驾校。
3: 哎，这里又是他的诗。鸟儿在春天离开布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有的一只翅膀回来了，另一只翅膀没有回来，有的一只脚回来了，另一只脚没有回来。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业务需要办理？
1: 我一直以为你是驾驶陪练。
0: 你还要找陪练啊？
1: 我刚听说你是诗人。
0: 业余的。
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是农大毕业的，在果蔬方面是高手专家。
0: 专家这头衔太大，我待不上。
1: 重要的是你是百泥的。
0: 这重要吗？
1: 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就是在你老家百泥村扶贫的。现在百泥很多橘树都生病了，我很着急，我来找你回去，想请你帮我们给果树治治病。
0: 我跟百泥早就相忘于江湖了。
1: 不可能，小鸟在春天离开不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这是你写的。
0: 这就是一首诗，一时的心情而已。
1: 我们那有幅作战图，那我请你去看看我们是怎么打仗的，得不得？正好也看看我的驾驶技术提高了没有。

0: 师傅，看看我现在的车技，不错吧？
1: 深一脚浅一脚，还是个菜鸟。
0: 不会吧？
1: 北师大硕士毕业，到百尼村当第一书记，什么动机？
0: 高调点说，脱贫攻坚，舍我其谁？通俗点讲，知恩图报。我是选调生，毕业以后必须要回百色工作，国家给了10万块钱补助费，我拿出一半给我爸，把家里的房子加高了一层，剩下的钱首付加贷款买了这辆车去百尼村。我现在的扶贫里程已经超过25000公里了。

0: 你知不知道不柳河上有一道湾，每年春天都会有很多很多蝴蝶在那里聚集，我一直很想去看看的。
1: 不柳河有多少道湾，哪个湾有蝴蝶，我都懂得。
0: 久了不回去是会忘的。

我考上大学准备去学校报到之前才100块钱学费，我爸去借钱，一个团子的人拿不出100块钱，我爸很伤心，

0: 就在我上大学那一年，带着我妈、我弟弟妹妹去广东打工了。我们这一家人就这样从农村到了城市，到今年差不多有20年了。故乡已经变他乡了。
1: 我爸也带着我们一家人从老家搬出来了，只是没有去城市，换了个地方，租了片坡地种芒果，当果农。
0: 有男朋友吗？
1: 有。目前这辆车就是我的男朋友。

地处耿马澜沧地震带。1988年116大地震给澜沧各族人民带来不可愈合的伤痛。时隔35年，澜沧县时刻提醒，重视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重在平时

0: 夜深了，小波和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守夜值班。你写着澜沧县进一步加强学校地震避震、疏散演练和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方案时，脑海突然浮现出23年前去竹塘乡老炭山村玩小任教的画面。
1: 你可谓不来一塌，我把鞋把你把压出打来，我的居委我无时间来你妈把油。
0: 任教期间，小伯遵循父亲的教导，引导教育学生要树立用知识改变命运意识，并与学生同学习同欢乐，在小波心灵种下了浓浓的师生情谊。
1: 你很吃苦，我的自己家的来为我为我为住达来你是亚图马西马为家我达来亚提得为有
0: 如何做怎么抓才能取得效果，在与县教体局研究商讨，制定下发澜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地震避震疏散演练或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的通知，并跟踪督导加强全县学校的宣传演练工作。上讲台是小波的老本行，但作为应急防控宣传员，他虚心向老同志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的讲解形式及风格。小波结合学生喜看视频的心理因素，将近年来我国发生地震的灾情视频播放作为切入点，强化青少年对地震灾害的了解，从而警醒学生自觉学习，提高避险自救的意识。
1: 今天我和那位新地震局米希法为托马巴蒂姆古普勒米希米法第二类个也诸位巴多奥达勒乡镇里希格格勒米希法为奥洛卡托马西马比为

0: 这是我的家乡木嘎，很美。拉祜族群众朴实勤劳，民族文化浓郁，被澜沧选定为芦笙吹响的地方。曾经被地震夷为平地的山寨，如今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各民族群众团结一心，亲如一家人。校园书声朗朗，村寨高楼耸立，各民族安居乐业。
1: 我来祖国护照大雨的呀，一起发过为兔子吧，我都为了哈哈野哈给了兔马币，这个对了一直出要他一起发哭我落死子币，还得发为落卡左币，这为了我为加油，是了护照大雨为多卡迪卡油，
2: 我老板大，
3: 哎，我老板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你去那个库马多里斯这边，对，对马的出卡马切达贝，阿修朱子贝，阿修塔转里贝，卡坡卡切。去打工那个还在挂历，是打币，图打币。
0: 春风化雨，细雨绵绵。小波的脚步声从未止步，他继续在防震减灾宣传路上，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奔走在澜沧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与各族群众同学习、同欢笑，时刻做好党的宣传员。
1: 鞋子我不大，你去拿那个米吧、野吧，一直出家过台没有，全部过回来，走路走下路。你不好拉呗，我他，你去嘞，第二个嘛是，还给第发个，第嘛啦，卡过，你读那个木尼巴，好些呗课，还得个个个，确实那位白家，这边嘞，拉茶也有路，你去路有。
0: 这是116大地震纪念碑，耸立澜沧县城中央，碑中雕刻着伟岸的救援者右手撑巨石左手护幼儿的雕像，形象地再现当时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党员舍生为民的壮举。但我们不能忘却伤痛，要时刻警醒自己，提高防范意识。如今澜沧县城街道繁华，车水马龙，高楼耸立。在116大地震的历史教训中，澜沧县委县人民政府时刻紧绷应急防控宣传教育这个县，不断对全县各行各业加强各类应急防控演练，不断总结科学优化指挥体系，让各族人民在演练中提升防范意识，有相应的措施确保在防范事件中降低伤亡，减少损失。面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防震减灾工作，让我们一起铭记领导教诲，只有有为才有为，把简单的动作练得出神入化就是绝招，把重复的事情做得炉火纯青就是绝活，把防震减灾工作当做自己的事情、自己事业来做，不忘初心和使命。让我们一起携手同行，防震减灾，科普先行，率先垂范，畅享澜沧。

0: 尔斯盖山庄军会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1: 此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工作报告，顺利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全会强调，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0: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全费自取，居家高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居家发展全过程人民凝聚，居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居家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居家建设美丽中国，居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我们要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好选举好落到实区，
1: 我们依然是核三区新式斗争，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更加呈现出经济发展、生活提升、成员整洁、乡风文明、繁花似锦的一派万千气象。

蓝莓，又名月菊，也有称蓝莓果的。其果实为蓝紫色，柔软多汁，风味醇美，有特殊香气。果实中的果胶物质含量较高，并且也受到高度甲酯化作用，适于冷冻制造果酱、果冻、果糕和馅饼等。它不仅具有巨大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而且在改变农林种植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均可派上用场，是能够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理想的果树栽培品种。接下来本篇就来详细讲解蓝莓栽培的相关技术，供参考。蓝莓适宜的生长环境。一、光照。长日照有利于蓝莓的营养生长，而花芽分化则需在短日照条件下进行。在全日照下，果实品质最好。二、温度。北方高丛蓝莓早熟品种对于气温的基本要求是生长期达到120到140天，而晚熟品种则不能少于160天，在8摄氏度到20摄氏度之间，气温越高，生长越旺盛，果实成熟也越快。在水分和营养充足的情况下，气温每上升10摄氏度，生长速度约增长一倍。在气温降至3摄氏度时，即使不遇霜冻，植株的生长活动也会停止。大部分北方高丛蓝莓品种可耐-23摄氏度到-26摄氏度的低温。南方高丛蓝莓，南方高丛蓝莓和北方高丛蓝莓的主要区别是，南方高丛蓝莓虽然能在温暖的冬季气温条件下通过休眠，但其抗寒性一般弱于北方高丛蓝莓，而高于兔眼蓝莓。在定植穴中要掺入泥炭或腐熟的碎树皮、干草、巨蟹等，上面盖10厘米左右的土，以避免未腐熟的植物残体和苗木根系直接接触。也可以在土壤的下层预施少量农家肥或无机复合肥做底肥，并将肥料与土充分混合，上面同样盖一层土，下层施肥，有利于根系向纵深发展。栽苗，沟、穴、土壤下层填充完毕后，即可进行栽苗。栽苗深度应和苗木在苗圃或容器中的深度相当，还要考虑到定植穴内疏松的土壤日后下沉。蓝莓的纤维状根非常脆弱，在移栽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损伤。如果是就地移栽，移出后要迅速栽下，防止吹干纤维状根。苗木入穴后需将根系理顺，尽量使其分布均匀，然后再覆土，为使根系和土壤充分接触。覆盖根系的土壤一定要用松散的酥土，当覆盖基本完成后必须立即浇透水，待表面的水分完全渗入土层后，在表层再覆盖一层比较干的松散土壤。栽苗的过程中不必用脚踩实或用工具捣实土壤。定植后管理。一、合理施肥。要使苗木达到一定的质量，合理施肥是重要因素。施肥比例一定要适当，氮磷钾的比例以1:0.5:1为宜，每株每次

四总施用量约为二元复合肥三克，施肥次数可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在一个生长季中可施肥1到4次，肥料可以是有机复合肥、普通复合肥或化肥，但不管是用何种肥料，切忌偏施氮肥，尤其是在秋季更应避免偏施氮肥。秋季偏施氮肥容易造成枝叶徒长、推迟休眠、削弱抗冻能力。二、水分管理。蓝莓在水分方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耐旱、喜水、怕涝。相对于其他果树而言，蓝莓对土壤干旱的忍耐力是比较强的，但因根系较浅，无法从深层土壤中吸收水分，其综合耐旱能力仍然有限。因此要取得好的收获，水分必须严格控制在适宜的水平，既要充足又不至于过量。通过灌溉合理用水是蓝莓优质丰产的必要措施。在水分控制方面，采收期和幼龄期应与生果期有所区别，采收期和幼龄期可以始终保持最适宜的水分条件，而促进营养生长。生果期在果实发育阶段和果实成熟前必须适当减少水分供应，防止过快的营养生长与果实争夺养分，以提高产量和品质。待果实采收后恢复最合适的水分供应，促进营养生长。中秋至晚秋减少水分供应，以利于植株及时进入休眠。三、杂草控制。由于蓝莓是灌木，抗草害的能力较弱，尤其是幼苗期更为严重，因此蓝莓果园杂草的控制相当重要。由于蓝莓对许多除草剂均比较敏感，所以不用除草剂，而最好是采用机械除草或人工除草，或机械除草和人工除草相结合。四、土壤酸碱度的调节。土壤酸碱度调节应该在建园前进行，但一般情况下数年以后土壤 pH 值还会逐渐上升，所以应人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使土壤 pH 值降低的措施主要是加入硫磺粉，硫磺粉的施用量根据土壤原有的 pH 值水平和土壤缓冲力而定，越是粘重的土壤缓冲力越强，沙质粘土、壤质沙土等中间类型的土壤可以根据土壤的状况做相应调整。五、地面覆盖。地面覆盖有利于保持土壤水分和土壤疏松程度，调节土温，增加土壤有机质和防止水土流失，并可控制杂草的滋生。用于地面覆盖的材料可以是锯屑、碎松树皮、松针、农作物的秸秆等有机残体或塑料地膜等。有机残体覆盖的厚度至少要达到10厘米，最好能达到15厘米。六、整形修剪。对于幼树，整形修剪的目的是促进其尽快成形，提早丰产。对于成年树，修剪的目的是调节其生长与结果的平衡，改善树体的通风透光条件，提高产量、果实品质和连续丰产的能力，延长树体的经济寿命。蓝莓整形没有固定的模式，总的原则是使树冠离开地面，尽量占用较大的有效空间，而又能保证树冠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接受到足够的阳光。

达到立体结果的效果。修剪时，除满足整形的要求以外，还要去弱留强，抑弱促强。在需要除掉枝条或枝组时，尽量除去弱小枝，保留强壮枝，同时尽量避免植株产生弱小枝，促使其产生较为强壮的枝条，达到以壮枝和中庸枝结果。

0: 不足，表现出这种。
1: 哎，魏老师，你说养分不足，那我用肥也不少啊，大肥也好，小肥也好，地里施的肥真的不少。那特别是背头，因为地块不好哈，多施的肥，它为什么还缺营养那种感觉？
0: 因为用的这不光复合肥是用200斤，
2: 200斤。
0: 其实大疆它对养分的需求是很多的，国际公认的植物。
3: 这是什么呀？
0: 中量元素像钙、镁、硫。微量元素是铁、锰、铜、锌、硼、钼、氯。
1: 那它是缺铁还是缺锌？
0: 氮、镁呀、铁呀、等等好多种元素缺失会导致黄叶。如果说真要非得要确确诊啊，得这个得取土去化验。
4: 随后，乡土专家拿来一个专业的取土工具，按照 S 型在整个地块中取5份土壤样品，装在塑料袋里，然后在上面做好标记，送到专业的土壤检测机构。
0: 这是咱们每年都会测土的一个合作单位，不定期都会测。你好。
5: 啊，你好。
0: 啊，今天过来送个土样，给把这个土样给检测一下。
6: 一共5个。
5: 5个。样品信息你给我写好了。
0: 都写好，这上面都写着。
5: 那签一下委托协议吧。
0: 好，好。
3: 这个检测的话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呀？
5: 这个你们做哪些项啊？
0: 全营养检测，那个做那26项的就可以。
5: 这个时间稍微长一些
0: 啊，因为这个事比较着急
5: 啊，
0: 尽量的往前安排。
3: 那到时候您拿了结果，然后我们再相约在大姐家呗。
0: 可以可以。
4: 等结果出来以后，方小妹和乡土专家第一时间赶到房瑞珍的家里。
0: 结果出来了，我给你俩说说哈。单纯的看你这个吧，还不太好理解。我那个姜长得不是挺好吗？这是我测那个土，我一个月以前测的，总共是26项哈。我不挨着跟你说了，说几样这个比较关键的。你看我这个有机质这边是17.8，你这边这有机质这是13.5。
3: 那其他的呢？还有哪几项有问题？
0: 这个铁这边你这是6.12，你看我这个是13.52。
1: 哎，你那个狗
3: 差了一半多一些。
0: 你这边这个锌是多少？
3: 4.24，
0: 我这是9.32。
3: 哟，也差这么多，
1: 差一半多。
0: 钙的话，你看你这是，但是这个单位不一样哈，上边咱说的克，下边是毫克，3238。你看我这个，
3: 7000将近8000，
1: 7945，
3: 也就是说大姐这边就严重的缺铁、缺钙、缺锌，
1: 还有有机质，
0: 有机质。
4: 铁在叶绿素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缺铁会导致叶绿素合成受阻，叶片中叶绿素含量降低，表现出黄叶的症状。缺锌会导致叶片变小，同时也会影响叶绿素的合成。而缺钙则会导致植物顶芽生长停滞。
1: 那你们的地也经常测吗？
0: 对，这个素，这就是补充这个是微量元素的。尤其是铁、锰、锌、硼，这是中量元素，主要是钙、镁啊。
1: 这个起什么作用？
0: 这个是提高抗性的。
4: 随后，他们戴上口罩和手套，按照乡土专家的提示调配叶面肥。
0: 这个30到50克，这一小罐就行。这个到5罐就可以。叶片的背面它有呼吸孔，吸收率会更好一些，斜着往上，这样它会正反面都有。我给你做个示范，这样哈。其实这样你看看，它下边也能打上，上边也能打上。来，学会了吧，大哥？
2: 学会了。
0: 来，
3: 那大哥试一试。
1: 啊，从底下往上，
3: 是这样吗，魏老师？
0: 对。
1: 是不是这样？
0: 对。
1: 从底下往上走哈。
0: 啊。
4: 叶面肥易于吸收，可以快速改善植株的健康状况。与此同时，还需要充施水溶肥，双管齐下，才能有效解决生姜黄叶的问题。
0: 这是氨基酸，这个是因为咱快速的补充养分，这个吸收快，见效也快一些。
2: 一亩地用多少？
0: 一亩地这个用半桶，咱这一次是2亩还是3亩？
2: 3亩。
0: 3亩地，那这一桶都倒上就行。再把这个再倒上半桶。这个这是中微量元素，这不一次浇3亩地吗？这个用这一袋就可以。这个3亩地用这一箱就行。
3: 这是什么呀？
0: 氨基酸、有机质、黄腐酸这一类的，就是调理土壤，然后促进这个根系的这个快速的修复，它这样能够快速的吸收地里的养分嘛。行，这样把这施肥器盖拧上就行。

0: 那交完之后，大姐和大哥这边还需要注意什么呢？魏老师，
1: 按照咱们往常的经验，一般在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得到明显改善。七八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过来一趟，到时候根据你这个情况再开具下一次的这个方案。
2: 啊，这样更好。那么到出家还有2个月的时间，你说我大疆调理好了，具体能增产多少？你能不能知道啊？
1: 7-8千斤吧，7千斤左右。
2: 你能产这么多还？
1: 这还多啊？
0: 大姐，你本来想着是预计能有多少？
2: 我预计也就产6千斤吧，这个大是黄苗受的影响。那么在你们那现在产量具体有多少呢？到出疆的时候
1: 15,000-20,000斤吧。
2: 那你这么高，能不能带着去参观一下？
1: 可以啊。
2: 在周围来说，我这个大疆长得也比较不错，自己感觉也挺满意。他一说1,000多斤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想到，有可能吗？能达到那么多？那最多比我就是说多一点哈，有可能。那多的太多了，觉得有点不太可能。
3: 乡土专家的生姜产量究竟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高呢？带着疑问，一大早房瑞珍就来到了乡土专家的种植基地。
0: 魏老师，
1: 哎，来了，
0: 我带着大姐大哥过来看看。
1: 欢迎欢迎，不过这个还是安全起见，咱哈
0: 措施要做一下，
1: 措施要做齐，见谅哈。
2: 带姐唱是吧？
1: 在这儿，我这地图上常备。
2: 是啊，
1: 常备，嗯嗯。
2: 那行，我拿一颗和你们的来比较一下，看一下。
1: 好，看看咱这个叶子和你那个叶子有什么不一样。
2: 看看，哎呦，不能比啊。嗯。
1: 你看看这颜色对比一下。
2: 能不能看出来？
4: 你那个发黑，咱发红。
2: 你看你这个叶子，从表面看起来还有光泽的那种感觉，咱这看着还薄，颜色还很黄。我看你们这针叶网都撤了，你说我那针叶网能撤吗？现在？
1: 那不行，肯定不行。
2: 那为什么呢？
1: 虽然说现在温度不是很高了，但是因为什么，你这个叶片这个抵抗能力太差了，突然来上一天中午高温，你这个就受影响。还是要以姜为本，因地制宜。
0: 那是不是大姐那边要等着这个叶子彻底好转起来才能考虑撤网？
1: 它是正常的这种发绿色啊，正常的开始干活了，像这种情况就可以撤。
3: 在乡土专家的姜田里，叶片都是墨绿色，并且植株非常高大。那下面的生姜长得怎么样呢？
1: 你随便挖。
2: 下雨不好走。
0: 哎，用不用也找一个铁锨呀？
1: 不用，咱这个地你放心拔就行了，咱这土壤比较舒服。
0: 土壤很松是吗？
1: 对。
2: 拔出来了，拔出来，
0: 慢点啊！
2: 哎呀，我一拔的时候啊，有两种感觉。第一种感觉就是，咱家那个大姜拔的时候拔不动啊，用铁叉子把它铲出来，而且还得使劲儿。人家那个我这么一拔，土壤自然散开了，就说明人家那个土壤有利于大姜的生长。再一个，拔出那个大姜来一看，哎呀，呆了！
5: 哎呀，真沉！
1: 来来，
0: 这么沉啊！大哥，大哥，您试试，您上到手试试。
2: 这有几斤啊？这个姜这么看，
4: 比外面这个是沉。
1: 你也对，
2: 不能和咱的比了，还不能比了，这是还。
1: 你看看来，
2: 能不能出去称称有多沉啊？
1: 地图上去称一称。
0: 走。
3: 乡土专家用水冲掉生姜上的泥土，露出了白色的根，数量多，并且都长得比较粗壮，富有弹性。那这一颗生姜究竟有多重呢？
1: 来估一估重量。
2: 雪玲，你估计有多少？
0: 我猜5斤半。
2: 你猜能有多少？
4: 1斤半吧。
1: 还是说大哥有眼光？4斤7两8，这颗姜临出姜的话，基本上长个9斤到10斤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么多呀？
1: 买姜的时候没买过这么大的吧？
0: 没有，而且您现在洗干净了之后，我发现它好像是长了，就像两排一样，是两片姜长到一块儿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增产的秘密武器，啊。这就叫双片姜技术。
2: 魏老师，它不是两个芽吧，长一块儿？
1: 不是，你咱现在这不是看着吗？这不是一颗吗？
2: 你看这两个姜怎么两个扣在一块？
1: 对，也就是在生儿子那个阶段，对它的生长进行这个干预。它一般生两个儿子，那这个地方呢，开始生3个，生4个，产量就上来了。
2: 你说明年还种不种了？还打算不种？你说明年再种这样双片姜，产量不就有了？
1: 明年必须得种啊！
4: 你讲比咱是强，我努力点，观念跟人学，学的更好点吧，种的吧，和人一样差点。
3: 随后，乡土专家又带他们来到一块试验田，在这里，房瑞珍发现了一个让他感到好奇的小玩意儿，
2: 像个摄像头啊，
0: 这是什么？
1: 这个不是摄像头，空气温湿度传感器。不过这上面看不见哈，来看我手机哈，
0: 哦，这是有专门的 APP。
1: 对啊，我这样在家里就能看到什么现在这块地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哦，
0: 就不用来地里了。
1: 对，它
2: 如果太方便了是吧。
1: 对，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咱就能及时的过来看。
2: 你的意思就是在外地的话也能看到是不是？
1: 天涯海角。科技改变生活，科技也能改变生产方式。
2: 从来就没看到过，那农民种地谁那么种地啊，就是凭着感觉。哎呀，今天温度高了，去打个孔不让大疆烤了。人家是科学种田，咱不是，咱是老农民白白饭饭不识字的那种种田，就是不一样。
0: 那我的地里也可以用吗？
1: 可以，当然可以。这个生产就是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嘛。
0: 贵吗这个魏老师？
1: 几百块钱吧。
0: 那还行，
2: 还行，
1: 能接受就可以。
0: 那您这片实验的田到底是在实验什么呢？
1: 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浆，你尤其你们比较喜欢的一个浆就是小一点，短
2: 啊，
1: 短粗，就是一般的短了他就认为肯定胖，高了那就觉得肯定是怎么着
0: 瘦。
1: 啊，那么通过咱们这一些技术革新啊，就是让它又高还得又胖。啊，这样产量也高，其实收购商啊，这个他也愿意要。
2: 这高了，你算能胖起来吗？
1: 能。
0: 那现在他在地里面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效果吗？
1: 可以，要不咱拔好壳看看。
3: 因为试验田培土比较深，直接拔有可能会把浆折断，所以乡土专家就找来一个铁锹，随机挖了一颗。
2: 哎，
1: 好，
2: 慢，慢点。哎呦，哎，出来了。
1: 来，
2: 这么大。
0: 这有多沉啊，大姐，您掂着。哎呀，
2: 我没有数，我估计这个浆不得四五斤吧。
1: 四五斤的话应该没有，三斤左右应该是有的。
0: 有了。
3: 乡土专家先用米尺量了一下整个浆块的高度，在20厘米左右，而房大姐带过来的那颗只有13厘米，单个浆块的宽度一个是6厘米，一个是3厘米。从外形上看，试验田的生浆长得又高又胖。随后乡土专家称了一下房大姐带来的生姜，重量是0.71斤。那乡土专家的这颗究竟有多重呢？
1: 现在这个是2斤9.4，
0: 就将近3斤。嗯，
1: 差距还是有的。
2: 差大了这一亩地啊。
0: 我特想问问大姐羡慕不。
2: 羡慕死了。
1: 主要区别还在这个酸浆上面啊，因为酸浆是第二次培土的时候培土的深度提上去，它有了足够的生长空间，这样浆就能长高，这个营养要跟上，施肥的频率，再一个养分的配比啊，然后叶片的保护各个方面做到位了，浆就能确保长胖。
3: 乡土专家之所以做这样的试验，也是为了给市场提供不同形状的生浆，以应对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因为这项种植技术目前处于试验阶段，不是很成熟，所以乡土专家建议房瑞珍明年先跟着他学习种植双片浆，提高产量。
1: 这些年呢，我总结的一些经验汇编了一个小册子啊，回头你可以看看啊，从种到收全部都有，全环节都有啊。
2: 送给我啊。
1: 送给你一本，
2: 谢谢魏老师。
1: 包括怎么形成这个双片浆，这上边每一个环节都有。嗯，你回去可以这个参考，然后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不明白的，咱留个联系方式，随时交流。
2: 谢谢魏老师啊。
3: 乡土专家的生浆基地让房瑞珍大开眼界，回去以后，他按照乡土专家提供的方案进行日常管理。一个月以后，他给帮小妹发来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
2: 帮小妹你好，今天我来到我的地里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理哈，我这个大浆哈有一个明显的改变，特别的高兴。我还得上两个，今天来地里，我来给你发点浆，一会儿看看哈。你看，帮小妹还可以吧这个浆？当时咱来拔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浆，是不是？我感觉这个浆就很高兴了。你看当时，你看这是个二亩子、儿子、三子，你看现在三子这个胖度，你看我这个手指都有个3指了。我看再经过叫魏老师再给下个方案，我看这个大浆最后啊能达到去年那个产量吗？我看觉得没问题。这次这个浆调节的这么好，过来从叶片从大浆，我看着我都收获了不少，我非常的感谢你哈。

这三江，三江环绕，七河贯通，1200多万亩耕地，一望无垠。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带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来到了七星农场，在稻浪滚滚的万亩大地号收获现场，赞叹不已，饱含深情地说：“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嘱托声声入耳，勉励牢记于心，责任奋进前行。”5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持把多种粮、种好粮作为头等大事，统筹推进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个农业，深入贯彻落实北大荒集团三大一航母建设工程，在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的实践中，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全国农业看龙江，龙江农业看三江，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每50碗就有1碗来自建三江。这是黑龙江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贡献，更是我们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如何让中国饭碗装满优质的龙江粮，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种了20多年地的张景惠，见证了农业科技给建三江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卫星导航的帮助下，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精确作业，误差在0至2厘米之间，而传统农机在人工操作下很难精准作业。从老耕牛到大铁牛，从种地看天到高产稳产，从手挑肩扛到云端种田，北大荒集团数字农业的推广应用，让更多像张景惠一样的种植户尝到了科技的甜头，张景惠也成为了全国农业科技示范户，被大家推选为先锋田间党小组组长，为发挥党员在农业科技示范引领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建三江分公司党委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重点，以服务农业生产经营为主线，创新实施党建细胞工程，在党建引领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实践中，通过田间大课堂、党员助农服务队、农业科技直通车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田间地头党小组和科技功能党小组的作用，让科技示范能力优、农业生产标准高、致富带动本领强的科技示范户带动广大种植户，推动种植户水平的整体提升。不仅在建三江，在北大荒集团4600余万亩的广袤土地上，各种农业新技术、新武器层出不穷，为种好中国粮食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让我们端稳中国饭碗的底气更足。农业要振兴，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就要靠优秀的人才、先进的设备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园区。在我们建三江，就有这样一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这里不仅是农业科技科研推广地，更是农业科技人才茁壮成长的蓄水池。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对农业科技工作者提出，农业科技大有潜力，大有可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不断提高的殷切期望。给这支平均年龄只有33岁的科研团队注入了强劲的动力。5年来，七星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作为一切科研工作的行动指南，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核心，不断加强与中国农大、东北农大、八一农大等科研院校合作，给青年科研人员参与重大项目研发搭建平台，通过实施农艺、农机、农户结合两种两法良田配套的技术实验示范，累计推广农业实用新技术29项，增强了农户的科技意识、标准种植意识和科技种田水平，创新推出了三江地区寒地水稻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模式，使水稻的平均亩产由原来的500公斤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20公斤左右，创造直接经济效益39亿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这支有志气、有梦想、有追求的年轻科研团队，用实际行动交上了一份党旗插在试验田里、论文写在黑土地上、成果走进农户家中的优异答卷。北大荒的图纸要不断优化，不能退化，绿色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农业生产不能竭泽而渔。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片黑土地的期望和嘱托。为了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守住这份得天独厚的粮食丰产底气，以七星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少波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们，不断探索优化黑土地保护的路径和模式，走遍七星农场120多万亩农田的每个角落，每年行驶里程超过10000公里，对10000多个土壤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建立了以控氮、降磷、增钾为核心的水稻施肥模式，探索形成的以水稻秸秆翻埋、旋耕和打浆还田为主的黑土地保护三江模式在全国推广。三江模式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它是北大荒集团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缩影。在黑土地保护的实践中，北大荒集团以科技为支撑，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让黑土地逐年厚起来，让耕地中的大熊猫永葆生机，为守好我们的黑土粮仓提供了坚强的科技力量，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争做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一张张优良答卷展现的是北大荒人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忠诚与奉献，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按照省委关于大力发展数字农业、生物农业，推进数字技术、生物技术赋能农业振兴的要求，大力传承和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甘于奉献的北大荒精神，重整行囊再出发，永葆赤诚良心，守护大国粮仓，走好新的赶考路，让中国饭碗装满更优的龙江粮，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建设农业强省，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合肥高新区新源中心红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林。红枫社区成立于2021年7月，辖区面积2.2平方公里，下辖2个商业小区、6座公寓、828家企业，人口6000余人。社区党总支下设2个小区党支部，151个非公企业党组织。今天我将以瑞和山水区小区和社企共赢为例，分享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与感悟。2021年10月10日，当我满怀欣喜来到红枫社区时，成我眼前的却是瑞和山水区20余份市长热线投诉单。小区无活动场所、停车难、环境差等问题，这一夜我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小区，一个声音喊住了我：你是我们新来的社区书记吗？能不能建一个我们社区自己的活动阵地啊？原来小区配套的社区用房长期被债权人占用，居民们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只能到邻近的小区去参加活动。阿姨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区党总支迅速行动起来，以建微阵地、聚微力量为突破口，走访物业，到相关部门查询小区备案图纸，确认权属关系，与债权人反复协商。经过2个月的奔走协商，终于收回了327平方的配套社区用房，建成瑞和山水居党群服务驿站。驿站设置了一站式窗口、读书角、舞蹈室等功能区，居民们也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李大哥加入了物管委，蒋叔叔担任党员楼栋长，宝妈小镇牵头楼道自治。如今驿站年均开展活动80余场，汇集居民2000余人次。
1: 这个活动中心建设我们老百姓心里去了，我们呢在这里冬天夏天都有去处的地方，老的少的在这里边打打拍跳跳舞，大家都玩得很快活。
0: 瑞和山水居停车难的问题呢是另一块硬骨头，开发商破产以后，146个人防车位被债权人只卖不租，他们用水泥大球和钢管封锁了地上地下大片停车区域，导致停车难且乱停乱放严重，居民和债权人冲突不断。社区党总支直面问题，依托有事好商量议事平台，组织开发商、物业、党员代表与4位债权人协商，从盛夏到寒冬，地点由会议室到办公室，到路边，到家里，历经13轮谈判，终于在小年夜签订协议，车位统一由物业租赁管理，彻底化解了长达7年的纠纷。
2: 以前小区里车辆随意停放，经常被堵得水泄不通，现在车位发现了，停放整齐，进出非常方便，感谢社区帮我们解决这个大问题。
0: 车位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基层治理就是要敢于直面问题，以协商共治代替单边决策，通过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复杂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红枫社区不仅有居民小区，更有828家企业坐落在这里，我们既要为民办好暖心事，更要为其解决愁心事，于是链通红枫服务品牌应运而生，推动社企共建。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红枫社区服务的一家小微企业，2022年5月迁入到红枫社区鲲鹏国际广场。我在日常网格走访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有3名党员，符合成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在社区党总支的推动下，25天后青小方糖党组织和群团组织正式成立。2年来，我们帮助青小方糖建强组织堡垒，对接用工需求，指导申请专精特新和宣传惠企政策，邀请新源中心非公党组织书记们来开展书记论坛， 帮助企业扩大党建朋友圈，提升党建促发展的能力。如今企业的营收增长了40%，并成功申报了共体。12家爱心企业通过点单式认领项目，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动认领困难家庭。

0: 和社区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福袋不仅是一份礼物，让我们感受到社区是我们两家人，非常感谢。
1: 通过新生儿福袋，我们拉近了与年轻家庭的距离，倾听他们的需求，将服务延伸至生命起点。这既是基层治理的温度，也是党建引领下润物细无声的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社区书记作为党在基层的代言人，我想这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

0: 你们，
1: 哥，
2: 你怎么才这里？快，快快回去！这里要杀人！
1: 杀人？杀谁呀？
2: 土匪徐三黑，他竟敢火烧日本人朝鲜大戏院抹料茶！哼，这下好了，杀了他，敌方少留一海。
1: 哥，日本人欺我中华，杀我百姓，你却和他们搅在一起。
2: 你懂什么？我这样做，一来是保咱厂家平安，二来也是贯彻王主席曲线救国的纲领。
1: 你这不是当汉奸吗？
2: 什么汉奸？识时务者为俊杰吗？
1: 哥，你
2: 玉梅，白专员那天见你之后是赞不绝口，人家对你可是重情重义呀。
1: 什么重情重义？
2: 哎，人家还上梁者保送你去日本学音乐。哎呀，小妹，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
1: 谢谢他的好意，我常玉梅就是喜欢咱家乡的大喇叭。
2: 玉梅，玉梅，没有紧张，你看我这小妹太不懂话了。
3: 年轻人嘛，都爱逞强，做人最要紧的是莫逞强。他不懂话不要紧，白专员说了，只要你懂话就行。老弟，白专员对灵梅有意啊，他却和那个吹喇叭的纠纠缠缠，只要传到专员的耳朵眼里，可是好说不好听啊。
2: 谣传，刘警长，传出谣传。
4: 刘警长，袖子长官传达先生的话，枪毙徐三黑，这场面一定要张扬热闹。

0: 修士长官，西关行堂戒备妥当，请示下。
1: 喊叫了大喇叭鼓槌板，随时听候。
2: 好，好，只要有了这喇叭班，准热闹。
1: 哦，长官说的是，长官说的是。
2: 按照你们中国易经学说，西门乃死门，所以恶犯都要在这西门来杀，讲究，讲究。
0: 修子长官真是博学，博学。
1: 匪首已经带到，
2: 押上来，
1: 押上来。

0: 灯绣鸳鸯，梦抬头在窗外，站着呀我的那个郎，你就太小。
1: 四道连头汉城墙啊，押上去。

0: 请袖子长官主持。哦，
1: 不不不不，我大和民族为了东亚共荣一贯亲善，还是专员先生主持的 好。
0: 那我就代劳了，
1: 请。
0: 现在宣布政府通告，自由俄匪续散黑，烧毁皇军没了场，破坏光荣。
2: 啥子？

0: 就是三爷我少的一个小日本跑到广府来抢老子的地盘，他光荣光荣的掉
1: 徐三黑，你四到临头还敢辱骂光荣大爷，执行枪决。
0: 喊喂那个日本小娘们儿，三爷临死之前只想听听这喇叭枪。
2: 中国人临死忘不了冲英雄，引着他
3: 都过来都过来。哎，这是给土匪带枪吗？
4: 哎，
3: 带了。
4: 哎，都带了，
3: 带了，
4: 带了。哎呀，刚给人家出完兵记着赶过来的。
5: 三爷，传令赶来给你送行来了。
0: 兄弟，我知道你回来，打了吧。哎，你过来。
5: 三爷想听啥？
0: 这不吃不喝不尿尿也不能忘了听平调，先来打胜仗再借平调枪给三爷吹回吧。
5: 对，好，打胜仗。

0: 成枪，磨成枪，
1: 打喇叭，咱这喇叭枪，活人爱听，死人爱听，老百姓爱听，当官的爱听，就连我这土匪也爱听。
0: 执行枪决，
1: 打喇叭，这喇叭是咱中国的调，可不能让它断了啊！
0: 开枪，开枪！

三爷，你等着，每年的今天，我打喇叭都会给你吹。

1978年，妙应寺白塔进行震后大修，文物修缮人员惊讶地发现，塔顶的夹缝中夹着一张来自1937年的赶文。这份泛黄的手稿只有仅仅148字，以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开篇，记录了日军占领北平后的暴行，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

0: 也可能就是一位普通的北平市民。
1: 这份手书不仅是个人悲愤的宣泄，更是千万北平市民的集体呐喊，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证。1937年7月29日，第29军撤离北平，北平沦陷，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侵略者以军事暴力镇压的手段，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立殖民统治体系，对北平人民实行残暴统治。7月29日早上6点半，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辅佐官金井武夫急召集江朝宗等人，要求成立治安维持会。8月1日，北平市地方维持会成立。8月底，日军在北平设立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日军对平郊根据地和游击区多次发动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制造多起集体屠杀村民的惨案。据不完全统计，北平沦陷期间一次性伤亡100人以上的惨案就达16起，伤亡5669人，其余烧杀抢掠更是难计其数。日军在北平曾建立类似731的细菌部队，即日军北支甲1855部队，研究和生产鼠疫苗、伤寒菌等各种病菌以及各种窒息性瓦斯，在中国人身上进行人体实验。为加强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军管理，强行霸占华商电灯公司、石景山炼铁厂、长辛电机车修理厂等。1938年4月，日本在北平成立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统治北平和华北的交通、发电、矿业、盐业、化工和其他工业及农业。以北平的石景山炼铁厂为例，从1938年11月至1945年8月，共生产生铁262617吨，除30000吨在北平被铸造成各种铸件产品外，其余全部运到日本。日军在北平推行殖民文化与思想奴役，实行文化劫掠。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队强占北京大学，将红楼地下室用作囚牢，在清华大学驻扎日军，设立随军纪馆、战地医院等。日军还成立了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专门在华从事图书典籍文物的劫掠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北平破坏的地上文物51座，古物2800件，碑帖20000余件。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运中失踪，更是造成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罗德俊的手书诉说着民族苦难，也坚信同胞血肉终成新中华之基。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扑灭不了北平人民的抗日烈火，北平人民遭强掳而不退，靠同心渡浩劫，同凶狠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为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0: 1994年，20岁的吉贵阳从警校毕业，怀揣着警察梦想，更秉持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为民服务的炽热情怀，步入格尔木市公安局。自此，他的人生坐标便牢牢锚定在刑侦技术的广阔天地，开启了守护正义的光辉征程。
1: 作为一名刑侦技术民警，我相信真相就藏在细节里，寻求真相，守护正义，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永恒课题，我将为之不懈奋斗。
0: 案件现场，他俯身于冰冷的地面，目光专注扫视每一个角落，残缺的印记在科学的推导中逐渐清晰，藏匿黑暗的凶手终在技术与信念的双重光芒下无所遁形。办公桌前屏幕幽光映亮他凝神屏气的面容，凝固罪案瞬间的现场照片在他锐利的目光下被反复翻看琢磨，每一处细节都极为关键，他于无声处解密犯罪信息。指纹室里，电脑屏幕上的现场手印、文献关键特征被精准勾画，任何细微的差异都难逃法眼。显微镜下，他以匠人般的极致严谨俯身于微观世界，不放过一丝纤维、一粒微尘。他们静默无言，却是无声的证言。实验室内，缓缓移动的光源如执着目光，一寸寸监视冰冷的物证表面。他仿佛穿越时空，与逝者对话，倾听逝者诉说。2015年初冬，一场出租屋火情引发舆论漩涡。他在冰火交织的废墟中连续奋战3天3夜，当科学的结论如利剑般驱散重重猜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刑侦技术专家的专业素养，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人民至上的赤子情怀。2023年冬夜，病中的吉贵阳勘察一起小林子自缢案，职责虽尽，但死者离奇的化名和一张字迹潦草的 A4 纸点燃了他凡事穷尽可能的执念，忍着病痛深挖线索，笔记比对指向关键信息，在逃人员库赫然显示小林子竟是26年前外省命案逃犯。尘封的罪恶终在高原刑警的锐眼与执着下曝光。2025年，一起16年前的出租车司机被害案终告破获。当年吉贵阳细致勘察现场，精准提取并精心保管关键物证，以及其深度参与侦破工作，为案件在新技术的支撑下成功破解奠定了坚实基础。沉冤昭雪，罪者归案，受害人亲属悲喜交加，失声痛哭。
2: 嫌疑人的抓获和伏法离不开吉警官和其他每一位为此辛勤付出的民警，我们感激的心情无法用任何言语表达。伸张正义的你们，让我们家属看到了公正，让社会看到了安宁，再次感谢。
0: 这一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党员情怀得到了最深刻的诠释。
1: 用力干只能算合格，用心用情干才能优秀，对此我深信不疑。
0: 每一起案件背后，吉贵阳以对百姓的深厚情感和共产党员的如山担当，守护着公平正义的底线。这份执着是他对党员信仰最朴素的践行，为生者权，替死者言，令蛛丝马迹开口，使冰冷证据在科学中复活。吉贵阳将高原刑侦技术的旗帜牢牢树立在这片广袤戈壁。显微镜能放大千倍物证，党员忠诚需经万倍检验，这是吉贵阳的信念。 海拔4500米高山，他终日攀爬，只为采集至关重要的物证。百丈悬崖边缘，他无畏生死，只为获取关键线索。爆炸后危房，他冒险踏勘，险些伤及右眼。零下20-30度严寒，他坚守一线，寸步不退。31年的坚守和付出，让吉贵阳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他不仅是青海省特级优秀人民警察，还是享受公安部部级津贴专家、全国公安公安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后备人才、青海省公安厅坚持教官，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等殊荣，发表专业论文16篇，参与编写学术专著2部。他的事迹如春风化雨，被人民公安、人民公安报、啄木鸟、青海公安、青海法制报等媒体及新媒体平台广泛报道。
3: 真心佩服咱们技术队的老前辈吉贵阳老师，他面对复杂的现场和物证，总能抽丝剥茧，提取到关键性证据，为破案提供铁证。他专业、细致、严谨，是我们年轻警察学习的榜样。
0: 实验室不灭的灯光，映照他论文专著的字里行间。诸多殊荣，不仅丈量他每一步的艰辛与执着，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用信念捍卫正义的时代宣言。从风华正茂到华发渐生，从警校学子到刑侦技术专家，31年风雨兼程，吉贵阳用一颗忠诚赤子之心证明，真正的刑侦技术专家是以党性淬炼专业，用生命校准真相。如今他点燃的火种已在高原传承，由他亲手培养的技术骨干正成长为刑侦技术一线的中坚力量。当新一代技术民警面向党旗喊出现场及战场的誓言，昆仑山巅的风雪正谱写着新的忠诚乐章。那是金色盾牌在新时代苍穹下发出最炽热、最坚定的回响，这乐章必将激励后来者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在守护公平正义的征途上继续奋勇前行。

0: 中秋时节，秋风虽然未寒，经过精细喂养的蛐蛐儿已到当打之年，蛐蛐儿迷们早已心痒难耐，盼着小试牛刀，感受秋趣。李阳和他的朋友们是最先排蛐蛐儿的人群之一。比赛有专门的斗盆作为战场，有专人担任裁判，还有专人负责核准称重，跟人们拳击和举重一样，势均力敌者方可一展拳脚。斗蛐蛐也是有原则的，讲究长不斗宽，黑不斗黄，薄不斗厚，嫩不斗老，可谓斗艺有道。因为蛐蛐的主人都希望精心养护的爱将长胜不败，因为一条蛐蛐只要战败一次，便从此丧失了斗志，天津人称之为筒子，就再也没有比赛的价值了。
1: 好，叫口。
2: 好，
3: 哎呦，卧槽，摇歪了，
1: 摇死了，
4: 这腿都抡抡不动了，
1: 真是厉害了。一、二、三，单脚。
5: 那会儿被打的。
0: 李阳是斗蛐蛐的行家里手，善使蛐蛐草，三波两斗就鼓舞蛐蛐冲向敌手。当两重牙前相接，用行话说叫搭牙时，表明战斗正式开始。不论交锋的时间长短，回合多少，最后只要一方蛐蛐掉头逃走，就算一局失败。如此两次便是彻底输了。斗蛐蛐在中国之所以长期流行，无外乎与方寸之间感受搏杀的气氛，在紧张和刺激中得到精神享受。虽然蛐蛐也不幸成为一些人赌斗输赢的工具，但两条蛐蛐相斗之时，奋不顾身，进退有据，颇有将军战死在疆场，凛冽不屈，壮志酬的气概。人们把自己的竞技和狂野之心附身于蛐蛐之上，那种战胜对手后振翅而鸣的凯旋之声，确实有一种独特魅力。进入这个季节，邢老师的蛐蛐也已经可以上台一战，与众多虫友聚集到老友姚俊奇家。天津人玩蛐蛐讲究以虫会友，老年间由于蛐蛐决斗旺季正值中秋前后，所以战败者要给战胜者一斤葡萄或苹果，最高级的是月饼，叫做赌金，不伤情感却孕育良好的祝愿。
6: 知道
7: 这趴架也行啊。
6: 对，
8: 借三块钱花知道知道吗？
7: 咱家里
6: 这这回横了俩铁板桥啊，看怎么样。
8: 对，
9: 你搬的毛了，
10: 这么到时候这也没用了。
8: 对，
11: 拿件拿件，
12: 我那个我摇了
8: 老杨。
13: 每年都一个季节的玩耍，不分高矮轻少，
9: 嗯，
13: 高他就是大财主，他也玩蟋蟀，辣椒皮的也玩蟋蟀，青年看了吗？青年老年们都玩蟋蟀，小孩也玩蟋蟀。哎，这个他这东西是一种
8: 文化。
0: 姚俊奇玩了一辈子蛐蛐，无论干什么都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他每次在排蛐蛐时现场解说，给激烈的过程添一份色彩。
6: 这回整个这叫大北口的，
8: 哎，这拳还不是小的，哎，
6: 大将
8: 放爷姚将玩你还，
6: 这不都红
9: 大将了
6: 这，红林这帮小不点玩吗？
9: 这个
6: 呢，
8: 这叫双摇单头，
6: 哎，
9: 不球啊，
8: 俩双摇上了，他一抽他，对方走了，哎，抽他这叫撞，
6: 你得跟你解释啊，你看这球长得多好，
9: 状态不好。
6: 对，
0: 姚俊奇记得天津人玩蛐蛐源自四通八达水陆码头的传播，传至天津卫八大家后达到极盛，最终成为天津人重要的娱乐活动。 而自己虽然玩了70年，但对蛐蛐还是有说不尽的喜好。
13: 玩的老学的老，这个东西没有真正的行家，就是今年想盼明年，哎，明年运好的，明年我得盼后年，后年运好的，一直盼到70年，逮蛐儿去，谁都惦着逮一个虫王。可是这个虫王呢，老在知人自守，不懂，
2: 对，
13: 一选富贵。老在庸人自守，以是忘恩。但是这个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景色朦朦胧胧，花非花，雾非雾时最美。做学问在颇有所成与大功告成的过渡期，钻研精神最强。玩蛐蛐也是，如果真都看透，就索然无味了。或许像如此这样，看清、看透、不看破的，才是玩蛐蛐的上佳境界。谈到境界，有人总结玩蛐蛐有三种。第一种境界叫留意于物，这其中最典型的是南宋宰相贾似道，竟然因玩虫而误国。第二种境界称以鱼为赌，把窦蟋蟀凑

0: 为赌博手段。第三种境界叫于意于物，这种高境界多为文人雅士所为。吴伯年认为，蛐蛐是一种天地孕育的奇妙昆虫，只要玩得不过分就可养殖。它因玩物自称蛐翁。不过一个人能够一生一世坚持自己的乐趣，更说明有真性情。吴伯年退休前是天津大学附小的数学老师，玩蛐蛐也有70年了。谁解其中味，蛐翁心自知。
1: 自己喂，自己品，这是个养殖的地方，不是说玩物丧志。在什么情况下玩物丧志呢？我认为啊，真不知这样说对不对，一不走正道了，一赌了，这样的品味啊就没了。我从7岁就开始玩，痴迷于书法，痴迷于曲子，就好这两样，我就是傻老头，这什么事也不掺和。现在习惯以后啊，尤其到那个8月份，没有蛐蛐根本睡不着觉。
0: 老伴去世后，吴伯年选择独自生活。和中国的大多数父母一样，他不愿麻烦工作繁忙的子女，而将挥毫泼墨与花鸟鱼虫作为晚年生活的填充。小屋中的虫鸣或许真是驱赶寂寥的天籁之声。每周一和周四，吴伯年都会在家组织比赛，王兆海也是这里的常客。经过一秋的鏖战，从山东收得的蛐蛐战绩斐然，如今留下的都是大将之才。几位虫友相聚将是今年的决胜时刻了。逐鹿中原三秋日，问鼎华夏虫鸣时。每当到了深秋，玩家手中的斗士均是制胜的王牌。
2: 还有
3: 有
2: 不死心啊，他的压上我不输的。
1: 这羊了好，这俩
2: 最最完了。
1: 哎呦，哎呀，坏了坏了！
0: 王兆海与吴伯年的两只蛐蛐生死鏖战已经数十个回合，眼看就要分出胜负，却被吴伯年叫停了。
1: 太惨烈了！
4: 等摇去。
1: 这个算了算了吧。好家伙，
5: 太菜了！
1: 就是啊，
5: 吴老师太
1: 菜了。这养着吧，养着吧。
6: 嗯、
1: 这蛐蛐咬成那样了，
6: 你还看看还惨烈
1: 啊！
6: 一嘴皮皮一面，
1: 我看你咬的太残忍，太激烈了。
2: 你当年，
0: 而对吴伯年而言。斗蛐蛐谁胜谁负，是否决出虫王都不重要。在养蛐蛐的过程中修身养性，排蛐蛐的过程中增长知识，以淡泊的平常心来看待比赛，绝不因一虫之胜负而面红耳赤。
1: 都是次要的，还是自己的选养，这个是修身养性。

0: 说的话，就在西安家里边，一个礼拜说话，话还多了。
1: 再一个，所以
0: 心情啊特别愉悦。
2: 嗯，对，没有您这冲。
1: 哎，好好。
3: 蛐蛐玩家积蓄三秋的斗志，最终转化为惺惺相惜，给只有百日生命的蛐蛐以尊严。但大家以虫会友的情分，则会随着明年八月秋虫的出现而重燃。

0: 初入初冬，户外已难闻蛐蛐的叫声，而天琴另一种休闲之味才刚刚开始。孟昭莲是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小说史的教授，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一直工作到今天。虽然出版了《蟋蟀秘谱》《中国名虫》《蟋蟀文化大典》等众多被玩家奉为经典的书籍，但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主业之余的闲情偶寄。不走寻常路的孟昭莲如今正研究中国古典语言学，认为知乎者也其实是古文中的标点，而不是文言口语，每日为这颠覆性的观点引经据典。他研究知乎者也的同时，陪伴自己的却是卧于书间的蝈蝈。在江苏乡村长大的孟昭莲自小就喜欢这特别的小虫，天津深厚的虫文化让他重燃热情，看似闲情野致的领域却让他沉迷其中。孟教授曾经整夜不眠观察蝈蝈蜕皮，一幅一幅地画各类名虫的插图，甚至自己也制作了不少葫芦。
1: 葫芦有虫具，有这个小圆葫芦。
0: 如今他不大的办公室里，文学书籍与葫芦器和谐而存。名虫研究虽不像文学那样发自性情，但大雅的中国古典文学与通俗的虫文化还是在孟昭莲身上浑然一体。玩蝈蝈的必定爱葫芦，孟昭莲当年著书之时没少得到天津虫友与藏家的帮助。今天孟昭莲来到了鼓楼，
1: 这是观赏的，没有实用价值，观赏玩看。
0: 600年的津门文化在这里积淀，也可一窥天津人独特的生活之味。当年为了名虫和葫芦的著作，孟昭莲是这里的常客。孟昭莲今天要找的人是葫芦收藏者万永强。
1: 不是，我的。我们在你这个店附近呢，这真的。啊。哦，那咱上家去是吧？
2: 这个是真是老养活，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嗯。本身的话，就是早起的养活，实际上有很多。漂亮。所以说我鼓励现在养活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哎呀，真漂亮。
0: 孟昭莲对葫芦文化的造诣与万永强丰富的收藏让二人相交20余年。
3: 做画的人
0: 每次来到这里，孟教授都爱不释手。一般来说，古玩商买卖循环存不下精品，但万永强却尽全力把好物件留住。
3: 我第一次在那个河西买房时候把它卖了3个，后来通过我那朋友我又给买回来，就这只葫芦。
1: 买回来可能价钱
3: 这回永远不会再卖了，这永远不会再卖。
1: 是啊，
3: 那可不。

0: 漂亮。
1: 通过老家具的生意来支持葫芦收藏。葫芦谐音福禄，每个成熟的葫芦里葫芦籽众多，寓意是子孙万代繁茂吉祥。这些都是万永强多年收藏的极品葫芦。对于鸣虫玩家来说，一个好的葫芦方可还原鸣虫本来的天籁之音。对于高层次的赏玩者而言，葫芦之美又已经超脱虫具的范畴，而天然的本掌葫芦可遇不可求。万永强本人也是制作葫芦的高手，一具质地优良的葫芦，再配以尺寸之间奇思妙想与巧夺天工，无疑是锦上添花。万永强和孟昭莲在葫芦上的观点时而不谋而合，时而各执一端，两人均可在此过程获得享受。不过最重要的是，玩蝈蝈的季节即将到来。金尾在这个时节最为繁忙，蝈蝈在自然中存活不易，为了满足需要就要人工繁殖，天津称为粪蝈蝈。而金尾已经干了23年，从蝈蝈卵埋入土中就开始按照蝈蝈的节奏工作。金尾戏言，如果恨一个人就拉他加入粪蝈蝈的行列。小蝈蝈经过孵化破土而出后，每7天蜕皮一次，蜕皮6到7次，大约45天成型。在此期间，为了让爱好者能早日享受夏日的自然之音，必须没日没夜的守候。虽然辛苦，但金伟也下了大心思，没少和生物学专家研究饵料的喂养。万事皆如此，如果用真心去做，自然有收获。金伟如今只做蝈蝈批发，而且价格不菲，但很快就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此时的市场已经进入旺季，在天津，无论大市场还是小摊位，各种玩虫的器具应有尽有。万永强与孟昭莲一起来选购蝈蝈。万永强从1979年开始玩葫芦，在圈内名声显赫。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先生是万永强的领路人。鸣虫虽小，但作为一种清新的生活点缀，总能给他们带来些许乐趣。
2: 这就属于本教蝈蝈，
3: 对，
2: 声音大，洪亮，
3: 对，画不出那药味来，
2: 对，
1: 蝈蝈的叫声自是越深沉醇厚越好。古时的人对于选蝈蝈时的声音选择也不同，性格外露的人爱听刚烈悲壮之声，性格内向的人喜闻缠绵凄切之语。一个本色音质上乘的蝈蝈是可遇不可求的。据考证，中国人玩蝈蝈和葫芦始于唐代，到清代登峰造极。有传说，每到大年初一，工匠准备蝈蝈10000个，乾隆皇帝来上朝，金鼓齐鸣，热气一轰，10000个蝈蝈齐声鸣叫，这就叫万国来朝。不论清茶，一群老友拿着自己或把玩多年或新得的葫芦，分享这份惬意。冬天玩虫的趣味尽在于此，每个葫芦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秘密。手捧葫芦听虫鸣的快乐，不是玩者恐难理解这份欣喜。无论是钟情蛐蛐儿，还是

蝈蝈，大多数人恐怕自己都搞不清缘由。随着成长，人生在获取的同时也在失去。一座城市给人们留下能够探寻的东西有许许多多，这些都构成了被时光一点点消磨的记忆。当趴在桌前与决斗的蛐蛐儿同呼吸共命运时，或是与振翅而鸣的蝈蝈共沐冬日暖阳下的时候，或许能唤起年华中记忆的一切。这就是内心深处远离尘嚣的本真。

0: 赶上天气突变没玩成，正跟景区闹矛盾呢，让咱去帮着调解一下。
1: 游客吵架也归气象馆，
0: 游客吵架不归咱气象馆，但是咱不能讲讲这个降雨是怎么来的吗？要不然你们来了没玩成，心里也挺难受的，对吧？
1: 出外勤管饭吗？
0: 赶紧走。
1: 咱们去了雨也停不了啊，
0: 但是咱可以给人讲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天津特别爱下雨，给人科普一下知识嘛，对吧？一会儿你态度好一点啊，我打个车。
2: 没看到已经发了雨大风天气了吗？再不吃加大走不了了。
3: 嗨，你信那个，我跟你说，这毛肚，这毛肚多棒，这毛肚就得七下八上。你来一口，来
2: 来。哥，你真是着不起的急，我真的是
1: 饿了。只知道吃饭的七下八上还不够，还得知道安全的七下八上。
4: 什么上？什么什么下？
1: 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东亚夏季风持续北上，覆盖高压脊线北台至北纬30度以北，其外围的西南气流形成一条源源不断输送水汽的传送带，将海洋上的暖湿气流输送到华北地区，同时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华北交汇，就容易产生强降水。
0: 其实他想跟你们说的是啊，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天津地区降雨最集中而且最强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时候雷雨大风频发。哎，一会儿吃完赶紧回家，还有雨。
3: 走。哎
0: 呀，人家吃个毛肚你跟他凑什么热闹，看你就是饿了。
1: 您不是说要把科普融进日常吗？
0: 就你头多是吗？
5: 这次又要下雨啊，今年的雨水怎么那么多呢？
1: 您的感觉很准确，这是近年来雨带北移的表现。
5: 那玩意儿什么带鱼？
1: 是雨带北移，受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雨带向北拓展了约40到45公里左右。
5: 哎呀，
0: 他的意思啊，就是现在咱们天津降雨比以前要多了。
5: 那不挺好，省得旱了。
1: 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涝，因为气温升高，大气含水量就会升高，大气变得不稳定，容易激发极端天气。
0: 就是雨不仅变多了，而且来得更猛、更凶了，更容易出现极端暴雨。
5: 哎，现在不到 AI 时代了吗？您没拿那边做预报吗？
0: 用，我们当然用了。我们现在正在用人工智能做短时临近的精细化预报。
6: 我们好不容易凑3天假期，一块儿出来玩，来之前看梅雨，来之后天天暴有雨。
7: 对呀，就因为破天气，在酒店待2天。
1: 天津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防汛关键期，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
0: 对，就这时候雨又大又强，而且天气变化非常的快。
6: 哎呀，别和我七七八八的，机票、酒店费用谁赔？
7: 对呀，谁负责啊？
0: 哎，对对，我们非常理解，但是这时候天气真的变化特别快，所以我们在做这种滚动的预报。
6: 哎，这理由我不接受。
7: 我们不接受。
1: 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记载了，七下八上就是天津降水最多的时段啊。
0: 对呀，咱们的预报员已经在24小时监测和预报预警了，
1: 而且就差拿牙签把眼皮给支起来了。
0: 别着急，别着急，哎，咱们用专业知识给人家讲明白，他们一定能理解的。
1: 行吧，
0: 职业素养，素养啊。
6: 昨天上午带伞不下雨，
7: 下午没带伞，下那么大雨。
1: 本地水汽条件充沛，极易触发短时局地强对流天气。
0: 对，就是你看现在空气湿度那么大，特别容易一会儿这儿下一会儿那儿下这种情况。
6: 那风呢？昨天晚上风又那么大。

0: 把我们反了先发。
1: 强对流天气有可能伴随短时大风，甚至会出现14级阵风，换算成时速高达160公里每小时左右。
2: 对，就是这个时候风特别大，别说是把伞刮跑了，有可能把树枝都刮断了。
3: 哎，行行行，你别说了，反正我就没玩好。
0: 对啊，那怎么办？
2: 科学性也讲了，危害性也讲了，有风有雨就得防啊！真要是赶上极端暴雨，导致被内涝和山洪困住了，到时候他长8条腿，他也很难跑啊！他，
1: 哎，喂喂，师傅师傅，我刚想起来，你忘了吗？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啊！为了表达诚意，我们请来了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鲍德准鲍老师，给大家带来一段快板表演，
2: 来弥补您这次旅行的遗憾。
3: 行吧，那试试吧。
4: 竹板一打响连天，金门夏日景万千，海河风软美食全，八方宾朋聚金湾，七下八上主汛期，市民安危放第一，雷雨大风常相见，应对措施穿城线，烈日转瞬乌云漫，暴雨突来莫慌乱，预报预警记心间，安全避险保平安，树下挖地切勿站，顺遂无忧待客还。
2: 感谢李姐啊，
3: 欢迎下次再来，
2: 下次看滚动预报啊，
3: 再见。
5: 师傅，您说咱们天天这么做，用处到底有多大呀？那下不下雨，最后还不是老天爷说了算？
2: 嗨，咱气象工作不就是要摸清老天爷的脾气，翻译风云变化，守护好百姓的日子。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长张军桥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0: 2025年6月15号，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一位来自中国的医生为了营救一名溺水女子不幸牺牲。他叫张军桥，生前任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长。为人民服务没有国界，我很为我的祖国和我的职业骄傲。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从齐鲁故土到万里非洲，他用短暂的一生谱写了一曲跨越国界的生命赞歌。
2: 入夏以来，赵丽花时常拿出儿子的运动鞋放在阳光下晾晒，望着这双补了又补的运动鞋，他非常自责，总是怪自己没把儿子照顾好。
3: 他跟我跪着跪着，我这些人都跪哭了。咱们俺俩人去扫地，我就给他补鞋，28块钱。
2: 娘，帮我把这双鞋补一补，等我从非洲回来接着穿。这是张军桥临去坦桑尼亚前对母亲的嘱托。赵丽花跑了好几个地方，终于把鞋补好了，儿子却再也不能回来了。时针拨回到当地时间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海边，一名当地市民溺水，身在现场的援外医生张军桥毫不犹豫跃入海中，奋力将落水者营救上岸，自己却因体力透支沉入水中，不幸离世，年仅38岁。
4: 遇到这种情况，他一定会去救。如果不去救，他就不是张军桥。
5: 说实在的话，你们不来，我们都不敢触碰。坐在凳子上休息的时候，眼睛往这一看，就会想到他。国家有种情怀，定制的印了一个国旗在上。
6: 这是2022年，我来家就看这照片。看这照片，心里难受，不好受。但是呢，总是要笑看。
2: 一张全家福、定格阖家团圆的模样，如今却成了老两口日复一日的念想。1987年，张军桥出生在山东潍坊一户普通家庭，善良与体恤自小就扎根在他心底。
5: 桥上中学的时候，班里有位同学家庭比较困难啊，回家找他的母亲啊，那个央求的母亲啊，帮着这个同学交上学费啊，直到中学毕业。
7: 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军桥正在备考研究生，因为他是一名学生，没有行医资格，但是他又非常的着急，所以他就去批发报纸，到街上去一份一份的卖报纸，去贡献给灾区。
2: 刻在骨子里的善良，让他永远无法对别人的困境视而不见，同学也好，陌生人也罢，无论相识与否，只要看见谁遇到了难处，他总会尽力伸出援手。妻子祝琴至今还记得他们刚结婚时的一件小事。
8: 我们结婚第一年的时候，看到有拾荒的老人，他觉得他们很难熬，就把我们结婚的新被子给人抱去了。
2: 多年来，张军桥帮扶困难儿童， 路遇伤者挺身急救，积极参与献血、捐献骨髓等公益行动，一件件暖心义举数不胜数。
9: 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管是一个小孩子刚出生的，还是到80多岁老同志，在我这儿都是生命。我们就想办法把每一个生命尽量的把它挽救，或者把它用生活的更好。就像您说的是吧，您医生干什么的？我就治病救人的。
2: 秉持着这份纯粹的信念，张军桥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人群。在医院里，他见过太多因急救不及时而逝去的生命，因此他希望用自身专业所长去帮助更多人。心脏骤停，黄金救援仅有4分钟，可大多数普通人连按压的手势都不会。2020年盛夏，张军桥自掏腰包买来教具，到广场摆摊。他不是卖东西，而是教人救命。炎炎夏日，张军桥俯身跪在发烫的地面上，一遍又一遍为市民细致演示心肺复苏等急救动作。等忙碌完，他的膝盖被地面灼得又红又肿。他给自己发起的公益活动命名为心跳行动。他笑着说，教一个算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生活中的张军桥节俭得近乎抠门，可做起公益来却十分豪气。
7: 认识乔哥10几年，他真的挺抠门的。他请我吃过最贵的饭就是一碗加肉的牛肉面，但是当时他自己都没舍得加肉。在我们吃完饭结束之后，他还给摆摊的老人多塞了10块钱。
10: 他到了非洲之后，为了节省这个费用，他就让他的爱人从国内寄去了好多蔬菜的种子，自己在那边开荒种地种蔬菜，目的呢是节省开支，救助当地的老百姓。
6: 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军桥的，啊，租出去可以这个什么，可以这个咱们省委啊，这个军桥呢搞起来培训。
2: 志愿服务过程中，有队员提议，培训耗材损耗大，可否收取10块钱成本费？一向温和的张军桥罕见地发了火。
7: 乔哥当时就翻脸了，他说，帮助和影响他人比银行卡里的存款更有价值。
2: 2014年，张军桥与祝琴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两个女儿相继出生，取名小满、小易，生活幸福甜美。2023年3月，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援非医疗队的选审通知，张军桥毫不犹豫地报了名。2024年1月，他率队飞赴坦桑尼亚，开展为期2年的国际医疗援助任务。
5: 他那儿看到了好多高难度的技术。你比方那个连体婴儿的那个麻醉，先行病人产科麻醉，他这儿开展了好多工作，啊，业余时间他还去当地这个开展心跳行动的志愿服务，去孤儿院，啊，去看望儿童。
2: 2024年，在一次义诊中，医疗队发现一名先天性脐疝患儿病情严重，且家人无法负担医疗费。张军桥和医疗队对患儿进行了救助。术后，在孩子母亲的请求下，张军桥为孩子取了个中文名齐鲁。
11: 他救了我的孩子，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也是最了不起的医生。
2: 万里非洲，异国行医，他用医术收获当地百姓的信赖。而在万里之外，妻子独自扛起家庭重担，每每想起，张军桥满心愧疚。
12: 亲爱的老婆，母亲节快乐，这两年你辛苦了，要带两个孩子，还得照顾咱两个爸妈。
13: 哎，跟孩子们还有跟咱爸妈说我也很想家了。哎，但是这边的工作还没完成，我有很多事情还没干完，我得把他们完成。
2: 一年半的援非时光，张军桥带领团队填补了寿元医院十多项医疗技术空白。距离归国只剩半年，他力争编写一本立足当地实际的麻醉学教材，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9: 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到所有困难地区、战乱地区去给他们当地人进行免费服务。就您说的类似这种白求恩精神，这纯粹的。我的最终目标，我是干这个。
2: 2025年6月15号，本是难得团圆的日子。大女儿小满带着5张三好学生奖状，来到坦桑尼亚看望父亲。这是父女二人分别17个月来第一次相见。忙完一天的工作，父女俩来到海边。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传来。
8: 他就和孩子说，那个人快不行了，我得去救他。
2: 没有片刻迟疑，张军桥纵身跃入海中。他将身上的救生衣套在落水女子身上，拼尽全力将她推向浅水区，可一个回头浪突然把她卷入了深海。
8: 当看到爸爸把救生衣脱下来给那个女人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好，他就穿着泳衣朝爸爸游过去。
2: 看着9岁的女儿朝自己游来，张军桥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喊了女儿的名字。
8: 那是他心里最后的牵挂吧。那一定是他心里最不舍的牵挂。
2: 众人合力将张军桥拖了上来。小满学着父亲平日里传授的急救手法给爸爸做心肺复苏，一下又一下，可他拼尽全力却再也换不回自己的爸爸。
8: 妈妈，我好恨自己，恨自己拖不动爸爸，脚够不到地。我当时就看到他，我说孩子，这不是你的问题。
2: 父亲节这一天，小满永远失去了最爱他的爸爸。直到现在，他还深陷在自责中，总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如果自己再多坚持一会儿，爸爸或许就能回来。
14: 没有语言能表达我的心情。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麻醉方面的知识，大家都掉眼泪了，我也哭了。
2: 2025年11月25日，张军桥烈士的骨灰跨越万里山海，回到故乡潍坊。英雄远去，精神长存。2025年7月，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将张军桥生前发起的志愿服务队命名为军桥心跳行动志愿服务队。
15: 请你放心，你未竟的事业我们完成，你牵挂的生命我们守护，心跳不息，步履不停。
16: 心跳不息，步履不停，传承爱心，点亮希望。
2: 38载短暂人生，张军桥用善良温暖身边每一个人，用人心守护万千生命。山海相隔，思念绵长，这座以生命铸就的爱心之桥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他的身体沉入碧蓝海水，他的名字化作桥梁，连通万里。
9: 你做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是如果你在哪天救一个人，那你会非常非常开心的，说哦，我今天哦，你干得非常好，哎，太开心了，我就是能救一个救一个。
17: 记住这个人，医者仁心。
9: 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0: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18: 奉承有严肃的这一职务。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对，它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上千到万种的一些植物都可以让我们去进行一些出色，然后用于我们的植物上面。
19: 报考美术学院注定了四圣男的人生与艺术不可分解的缘分。他喜欢双手与不同材质亲密触碰的方式，看似简单的材质却可以在双手的灵动中展现出令人震撼的魅力和意想不到的神秘美。这些美丽在他经营的小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踏进这里，迎面而来的就是染艺产生的古朴和自然气息。
20: 它这个做工还是挺精致的。这种就比较适合稍微那个重工艺的，喜欢这种工艺的人才会去。
21: 它就是看看，
20: 就这个，这个细节会有这个。
21: 这边可能大家
20: 出一下，它中间也有很多那个线头开的。
18: 是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设计，本身就是有学画画啊这些，然后对色彩，然后还有对一些传统手工艺都比较喜欢，然后是自己学了旅行，然后去了贵州之后，发现就是当地他们每家每户都有在做这个工艺，然后那个水清出一碗而剩一碗的那种感觉，就是吸引到了我。就是那边很多苗族的阿姨，她们穿着一些少数民族的衣服，对，然后在做他们就是平常盛装，就是有出一些活动的时候穿的一些盛装的服饰，对，然后再染这些布艺。对，
22: 孙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一下，现在咱们桌上摆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植物染料染成的这个一些作品是吗？
18: 是的。
22: 那像这些线是怎么一回事啊？
18: 这些线是我们用

0: 很重的颜色，就是看每一个颜色看着很温暖很舒服很自然哈。
1: 对，所以我们就有的客人就是说他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怀念起了他小时候那种跟奶奶或跟姥姥在一起那种很舒服很温暖的感觉，
0: 对，很亲切。你像它这种粉哈，又不是那种特别的粉，有点像香芋粉哈。
1: 对，
0: 真的很好看。然后蓝也不是那种特别扎眼的蓝哈。
1: 是的。
0: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就是也就是说，您说这里面所有的颜色都是这些植物里头提取的这个色素是吗？
1: 对，色彩。比如说我们加明矾的话，然后它的亮度更高。对，如果我们加了这个绿色的话，它会跟它发生一个化学反应，那说不定它就会变得偏灰一点。
0: 对，那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们说植物染料它最主要就是它纯天然，那如果加上这些东西会不会有点影响？
1: 不会，因为像这些也是中药材的一种，像明矾，我们平常你要是喝中药的时候也会放一些明矾，
0: 这味药，
1: 对对对，
0: 所以是没有关系的，
1: 没有的，它有的，
0: 它还是最健康最环保。
1: 是的，其实像以前我们在最早几千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植物染色了，我们只是说继承了老祖先的一些它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工艺，然后我们再经过我们现在的这些染材，还有我们所使用到的另一种美染剂去跟它混合，然后所以它现在出来的颜色就是也是跟以前会比以前会更加多，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色卡。那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它不同的面料，对，它不同的面料，
0: 它
1: 染它的
0: 麻布出来的效果，
1: 对对，它染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包括你看它的这个亮暗度。
0: 那如果像这样的，因为正常的话，我们就是这个颜色在棉麻上它是比较容易褪色的，就一洗可能就会褪一些哈。那我们现在，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外婆的衣服，她可能现在我妈妈有的时候都还在穿那个衣服，她每一次洗都会褪色，它是那种湛蓝色的，就每一次洗都会褪一些肤色。那我们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工艺可以让它这个颜色会保持得更久一些？
1: 是这样的，因为植物染它本来就是应该我觉得算是衣服中的奢侈品，那就是说它颜色比如说你用久了它会变得更加的质朴，它也是另外一种感觉。对，
0: 就算是褪色它有褪色的另外一种美。
1: 是的。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想，我买一件衣服好像买了好几件，不停地在变颜色，挺好的，还是划算的。
1: 对，但它的那个颜色
0: 不会变得很厉害，
1: 不会变得很夸张，
0: 就是肤色会掉一些，它本色一直都在。
1: 是的。
2: 万物有灵，自然的色彩是最耐人寻味，而把自然运用到染艺这神秘的古老技艺上，这看似简单的工序交汇却有着格外的讲究。从各种植物中萃取来的染水需要经过特殊的调配，才能染出层次丰富凝重素雅同时又令自己心动的颜色。将植物染材放入水中烧至沸腾，再投入染布，热度的激发使得颜色吸附在了染布上，沥水成出就是一件绝美的艺术品。
0: 郑楠，那接下来你要教我体验一下什么？
1: 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一个扎染，那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扎染的一个图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之前你有做过吗？
0: 没有，这个我第一次接触，但是这个颜色很漂亮。基本上我们说哎扎染的话就大部分就是蓝白色为主，好像是吧。
1: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大众看到的是比较多，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用中药材去染出来的彩色，它其实也是可以做的。
0: 就是也是可以做其他颜色。
1: 对，
0: 那我们为什么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种蓝色基调呢？是有人大家特别喜欢这种颜色，还是说这个颜色特别好做？
1: 一个是它其实做的话都差不多，应该是比较经典一点。我们可以这边先拿一个小手帕，
0: 这个吗？
1: 对。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用一个绳子，然后看我们用一根绳子去给它做出来千变万化的一个扎染效果。如果我们要做个圆形的话，我取一个中间部位，从这里给它折起来，然后拿这根绳子去给它做一个扎结。
0: 要紧一点还是要松一点？
1: 要非常紧。
0: 很紧。
1: 扎染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口头这两个字，扎跟染。现在我们做的是第一步，先扎。对，像这样一块布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大手把给它抓起来，随意的
0: 随意的
1: 揉在一起。对，
0: 好，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扎好了哈。
1: 嗯，对。
0: 然后呢，把它揉成一团，随便揉，想。

0: 么揉怎么揉啊，
1: 对，把它揉一下，我们给它清湿，用水啊，
2: 用水把它泡湿一下，
1: 然后我们再放到这个小染缸里面去给它进行染色。
0: 我打断您一下，这里头现在是什么颜色？
1: 这里面是蓝色的。像这个染料是我们用板蓝根的叶子发酵，然后去给它做成的一个一个染水。我们可以看一下，
0: 一下去你的手套颜色就变成蓝绿色了。
1: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绿色的，对不对？嗯。然后我们再把布放进去，现在。
0: 哎，这样一下就好了。
1: 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这个效果。
0: 嗯，好神奇耶！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有出现一个什么颜色？
0: 墨绿色。
1: 对。然后我们之前听过一句古话，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其实讲的这个就是从草木染这个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0: 这个
1: 对，而得出的这句话。嗯嗯。那我们先在这边氧化一下，我帮您
0: 把多久？
1: 等它完全变成了蓝色之后，然后现在这个打开，我们染的时候要这样子染，不然它会染得颜色不均匀。
0: 就是要平的放下去。
1: 对，一般放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它就会变化。那我们现在可以洗一下第一块，
0: 这么快第一块就好了吗？
1: 对的。
0: 那这样的话，这个着色就是基础色已经上去了，是吗？
1: 是的。
0: 嗯，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还得经过好几次的这样的浸泡，它可能颜色才会附着得更好一些？
1: 这个其实是根据我们自己所想要的一个蓝色的度去确定，因为我们的蓝色染到最终它可以染到黑色，染成黑色。
0: 时间越长，
1: 对对对，时间越长颜色越暗。
0: 现在洗一下，我觉得还是深蓝色。哦，你发现？
1: 对。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打开，然后现在就可以看到，
0: 这是一朵花一样的。
1: 对。
0: 好神奇，而且花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里头有绿色，有白色，有这个蓝绿色，还有深蓝色。
1: 是的，
0: 而且每一朵花都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又不一样。
0: 对，像这个像一只鸟一样的，有图案的哈。你看，有翅膀，有脚。哇，这种感觉很神奇，你知道吗？因为是自己的创作的作品，而且它出来的这种，真的是每一朵我们扎的每一朵都不一样花哈。
1: 对，
0: 好，我迫切想看看我那块什么样的。
1: 好，现在我们开始洗一下第二块。嗯。
0: 就我刚才那个扎的那块啊，
1: 对，
0: 我这个颜色放的时间比较长，会不会颜色更重一些？
1: 我们
0: 有可能，
1: 对，等一下对比一下效果。
0: 好，我有点忐忑，很紧张，你知道吗？我觉得
1: 要看到自己的
0: 肯定没你那块好看，对，
1: 对，要看到自己的一个处女作了。
0: 对，难怪我觉得做这个，我觉得做手工真的又特别好，因为它时时刻刻会有惊喜带给你。
1: 是的，
0: 啊，真的好期待。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挺美的，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如果说我自己知道这块我为什么想要创作的话，我就不一定像刚才那样四个角，我以为说要对称，你知道吗？我其实可以随意一些，
1: 对，
0: 就更好看了，是吧？
1: 其实因为第一次做，然后我们只是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感觉，然后后面你自己再去创作的时候，你就更有更多的想法了。
0: 清洗后的晾晒便是成品收获前的最后一个步骤。读几本书的时间，织物上的水分渐渐蒸发，染料在空气中也发生了氧化反应，最终自然颜色在摇曳的风中凝聚成型，成为了你想不到却又惊喜得到的样子。
1: 你用手工去做了一件白白的东西，然后你后面把它染出来是就是这个颜色，而且又是不同形状的，那你就会有一种惊喜感。
0: 执着于利用自然创作的四正男，他的作品也等到了那位有慧眼的伯乐。在三坊七巷的一间民族餐厅里，陈列着许多四正男的作品，他们毫不突兀地融入这间餐厅的环境，给每一个客人展示着古染古艺的传承。

还原原木色调。大片的阳光穿透玻璃，争先恐后地洒在玲珑的木质摆件上。不同于一窗之隔的繁华与嘈杂，

0: 静谧的空间内时而有嗡鸣声，转眼一瞧是车床房里传出的动静。雷利不像寻常商人一般左右逢源地招呼店内顾客，却躲在车床后专注地刨削木料。店内工艺品大多由他亲手制作，然而雷利钻研木作也不过短短四五年。在杭州等地刚出现新型木作工坊时，他便去实地体验这种新颖的休闲娱乐方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产生了在福州开辟这么一方天地的想法，设立了福州第一家木质手工作坊。
1: 刚开始呢，其实我也是一个零基础的爱好者入门，那在福州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学习或者说交流分享的一个空间，那所以说我就想说自己能够有这样的先建起来一个空间，然后回头有更多同样爱好的人愿意学习的人可以一块分享。
0: 雷利认为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设计师，这种态度不关乎精湛的技艺，更应该是自我的表达。他秉承着这一理念，有声有色地经营着工坊，在繁华的都市中为沉闷生活着的人们圈出一片净土，提供手作课程设计、文创产品定制开发以及趣味十足的木作实践地。精心制作木质艺术品不再需要冗长的时间与高深的技法，体验手工的魅力将会是件简单而又富有成就感的事。
2: 这两年这种文创类的小东西特别多，然后可以自己手工自己做自己玩，挺好玩的。
1: 那现在的话呢，许多的这个商场业态啊，已经越来越多这种休闲的方式，皮具、木作、油画、陶土越来越多，那说明现在人的话，这个除了在物质追求上的话，这个有所提升嘛，但在这个精神休闲分享的这一块，也越来越重视。
2: 现在特别想做那个小木马，因为特别复杂，它要做应该要做一两周时间才能做好。
0: 每个孩子的童年故事里都有一匹木马，它象征着对孩童时期惬意安眠于母亲臂弯的怀念。放在雷利工坊的木马是家在他的潜意识中的延续。雷利对木工的情根深重源自于从小的耳濡目染，现在他也亲手制作了木马装饰在工坊中，希望把这种无形的情感凝结传递下去。
1: 可能从小就是比较多的见到这个父辈啊，就是长辈用原始的木料去做这个家具，那家里头的很多的这个家具成品呢都有他们自己手作的语言在里面。那现在呢家里头的家具肯定就更整齐更齐备，对吧，就是更完整，它一个风格更完整，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缺了点什么。
0: 面向业余爱好者的木质手作舍弃了雕梁画栋，转变为以精巧取胜，校对甄选合适的木料，挑选称手的工具，再用标尺精细度量，用铅笔描摹脑海中的轨迹，而后就是器具与木头的较量，也是肌肤与刨花的邂逅。制作小巧的物件不仅摆脱了繁复的工艺，也让人们能用双手感知每一寸纹理的变动，避免新鲜感殆尽，维持长久的热度。雷利另辟蹊径之举，把木工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在继承中创新，将艺术带进普通人的日常。
1: 如果按照传统的木工来做，比如说他用一个刨子可能要用个练个两三年才能练得顺手，但他作为一个轻快的一个休闲方式，那我们可能用的更多一些，有一些是半成品料，或者说用一些现代化的设备让大家这个体验的趣味感更强然后更多实现自己想要设计自己想要的个性化的这种表达。零基础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肯定照着我们的模板来，我们一

0: 步一步教你从认识木料，然后怎么样去画图、切割、拼接制作啊这些。那第二次的时候，你就可以抛开我们的给的图纸，继续用这样的一个木料，然后我们教给你的这个方式，就自己去设计自己想要的这个作品都可以了。
1: 我发现好多好多好精致小巧的这种木作品哈，刚才我看到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玩。我想问您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只是摆在那好看用的，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呢？
2: 这除了可爱好看的，它还可以放手机。
1: 那如果老师，我想问您一下，今天机会难得，能不能让我试试看？这个做起来会不会很困难？
2: 这个我们就是做一个零基础的课程。有时面向你这种就是没有接触过太多这种木工
1: 啊，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做起来并不困难是吗？
2: 对，不困难。
1: 如果自己操作的话
2: 不困难。
1: 那今天能不能让我感受一下？
2: OK，
1: 体验一下，谢谢。三块木头已经固定好了。
2: 对，固定好了。固定好了。
1: 那老师，我们现在就是先要等于就先要打磨这个木头了是吧？先要用这把是吧？
2: 对对对对。但在我们操作之前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它的木屑会飞溅。
1: 哦，对，因为它速度很快在抛光。
2: 对
1: 啊，您已经戴上，也还要再戴一个吗？
2: 我可以再戴
1: 那给我戴个眼镜哈。您看哪个？这个合适哈。行，感觉有点像进实验室的感觉哈。
2: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
1: 好，您刚才知道
2: 对绿色，
1: 绿色的，
2: 好，
1: 好盖下来。
2: 然后呢，你看哈，手呢是贴在这个黑色的这个铁块子，
1: 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吗？
2: 一个是对，起到一个支撑力。第二个呢，它有套住，我们这里会安全一些。然后呢，捏着它，轻轻的捏着它，想试一下吗？
1: 那我要关掉再试吗？还是直接可以哈？就是使点劲儿是吗？你这样有没有品啊？好像又歪。那老师，我们现在差不多整个这个形状三角形的已经全部都打出来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而且上面这个纹路我已经看到，你看这个已经有弧形出来了哈。那现在我看到这个是很光滑的嘛，是吧？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2: 那下一步我们需要用砂纸来进行打磨。
1: 哦，就是要把这个上面有一点点粗糙的这个把它磨掉，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要怎么弄？
2: 还是一样的，开启机器。
1: 我开起来。
2: 然后把砂纸呢放在它的背面。
1: 哦，这样，我刚才以为你要把这个圆圆的拿下来放在手上这么使劲磨。原来也是在机器上操作，
2: 对，也是为了保持它的一个平衡。
1: 这样就更好打磨，其实是吧？就这样上下左右的磨。那我要怎么掌握它这个？我觉得是否已经打磨得差不多光滑了呢？
2: 从时间上的话，我们是凭经验。那如果说是初学的话，我们可以停下来，然后呢？
1: 看一眼再来。
2: 对，看一看，然后用手摸一摸。
1: 雷利和他的学员们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的手作课程以交流的方式教学，在必要的地方给予指点与帮助，鼓励学员们放手实现自己的天马行空，在轻松的氛围中度过愉快的时光。每个人的手法也许不太专业，下刀也许不太精准，最终的成品也和最初的构想大相径庭，但新鲜的体验让学员们脸上点缀着笑意。人们到这里玩木头，有所收获后，新人再成为回头客，呼朋唤友结伴而来。雷利的木作桃花源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成为福州的网红工坊。
0: 他们从休闲上面来说，休闲时间上面来说的话是相似的，因为他们能够把你这段时间给他打发掉嘛，然后的话能够沉浸在其中，有体会这一头的乐趣。那不同在于呢，它这个是有一个成品啊，不同在于成品，然后的话它有成品呢就容易有一个记载，对吧？记载你的时间、你的设计、你的情感在里面。
3: 第一次是一整块那个长方形的那个木料，一点一点挖出来，然后挖出来是坑坑洼洼的，就非常的粗糙，但是是自己做的，就特别有成就感。
1: 有人形容雷利的性格像是城市中缓缓流动的内河，却不知是沉静的他选择了木作，还是木作影响了他。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靠着柜子，手不释卷。

0: 伏在灯下轻描淡写，立于台前精雕细刻，偌大的空间也随之悄然，在木头手工制作中沉淀思绪，见证精致小巧的作品诞生，听见内心久违的雀跃，其实也是在剥去枯燥的外壳，抛开物质的枷锁，打磨出原木一般的最本真的自己。
1: 就我平常做其他事情，很少能这样静下心来一整个下午就坐在那儿专门做一件事情吧。
2: 在我们这体验的话，每一次大概在2到3小时之间，那长一点的可能会到4小时啊。但是至于是有没有定点的打卡每周这样做呢，我倒不觉得很建议，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我不想给他做的特别模式化，就是我非得要到这个点来完成一件打卡的东西，就是你想起来做了，想做了你就去做。
0: 声名远扬后，雷利木作理想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工坊场地限制，难免有些捉襟见肘。于是他在稻田小镇开辟了一个更大的复合空间，优秀的木作学员可以将自己设计的作品在此分享展出，交流经验心得。有了更大的名气，有了更宽阔的场地选择，但是对于体验式作坊的发展，雷利也有一番自己的考量。
2: 这个其实给它改成，我们给它当做这个办公位嘛就可以了嘛，是不是？一些学生的创作也可以给它放到里面去，不要给它当做一个收银的一个中心。
3: 对，这样
2: 收银其实现在都很弱化了，因为现在只要一个支付宝。
0: 雷利与助理站在空旷的大堂中，认真商量着布局和规划。我们期待着木作能够带给城市人更鲜活的心境，也祝福着雷利和他的木作工坊会迎来更光明的未来。

我今天要交流汇报的题目是圆竹日用快消品加工技术与装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背景意义啊，就是日用快消品啊，它现在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它也叫快速消费品，它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频率消费频率高、消耗速度快、需要不断重复购买的非耐用型商品，主要包括个人护理品、家庭护理品，食品饮料，包括烟酒类，还有比较新型的一类产品是非处方药和保健品这一类的特殊品类，主要包括这五大类。因为我们的乙醇代谢产品很多也是属于这种日用快消品这一类的。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使用频次比较高，使用寿命较短，价格相对较低，而且容易获取。大家都知道日用快消品目前大部分用的原料还主要还是塑料，这个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制品生产国之一这有个数据是年产塑料制品我们是每年超过7700万吨，其中日用品领域每年的使用塑料就超过了650万吨。塑料及其制品的大量使用给这个环境和生态带来了严重的污染目前有个数据也是显示有140多个国家相继出台了禁塑、限塑的一个政策。在2021年，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有一个数据是，全世界累计生产的塑料制品有92亿吨，有70亿吨成为了塑料垃圾，在这塑料垃圾中回收率还不足10%。对于竹材来讲，它是一种生长速度快，而且是可再生，在我们国家也是资源比较丰富，是一种绿色低碳的生物质材料。由于它具有力学性能优、韧性好、可完全降解等优点，是替代塑料的理想的首选的一个材料。特别是在2022年，这个中国政府同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布乙竹代塑倡议以来，乙竹代塑已经在全球形成了高度的共识。这几年国家发改委还有国家林草局也是相继发布了关于这个加快推动乙竹代塑发展的一些行动计划和方案。特别是2025年，国家林草局、国家发改委也发布了乙竹代塑的主要产品的目录，把乙竹代塑主要产品分为4大类、25个小类。四大类里面有一类就是日用品类，它又包括9小类、62种产品。目前竹制品与大家的生活和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它的用途非常广泛。总的来看，已经形成了建材、日用品、工艺品、家具，包括造纸、纤维制品，等这个10大类、100多个系列，有上万种的产品。但总的来看乙竹代塑日用快消品产业它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短板我认为主要还是存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相对还是比较低的主要是生产企业整体的研发能力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生产规模普遍还是偏小的另外产品的种类还主要是以竹筷、竹签、竹席、竹篮等传统的产品为主，附加值低而且是存在一些同质化的现象。第二个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主要还是生产成本偏高，产品推广难，主要是生产自动化水平还比较低大部分还是以半手工半自动化为主造成了就是生产效率低，然后这个代塑产品呢成本相对塑料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同时现在还是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相对比较有利的政策还是缺少的导致这个乙竹代塑的产品与特别是与塑料的这种产品相比来讲还是这个竞争力还是不是很强比如说这个一次性的竹刀叉勺现在成本还要在2毛多到3毛塑料的有的更便宜我们现在也是和国际中心在承担了一个项目在研制这个竹牙刷，现在成本还基本上还在0.3元左右，而且塑料的牙刷也是不足0.2元。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主要还是标准体系不健全，产品监管还存在一定的难度。传统的这个乙竹代塑产品生产的门槛相对还是比较低的，而且这个工艺这些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造成这个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另外，很多竹制品还是和食品、人体是直接接触的，它的卫生安全十分重要，但从目前的标准体系来看还不是很完善造成了这个产品的检测和市场监管受限。
2024年啊，国家领导也是及时印发了引入代数的专项标准体系啊，规定了九大类的引入代数的产品，也明确了要加快制修订140项标准。啊，我们也大概梳理一下，不知道这个对照2025版的引入代数的主要产品目录来看，它主要是体现在它的日用品类，一个是第三类里边，就是第三小类竹制洗护用品，主要是指竹牙刷柄和竹梳子。还有第五小类，就是一次性的竹制餐饮用品，包括这个吸管啊，这个拼接筷，包括餐盘和餐碗啊，竹筷、刀叉勺、竹牙签，这个还有饮料用的这个竹搅拌棒、竹雪糕棒。另外还有一类产品是医疗用的啊，像浙江一些企业在生产的，像一次性的压舌板，还有一个就是竹棉签，这些都属于这个原竹的日用的这个快消品类的产品。啊，我主要是介绍五个方面的这个原竹日用快消品的加工技术一个装备，因为这几年我们也在这个除了加工技术这一块承担了一些项目开展的研究，另外我们装备这一块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也发现主要是这个引入代数产品啊，它的生产成本相对还比较高的，包括从这个这个毛竹的采伐一直到初加工到加工啊，装备的这个自动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最后这个引入代数产品的这个生产成本还有这个市场的这个销售。第一个就是介绍一下原竹刀叉勺连续化的加工技术与装备啊，我们也是开展了这个不同竹龄竹片，包括不同含水率啊的这个它的竹材对这个竹刀叉勺这个性能的一个影响，我们主要是采取了3年、5年、7年三种竹龄的这个毛竹啊，加工成这个刀叉勺所需要的这个竹片啊，基本上在2.1毫米厚左右，来分析它的一个弯曲性能。从这个试验结果来看，就是毛竹中段的这个竹材具有更好的这个抗弯强度和这个断裂韧性。一次性的这个竹刀叉勺啊，比较适合它的材料就是竹龄5年及以上的毛竹，

它的生产时候它的最佳的含水率是10%左右，厚度呢是2.1毫米，啊，特别是在这个竹子的竹叉、竹勺，还有一个成型的一个环节，啊，它的压缩率是在5%到10%之间，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啊，这个它的设备这块，传统的这个常用的，原来就是圆珠刀叉勺，它的加工的一个设备啊，主要是一些竹片的一个截断，截断以后进行一个它的这个，一个洗削的一个处理啊。另外还有一个竹叉、竹勺，还有一个这个异形的加热成型的一个设备，原来都是这个靠人工去上下料和取料的，然后每次加工啊，一组也就是15个左右啊，这个生产效率还是比较低，然后这个人工成本相对来说还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就开展了一个研制一体化截断洗削设备的一个研究，主要是解决，圆珠刀叉勺在这个洗削加工这块，它的加工精度低，而且容易有开裂、毛刺，包括生产效率低的问题。啊，通过这个一体化截断洗削设备的这个研发和应用，啊，目前一台设备可以生产它的这个洗削的这个坯料达到6万个。那我们也在这个刀，特别竹叉、竹勺这个连续化成型设备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啊，主要是解决传统的竹勺热压成型工序中存在的自动化水平低、效率低、啊，人工强度大等问题。通过优化竹叉、竹勺的热压工艺，包括上下料的一个方式，还有单次成型的这个产品的数量等关键结构和运动参数，研制了一个双吸盘的上下料的一个装置。啊，主要是在这个竹叉、竹勺上料和取料的时候，它的这个比较稳定，然后比较牢固。另外，也研制了一个成型的一个可移动的双阴模。这个双阴模主要是在上一个工序在热压成型的后，后面一个阴模可以把，这个要成型的一些原料给它提前装进去啊。等上一个就是热压成型结束以后，这个就是马上就推进去进行一个及时的热压成型，大大缩短了整个的这个热压成型的时间和这个提高了一个生产效率。啊，我们通过这个圆珠刀叉勺加工技术、自动成型技术与装备的这个研发，啊，最后这个生产出的这个圆竹的竹叉、竹勺，它的产品的弯曲强度提高了17%，抗弯的弹性磨量也提高了14.5%，整个的产品合格率也提高了5个点，达到98%，而且人工成本是大大降低了啊，节省了这个2/3的人工成本。啊，相对于原来的这个刀叉勺的成型的设备也是生产效率提高了125%啊，每小时可以生产2000个，原来只能生产900个左右。包括它的这个热压成型，用这个自动化的设备以后，它的整体的热压成型，原来的是右边这个设备啊，就是人工这个上下取料的，它是一部分是热压成型，一部分啊还是特别是手柄这一块还是没有经过这个热压成型的，所以这个强度上也是得到了大大的一个改善。而且它的生产成本啊，对于这个刀叉勺也是降低了很多啊，像那这个一次性的基本上在0.25啊、0.35元啊，现在成本又有得到了进一步的一个降低，大大提升这个产品的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一个浙江制造标准啊，浙江制造标准是浙江省政府啊是主推的一项重点的工作，就是对这一些产品，就相当于国标甚至国际标准还要高的一个产品标准，所以它叫浙江制造标准。在这里我们也规定了一个，就是它的材料的选择，包括加工工艺装备的一个基本的要求，还有这个圆珠刀叉勺它的感官要求、尺寸偏差，还有物理指标啊，还有有害物质的限量指标以及微生物指标啊，做了在这个质检制造标准中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啊，我们这项技术和成果啊，也今年也是入选了国家林草局发布的首批37项以如代数重点推广科技成果名单。第二个就是与大家这个交流的是圆竹牙刷高效制备关键技术与装备。啊，我们也是通过开展不同竹龄、不同部位竹材，还有这个不同竹龄、不同部位竹材这个它的这个制取的这个毛竹牙刷对它一些性能的一个测试研究啊，从这个试验结果来看，啊，那个毛竹的竹龄越长，它竹材密度就是越大。啊，其中也发现了，就是毛竹中部的竹材的密度是大于就是它这个根部竹材的一个密度。从不同这个竹龄、不同部位的竹材来制备这个竹牙刷来看，因为它主要的一个考核指标就是毛竹拉力，
啊，其中中部的这个竹材制造的这个牙刷的这个毛刷拉力是高于根部的这个竹材制定的那个牙刷的毛刷拉力。其中因为国标规定牙刷的这个毛刷拉力要大于15牛，所以在竹材密度大于0.7的时候，啊，这个竹材就是制取的这个竹牙刷，它的毛刷拉力就符合国标的要求，而且这个密度越大，毛刷拉力这个拉力值越强，所以这个竹牙刷加工的时候，原料适宜选择4年生以上的这个毛竹作为这个原材料。啊，我们也开展了就是结合这个竹牙刷实际的应用场景，开展了这个一些研究。通过不同竹材密度这个实验来看，跟前面那个结论是一样的，就是随着密度的增加，而且它是毛刷拉力是显著增加的，也是密度大于0.7的时候，这个毛刷拉力是符合国标要求的，啊，所以这个竹牙刷制造的时候，这个竹材的密度应该不低于0.7，啊，这个密度是它的气干密度。另外，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不同水域处理这个时间对这个竹牙刷毛刷拉力影响的一个实验，一个我们是采取是35度，还有一个是100度，啊。就是实验条件更苛刻，就是在水里分别以10分钟为一个时间点进行这个测试，然后取出来按照国家标准要求进行测试它的毛刷拉力。35度这个条件下处理1小时的时候，它还是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但是在100度条件下处理40分钟以后，它的毛刷拉力就是降低的，就是低于了国家标准值15牛的这个要求。因为我们进行了这个一个不同循环处理对这个竹牙刷毛刷拉力的这个影响的一个实验，主要是采用70度的温水放处置2小时，然后拿出来在通风的条件下放置22小时，啊，然后做了6个循环。从实验来看，就是随着这个周循环处理这个次数的这个延长，毛刷拉力是逐渐这个降低的，但是6个循环以后还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啊，我们也开展了就是在竹青面和竹黄面进行这个植毛的一个处理，对它毛刷拉力的一个实验。实验来看是竹青面这个植毛这个竹牙刷的毛刷拉力还是比较高的，相对竹黄面啊提高了9.3%。啊，我们也是开展了这个竹材这个竹牙刷牙刷柄的这个连续式的异胸洗学设备，包括智能检测与分选系统，还有牙刷柄的增强处理技术的一个研究。从设备这个来看啊，就是自动化水平提高以后，啊，产品的合格率也提高20%以上，人工成本也是降低20%。啊，目前我们也是结合这个项目的这个考核要求啊，已经在安吉一家企业建立了这个日产7万件的全自动的异形竹牙刷的这个生产的一个示范线。啊，11月份我们对这个相关的技术和这个产品也进行了一个评价。总共有2项，目前也授权了发明专利1项，其中这个竹牙刷柄连续异形洗学技术，还有高性能圆竹牙刷1项技术1项生产品啊，整体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然后这个竹牙刷产品啊，今年也是被这个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啊进行了一个纳入他们的采购名单，作为政府公务接待的以竹代塑的这个绿色的一个消费品。第三方面就是我给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毛竹智能闭结净长聚切技术与装备。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同的这个以竹代塑产品，它的加工原料单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而且在原料加工这一块，基本上在这个原料单元两端都是要尽量的把竹节给闭掉，啊，要避开啊，便于后期的一个加工。啊，闭结的目的主要是保证代塑竹制品生产所用原料单元的质量，还有利于后续的一个加工。啊，目前主要是闭结是在毛竹的这个截断锯切这一块，主要是靠人工来识别竹节，然后进行这个闭结的锯切，但是存在了一个效率低，另外每个人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造成了这个闭结的这个差性比较大，而且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竹材资源的浪费。根据这个加工的需要，闭结的要求主要是存在8种需要闭结锯切的情况。对于这个具体的闭结，是最好是在竹节2侧20毫米左右处啊进行这个闭结的锯切，然后锯切以后的毛竹的竹段两端距离这个竹节要大于30毫米啊。这个像第一个就是这个正常的闭结是这样一种情况啊，后面就是可能大家的判断不一样，说锯节有的离竹节很短，有的离这个竹节又很长啊。啊，我们首先是开展了就是毛竹竹节分布规律的一个统计分析啊，我们也随机选取了40株毛竹，
分别在它的根部、中部还烧部，分别截取了就是长度是2.1。

15米的竹段，然后分析它的这个竹节的分布情况。从分布来看，还是在从根部往梢部来看，它的竹节的分布还是相对来说逐渐是减少的。我们对于这个毛竹智能臂节定长续切设备，主要是分为它的自动进料、竹节的自动检测与规避，还有自动定长续切，分为这三个这个具体的装置和系统。从这个设备研制出来以后，进行它的应用实验来看，它的人工是大大降低了，可以降低就是原来的5个人可以降低成1个人。另外它的加工效率我们是按照这个锯切的这个长度从原来的人工的每分钟20米可以达到这个每分钟27.4米。从它的臂节的准确率和定长的准确率来看这个智能臂节设备可以达到98%以上，人工的这个臂节准确率这个只有77.3%定长准确率只有92%。它的这个准确率我们主要是根据要求，就是臂节上要在竹节2次20毫米左右，以这个为它的准确率来判定的。第四个就是给大家交流一下，有基于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竹制品的自动检测技术。随着以竹代数这个倡议的深度的推进，竹制刀叉勺包括竹制牙刷这些以竹代数产品，它的市场现在也是不断的拓展，应用场景也在不断的拓展，包括这个企业加工规模根据这个市场的拓展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我们在发现在这些以竹代数产品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原料包括这个半成品成品这个多个环节，还需要这个大量的人工进行这个检测去分选来对称它的质量进行一个控制。而且这个整体来看还是没有实现这个全自动化的，还是主要以人工半机械化为主，而且存在了很大的一个局限性。首先就是效率比较低然后这个因为要靠个人的主观经验去判断，所以说呢工作强度还比较大的，是无法满足大规模的自动化的生产需要。而且这个人工判断它是个人经验为主，所以标准不一，造成这个检测结果还是一致性比较差，重复性比较差的因为需要人工多，所以说它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存在这个漏检误检的情况。所以说必须建立这个全自动化的智能化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检测分选技术所以我们开展了这个代数制制品包括从它的原料中间的半成品以及产品的一个在线的快速自动分选检测技术与设备的研究我们主要是依托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我们也是这几年也购置了这个算力大专业级的多机联用的服务器的一个系统，也现在也采集了就是竹片包括一些竹纤维包括一些产品的从它的原料到产品一些这个特征主要是缺陷特征的一个突击数据库有5个，现在已经我们这个有效数据已经达到了7万个。我们主要是基于高精度的工业相机与深度学习算法相结合，开展了我们首先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竹牙刷这个刷柄表面缺陷的一个自动化检测技术的一个研究采用的是工业级的相机，主要是海康的包括一些调形的光源这些一些装置，包括一些软件的采集我们把这个竹牙刷柄的一些缺陷我们主要归为了这个8大类有一些这个像裂纹的、硫磺的、毛刺的、霉变的，还有一些虫蛀的把它主要分成8类我们实际上开展了这个缺陷的一个采集，包括它的一个缺陷分布和成因的一个分析通过缺陷分布我们采用这个热力图分析发现这个竹牙刷柄它的缺陷并非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呈现明显的空间的一个聚集性。它的主要缺陷是有3类，就一个是裂纹，第二个是外形的缺陷包括这个缺损还有一个就是霉变这个超过总缺陷的2/3。对这个缺陷的一个产生的原因我们进行了分析，也是归为了3大类。一个就是加工设备的缺陷主要是一些刀具的可能在长期的使用进行一个磨损没有及时的更换，包括一些切削力的一些波动，包括钻头的一些偏差等问题导致一些加工的一个缺陷。还有一个加工工艺的缺陷，主要可能是竹材干燥可能质量可能没有把控的比较好，包括还有一些竹材存在一些内部的硬裂出现一些裂纹这个变形等情况。还有一个生物环境的缺陷，主要是这个仓储或者是加工生产的这个环境包括竹材处理情况发生变化时容易产生这个霉变或者是虫蛀带来这一些缺陷。首先我们是自主开发了竹牙刷这个牙刷柄缺陷快速自动识别和采集系统，就原有的缺陷的这个
数据的基础上，首先达到一个自动识别和这个分选，另外一个

也就是如果发现新的缺陷，它可以就是借助人工智能啊，它可以自动的采集，再补充到原有这个数据库里。另外是也是啊，实质的主牙刷的这个缺陷的这个自动的识别分选的一个设备啊，我们目前在这个企业里进行了一个实验啊，包括我们先，比如说我们先拿出200只牙刷，里面就设定了一些有缺陷的一些那个样品放进去，通过实验来看，它的整体的这个检测效率是比较高的，每分钟可以达到248只啊，漏检率只有0.4%。啊，第五个加工技术与装备啊，给大家再交流一下这个竹材的机械化的采运和初加工小微园区的模式啊。这几年啊，从国家到地方都大力提倡这个竹加工小微园区的建设啊。啊，主要是聚集竹产区的这个竹林的经营，包括竹材的采运、竹材的分拣、初加工这三大环节，进行科学规划布局，建立竹材初加工小微园区。它的主要目的我认为还是为了以竹代数产品的生产和这个应用，推广夯实基础。实际主要是还是为了降低成本。这个小微园区的建设，它主要目的一个是，我认为是为了提高三个水平：一个是提高竹林的经营的集约化水平；第二个就是提高竹材采运的机械化水平；还有一个竹材这个原料单元初加工的一个规模化水平。提高这三个水平的目的，也是为了降低三个成本：一个是竹林的管理的成本，还有一个竹材这个采运的成本，还有一个竹材初加工的成本啊。我们现在也分析过，特别是这个从毛竹从采伐到运输下山这一块的成本，目前还是在这个以竹代数产品这个原料成本里还是比较占的比例相对比较大的。对这个小微园区建园的原则啊，我认为还是要有三个：一个是要布局在重点的竹林区；第二个要覆盖面广，也就是要覆盖到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就是竹林的竹林的一个区域啊。另外一个建园的一个原则，还是尽量要功能完备啊。所谓功能完备，我认为就是首先要机械化水平高，第二个要初加工链链条要齐全，就是这个原料单元初加工这块不能简单的，比如说只做这个碾压的竹束或者只做竹丝啊，最好原料单元还是这个加工链条要齐全。另外要提供社会化的服务，比如说对周边的这个其他的竹林可以进行集约化的管理和采运，包括周边的竹材啊，能有效的就是都能拉过来，它的生产能力都能给它就是进行一个分解。我们也提出了一套可应用可示范推广的竹材机械化采运和初加工小微园区的建设的一个基础方案啊，也在浙江的安吉和余杭这里也建了几个点啊。我们对这个小微园区就是日加工毛竹100到150吨的这个生产能力来看啊，它的竹材综合利用率可以达到90%啊，每吨毛竹这个加工成本可以降低10%啊，整个最后可以实现这个竹材加工利用的综合效益可以提高15%啊，这样就对后续的以竹代数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成本啊可以大大的降低，有利于它的一个推广。啊，最后啊，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自己啊对这个以竹代数啊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建议和思考。这几年也是我也在借助这个在省政协这个履职的这个平台啊，在这个媒体上包括政协提案，也在提出了一些关于以竹代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些提案啊，就是也有几点自己的思考。我认为这个要加快推动以竹代数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还是要提升这个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要丰富以竹代数产品的这个类型啊，目的是提升它的市场竞争力啊。主要我认为还是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啊。一个是要加快多元化创新体系的建设，破解以竹代数科技含量低的瓶颈，要建立这个政府搭台引导、高校院所支撑、企业创新主体还有市场需求导向的协同创新机制，要组建这个以竹代数创新平台啊，还好这个主动中心这里建立了这个国家以竹代数研究院啊，要发挥这个平台的作用，同时要持续设立科技专项，要重点开展代数竹制品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发啊，特别是在建筑建材、包括家具装饰啊、园林景观、交通设施等领域的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第二个就是要加快全产业链装备体系的一个建设，要破解以竹代数生产效率低的瓶颈啊，因为这个装备这个自动化水平的高低，包括这个生产线的连续性的这个水平的高低啊，也是决定了这个以竹代数产品生产成本的这个高低。所以要建立竹材企业、装备企业与高校院所的协同创新机制啊，着力研制竹材机

一些话采用精准加工，包括这个绿色纤维这个高效制备，还有这个注册疫情洗靴温泉检测中自动化的装备啊，提升代塑竹制品的自动化、智能化和规模化生产水平，降低这个生产成本。第三个，还是要加快全方位的这个标准体系的建设，破解以柔代塑监管检测难的瓶颈啊，同时要加强与这个能源、交通、建筑、食品等领域标准的衔接，加快制定代塑竹制品在理化、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啊，同时也要制定啊这个代塑竹制品生命周期评价、碳足迹、碳减排的核算，包括这个碳标签、环境保护和绿色认证等标准体系，为以竹代塑这个产品的应用推广和监管提供支撑。最后一个，我认为还是要加快多部门政策体系的建设，破解以竹代塑应用推广难的瓶颈。在以竹代塑这个生产企业这一块，要加大用地、水电气、金融等生产要素的支持，加快培育一批这个龙头企业啊，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打造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应用场景，让社会民众啊要认识竹制品，了解竹制品，还要使用竹制品啊，营造这个社会上的绿色的一个消费理念啊。同时，这个也建议多部门联合出台这个扶持政策，将竹制品纳入政府、学校、医院、铁路、航空、酒店等这个优先采购目录。好，以上是我的这个发言啊，不足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0: 我姓崔，叫崔兰儿，现在已经九十了。我入党已经74年了。八路好，八步枪，八路军打仗是为的老乡。日本鬼子欺负咱们老百姓，八路军帮助咱们打中央。
1: 崔玉兰，河北省承德市乌丹县人，童年时期家境贫寒，因为战争的缘故，崔玉兰仅仅读了小学。他虽然文化不高，但是知晓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于是萌生了成为一名党员的念头。
0: 我们那地方啊，解放的早，八路军去了老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唱那个歌《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本是老百姓来当，日本鬼子欺负咱们老百姓，八路军帮着打中央。那时候我还念小学呢，哥。跟着八路队一块儿宣传那共产党的事儿吧，思想有点认识，也算个积极分子。我要跟着这个部队去闯闯，到处看一看去，非去不可。那个岁数也小，反正跟着部队伺候伤兵连打饭。南下以后我就那个当了文工队员，搞宣传，动员老乡，根据演点小节目什么的。
1: 入伍后，崔玉兰跟着部队参加了大大小小战役无数次，一路走来，崔玉兰不惧艰苦，不畏牺牲，事事冲锋在前，坚定地跟着党走，听党指挥。1949年，崔玉兰怀着对党的崇敬，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0: 当兵以后吧，49年这一路上吧，表现得好，那时候就支部通过了。
1: 经过党组织的考验，崔玉兰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如今再次回忆起入党时的初心，崔玉兰记忆犹新，从未忘记。
0: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根据国家的形势变化，党要求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了咱们的国家建设好吧，也是盼着国家不要有什么战争了啥的，人家都过好好生活，就是这个目的。
1: 入党后，崔玉兰积极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不畏牺牲，始终不渝跟党走，听党话。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崔玉兰跟随部队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
0: 我们那会儿在广州训练吧，我们就坐着那个门罐车7天7夜到了辽宁，住在那个父亲那。我们这部队第一次没出国，为什么呢？我们部队是个步兵，因为那个步兵上去以后，他这个武器装备不行，老失败。后来吧，苏联派的专家教那个炮，咱这个当兵真有决心，不会计算。结果训练了18天，到朝鲜就打胜仗了。
1: 在部队的时光里，虽然艰苦，但是崔玉兰觉得跟着党走无比的幸福。
0: 那时候天天我们走起吃饭之前就唱一首，我为谁人来打仗，为谁扛起枪，为了你，为了他，为了自己来打仗。想起那个时候真有意思。
1: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无数磨练的崔玉兰，由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强的女战士。1969年，炮兵部队的家属被组织到张家口筹办制药工厂，崔玉兰随之北上参加工作。同时，她积极学习，为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如今，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好，崔玉兰无比感恩党的领导。
0: 这现在朝鲜极大发展了，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现在的人听党的话，跟党走，领导怎么样要求就怎么样做，能做到了就尽量做到。
1: 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个人生命的动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崔玉兰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坚守着入党初心。他对党忠心，对人民热心， 敢于奉献的精神，值得每一个党员学习。

0: 于师姐，走。
1: 哎，走走。
2: 这条葡萄再过十天就可以采摘了，糖度那可以达到18到19，口感非常好。
3: 入稻的当天啊，是在部队的军营，我们的战友们组成了一圈，党旗挂到了墙上。我们这里边走到我的面前，拍了拍我肩膀说：“你现在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兵了。”2010年，我当选为支部书记的那一天，我就走访了我们村的21户种植户。说实在话，到了晚上，我的脚、我的腰痛得受不了。但是呢，我的笔记本上记满了我们群众的期待和希望。现在牺牲了，还是闻不到老周家的生猛葡萄，因为他儿子还没回来接受。还有我们那几条农民修好的路，还有我们群老党员的身体。今年建党85周年，我想对年轻的党员说：只要还能走，就要到原地去看看。你们年轻，多走走，多看看，不要让老百姓找不到党员。
4: 我是大学时候入的党，宣誓结束后，我的班主任与支部书记特意找我谈心谈话，跟我讲，入了党身份就不一样了。要时刻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规范自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服务群众。当时的我年少，似懂非懂，却深深地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成为我这一路走来的行为准则。今年拍到茶厂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记的第一句话，他对我讲，第一书记到村里不是镀金的，而是镀心的。我当时没有明白，现在开始有点懂了。驻村4个月以来，令我印象难忘的是，我为特殊的困难群众申请了公益性岗位。岗位落地那天，群众激动地告诉我，没想到他们还能够就近就业，靠自己的双手补贴家用。那一刻，我彻底读懂了班主任与支部书记的叮嘱：党员的样子，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让特殊群体被关注、被帮扶。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是我们志愿服务积分卡，我们每周六都会举办志愿服务活动，比如说最近举办的环境治理，居民们参与了志愿服务活动后就会到我这里来算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兑换一袋食盐、一桶酱油等等等等。你看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智慧小区的

0: 王文秀，
1: 哎，
0: 我是李贺，县里派我到板宁村参加扶贫工作，特来向你报道。
1: 你好，你好，欢迎加入板宁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战队。

0: 路面硬化了，太阳能路灯也都立起来了。我来晚了，这仗差不多都打完了呀。
1: 没打完，还有几个贫困堡垒攻打不利。
2: 有你忙的呢，帅哥。
0: 你们来得早，打仗辛苦了，剩下这几个堡垒交给我，让我也打几场硬仗给我老爸看看。
3: 你老爸什么情况啊？
0: 我老爸28岁当的科长，他认为我35岁之前当上副科长的可能性都不大。
4: 说实话，你别管双肩包就来扶贫，我觉得你不像是来努力工作争取提拔的样子。
0: 我可以抽空回家换衣服，我妈说我帮扶贫困户，她帮扶我洗衣服，我妈这是为了让我全心全意尽快成长，所以剩下的贫困户我包了。
3: 你包什么包啊？你又不是包工头。你现在是脱贫攻坚地表最强战队队员，必须要学会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是。
3: 明天早上你骑车带我和廖书记去这儿。

0: 三桶能，
1: 喝了不少啊，
0: 酒量不低于八两，度数不低于52度。
2: 没有，我家熬的都秀，而且几多哎。

0: 我们正要肯定驾照呢。
1: 人家，你每天送两个娃在去学校，你累，娃再累，妈也累呀、啊。正常的安息房修得那么亮，我都想去住。从山上搬下来嘛，得没得？
2: 不得。
0: 来，送给你。
3: 大伯。大伯，你别走，和两个书记好好谈谈。我骑摩托车送两个孩子去上学。
4: 滚！
3: 我说什么了？老人家发这么大的火？
1: 你们要记得，在人家面前摩托车三个字讲不得。
0: 为什么？
1: 前几年人家的儿子儿媳妇骑摩托车从广东回来过年，碰到大雪路上结冰，摩托车顺了个圈圈，就摔到山脚下去了，人都消没见过了。
0: 你不是说他儿子儿媳是出了车祸吗？
1: 摩托车也是车呀、啊。
5: 喂，进来房间了，我们用安稳打电话的家伙了，得保护性滚了好像啊。地包是用来啃到定，所以因为只要啃个空间，就被身为位置的家伙少点不是废了。因为
1: 这个烂仔是身为人脑，我先为个解决一下，你们也为个了得没得？
0: 不得，我们要去班叔叔家等他回来。我到今天才知道他们家的实情，我现在心里很不好受。
1: 这样难过的事情，讲给你听，把你难过。
0: 我到现在才知道，我才真的是很难过。
1: 我把摩托车骑到新威威，以后不要世界现象看到摩托车了，

0: 要不是扶贫，我都想不到还会有人住这样的房子。
1: 每一个贫困户的老屋里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我刚知道他儿子儿媳的事情，心里很不好受。
2: 老廖书记就最不喜欢来这儿，每次一说到这儿来，他就找个借口走了。
3: 要杀

0: 妈，我也是买不起。以前从贵州来那个木房子，来我们这里贩卖木头，我把他赶出，这笔妈帮他拖木头。后来妈瘸了，那木房子要载到他吃马油。我看这笔妈好可怜，工钱就不要了，爸妈牵了回家，给他养好了伤。现在劝告这笔妈帮我下地干活，接送孙仔去学校。我老了，走不得了。
1: 走不得就搬到三峡去，不种地了。你可以重操旧业，给去当印匠，得不得？
0: 印搬得，地搬不得呀。
1: 古土难立，我懂得。小时候我们家连饭都吃不饱，我爸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带了我们一家人搬到了田阳，租了一片山地种芒果，生活慢慢改善，还供我读了大学。就算是为了两个小孙仔，你也要下决心搬下山，得不得？
0: 两个孙仔长大了，他们会自己下山，我走不得。仙人在山上，儿子儿媳也都在山上，我可不得呀。

0: 请你看一下。哦，你填完了。啊，看看。你就是这几个数据，你需要再核实一下。如果这几个数据不是无误的话，就可以上报了。好的，好的，好。好，你到我这来看看。这个是今年最新的这个脱贫指标，我现在在主项核对，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很重要。对，那你把不同的地方整理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学习。
2: 行，我尽快。
1: 好，我看看你的。哦，班叔叔家的在评估报告。
2: 嗯。
1: 这个评估报告还需要一些图片，要照片加文字，完备了才能上报。
2: 嗯。
1: 周日吧，周日两个小孙仔不上学，你再去给他们拍一些照片。好。
2: 你说哪个？中国最新的标准，面积是多大标准？涛，我冒昧问您一个问题。
1: 说。
2: 你家以前真的买不起马？你家真的因为贫穷才移民到了田阳？你是不是编了一些故事讲给贫困户听，这样可以拉近和他们的感情距离？
1: 我要是告诉你我小学六年级才知道包子是什么样子，上中学才知道牛奶是白色的，你信吗？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过去的生活经历是你现在工作的内生动力？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 登山队员身上都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后面的人。像我这种在农村长大的人，这种感受特别深刻。我身上也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我拽着我，我也一定要连着拽着身后的人。可实际离开农村的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村里剩下的就是些妇女。 八颗牙齿的老人和留守儿童，你身上一根绳子拽得动三八六幺部队吗？拽
3: 得动，拽不动，我尽力去做，改变总会有的。积小成大，每年外出打工的人都会回来，村里的任何一点改变。冬闲的时候，村里最热闹的日子，就是来了要八字的外村人。热闹一天。

南桥，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沃土，更是一片被绿色覆盖的生态宝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长着神奇而又充满生机的树种麻栗，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他们历经千年风雨，见证了南桥的变迁与发展，如今更与食用菌共舞，谱写着生态与经济齐飞的和谐乐章。麻栗又称橡树和柞树，这种古老的树种早在1500年前便与南桥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神奇的麻栗不仅是一片生态的绿洲，更是一处经济的宝藏。麻栗具有五大优势：一是适应性强，能忍耐干旱瘠薄立地条件，有效破解了安山岩等石质荒山绿化难题；二是菌根固氮，能够自给自足，对生态调节与平衡作用较强；三是生长迅速，生物产量高，有效缩短森林经营培育周期；四是萌芽根孽，能反复巧采更新，实现一朝成林百年受益；五是用途广泛，可提供木料、燃料、饲料、肥料和其他林副产品，是生态与社会经济结合最紧密的树种。麻栗的经济价值极高，长期以来其树干用于烧制高端木炭、制作家具、建造房屋，果实可食用或加工成食品，叶子则可放养做蚕。麻栗具有强大的生态功能，它们能够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为南桥区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为了更好地利用麻栗资源，南桥区开始对传统的麻栗进行创新研究，自主创新出的麻栗育苗造林技术、麻栗碳用林短轮伐期经营模式，将使麻栗经营周期由常规用材林的50至70年缩短到5年左右。通过创新驱动和高标准建设，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全区造林面积已经达到了35万间，木质素含量高，负载菌丝生长的营养丰富，持久性强，有利于香菇、木耳等各类木辅菌菌丝的穿透和生长，其保水性能良好，能够维持培养基内的湿度稳定，为食用菌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麻栗菌棒中的食用菌、钙和锌元素含量是普通菌棒的3至5倍，出菇茬数比普通菌棒多了1茬，产出的香菇菇形饱满，菌肉结实，菌钙厚重，香味绵长，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全区每年可采伐麻栗林面积50000亩，最大可供年产食用菌棒3亿磅，食用菌鲜品30万吨。下一步，南桥区将进一步整合资源要素，按照高质量规划、高站位推进、高标准建设的要求，探索发展麻栗资源加食用菌加 N 新模式，构建麻栗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切实把麻栗产业作为实现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的先导产业、示范产业来抓，不断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南桥麻栗是生态的

0: 绿洲更是林下的珍馐，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品味食用菌的美味与健康。
1: 甜瓜又称香瓜，味甘如蜜，香气浓郁，清脆爽口。它的果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苹果酸、维生素、胡萝卜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鲜食有生津止渴、清热驱暑等功效。

0: 挺好，很甜、啊。
1: 这很好吃，又脆又甜。
2: 也就脆，比较清甜，很甜，很爽口。
3: 甜瓜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近年来，广西的大棚甜瓜、西瓜等瓜果种植面积达300万亩。甜瓜价格的水涨船高，为当地的瓜农带来了十足的经济效益。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种植甜瓜的行列。但是每年甜瓜开花做果的季节却是瓜农们最发愁的时候，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我们的帮小妹桑宇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市。
4: 您是张大哥吗？
5: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你好，我是帮小妹桑宇。
6: 您这是干啥呀？
5: 我在授粉。
6: 授粉
5: 啊，是哈密瓜授粉。
6: 那这个怎么授粉呢？您教教我。
5: 这个就是拿这个发芯来授，要经营啊，你不经营那个是这个瓜，很容易产生畸形啊。
6: 哦，就是关键点就是得给它仔细的涂抹均匀了。
5: 是这里面的发芯呢、啊。
6: 要不然这个果就长不好了。
5: 是，这个雄花它的粉量太少。好像这个一点点，
6: 就这样一点点
5: 是，有时候还要两个雄花配一个雌花才行。
6: 哇，那这样确实是有点费劲了。那您这是有多少亩地呀、啊？
5: 大概是20亩地吧。
6: 20亩地，那得需要多少人啊？
5: 差不多30个人才行。
6: 需要多长时间呢？多少天呢？就是把这个整个授粉期全部授完。
5: 整片瓜授粉的话，大概它授粉是需要5到7天左右。
6: 就是一个人的话，你一天的人工成本得多少钱？
5: 一天工人大概是120块钱，一天
6: 120块
5: 啊，是一个人。
6: 那您20亩地，那得是20000多块钱啊。
5: 要的，有时候人工也难找，家里面的那亲戚朋友都拉过来了，那个兄弟全都拉过来授粉了。授到中午，这个大棚那个是气温又高，很多没有到大棚里面做过工的工人都顶不住，气温太高了。是中暑的也有啊。
6: 你气温最高的时候能有多少度啊？这棚里头？
5: 天气好的话，气温高的话有42、43度啊。
6: 那么高啊？
5: 是。
6: 那岂不是进来没一会儿就得汗流浃背的了？
3: 离开张大哥的甜瓜棚，帮小妹又走访了几个农户，他们也都在为人工授粉的问题而烦恼。
6: 大姐，您在人工授粉啊？
7: 是啊。
6: 而且我看您这个棚里头，怎么光您自己一个人在这儿授粉？
7: 现在工人难请呢，大家都是这样忙，请不到工人呢。
6: 没请到工人
7: 啊？
6: 那你这个就靠你自己，这能受得过来吗？
7: 没有，受多少就多少呗。
6: 那你一般是什么时间来受呢？
7: 一般就是早上5点呢、到11点左右。
6: 就早上早起一点。但是到11点左右，那下午再受吗？
7: 不能受了，受它不会结果。
6: 不会结果？为啥呀？
7: 就没有这个花粉就过期了呗。
3: 甜瓜花期短，开花授粉总共也就大约1周的时间，并且只有每天上午8点至11点为甜瓜的最佳授粉期。一旦过了这段时间，花粉活性降低，容易造成授粉失败或者畸形瓜。
6: 听着您这样讲，我都心里头可着急了。你这个在授粉期，您这样一个人自己一点一点的这样授粉，这干不完可。

0: 咋整？
1: 看到大姐一个人在大棚里忙碌，方小妹主动帮起忙来。为了赶花期，俩人一直忙到中午才收工，这也让桑宇着实体验了一把在南方大棚里干活到底有多热。
0: 啊，这在大棚里头干活真的是太有考验性了。你看我就在棚里头受粉受了这么一小会儿，这已经是全身都湿透了，你看全都是汗。但是我们的农户呢，他们往往在里面一待呀，就要待半天，可想而知他们是有多么的辛苦。既然人工授粉这么的麻烦又这么辛苦，那为什么我们不选用蜜蜂授粉呢？这个问题我还真问过农户们，可是他们跟我说，他们也尝试过，但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农户们用人工授粉不但费时费力，而且请人难，成本高。而帮小妹提出的蜜蜂授粉，他们又说行不通。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技术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授粉难的问题呢？为了寻求答案，帮小妹来到了广西农科院，见到了洪日新洪老师。
0: 洪老师是这样，我这趟来找您呢，是因为我看这个农户们他们做这个人工授粉啊特别的费劲，所以呢我就特地来请教，就想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他们这个问题。
2: 有啊
0: 有啊。
2: 嗯，现在就是用这个蜜蜂授粉就能够解决了这个授粉的问题了。
0: 蜜蜂授粉吗？
2: 对。
0: 哎，可是这个蜜蜂授粉我问过农户们，
2: 嗯，
0: 他们说不行呢。
2: 哦，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在我们这里啊，之前啊这个蜜蜂授粉啊有一定的弊端啊，一个就是温度的问题。
1: 在广西一带雨水比较多，而当地为了防虫避雨多采用棚式栽培，这样一来使原本就高温高湿的环境变得更加严重。一般在甜瓜授粉期，棚内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这样的环境下棚式甜瓜应用蜜蜂授粉很难实现。为了解决西瓜甜瓜授粉的难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和养蜂指导站通过多次的对比试验，最终在众多的传粉昆虫中选择了当地的土蜂种中华蜜蜂。由于当地的中华蜜蜂适应了广西高温高湿的环境，不但取材方便，而且相较于其他蜂种来说比较耐高温，访花积极性也比较高。
2: 我们当地的中华蜜蜂虽然个头比较小，但是比较耐高温啊，再加上我们采取了这个蜂箱的改造，还有放蜂模式的那个完善，终于让这个蜜蜂啊适应大棚的这个环境。
0: 但是这个蜂箱为什么是在外头啊？
2: 哦，这个蜜蜂在里面完成授粉之后啊，我们就把这个蜂箱搬到棚外面，给它采集外面的棚外的外面的蜜源。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蜜蜂要出去采蜜吗？
0: 这个我还真是不太很清楚，愿闻其详，您说。
2: 这个蜂群呢、啊、它其实也是要养家糊口的，但是如果这个花园植物小的情况下，付出多回报小，它也不愿意干活。所以大棚里面呢、啊、我们必须哄骗这个蜜蜂去完成这个访花授粉。
0: 那怎么哄骗呢？
2: 这个啊我就跟你推荐一个人，他啊就是北海的种瓜达人冯飞友。
1: 冯飞友是广西北海市银海区平阳村人，1982年他引进了北海市第一批无籽西瓜，并大面积种植获得成功，人送称号西瓜大王。
3: 称西瓜大王以后呢，全国各地的客户啊客商也慢慢都过来了，因为北海地区有这个资源，也有这个人在引称王，有人过来问起这个问题以后呢，就一两年以后，到了93年以后吧，全国各地就开始有无籽瓜，有无籽瓜就多了。
1: 随着全国各地无籽西瓜的种植越来越多，市场慢慢趋于饱和，好在冯辉友早有准备。
3: 因为那个市场上已经很多很多西瓜在种了，那发展也很快了， 那个甜瓜当时就我们叫洋香瓜嘛，对吧？当时那个市场也其实还没有。
1: 2010年，冯辉友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乡亲们发展大棚甜瓜。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平阳镇成了名副其实的甜瓜镇。随着甜瓜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冯辉友引进的甜瓜品种也在逐渐增多。就在冯辉友查看植株长势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一株甜瓜长势良好，瓜形漂亮，并且与自己引进的品种都不一样。
3: 这个它吃起来口感特别脆，吃起来它很脆的，很爽好的这个样子。
1: 发现这一特殊植株的冯辉友又经过几年的选育，一个适宜当地气候的北田一号甜瓜终于培育出来了，并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的品种登记。北田一号果实呈椭圆形，单果重2到2.5千克，果皮金黄色，有网纹，果肉橙黄色，肉质脆味甜，适宜在广西、广东、云南、浙江等地区种植。
3: 东莞那边、越南、老挝、柬埔寨那边有多少我都要。
1: 为了保证品种本身的优良品质，冯辉友根据自己多年的西瓜、甜瓜种植经验，总结出了一套甜瓜种植技术，并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进步3等奖。他本人也获得了北海市技术种植大王、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系统十佳农民专家等众多荣誉称号。
3: 因为当时他们种那个甜瓜的技术都是空白的，真的是空白的，所以我就教他们怎么种。
1: 冯辉友除了手把手传授农户种植经验外，还经常对广大农户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多年来，他累计培训农户3000多人。作为种瓜达人，冯辉友也是甜瓜种植大户，和众多种植户一样，为了保证甜瓜品质，他也是采用人工授粉。但故宫难、生产成本高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他。
3: 我以前的大棚甜瓜一亩地，如果人工授粉的话，大约需要成人工费大约600块钱。
1: 为了解决甜瓜授粉难的问题，冯辉友在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把自己的甜瓜棚作为蜜蜂授粉试验基地，在北海成功地把蜜蜂授粉应用到了甜瓜大棚里。
3: 现在的每一亩大棚的哈密瓜蜜蜂授粉应该在50块左右。如果现在那个蜜蜂授粉的奇形瓜少了，每一亩增产应该在600斤左右，接本增收应该1500块钱左右。
0: 这些是蜜蜂授粉的吗？
3: 是啊，我瓜全部都是蜜蜂授粉，你看它长得还蛮美的，对吧？
0: 对，这瓜特别漂亮，而且就是大小个头都很均匀啊。
3: 都一样，
0: 是吧？但我听洪老师跟我讲啊，这个蜜蜂授粉呢，它有很多的门道，说是好像还有得哄骗蜜蜂来授粉，然后还有这个蜂箱设计啊，都有可多的学问在里头呢。您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3: 是啊，那个其实蜜蜂授粉真的有很多门道，你不是叫帮农民解决问题过来了吗？你叫他们过来，我跟他们讲解一下就明白了。
0: 哦，您是说让我们一块儿来讲？
3: 对。
0: 好，那我现在就去。
1: 为了解决瓜农们甜瓜授粉的难题，让大家都学会蜜蜂授粉的具体方法，方小妹带大家来到了冯辉友的甜瓜大棚。不料大家一到冯辉友的大棚，就先被这里的甜瓜吸引了。
4: 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一颗空颗的。
5: 好漂亮，有关形状漂亮，
6: 好大，
0: 瓜大
6: 又漂亮。
1: 冯辉友的瓜形之所以长得漂亮，让大家赞不绝口，因为他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蜜蜂授粉技术。而这套技术的第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及时请帮手。
4: 及时请帮手，
3: 帮手
4: 是需要请工人了是吗？
3: 没有，这个就是第一个帮手就是蜜蜂。我看一下，这是蜜蜂，这是帮手了。你们记得什么时候放蜂进去了没有？
5: 是不是跟我们人工授粉的差不多呢？
0: 是吗？
3: 也不对，
0: 不对啊！
3: 那个菊石应该是在那个哈密瓜

0: 第一朵菊花开的前三天就把蜜蜂放进去，就叫菊石，等蜜蜂适应两三天，它就开始帮我们做工，帮我们授粉的。
1: 冯老师总结的及时请帮手，其实就是在甜瓜第一朵雌花开放前三天，把蜜蜂放进甜瓜大棚里，让蜜蜂提前适应棚内环境。这里用到的蜜蜂就是在当地蜂农处购买的中华蜜蜂。
2: 第二个关键词，大家看好了啊！
0: 大家看好了，
2: 帮手来了，住哪里？
0: 大棚里面我还放有那个蜜蜂，这里面帮我授粉，我还去领你们去看一下吧。
3: 好，
2: 咱们一块儿去实地看一看啊，这个蜜蜂是怎么来授粉的。
0: 来，你看这个。刚才我领你过来的时候，你看见我的蜂箱放在这里，你们看出来有什么问题了？还有什么
2: 门道是吗？
0: 门道了没有？
2: 有看出来吗？
4: 好像我是看到你们都封在通道上，好像也在这个棚的中间，对不对？
0: 这个就对了，因为我们封蜂的时候一般在放在那个通道上，放的时候一定要晚上放，如果是白天放的话，它会见那个薄膜啊，也就跟那个外面一样，它会装棚，是很多蜜蜂的。这个就是封在那个棚的中间的位置，你说的就对了。
2: 嗯，其他的呢？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什么呀，大姐？有吗？
5: 没看到什么呀？
2: 暂时还没有哈。好，那接下来听我们冯老师来讲一讲。
0: 晚上把它放下来的时候，一般那个我要垫个杆，垫个那个3到50公分，为什么呢？你3到50公分，第一个它防止那个蚂蚁、蟾蜍，那个其他动物晚上过来偷吃那个蜂糖和那个蜂蜜蜂，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个3到50公分高的地方。
1: 帮手来了，住哪里？是指蜂箱放置的位置，一般将蜂箱放在大棚过道的中间，离地面30到50厘米的地方。另外注意，一定要在晚上放蜂箱。
2: 对于这个蜂箱怎么放、什么时间放，都清楚了哈。
3: 清楚，
2: 清楚了。好，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第三个关键词的内容了。第三个关键词啊，特别有意思啊。我说出来之后，大家先猜一猜，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是指什么。第三个关键词叫工资加福利。哎，有点意思了吧？
3: 是要给蜜蜂付工资吧？
2: 给蜜蜂付工资，付人民币是吗？大家现在已经有一点方向了哈，知道是肯定要付给蜜蜂什么东西，对吧？但是具体付的是啥呢？真的是付人民币吗？
0: 哎，不，没有，大家这样，你看，大家过来看一下啊，不是发给人民币，你们看了，我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先装那个糖浆给他吃的。
1: 为了在蜜源不足时给蜜蜂补饲，每个蜂箱都会有一个饲喂器。因为蜜蜂刚放进大棚时，大棚里蜜源不足，要给蜜蜂饲喂糖水。而冯老师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个关键点，就给大家将饲喂过程完整地演示了一遍。
0: 半斤白糖，一斤开水，就是这个东西啊，凉开水。好，就把它，你看那个蜜蜂都马上过来了，
2: 就是要给它喝是吗？
0: 就给它喝，它就帮我们干活了。
3: 哎，我就想问一下，里面这个怎么放有一块海绵呢？
0: 蜜蜂吸水的时候，它就爬在里面，要防止它淹死。最后我们就把那个十几朵的那雄花，放到里面去，就吸引它。
6: 为什么要放这个雄花进去？
0: 因为那个雄花你看了没有？它拌在那个糖里面，它有一个香味。你看一下，那个蜜蜂马上过来了，它就骗它过来，帮我们的大棚里面授粉。
1: 大棚甜瓜蜜源相对于野外来说蜜源少，而蜜蜂出去采蜜发现收入太少，它下次就不会再去了。而用加了甜瓜、雄花花粉的糖水来饲喂蜜蜂，一来是为了让蜜蜂的付出获得应有的报酬，二来也是让蜜蜂习惯甜瓜花的味道，下次更积极地去为甜瓜花授粉。
2: 那这个就是工资的部分了啊，可是咱们这个关键词啊是工资加福利，对不对？
3: 对。
2: 那工资部分讲了，那福利是啥呢？
0: 那福利就这样的，我们把那个蜂放进来的时候，就晚上也好，早上也好，

0: 加一点的1%的盐水，就放进来。这个碗。哦，这个碗。我们就倒进去，放进来就行了。就放在那个风箱那个门口的50公分的地方，差不多就行了。为了让蜜蜂更好地完成授粉工作，冯老师除了用糖水饲喂蜜蜂外，还要用1%的淡盐水喂蜜蜂补充消耗的体力。 盐水要放在距蜂箱门口50厘米的地方，这也是冯辉友经过仔细观察和多次试验得出的最佳距离。其实不光是蜜蜂的吃喝有严格要求，就连用蜜蜂授粉的大棚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好，这就是第4个关键词啊，规章制度。
1: 蜜蜂授粉还需要规章制度。
2: 搞得那么严格是吧？对对对，
1: 你这就得向那个冯老师，您来回答了。
2: 那个我们蜜蜂的时候，蜂蜜蜂的时候，就那个一个星期是禁止打农药的。
0: 哎，
1: 这
0: 等于说这个规章制度不是针对蜜蜂的，是针对使用蜜蜂授粉的大家伙，是吗？
1: 其实就是我
0: 约束他们，规定我们的啊，不是规定蜜蜂的。
2: 为啥不能打农药呢？
1: 因为蜜蜂给我打农药的，是吧？如果你打农药，闷到那个农药味道，它就不出来跟我们干活了。
2: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打农药？是要等这个蜜蜂撤走，还是什么时候？
1: 等那个蜜蜂撤走以后，才能打农药呢。
0: 规章制度是指用蜜蜂授粉，在放蜜蜂前的1周和蜜蜂授粉期间，大棚内禁止使用任何农药。好，
3: 看看吧。
0: 广西北海的甜瓜大棚分为密闭式大棚、半开放式大棚。密闭式大棚一般通风不良，所以中午前后棚内温度逐渐升高，不利于蜜蜂授粉。 而冯老师所说的双开门，正是针对温度较高的夏秋季节和密闭式大棚设计的一种风箱。双开门风箱就是在风箱两端各有一个出入口，温度高时将双开门风箱放置在大棚外的两头，风箱一侧与棚内相连。温度较低的早上打开内侧门，蜜蜂就会飞进大棚里为甜瓜授粉。 到了中午前后，棚内温度逐渐升高时，打开外侧门，蜜蜂就会飞到棚外较为凉快的地方自由活动。这样一来，既能完成大棚甜瓜的授粉工作，又能大大降低蜜蜂因无法适应高温高湿的棚内环境而造成的死亡几率。这个就是他刚才说的我们的双开门方向，你们看一下呢。
2: 这边有一个门是吧？那个就这个是吧？啊，那个蜜蜂在门口的吧？可以进来，这里也有一个口，你看见没有？
3: 一样的哈，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
2: 是吧？
3: 嗯。
2: 那什么，把那箱封在外面呢？7点、8点、9点、10点钟授粉的时候，那个蜜蜂我们可以关出去的。那个蜜蜂在就在里面授粉，对吧？过了10点钟以后，温度高了，我们就打开那个封箱门，给那个蜜蜂。
1: 哎，你看，又出来的了。
2: 要跑出来，透透气。
0: 对吧？凉快一下，它就洗手。那个时候已经下班了，就可以出去一下，是吧？撩打一下，他们就明天就需求跟我们干活了。蜜蜂授粉技术确实解决了甜瓜授粉期间人工紧缺的问题。然而，甜瓜授粉期也就短短几天时间，授粉期结束后，蜜蜂又该怎么合理安排呢？
4: 5天授粉，6天就结束了，又再转另外一个场地。第一个场地完了，第二个场地它就适应了，一放进去就行了。再是连续的5、6次都没有问题了，一放打开马上授粉，马上授粉，像这个都是能授3亩。是啊，连续使用3、4次都没问题。是啊，就像将近3、4次的话都有10几亩了，就是这个风险。
0: 为了降低蜜蜂授粉的成本，在养蜂指导站的指导下，蜜蜂授粉结束后可进行区间调度或跨地区调度进行再利用。一般一箱3皮的蜜蜂需要450元左右，一箱蜂一次可以授3亩地，授完后可以再转场2次，也就是总共授9亩地。

0: 这样算下来，每亩地用蜜蜂授粉的成本大约是50元。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农户蜜蜂授粉的成本，还解决了甜瓜等作物授粉难的问题，让农户收获了更加绿色的农产品。
1: 广西这个蜜蜂授粉技术是专门针对这个高温高湿条件下来进行研发的。它除了在北海可以推广，同时呢，可以在全国这个高温高湿的这个地区推广类似这个整个华南地区啊，这个蜜蜂授粉技术呢，完全可以代替这个人工它这个效率大幅的提高，这个成本呢降低到十分之一，还会提高这个瓜果的品质提高这个商品率，这个推广价值非常高。
0: 蜜蜂授粉技术的诞生，对广西甜瓜产业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意义重大的。也正是由于像冯辉友这样的科技二传手的推广，才使得这项技术成功落地。但新技术的推广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碍，不信您瞧下边这两位。
2: 你那个蜜蜂用的怎么样
3: 了？你怎么还在人工授粉啊？
2: 没办法啊，听完冯友记房老师选购，我马上就搬进来了。
3: 那搬进来蜜蜂呢？
2: 我老婆要搬出去了。
3: 为啥搬出去啊？
2: 她不相信呗。
3: 不相信？这有啥不相信的呀？你爱人在哪儿啊？我得去跟她聊一聊。
2: 在那边
3: 啊。大姐，大哥都已经把这个蜜蜂带回来了，你为啥不让用呢？
4: 我没能搬的呗。
2: 那就不相信
3: 哦，不相信啊？这有啥不相信的？我跟您说，冯老师那儿啊都已经实验过了，而且他那儿都已经就是好多瓜都是通过这个蜜蜂授粉的，而且人家那个瓜结的可好了，你放心用就行了。
2: 这个蜜蜂授粉应该没有问题的，好，你就相信你老公一些吧。到时候如果这个棚的瓜那个产量啊，收不成产量啊，产值啊，我都包你了，放心用就行了。这个反正到时候我保证赔给你。
3: 你看冯老师都下保证了，您这回放心用行不行？
4: 行。
0: 为了让农户们放心地使用蜜蜂授粉，冯辉友和帮小妹为他们做了大半天工作。等到另一个农户张大哥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5: 冯老师，你看这么多死蜂在这里啊。
3: 还真的好多死蜂啊，这咋回事啊？
2: 你今天晚上昨天晚上放下来吧，
5: 我回来我就放进去了。
2: 这个就不对了，应该晚上放。另外你放的时候你正好呢，一个东西应该我们上课的这个书架放在中间了吗？你就放在那个头，你看那头那一飞的时候它就撞完了，它就死在里面了。
5: 哎呀，就是啊，我一天听过以后我回来，那个是什么都忘记了，一高兴就把它放这里了，那个是忽略了很多细节的问题了。
3: 一回来听课回来就把这个蜂放上了。
5: 是该怎么办呢？
2: 赶紧把那个蜂放到桶的中间里面吧。这里就行了，中间了，
5: 这里可以了啊。
2: 这个可以了，没问题了。
3: 这就可以了。
5: 这个头门，
2: 头门在这边，它这个沟里面就堆起是吧？它今天是晚上嘛，它明天就飞的时候，那几只飞它没有东西挡住它了。我帮你检查一下啊。
3: 检查一下保险。
5: 好。
2: 叮叮叮。上课的时候不是说放蜜蜂进来的时候要给工资和福利，他才跟你干活的吧？
3: 哪儿去了？
5: 我一下子忽略了这个事情，那先等一下我给他补上吧。
2: 你马上等一下，马上给他补上来哈。
5: 好，
3: 得马上补，你不能光压榨人家干活不给工资福利。
2: 上课说的哈，
5: 好，
2: 马上要工资要福利，放水等于放糖，
5: 好，
2: 明天就帮你干活了。
5: 好的，
2: 有问题就打电话哈。
5: 谢谢我。谢谢啊，谢谢冯老师，这么黑。
0: 要说这冯老师人是真不错，不但负责讲授技术，还要追踪这技术的掌握和使用情况，甚至还要不惜代价为农户来保本。农户有了技术保障，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这不，这两位瓜农又有问题要请教冯老师。
6: 我叫林怀辉，之前的话呢，我是做那个房地产经纪人，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

0: 攒下了不少的积蓄。
1: 2013年，林怀辉有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家乡的甜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当地的一项特色产业。于是，在和妻子商量后，林怀辉就回家承包了50亩地，种起了大棚甜瓜。
0: 之前也没有接触过农业，更不懂得种植的技术，以为自己有成本、有本钱，花钱去请一些专业的工人来帮忙管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现实呢，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1: 高昂的人工成本和设施成本，再加上工人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导致甜瓜的品质和产量都上不去。结果林怀辉是种了几年赔了几年。
0: 考虑到自己在外面打拼多年，也算是风风光光，回到家里面别人也是把我当成了大老板，所以呢，我也一直呢也不愿意低头去向其他的农户请教。
1: 可是今年又到了做瓜的关键期，眼看着大棚里的甜瓜大小不一，林怀辉再也坐不住了。
0: 积累这么多年的金钱啊，各方面都要付之东流了，想到这里也自己也挺心酸的，所以呢也想请冯老师到我那个大棚那里现场指导一下。
2: 这里这边的来，有高有低，这个又超小的了。
3: 你看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冯老师，你看那个我这片的瓜已经到了这个定瓜留瓜的时间了，就是说应该怎么留，你给我

0: 选一个果型较好、大小合适的瓜定瓜。当瓜形和大小都差不多时，选择最靠近中间节位的侧腕保留，因为越靠中间位置，营养供给越充分，甜瓜长得也就越好。如果坐瓜位置太低，下面的叶片逐渐老化，会导致光合作用不充足，从而影响营养供给。坐瓜位置太高，又会导致留瓜太晚，不利于提早上市。
1: 这株瓜我们已经那个瓜选好了，就去钉这个瓜了。你看一下，它后面还有抽枝的是吧？我们一定要把它打掉。你看一下哈，它如果长了，它就跑过这边过来了，也消耗营养，是吧？你看一下，要把它打掉，是吧？这个也把它打掉。为什么我不能把这条抽枝打到底呢？你们看一下，如果我打到底的话，它细菌就从这里感染了。如果我怎么
2: 会影响这个果？
1: 它影响这个果了。我把它从这里打了，对吧？
0: 定瓜后，其余的侧腕和右瓜要全部打掉。注意，打掉侧腕时，最好要留下侧腕的第一片叶，以防细菌感染主腕。
2: 怎么样？都听明白了吗，林大哥？
3: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了，冯老师。
2: 你看，冯老师这满脸的大汗，满身，你看这衣服都湿透了。
3: 真是非常非常感谢，
2: 还这么认真耐心的给你讲的这么透彻，以后肯定好好学习啊。
3: 肯定的，肯定的，要多努力学习才行。没有技术，还真种不了瓜。
0: 听了冯老师的技术讲解，林怀辉又兴奋又惭愧，决心以后努力学习农业技术，把大棚甜瓜种好。而帮小妹和冯老师告别林怀辉后，又急匆匆地赶往下一个农户家。
4: 我叫吴俊明，从2000年开始种甜瓜到现在有十几年了。由于我平时多问多学，在甜瓜种植方面也掌握了很多经验，比如什么时候灌水，什么时候浇肥啊，浇多少肥啊，施什么肥啊，都做得很好。
0: 吴金明也算是种瓜的老把式了，而且他有较强的经营理念。近几年，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绿色食品不但销路好，而且价格高，于是他便种起了绿色甜瓜。
4: 首先是种蜂虫的方面开始，太阳能灯效虫。用肥方面，我选择了有机肥和那个生物菌肥。
0: 有机肥和生物菌肥的施用，不仅提高了甜瓜的口感和品相，还提高了植株的抗病能力。
4: 就这样靠绿色甜瓜，我们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
0: 吴金明的甜瓜种植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2亩地已经扩大了30多亩。可是由于他的甜瓜品种更新太慢，去年丰产的甜瓜并没有得到丰厚的经济收益。经过多方打听，今年吴金明改种了当地市场上比较热销的甜瓜品种。
4: 现在到了留瓜的时候了，因为那个个头比以前的瓜大一点，我感觉是不是应该在留瓜的职位上应该提高一点。
3: 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3: 帮我看一下这些瓜。
1: 哎呦，你的瓜长得不错呀，
4: 冯老师。像我以前种的瓜就留了16片以上的，现在这个品种我再留13片，可以可以。
1: 你这个是以前是什么品种啊？
4: 以前是那百田一号。
1: 这个品种一般我们留的时候应该在13到16这样叶之间，哎，我数了一下，刚好14这样叶。就合适了。因为这个品种比较大型品种，它对上网纹到时候要求比较严的，所以你留这个位置就合适了。如果你留得高的话，它上网纹可能有问题。那个营养供应不上来，它有问题。
4: 对人也非常大的，我以后要多多跟他学习。
3: 通过听冯老师的这个蜜蜂授粉技术，还有这个定瓜留瓜这个技术，我深切地感受到，现在的农民，不像以前了，现在的话呢，必须要依靠科技。
0: 冯辉有亲临现场的技术指导，显然让农户们感动之余，受益匪浅。 那冯辉友这套定瓜技术到底有没有科学

0: 于依据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冯老师这个定瓜技术啊，它是根据自己种植的品种啊，按照我们这个一般的13到16节这个节位的留瓜，应该讲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好呢？啊，这个节位太高了啊，可能后面的瓜会影响到这个果实的赏敏性，然后太低了，可能对这个果实的大小啊可能会偏小一些。所以讲呢，它采取这个单蔓单株由单果的这个技术啊，应该讲是非常科学的。
0: 这农户们技术学到家了，可这瓜该怎么卖？都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而老冯卖瓜呢，全靠品种来当家。原来冯会友发现，随着原有甜瓜品种的普及，市场占有量逐渐增多，价格也在逐年下滑。
2: 它好种，也产量也一般，也算好吃。不过你说高档嘛，也不怎么高档了。
0: 为了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冯会友在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又联合当地的科研部门，培育出一系列的甜瓜品种，并陆续进行了品种登记。我们的帮小妹就在她的试验基地见到了这些品种。
2: 张宇，你看你看，这个是属于早熟品种，你看它长得很漂亮的，我估计在20天它就可以成熟了。它黄皮的，它比较好吃，不过它不是很大型。
3: 哦，这个是黄皮的，就是等它成熟之后，它就是黄色的。
2: 黄色的，它上网了的。你看这边个是大型的，它比较稀疏的啊，你看见了没有？
3: 那边那个。
2: 大型的，它要到5月。中旬才能熟，这个5月初才能熟。
3: 这个5月初，那个5月中旬。
2: 你看这边的，你看这边这个是比较，
3: 这是绿皮的，是吧？
2: 这个绿皮的，这个比较好吃。就你看，你好像看我这副棚的瓜，你看有大型的，有小型的，有中型的，应该有早熟的、晚熟的，这样，到时候人家好像现在上市的人家没有，我已经有了，是吧？到时候人家没有了，我那边那个。整那个大型的奇熟的品种也有，
3: 就更好的就抢占市场了，
2: 对吧？对对对，所以赚钱的馒头就有、这个、
3: 就有了，是吧？
0: 老冯卖瓜确实有一套，但品种上的优势农户很难借鉴。而老冯为了让农户们种出更好的甜瓜，除了自己的品种提供给农户外，还采取了众多的技术措施来保证甜瓜的品质。
3: 好臭啊！
2: 这个是鱼粉，
3: 这里头就是那个
2: 花生饼
3: 和鱼粉啊。这花生饼我知道，它的蛋白含量是很高的。
2: 鱼粉比花生饼那个蛋白含量还高，所以我就放在里面，后2个月就可以跟水一起来冲灌到那个西甜瓜里面了。我那个甜瓜除了那个正常的。发肥以外，刚才带你看了那个旗里面的那个花生菇、花生饼和那个鱼粉，现在还有一个生物防治的措施在里面。
3: 生物防治？
2: 你看一下
3: 啥呀？
2: 上面就是了，好像
3: 这是啥呀？那不
2: 就是
3: 跟狐狸一样
2: 的幼虫呢？
3: 幼虫？
2: 幼虫那个虫里面就放在里面那个，你通过这个东西把它幼到水里面，它就不能跑出来了，而且就是。叫生物防治，
3: 杀虫用的是吗？
2: 杀虫用的
3: 哦，
2: 所以它就用农药就少，所以我就那个瓜
3: 比较绿色是吧？
2: 比较绿色，讲起来就好了。
3: 明白了。这个它能行吗？这么大点儿？
2: 可以，可行的。我每一个棚大概挂10个就行了，其他虫就少了。
0: 蜜蜂授粉，定瓜留瓜。在冯会友的帮助指导下，帮小妹见证了农户们的问题迎刃而解的过程，也希望亲眼见证遇到问题的农户们今年都能获得甜瓜大丰收。

0: 五月中旬，北海的游人如梭，海味遍地，瓜果飘香。这时冯老师的甜瓜也进入了成熟期，工人们也在进进出出地忙着采摘装车。
1: 看一下我们的甜瓜已经开始卖，开始包装卖了。你看一下这些，
2: 哦，这些都是已经要卖的。
1: 哎，已经卖了，这些订好都要卖的。这个是我儿媳冯家，他的瓜卖的挺好的，你要他怎么卖就问他就行了。
2: 比您卖的好。
1: 哎，对对，他就是好。我刚好有一点事情，我在忙，你就问他怎么卖吧。
2: 行行行，那您先忙。
1: 好的。
2: 日照是吧？
3: 行。
2: 日照。哇，你爸说你这个卖瓜比他卖的好哎。
3: 还可以吧，还可以。
2: 我们是怎么一个销售？
3: 就是从晚上都是晚上的客户，然后是晚上预定的。
2: 全部都是网络平台。
3: 对对对。
2: 是预销售那种。
3: 对，预销售，一般还有10天我们就开始预销售。
2: 这样。那你这怎么卖的？这价钱这么高？
3: 我们是100块钱一箱，一箱有两个瓜。
2: 100块钱就两个瓜？
3: 对，100块钱两个瓜。
2: 哇，这什么瓜？你这卖的好吗？
3: 都还可以吧，就是现在上半年差不多有10000多件。
2: 10000多件
3: 啊？
2: 怎么把这个价格卖上去呢？我特别想要知道这一点。
3: 不是，主要是不是我们的价格卖上去，因为我们品质到了，那个客户他也能接受。
2: 哦，品质，那你这个品质主要的卖点是什么？
3: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箱，纯密封授粉的。就是达到绿色、健康、安全，品质就会比外面卖的会比较甜脆。
2: 你说它的这个口感会真正打动我，让我接受这个价格，
3: 会让你心动。
2: 啊，这个声音一听，好脆啊！
3: 好，你尝一下。
2: 好，尝一个。
3: 甜吗？有说的心动的感觉吗？
2: 就那种感觉特别像你咬了一口那个薯片，一口咬下去嘎吱脆那种感觉。
3: 对，我们主打也是脆。
2: 这一口咬下去的第二个感觉马上上来的就是这个甜，而且它这个甜呢又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
3: 对，
2: 它是那种很浓烈的那种
3: 清
2: 香。
3: 对
2: 对对。
0: 冯辉友利用密封授粉，坚持使用有机肥，利用生物和物理的方法防治病虫害，生产出来的甜瓜品质好，价格自然高，而在冯辉友技术帮扶下的农户们也是笑逐颜开。
2: 哇，好多瓜！
4: 这里就是这两个棚了。这两个棚的
2: 瓜。今年产量怎么样？悄悄告诉我，你一亩地的纯利润能有多少？
4: 利润10000保底吧。
2: 10000才保底啊？
4: 保底。
2: 那看来肯定不止啊。
4: 反正就是10000高点吧，差不多了。
2: 怪不得我看你这都已经就是合不拢嘴了，这个笑容啊。
4: 高兴。
2: 今年这价格怎么样？
5: 今年价格可以哦，今年价格的话行情是5到6块钱一斤。
2: 5到6块钱
5: 啊？对对对。
2: 这价格很可以啊。
5: 啊，对，今年的价格很好。
2: 你今年得赚多少钱？
5: 今年
2: 就光这一茬的话，
5: 这一茬粗略打算应该也有好几十万吧。
2: 哇，我看你这一脸喜悦。
5: 对，采瓜是最高兴的。又忙了一茬，就去忘这个时候了。
0: 冯辉友从开始种西瓜，到西瓜大王，再到甜瓜大王，这一系列的荣誉背后，是他多年学习钻研的成果。而从种植能手到沟通科研和农户的科技二传手，他认为得到农户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厉害。

这三江三江环绕，七河贯通，1200多万亩耕地，一望无垠。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带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来到了七星农场，在稻浪滚滚的万亩大地号收获现场，赞叹不已，饱含深情地说。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嘱托声声入耳，勉励牢记于心，责任奋进前行。五年来，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持把多种粮、种好粮作为头等大事，统筹推进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个农业，深入贯彻落实北大荒集团三大一航母建设工程，在争当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的实践中，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全国农业看龙江，龙江农业看三江，中国人每九碗饭中就有一碗来自黑龙江，每50碗就有一碗来自建三江。这是黑龙江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贡献，更是我们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如何让中国饭碗装满优质的龙江粮？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种了20多年地的张景惠，见证了农业科技给建三江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卫星导航的帮助下，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精确作业，误差在0至2厘米之间，而传统农机在人工操作下很难精准作业。从老耕牛到大铁牛，从种地看天到高产稳产，从手挑肩扛到云端种田，北大荒集团数字农业的推广应用，让更多像张景惠一样的种植户尝到了科技的甜头，张景惠也成为了全国农业科技示范户，被大家推选为先锋田间党小组组长，为发挥党员在农业科技示范引领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建三江分公司党委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重点，以服务农业生产经营为主线，创新实施党建细胞工程，在党建引领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实践中，通过田间大课堂、党员助农服务队、农业科技直通车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田间地头党小组和科技功能党小组的作用，让科技示范能力优、农业生产标准高、致富带动本领强的科技示范户带动广大种植户，推动种植户水平的整体提升。不仅在建三江，在北大荒集团4600余万亩的广袤土地上，各种农业新技术、新武器层出不穷，为种好中国粮食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让我们端稳中国饭碗的底气更足。农业要振兴，就要插上科技的翅膀，就要靠优秀的人才、先进的设备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园区。在我们建三江，就有这样一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这里不仅是农业科技科研推广地，更是农业科技人才茁壮成长的蓄水池。2018年9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对农业科技工作者提出，农业科技大有潜力，大有可为，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不断提高的殷切期望。给这支平均年龄只有33岁的科研团队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五年来，七星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作为一切科研工作的行动指南，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核心，不断加强与中国农大、东北农大、八一农大等科研院校合作，给青年科研人员参与重大项目研发搭建平台，通过实施农艺、农机、农户结合

良种、良法、良田配套的技术实验示范，累计推广农业实用新技术29项，增强了农户的科技意识、标准种植意识和科技种田水平，创新推出了三江地区涵碧水稻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模式，使水稻的平均亩产由原来的500公斤左右提高到目前的620公斤左右，创造直接经济效益39亿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这支有志气、有梦想、有追求的年轻科研团队，用实际行动交上了一份党旗插在试验田里、论文写在黑土地上、成果走进农户家中的优异答卷。北大荒的图纸要不断优化，不能退化，绿色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农业生产不能竭泽而渔。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这片黑土地的期望和嘱托。为了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守住这份得天独厚的粮食丰产体系，以七星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张少波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们，不断探索优化黑土地保护的路径和模式，走遍七星农场120多万亩农田的每个角落，每年行驶里程超过10000公里，对10000多个土壤样品进行检测分析，建立了以控氮、降磷、增钾为核心的水稻施肥模式，探索形成的以水稻秸秆翻埋、旋耕和打浆还田为主的黑土地保护三江模式在全国推广。三江模式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它是北大荒集团现代化农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缩影。在黑土地保护的实践中，北大荒集团以科技为支撑，坚持用养结合综合施策，让黑土地逐年厚起来，让耕地中的大熊猫永葆生机，为守好我们的黑土粮仓提供了坚强的科技力量。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争做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一张张优良答卷展现的是北大荒人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忠诚与奉献。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按照省委关于大力发展数字农业、生物农业，推进数字技术、生物技术赋能农业振兴的要求，大力传承和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甘于奉献的北大荒精神，重整行囊再出发，永葆赤诚良心，守护大国粮仓，走好新的赶考路，让中国饭碗装满更优的龙江粮，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建设农业强省，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力量。

大家好，我是合肥高新区新源中心红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林。红枫社区成立于2021年7月，辖区面积2.2平方公里，下辖2个商业小区、6座公寓、828家企业，人口6000余人。社区党总支下设2个小区党支部，151个非公企业党组织。今天我将以瑞和山水区小区和社企共赢为例，分享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与感悟。2021年10月10日，当我满怀欣喜来到红枫社区时，成我眼前的却是瑞和山水区20余份市长热线投诉单。小区无

0: 活动场所、停车难、环境差等问题，这一夜我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小区，一个声音喊住了我：“你是我们新来的社区书记吗？能不能建一个我们社区自己的活动阵地啊？”原来小区配套的社区用房长期被债权人占用，居民们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只能到邻近的小区去参加活动。阿姨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区党总支迅速行动起来，以建微阵地、聚微力量为突破口，走访物业，到相关部门查询小区备案图纸，确认权属关系，与债权人反复协商。经过两个月的奔走协商，终于收回了327平方的配套社区用房，建成瑞和山水居党群服务驿站。驿站设置了一站式窗口、读书角、舞蹈室等功能区，居民们也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李大哥加入了物管委，蒋叔叔担任党员楼栋长，宝妈小镇牵头楼道自治。如今驿站年均开展活动80余场，汇集居民2000余人次。
1: 这个活动中心建设我们老百姓心里去了，我们呢在这里冬天夏天都有去处的地方，老的少的在这里边打打拍跳跳舞，大家都玩得很快活。
0: 瑞和山水居停车难的问题呢是另一块硬骨头，开发商破产以后，146个人防车位被债权人只卖不租，他们用水泥大球和钢管封锁了地上地下大片停车区域，导致停车难且乱停乱放严重，居民和债权人冲突不断。社区党总支直面问题，依托有事好商量议事平台，组织开发商、物业、党员代表与4位债权人协商，从盛夏到寒冬，地点由会议室到办公室到路边到家里，历经13轮谈判，终于在小年夜签订协议，车位统一由物业租赁管理，彻底化解了长达7年的纠纷。
2: 以前小区里车辆随意停放，经常被堵得水泄不通，现在车位发现了，停放整齐，进出非常方便，感谢社区帮我们解决这个大问题。
0: 车位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基层治理就是要敢于直面问题，以协商共治代替单边决策，通过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复杂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红枫社区不仅有居民小区，更有828家企业坐落在这里，我们既要为民办好暖心事，更要为其解决愁心事，于是链通红枫服务品牌应运而生，推动社企共建。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红枫社区服务的一家小微企业，2022年5月迁入到红枫社区鲲鹏国际广场。我在日常网格走访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有3名党员，符合成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在社区党总支的推动下，25天后青小方糖党组织和群团组织正式成立。2年来我们帮助青小方糖建强组织堡垒，对接用工需求，指导申请专精特新和宣传惠企政策，邀请新源中心非工党组织书记们来开展书记论坛，帮助企业扩大党建朋友圈，提升党建促发展的能力。如今企业的营收增长了40%，并成功申报了5星级党组织。社区党总支通过组建经济网格员队伍，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例如针对园区停车难问题，网格员摸排到企业需求后，联合物业和开发商协商，新增车位72个。红枫社区辖区企业较多，怎样才能发挥驻区单位非工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呢？社区成立了慈善服务综合体，12家爱心企业通过点单式认领项目，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动认领困难家庭帮扶，

0: 赠未来包，华裔园林捐赠图书3000余册，华东冶金栽种树木1280棵，社企共治的暖流让社区焕发新活力。
1: 在红枫社区，每个新生命的到来都备受关注。我们创新推出新生儿福袋计划，用小小礼物传递社区关怀。每月由我带队为刚满月的宝宝们送上定制礼物：一个福字、一本布书、一个益智玩具、两双纯棉袜子。这些小小的礼物不仅实用，更承载着社区对新生儿的深深祝福。这是我们社区给宝宝送上的新生儿福袋礼，祝小宝宝快乐长大。
2: 非常感谢书记和社区。
1: 通过新生儿福袋，我们拉近了与年轻家庭的距离，倾听他们的需求，将服务延伸至生命起点。这既是基层治理的温度，也是党建引领下润物细无声的民生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社区书记作为党在基层的代言人，我想这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

0: 你们，
1: 哥，
2: 你怎么在这里？快，快快回去！这里要杀人！
1: 杀人？杀谁呀？
2: 土匪徐三黑，他竟敢火烧日本人朝鲜大戏院末料厂！哼，这下好了，杀了他，敌方少了一海。
1: 哥，日本人欺我中华，杀我百姓，你却和他们搅在一起。
2: 你懂什么？我这样做，一来是保咱厂家平安，二来也是贯彻王主席曲线救国的纲领。
1: 你这不是当汉奸吗？
2: 什么汉奸？识时务者为君计吗？
1: 哥，你
2: 玉梅，白专员那天见你之后是赞不绝口，人家对你可是重情重义呀。
1: 什么重情重义？
2: 哎，人家还商量着保送你去日本学音乐。哎呀，小妹，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
1: 谢谢他的好意，我常玉梅就是喜欢咱家乡的大喇叭。
2: 玉梅，玉梅，没有紧张，你看我这小妹太不懂话了。
3: 年轻人嘛，都爱逞强，做人最要紧的是莫逞强。他不懂话。

0: 要紧，嗯，摆个人吃了、哦、只要你动画就行。老弟，嗯，白卓元对灵媒有意啊，他却和那个吹喇叭的纠纠缠缠，只要传到专员的耳朵眼里，可是好说不好听啊。
1: 谣传，刘警长，纯属谣传。
2: 刘警长，袖子长官传达先生的话，枪毙徐三黑，这场面一定要张扬热闹。
0: 请专员放心，我已经交了大喇叭鼓吹班，由他们准热闹。看，袖子长官已经来了。

0: 刑事长官，西关刑场戒备妥当，请示下。
1: 喊叫了大喇叭鼓槌板，随时听候。
2: 好，好，只要有了这喇叭班，准热闹。
1: 哦，长官说的是，长官说的是。
2: 按照你们中国易经学说，西门乃死门，所以恶犯都要在这西门来杀，讲究，讲究。
0: 袖子长官真是博学，博学。
1: 匪首已经带到，
2: 押上来，
1: 押上来。

0: 叫奴家炕头上正绣鸳鸯，猛抬头在窗外站着养我的那个郎，你就太小。
1: 四道连头汉城墙啊，杨郎君。

0: 请袖子长官主持。哦，
1: 不不不不，我大和民族为了东亚共荣一贯亲善，还是专员先生主持的 好。
0: 那我就代劳了，
1: 请。
0: 现在宣布政府通告，自由俄匪续散黑，少会皇军们了唱，破坏公荣。
2: 啥时间的公荣？这们了唱就是三爷我嫂子一个小日本跑到广府来抢老子的地盘，还公荣？公荣个屌！
0: 许三黑，你四道临头，还敢辱骂公荣大爷？执行枪决！
2: 喊！喂，那个日本小娘们儿，三爷临死之前只想听听这喇叭腔。
1: 中国人临死忘不了冲英雄，应了他。
0: 都过来，都过来。哎，这是给土匪逮枪吗？
3: 哎，逮了！哎哎，都摘了，
0: 摘了，
3: 摘了！哎呀，刚给人家出完兵，举着杆过来的。
4: 三爷，传令赶来给你送行来了。
2: 兄弟，我知道你回来，打了吧。
4: 喂，
2: 你过来。
4: 三爷想听啥？
2: 这不吃不喝不尿尿，也不能忘了听平调。先来打胜仗，再借平调枪给三爷吹回吧。
4: 对，好，打胜仗。

0: 长枪，磨长枪，
1: 来了吧，咱这喇叭枪，活人爱听，死人爱听，老百姓爱听，当官爱听，就连我这土匪也爱听。
0: 执行枪去，
1: 来了吧，这喇叭是咱中国的调，可不能让它断了啊！
0: 开枪，开枪！

三爷，你等着，每年的今天，我打喇叭都会给你吹。

0: 1978年，妙应寺白塔进行震后大修，文物修缮人员惊讶地发现，塔顶的夹缝中夹着一张来自1937年的赶文。这份泛黄的手稿只有仅仅148字，以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开篇，记录了日军占领北平后的暴行，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落款罗德俊。
1: 这封手书呢，是书写于1937年农历的10月13。这个手书的作者呢叫罗德俊，这个罗德俊到底是谁，目前呢无从考证。他可能是一位修缮白塔寺白塔的塔顶的师傅，也可能就是一位普通的北平市民。
0: 这份手书不仅是个人悲愤的宣泄，更是千万北平市民的集体呐喊，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证。1937年7月29日，第29军撤离北平，北平沦陷，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侵略者以军事暴力镇压的手段，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建立殖民统治体系，对北平人民实行残暴统治。7月29日早上6点半，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辅佐官金井武夫急召集江朝宗等人，要求成立治安维持会。8月1日，北平市地方维持会成立。8月底，日军在北平设立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日军对平交根据地和游击区多次发动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制造多起集体屠杀村民的惨案。据不完全统计，北平沦陷期间一次性伤亡100人以上的惨案就达16起，伤亡5669人，其余烧杀抢掠更是难计其数。日军在北平曾建立类似731的细菌部队，即日军北支甲1855部队，研究和生产鼠疫苗、伤寒菌等各种病菌以及各种窒息性瓦斯，在中国人身上进行人体实验。为加强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军管理，强行霸占华商电灯公司、石景山炼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等。1938年4月，日本在北平成立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统治北平和华北的交通、发电、矿业、盐业、化工和其他工业及农业。

宪兵队强占北京大学，将红楼地下室用作囚牢，在清华大学驻扎日军，设立随军纪馆、战地医院等。日军还成立了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专门在华从事图书典籍文物的劫掠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北平破坏的地上文物51座，古物2800件，碑帖20000余件。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转运中失踪，更是造成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罗德俊的手书诉说着民族苦难，也坚信同胞血肉终成新中华之基。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扑灭不了北平人民的抗日烈火，北平人民遭强掳而不退，靠同心渡浩劫，同凶狠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鼓舞了要贡献。

0: 1994年，20岁的吉桂阳从警校毕业，怀揣着警察梦想，更秉持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为民服务的炽热情怀，步入格尔木市公安局。自此，他的人生坐标便牢牢锚定在刑侦技术的广阔天地，开启了守护正义的光辉征程。
1: 作为一名刑侦技术民警，我相信真相就藏在细节里，寻求真相、守护正义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永恒课题，我将为之不懈奋斗。
0: 案件现场，他俯身于冰冷的地面，目光专注扫视每一个角落，残缺的印记在科学的推导中逐渐清晰，藏匿黑暗的凶手终在技术与信念的双重光芒下无所遁形。办公桌前，屏幕幽光映亮他凝神屏气的面容，凝固罪案瞬间的现场照片，在他锐利的目光下被反复翻看琢磨，每一处细节都极为关键。他于无声处解密犯罪信息，指纹室里，电脑屏幕上的现场手印、文献关键特征被精准勾画，任何细微的差异都难逃法眼。显微镜下，他以匠人般的极致严谨俯身于微观世界，不放过一丝纤维、一粒微尘。他们静默无言，却是无声的证言。实验室内，缓缓移动的光源如执着目光，一寸寸监视冰冷的物证表面。他仿佛穿越时空，与逝者对话，倾听逝者诉说。2015年初冬，一场出租屋火情引发舆论漩涡。他在冰火交织的废墟中连续奋战3天3夜，当科学的结论如利剑般驱散重重猜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刑侦技术专家的专业素养，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人民至上的赤子情怀。2023年冬夜，病中的吉桂阳勘察一起小林子自缢案，职责虽尽，但死者离奇的化名和一张字迹潦草的 A4 纸，点燃了他凡事穷尽可能的执念。忍着病痛深挖线索，笔记比对指向关键信息，在逃人员库赫然显示，小林子竟是26年前外省命案

0: 逃犯，尘封的罪恶，终在高原刑警的锐眼与执着下曝光。2025年，一起16年前的出租车司机被害案终告破获。当年吉贵阳细致勘查现场，精准提取并精心保管关键物证，以及其深度参与侦破工作，为案件在新技术的支撑下成功破解奠定了坚实基础。沉冤昭雪，罪者归案，受害人亲属悲喜交加，失声痛哭，
1: 嫌疑人的抓获和伏法离不开吉警官和其他每一位为此辛勤付出的民警，我们感激的心情无法用任何言语表达。伸张正义的你们，让我们家属看到了公正，让社会看到了安全。
0: 是他对党员信仰最朴素的践行，为生者权，替死者言，令蛛丝马迹开口，使冰冷证据在科学中复活。吉贵阳将高原刑侦技术的旗帜牢牢树立在这片广袤戈壁。显微镜能放大千倍物证，党员忠诚需经万倍检验，这是吉贵阳的信念。海拔4500米高山，他终日攀爬，只为采集至关重要的物证。百丈悬崖边缘，他无畏生死，只为获取关键线索。爆炸后危房，他冒险踏勘，险些伤及右眼。零下20-30度严寒，他坚守一线，寸步不退。31年的坚守和付出，让吉贵阳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他不仅是青海省特级优秀人民警察，还是享受公安部部级津贴专家、全国公安公安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后备人才、青海省公安厅兼职教官，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等殊荣，发表专业论文16篇，参与编写学术专著2部。他的事迹如春风化雨，被人民公安、人民公安报、啄木鸟、青海公安、青海法制报等媒体及新媒体平台广泛报道。
2: 真心佩服咱们技术队的老前辈吉贵阳老师，他面对复杂的现场和物证，总能抽丝剥茧提取到关键性证据，为破案提供铁证。他专业、细致、严谨，是我们年轻警察学习的榜样。
0: 实验室不灭的灯光，映照他论文专著的字里行间。诸多殊荣不仅丈量他每一步的艰辛与执着，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用信念捍卫正义的时代宣言。从风华正茂到华发渐生，从警校学子到刑侦技术专家，31年风雨兼程，吉贵阳用一颗忠诚赤子之心证明，真正的刑侦技术专家是以党性淬炼专业，用生命校准真相。如今他点燃的火种已在高原传承，由他亲手培养的技术骨干正成长为刑侦技术一线的中坚力量。当新一代技术民警面向党旗喊出现场及战场的誓言，昆仑山巅的风雪正谱写着新的忠诚乐章。那是金色盾牌在新时代苍穹下发出最炽热、最坚定的回响，这乐章必将激励后来者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在守护公平正义的征途上继续奋勇前行。

中秋时节，秋风虽然未寒，经过精细喂养的蛐蛐已到当打之年，蛐蛐迷们早已心痒难耐，盼着小试牛刀，感受。

0: 有趣，李阳和他的朋友们是最先排蛐蛐的人群之一。比赛有专门的斗盆作为战场，有专人担任裁判，还有专人负责核准称重，跟人们拳击和举重一样，势均力敌者方可一展拳脚。斗蛐蛐也是有原则的，讲究长不斗宽，黑不斗黄，薄不斗厚，嫩不斗老，可谓斗艺有道。因为蛐蛐的主人都希望精心养护的爱将长胜不败，因为一条蛐蛐只要战败一次，便从此丧失了斗志，天津人称之为捅子，就再也没有比赛的价值了。
1: 好，叫口。
2: 哎呦，我靠！摇外头，
1: 摇死了！
3: 这最疼，这轮不
1: 到。一、二、三，单脚。
0: 那会儿被打的了。李阳是斗蛐蛐的行家里手，善使蛐蛐草，三波两斗就鼓舞蛐蛐冲向敌手。当两重牙前相接，用行话说叫搭牙时，表明战斗正式开始。不论交锋的时间长短，回合多少，最后只要一方蛐蛐掉头逃走，就算一局失败。如此两次，便是彻底输了。斗蛐蛐在中国之所以长期流行，无外乎与方寸之间感受搏杀的气氛，在紧张和刺激中得到精神享受。虽然蛐蛐也不幸成为一些人赌斗输赢的工具，但两条蛐蛐相斗之时，奋不顾身，进退有据，颇有将军战死在疆场，凛冽不屈，壮志酬的气概。人们把自己的竞技和狂野之心附身于蛐蛐之上，那种战胜对手后振翅而鸣的凯旋之声，确实有一种独特魅力。进入这个季节，邢老师的蛐蛐也已经可以上台一战，与众多虫友聚集到老友姚俊奇家。天津人玩蛐蛐讲究以虫会友，老年间由于蛐蛐决斗旺季正值中秋前后，所以战败者要给战胜者一斤葡萄或苹果，最高级的是月饼，叫做赌金，不伤情感，却孕育良好的祝愿。
4: 知道，
5: 这趴价也行啊。
4: 对，借三块钱花值了，知道吗？
5: 咱家也
4: 这这回合上了俩铁板桥啊，看看
5: 这也没用了。
4: 对，
5: 啥劲？啥劲？
6: 我那个，我摇了。
4: 老杨，
7: 每年都一个季节的玩耍，不分高矮轻少，高他就是大财主，他也玩蟋蟀，辣椒皮的也玩蟋蟀，青年看了吗？青年老年们都玩蟋蟀，小孩也玩蟋蟀。哎，这个他这种是一种
5: 文化。
0: 姚俊奇玩了一辈子蛐蛐，无论干什么都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他每次在排蛐蛐时现场解说，给激烈的过程添一份色彩。
4: 这回整个这叫大北口的，
7: 哎，这
4: 还不是小的，哎，大叫
7: 过一摇一玩，你还
4: 这不都红
7: 大
4: 叫
7: 来劲，
4: 红您这帮小不点玩吗？
7: 对、哎、呢，这叫双摇难抽，
4: 哎，
5: 不求啊，
7: 俩双摇上了，他一抽他，对方走了，
4: 哎，
7: 抽他这叫撞，
4: 你得跟你解释啊，你看这就是长得多好，
5: 状态不好。
4: 对，
5: 没没零儿，你都
0: 姚俊奇记得，天津人玩蛐蛐儿源自四通八达水陆码头的传播，传至天津卫八大家后达到极盛，最终成为天津人重要的娱乐活动。而自己虽然玩了70年，但对蛐蛐儿还是有说不尽的喜好。
8: 玩的老，学的老，这个东西没有真正的行家，都是今年想。

0: 判明年，哎，明年运好的，明年我再判后年，后年运好的，一直判到70年，来去这谁都惦着逮一个虫王。可是这个虫王呢，老在知人自守，不懂，
1: 对，
0: 以选富贵，老在庸人自守，以是忘恩。但是这个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
2: 可遇不可求，景色朦朦胧胧，花非花，物非物时最美。做学问在颇有所成与大功告成的过渡期，钻研精神最强，玩蛐蛐也是，如果真都看透，就索然无味了。或许像如此这样看清看透不看破的，才是玩蛐蛐的上佳境界。谈到境界，有人总结玩蛐蛐有三种。第一种境界叫留意于物，这其中最典型的是南宋宰相贾似道竟然因玩虫而误国。第二种境界称以鱼为赌，把斗蟋蟀作为赌博手段。第三种境界叫于意于物，这种高境界多为文人雅士所为。吴伯年认为蛐蛐是一种天地孕育的奇妙昆虫，只要玩得不过分就可养殖，他因玩物自称痴翁。不过一个人能够一生一世坚持自己的乐趣，更说明有真性情。吴伯年退休前是天津大学附小的数学老师，玩蛐蛐也有70年了，谁解其中味，痴翁心自知。
3: 自己味自己品，这是个养殖的地方，不是说玩物丧志。在什么情况下玩物丧志呢？我认为啊，真不知这样说对不对，你不走正道了，一赌了，这样的品类啊就没了。我从7岁就开始玩，痴迷于书法，痴迷于曲子，就好这两样，我就是傻老头，哈哈，那什么事也不掺和。现在习惯以后啊，尤其到那个8月份，没有蛐蛐根本睡不着觉。
2: 老伴去世后，吴伯年选择独自生活，和中国的大多数父母一样，他不愿麻烦工作繁忙的子女，而将挥毫泼墨与花鸟鱼虫作为晚年生活的填充。小屋中的虫鸣或许真是驱赶寂寥的天籁之声。每周一和周四，吴伯年都会在家组织比赛，王兆海也是这里的常客。经过一秋的鏖战，从山东收得的蛐蛐战绩斐然，如今留下的都是大将之才。几位虫友相聚，将是今年的决胜时刻了。逐鹿中原三秋日，问鼎华夏虫鸣时。每当到了深秋，玩家手中的斗士均是制胜的王牌。

0: 心啊，他的牙很不舒坦。
1: 嗯。
2: 这羊肉好。
3: 嗯。
2: 这羊肉。
3: 最喜欢了。
1: 哎呦。
2: 哎呀，坏了坏了。
3: 哎呦呦呦。
4: 王兆海与吴伯年的两只蛐蛐生死鏖战已经数十个回合，眼看就要分出胜负，却被吴伯年叫停了。
2: 太惨烈了，
5: 等饶去。
2: 这个算了算了吧。好家伙，
6: 太惨了，
2: 就是啊，
6: 吴老师太
2: 惨了，这养着吧，养着
1: 吧，养着。
2: 这蛐蛐咬成那样了，
1: 你还没看见还惨烈
2: 啊？
1: 一嘴皮一面，
2: 我看咬的太残忍，太激烈了。
3: 你到那
7: 修身养性的地方，大伙来到以后啊。咱这一下午说的话，你在是俺家里边一个礼拜之后话还多了。
2: 再一个
7: 心心情啊特别愉悦。
5: 嗯，对，没有您的醋。
2: 哎呦，
7: 好好。
4: 蛐蛐玩家积蓄三秋的斗志，最终转化为惺惺相惜，给只有百日生命的蛐蛐以尊严。但大家以虫会友的情分则会随着明年八月秋虫的出现而重燃。

0: 出入初冬，户外以难闻蛐蛐的叫声，而天津另一种休闲之味才刚刚开始。孟昭莲是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小说史的教授，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一直工作到今天。虽然出版了《蟋蟀秘谱》《中国名虫》《蟋蟀文化大典》等众多被玩家奉为经典的书籍，但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主业之余的闲情偶寄。不走寻常路的孟昭莲，如今正研究中国古典语言学，认为知乎者也其实是古文中的标点，而不是文言口语，每日为这颠覆性的观点引经据典。他研究知乎者也的同时，陪伴自己的却是卧于书间的蝈蝈。在江苏乡村长大的孟昭莲，自小就喜欢这特别的小虫，天津深厚的虫文化让他重燃热情，看似闲情野致的领域却让他沉迷其中。孟教授曾经整夜不眠观察蝈蝈蜕皮，一幅一幅地画各类名虫的插图，甚至自己也制作了不少葫芦。
1: 葫芦有虫具，有这小圆葫芦。
0: 如今他不大的办公室里，文学书籍与葫芦器和谐而存。名虫研究虽不像文学那样发自性情，但大雅的中国古典文学与通俗的虫文化还是在孟昭莲身上浑然一体。玩蝈蝈的必定爱葫芦，孟昭莲当年著书之时没少得到天津虫友与藏家的帮助。今天孟昭莲来到了鼓楼，
1: 这是观赏的，没有实用价值，观赏玩看。
0: 600年的金门文化在这里积淀，也可一窥天津人独特的生活之味。当年为了名虫和葫芦的著作，孟昭莲是这里的常客。孟昭莲今天要找的人是葫芦收藏者万永强。
1: 不是，我的。我们在你这个店附近呢，这正在。啊。哦，那再上家去是吧？
2: 这个是真是老牙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嗯。

0: 本身的话就是早期那个烟花实现有很多，漂亮，所以说我鼓励现在烟花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哎呀，真漂亮。
1: 孟昭莲对葫芦文化的造诣与万永强丰富的收藏，让二人相交20余年。
2: 做画的人
1: 每次来到这里，孟教授都爱不释手。一般来说，古玩商买卖循环存不下精品，但万永强却尽全力把好物件留住。
2: 我第一次在那个河西买房的时候把它卖了，卖了3个，后来通过我那朋友我又给买回来，就这时候
0: 买回来可能价钱，
2: 这回永远不会再卖了，这永远不会再卖。
0: 是啊，
2: 那可不。
0: 漂亮。
1: 通过老家具的生意来支持葫芦收藏。葫芦谐音福禄，每个成熟的葫芦里葫芦籽众多，寓意是子孙万代繁茂吉祥。这些都是万永强多年收藏的极品葫芦。对于名虫玩家来说，一个好的葫芦方可还原名虫本来的天籁之音。对于高层次的赏玩者而言，葫芦之美又已经超脱虫具的范畴，而天然的本长葫芦可遇不可求。万永强本人也是制作葫芦的高手，一具质地优良的葫芦再配以尺寸之间奇思妙想与巧夺天工，无疑是锦上添花。万永强和孟昭莲在葫芦上的观点时而不谋而合，时而各执一端，两人均可在此过程获得享受。不过最重要的是，玩蝈蝈的季节即将到来。金尾在这个时节最为繁忙，蝈蝈在自然中存活不易，为了满足需要就要人工繁殖，天津称为粪蝈蝈。而金尾已经干了23年，从蝈蝈卵埋入土中就开始按照蝈蝈的节奏工作。金尾戏言，如果恨一个人就拉他加入粪蝈蝈的行列。小蝈蝈经过孵化破土而出后，每7天蜕皮一次，蜕皮6到7次，大约45天成型。在此期间，为了让爱好者能早日享受夏日的自然之音，必须没日没夜的守候。虽然辛苦，但金伟也下了大心思，没少和生物学专家研究饵料的喂养。万事皆如此，如果用真心去做，自然有收获。金尾如今只做蝈蝈批发，而且价格不菲，但很快就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此时的市场已经进入旺季，在天津，无论大市场还是小摊位，各种玩虫的器具应有尽有。万永强与孟昭莲一起来选购蝈蝈。万永强从1979年开始玩葫芦，在圈内名声显赫。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先生是万永强的领路人。名虫虽小，但作为一种清新的生活点缀，总能给他们带来些许乐趣。
2: 要不。
3: 这就属于本教蝈蝈，
2: 对，
3: 声音大，洪亮，
2: 对，画不出那药味来，
3: 对，
1: 蝈蝈的叫声自是越深沉醇厚越好。古时的人对于选蝈蝈时的声音选择也不同，性格外露的人爱听刚烈悲壮之声，性格内向的人喜闻缠绵凄切之语。一个本色音质上乘的蝈蝈是可遇不可求的。据考证，中国人玩蝈

糕果和葫芦始于唐代，到清代登峰造极。有传说，每到大年初一，工匠准备蝈蝈一万个，乾隆皇帝来上朝，金鼓齐鸣，热气一轰，一万个蝈蝈齐声鸣叫，这就叫万国来朝。不论此事真伪，数百年后的玩家们将蝈蝈发扬光大。没有技术，不叫玩家。万永强擅长点药，明天他组织了圈内顶尖玩家的聚会，自然要将新买的蝈蝈处理一番。这神秘的红点足以让声音普通的蝈蝈声势大振。一杯清茶，一群老友拿着自己或把玩多年或新得的葫芦，分享这份惬意。冬天玩虫的趣味尽在于此，每个葫芦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秘密。手捧葫芦听虫鸣的快乐，不是玩者恐难理解这份欣喜。无论是钟情蛐蛐还是蝈蝈，大多数人恐怕自己都搞不清缘由。随着成长，人生在获取的同时也在失去。一座城市给人们留下能够探寻的东西有许许多多，这些都构成了被时光一点点消磨的记忆。当趴在桌前与决斗的蛐蛐同呼吸共命运时，或是与振翅而鸣的蝈蝈

0: 赶上天气突变没玩成，正跟景区闹矛盾呢，让咱去帮着调解一下。
1: 游客吵架也归气象管？
0: 游客吵架不归咱气象管，但是咱不能讲讲这个降雨是怎么来的吗？要不然你们来了没玩成，心里也挺难受的，对吧？
1: 出外勤管饭吗？
0: 赶紧走。
1: 咱们去了雨也停不了啊，
0: 但是咱可以给人讲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天津特别爱下雨，给人科普一下知识嘛，对吧？一会儿你态度好一点啊，我打个车。
2: 没看到已经发了雨带风天气了吗？再不吃加拿大走不了了。
3: 嗨，你信那个？我跟你说，这毛肚，这毛肚多棒，这毛肚就得七下八上。你来一口，来一口。
2: 哎，哥，你真是着不起的急，我真的是
1: 饿了。只知道吃饭的七下八上还不够，还得知道安全的七下八上。
3: 什么上？什么什么下？
1: 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东亚夏季风持续北上，热带高压脊线北抬至北纬30度以北，其外围的西南气流形成一条源源不断输送水汽的传送带，将海洋上的暖湿气流输送到华北地区，同时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华北交汇，就容易产生强降水。
0: 跑上来了。其实他想跟你们说的是啊，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天津地区降雨最集中而且最强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时候雷雨大风频发。哎呀，一会儿吃完赶紧回家，还有雨。
3: 走。哎
0: 呀，人家吃个毛肚你跟他凑什么热闹，看你就是饿了。
1: 您不是说要把科普融进日常吗？
0: 就你词儿多是吗？
4: 这次又要下雨啊，今年的雨水怎么那么多呢？
1: 您的感觉很准确，这是近年来雨带北移的表现。
4: 那玩意儿什么带鱼？
1: 是雨带北移，受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雨带向北扩展了约40到45公里左右。哎
4: 呀，
0: 他的意思啊，就是现在咱们天津降雨比以前要多了。
4: 那不挺好，省得旱了。
1: 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涝，因为气温升高，大气含水量就会升高，大气变得不稳定，容易激发极端天气。
0: 就是雨不仅变多了，而且来得更猛、更凶了，更容易出现极端暴雨。
4: 哎，现在不到 AI 时代了吗？您没拿那边做预报吗？
0: 用，我们当然用了。我们现在正在用人工智能做短时临近的精细化预报。
5: 我们好不容易凑3天假期，一块儿出来玩，来之前看梅雨，来之后天天暴有雨。
6: 对呀，就因为破天气，在酒店待了2天。
1: 天津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防汛关键期，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
0: 对，就这时候雨又大又强。

0: 天气变化非常的快。
1: 哎呀，别和我七七八八的，机票、酒店、费用谁赔？
2: 对啊，谁负责啊？
0: 哎，对对，我们非常理解，但是这时候天气真的变化特别快，所以我们在做这种滚动的预报。
1: 哎，这理由我不接受。
2: 我们不接受。
3: 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记载了，七下八上就是天津降水最多的时段啊。
0: 对呀，咱们的预报员已经在24小时监测和预报预警了，
3: 而且就差拿牙签把眼皮给支起来了。
0: 别着急，别着急，哎，咱们用专业知识给人家讲明白，他们一定能理解的。
3: 行吧，
0: 职业素养，素养啊。
1: 昨天上午带伞不下雨，
2: 下午没带伞，下那么大雨。
4: 本地水汽条件充沛，极易触发短时局地强对流天气。
0: 对，就是你看现在空气湿度那么大，特别容易一会儿这儿下一会儿那儿下这种情况。
1: 那风呢？昨天晚上风又那么大，
2: 把我们伞都掀翻了。
4: 强对流天气有可能伴随短时大风，甚至会出现14级阵风，换算成时速高达160公里每小时左右。
0: 对，就是这个时候风特别大，别说是把伞刮跑了，有可能把树枝都刮断了。
1: 哎，行行行，别说了，反正我就没玩好。
2: 对啊，那怎么办？
0: 科学性也讲了，危害性也讲了，有风有雨就得防啊！真要是赶上极端暴雨，导致被内涝和山洪困住了，到时候他长8条腿他也很难跑啊！他，哎，喂喂，师傅师傅，
3: 我刚刚想起来，你忘了吗？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啊！
4: 为了表达诚意，我们请来了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鲍德准鲍老师，给大家带来一段快板表演，
0: 来弥补您这次旅行的遗憾。
1: 行吧，那试试吧。
5: 竹板一打响连天，金门夏日景万千，海河风软美食全，八方宾朋聚金湾。七下八上主汛期，市民安危放第一，雷雨大风常相见，应对措施穿长线，烈日转瞬乌云漫，暴雨突来莫慌乱，预报预警记心间，安全避险保平安，树下洼地切勿站，顺遂无忧待客还。
0: 感谢李姐啊，
1: 欢迎下次再来，
0: 下次看滚动预报啊，
1: 再见。
6: 师傅，您说咱们天天这么做，用处到底有多大呀？那下不下雨，最后还不是老天爷说了算？
0: 嗨，咱气象工作不就是要摸清老天爷的脾气，翻译风云变化，守护好百姓的日子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长张军桥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
0: 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长，为人民服务没有国界，我很为我的祖国和我的职业骄傲。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从齐鲁故土到万里非洲，他用短暂的一生谱写了一曲跨越国界的生命赞歌。
2: 入夏以来，赵丽花时常拿出儿子的运动鞋放在阳光下晾晒，望着这双补了又补的运动鞋，她非常自责，总是怪自己没把儿子照顾好。
3: 他跟我跪着跪着，我在那儿都跪哭了。咱们俺俩人去扫地，我就给他补鞋，给他8块钱。
2: 娘，帮我把这双鞋

0: 补一补，等我从非洲回来接着穿。这是张君桥临去坦桑尼亚前对母亲的嘱托。赵丽华跑了好几个地方，终于把鞋补好了，儿子却再也不能回来了。时针拨回到当地时间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海边，一名当地市民溺水，身在现场的援外医生张君桥毫不犹豫跃入海中，奋力将落水者营救上岸，自己却因体力透支沉入水中，不幸离世，年仅38岁。
1: 遇到这种情况，他一定会去救，如果不去救，他就不是张君桥。
2: 说实在的话，你们不来，我们都不敢触碰。坐在凳子休息的时候，眼睛往那一看，就会想到他。国家有那种情怀，定制的印了一个国旗在上。
3: 这是2022年，我那家就看他两个人。看的时候不是心里难受，不好受，但是呢，总是有想看。
0: 一张全家福、定格阖家团圆的模样，如今却成了老两口日复一日的念想。1987年，张君桥出生在山东潍坊一户普通家庭，善良与体恤自小就扎根在他心底。
2: 乔上中学的时候，班里有位同学家庭比较困难啊，回家找他的母亲啊，那个央求的母亲啊，帮着这个同学交上学费啊，直到中学毕业。
4: 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君桥正在备考研究生，因为他是一名学生，没有修英资格，但是他又非常的着急，所以他就去批发报纸，到街上去一份一份的卖报纸，去贡献给灾区。
0: 刻在骨子里的善良，让他永远无法对别人的困境视而不见。同学也好，陌生人也罢，无论相识与否，只要看见谁遇到了难处，他总会尽力伸出援手。妻子祝琴至今还记得他们刚结婚时的一件小事。
5: 我们结婚第一年的时候，看到有拾荒的老人，他觉得他们很难熬，就把我们结婚的新被子给人抱去了。
0: 多年来，张君桥帮扶困难儿童，路遇伤者挺身急救，积极参与献血、捐献骨髓等公益行动，一件件暖心义举数不胜数。
6: 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管是一个小孩子刚出生的，还是到80多岁老同志，在我这都是生命。我们就想办法把每一个生命尽量的他挽救，或者把他生活得更好。就像您说的，说您医生干什么的，我就治病救人的。
0: 秉持着这份纯粹的信念，张君桥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人群。在医院里，他见过太多因急救不及时而逝去的生命，因此他希望用自身专业所长去帮助更多人。心脏骤停，黄金救援仅有4分钟，可大多数普通人连按压的手势都不会。2020年盛夏，张君桥自掏腰包买来教具，到广场摆摊。他不是卖东西，而是教人救命。炎炎夏日，张君桥俯身跪在发烫的地面上，一遍又一遍为市民细致演示心肺复苏等急救动作。等忙碌完，他的膝盖被地面灼得又红又肿。他给自己发起的公益活动命名为心跳行动。他笑着说，教一个算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生活中的张君桥节俭得近乎抠门，可做起公益来却十分豪气。
7: 认识乔哥10几年，他真的挺抠门的。他请我吃过最贵的饭就是一碗加肉的牛肉面，但是当时他自己都没舍得加肉。在我们吃完饭结束之后，他还给摆摊的老人都塞了10块钱。
8: 他到了非洲之后，为了节省这个费用，他让他的爱人从国内寄去了好多蔬菜的种子，自己在那边开荒种地种蔬菜，目的呢是节省开支，救助当地的老百姓。
9: 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君桥的，
3: 有事就可以那个什么，可以那个咱们手语啊，给训练搞些培训。
0: 志愿服务过程中，有队员提议，培训耗材损耗大，可否收取10块钱成本费？一向温和的张军桥罕见地发了火。
7: 乔哥当时就翻脸了，他说：“帮助和影响他人，比银行卡里的存款更有价值。”
0: 2014年，张军桥与祝琴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两个女儿相继出生，取名小满、小易，生活幸福甜美。2023年3月，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援非医疗队的选审通知，张军桥毫不犹豫地报了名。2024年1月，他率队飞赴坦桑尼亚，开展为期2年的国际医疗援助任务。
2: 他那看到了好多高难度的技术，你比方那个连体婴儿的那个麻醉，先行病人产科麻醉，他那儿开展了好多工作。啊，业余时间他还去当地这个开展心跳行动的志愿服务，去孤儿院啊，去看望儿童。
0: 2024年，在一次义诊中，医疗队发现一名先天性脐疝患儿病情严重，且家人无法负担医疗费。张军桥

0: 富凝重素雅，同时又令自己心动的颜色。将植物染材放入水中烧至沸腾，再投入染布，热度的激发使得颜色吸附在了染布上，沥水成出就是一件绝美的艺术品。
1: 郑楠，那接下来你要教我体验一下什么？
2: 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一个扎染啊，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扎染的一个图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之前你有做过吗？
1: 没有，这个我第一次接触。但是这个颜色很漂亮，基本上我们说哎扎染的话就大部分就是蓝白色为主，好像是吧。
2: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大众看到的是比较多，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用中药材去染出来的彩色，它其实也是可以做的。
1: 也是可以做其他颜色。
2: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种蓝色基调呢？是有人大家特别喜欢这种颜色，还是说这个颜色特别好做？
2: 一个是它其实做的话都差不多，应该是比较经典一点。我们可以这边先拿一个小手帕，
1: 这个吗？
2: 对。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用一个绳子，然后看我们用一根绳子去给它做出来千变万化的一个扎染效果。如果我们要做个圆形的话，我取一个中间部位，从这里给它折起来，然后拿这根绳子去给它做一个扎结。
1: 要紧一点还是要松一点？
2: 要非常紧，
1: 很紧。
2: 扎染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口头这两个字，扎跟染。现在我们做的是第一步，先扎，
1: 对，
2: 像这样一块布，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大手把给它抓起来，随意的揉在一起，对。
1: 好，那我们现在都已经扎好了哈。
2: 对。
1: 然后呢，把它揉成一团，
2: 对，
1: 随便揉，想怎么揉怎么揉。
2: 对，把它揉一下，我们给它浸湿，用水，
1: 用水把它泡湿一下，
2: 然后我们再放到这个小染缸里面去给它进行染色。
1: 我打断您一下，这里头现在是什么颜色？
2: 这里面是蓝色的。像这个染料是我们用板蓝根的叶子发酵，然后去给它做成的一个一个染水。我们可以看一下，
1: 一下去你的手套颜色就变成蓝绿色了。
2: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绿色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再把布放进去。现在
1: 哎，这样一下就好了。
2: 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这个效果。
1: 好神奇耶。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有出现一个什么颜色，
1: 墨绿色。
2: 对，然后我们之前听过一句古话，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其实讲的这个就是从草木染这个里面去提取出来
1: 的这个
2: 对，而得出的这句话。我们现在这边氧化一下，我帮您
1: 氧化多久？
2: 等它完全变成了蓝色之后，然后现在这个打开，我们染的时候要这样子染，不然它会染得颜色不均匀。
1: 就是要平的放下去。
2: 对，一般放5分钟到10分钟左右，它就会变化。那我们现在可以洗一下第一块。
1: 这块第一块就好了吗？
2: 对的。
1: 那这样的话，这个着色就是基础色已经上去了，是吗？
2: 是的。
1: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还得经过好几次的这样的浸泡，它可能颜色才会附着得更好一些？
2: 这个其实是根据我们自己所想要的一个蓝色的度去确定，因为我们的蓝色染到最终它可以染到黑色，染成黑色。
1: 时间越长，
2: 对对对，时间越长颜色越暗。
1: 现在洗一下，我觉得还是深蓝。你发现？
2: 对。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打开，然后现在就可以看到，
1: 这是一朵花一样的。
2: 对。
1: 好神奇，而且花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里头有绿色，有白色，有这个蓝绿色，还有深蓝色。
2: 是的，
1: 而且每一朵花都是不一样的。
2: 这个又不一样。
1: 对，像这个像一只鸟一样的，有图案的哈。你看，有翅膀，有脚。哇，这种感觉很神奇，你知道吗？因为是自己的创作的作品，而且它出来的这种真的是每一朵，我们扎的每一朵都不一样花哈。
2: 对。
1: 好，我迫切想看看我那一块什么样的。
2: 好，我们开始洗一下第二块。
1: 就我刚才那个扎的那块啊。
2: 对，
1: 我这个颜就放的时间比较。
0: 他的作品也等到了那位有慧眼的伯乐。在三坊七巷的一间民族餐厅里，陈列着许多四圣男的作品，他们毫不突兀地融入这间餐厅的环境，给每一个客人展示着古染古艺的传承。

0: 还原原木色调。大片的阳光穿透玻璃，争先恐后地洒在玲珑的木质摆件上。不同于一窗之隔的繁华与嘈杂，静谧的空间内时而有嗡鸣声，转眼一瞧是车床房里传出的动静。雷利不像寻常商人一般左右逢源地招呼店内顾客，却躲在车床后专注地刨削木料。店内工艺品大多由他亲手制作，然而雷利钻研木作也不过短短四五年。在杭州等地刚出现新型木作工坊时，他便去实地体验这种新颖的休闲娱乐方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产生了在福州开辟这么一方天地的想法，设立了福州第一家木质手工作坊。
1: 刚开始呢，其实我也是一个零基础的爱好者入门，那在福州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学习或者说交流分享的一个空间，那所以说我就想说自己能够有这样的先建起来一个空间，然后回头有更多同样爱好的人愿意学习的人可以一块分享。
0: 雷利认为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设计师，这种态度不关乎精湛的技艺，更应该是自我的表达。他秉承着这一理念，有声有色地经营着工坊，在繁华的都市中为沉闷生活着的人们圈出一片净土，提供手作课程设计、文创产品定制开发以及趣味十足的木作实践地。精心制作木质艺术品不再需要冗长的时间与高深的技法，体验手工的魅力将会是件简单而又富有成就感的事。
2: 这两年这种文创类的小东西特别多，然后可以自己手工自己做自己玩，挺好玩的。
1: 那现在的话呢，许多的这个生产业态啊，已经越来越多这种休闲的方式，皮具、木作、油画、陶土越来越多。那说明现在人的话，这个除了在物质追求上的话，这个有所提升嘛，但在这个精神休闲分享的这一块，也越来越重视了。
2: 现在特别想做那个小木马，因为特别复杂，它要做应该要做一两周时间才能做好。
0: 每个孩子的童年故事里都有一匹木马，它象征着对孩童时期惬意安眠于母亲臂弯的怀念。放在雷利工房的木马是家在他的潜意识中的延续。雷利对木工的情根深重源自于从小的耳濡目染，现在他也亲手制作了木马装饰在工房中，希望把这种无形的情感凝结传递下去。
1: 可能从小就是比较多的见到这个父辈啊，就是长辈用原始的木料去做这个家具，那家里头的很多的这个家具成品呢都有他们自己手做的语言在里面。那现在呢家里头的家具肯定就更整齐更齐备，对吧，就是更完整，它一个风格更完整，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缺了点什么。
0: 面向业余爱好者的木质手作舍弃了雕梁画栋，转变为以精巧取胜，校对甄选合适的木料，挑选称手的工具，再用标尺精细度量，用铅笔描摹脑海中的轨迹，而后就是器具与木头的较量，也是肌肤与刨花的邂逅。制作小巧的物件不仅摆脱了繁复的工艺，也让人们能用双手感知每一寸纹理的变动，避免新鲜感殆尽，维持长久的热度。雷利另辟蹊径之举，把木工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在继承中创新，将艺术带进普通人的日常。
1: 如果按照传统的木工来做，

0: 比如说他用一个豹子可能要用个练个两三年才能练得顺手，那他作为一个轻快的一个休闲方式，那我们可能用的更多一些，有一些是半成品料，或者说用一些现代化的设备啊，让大家这个体验的趣味感更强啊，然后更多实现自己想要设计啊，自己想要的个性化的这种表达。零基础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肯定照着我们的模板来，我们一步一步教你从认识木料，然后怎么样去画图、切割、拼接制作啊这些。那第二次的时候，你就可以抛开我们的给的图纸，继续用这样的一个木料，然后我们教给你的这个方式，就自己去设计自己想要的这个作品都可以了。
1: 我发现好多好多好精致小巧的这种木作品哈，刚才我看到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玩。我想问你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只是摆在那好看用的，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呢？
2: 这除了可爱好看的，它还可以放手机。
1: 那如果老师，我想问您一下，今天机会难得，能不能让我试试看？这个做起来会不会很困难？
2: 这个我们就是做一个零基础的课程，有时面向你这种就是没有接触过太多这种木工。
1: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做起来并不困难，是吗？
2: 对，不困难。
1: 如果自己操作的话，
2: 不困难。
1: 那今天能不能让我感受一下
2: ？OK，
1: 体验一下，谢谢。三块木头已经固定好了，
2: 对，固定好了，固定好了。
1: 那老师，我们现在就是先要等于就先要打磨这个木头了，是吧？先要用这把，是吧？
2: 对对对。但在我们操作之前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它的木屑会飞溅。
1: 对，因为它速度很快，在抛光。
2: 对。
1: 您已经戴上，也还要再戴一个吗？
2: 我可以再戴。
1: 那给我戴个眼镜哈。您看哪个？这个合适哈。行，我感觉有点像进实验室的感觉哈。
2: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
1: 好，您刚才说要
2: 绿色，
1: 绿色的，
2: 好，
1: 好盖下来。
2: 然后呢，你看啊，手呢是贴在这个黑色的这个铁块上，
1: 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吗？
2: 一个是对，起到一个支撑力。第二个呢，它有套住，我们这里会安全一些。然后呢，捏着它，先轻轻的捏着它，想试一下吗？
1: 那我要关掉再试吗？还是直接可以哈？这是使点劲儿是吗？你这样有没品啊？好像又歪。那老师，我们现在差不多整个这个形状三角形的已经全部都打出来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而且上面这个纹路我已经看到，你看这个已经有弧形出来了哈。那现在我看到这个是很光滑的嘛，是吧？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2: 那下一步我们需要用砂纸来进行打磨。
1: 就是要把这个上面有一点点粗糙的这个把它磨掉，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要怎么弄？
2: 还是可以停下来，然后呢？
1: 看一眼再来。
2: 对，看一看，然后用手摸一摸。
3: 雷利和他的学员们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的手作课程以交流的方式教学，在必要的地方给予指点与帮助，鼓励学员们放手实现自己的天马行空，在轻松的氛围中度过愉快的时光。每个人的手法也许不太专业，下刀也许不太精准，最终的成品也和最初的构想大相径庭，但新鲜的体验让学员们脸上点缀着笑意。人们到这里玩木头，有所收获后，新人再成为回头客，呼朋唤友结伴而来。雷利的木作桃花源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成为福州的网红工坊。
0: 他们从休闲上面来说，休闲时间上面来说的话是相似的，因为他们能够把你这段时间给他打发掉嘛，然后的话能够沉浸在其中，有体会这里头的乐趣。那不同在于呢，它这个是有一个成品啊，不同在于成品，然后的话它有成品呢就容易有一个记载，对吧？记载你的时间、你的设计、你的情感在里面。
4: 第一次是一整块那个长方形的那个木料，一点一点挖出来，然后挖出来是坑坑洼洼的，就非常的粗糙，但是是自己做的，就特别有成就感。
3: 有人形容雷利的性格像是城市中缓缓流动的内河，却不知是沉静的他选择了木作，还是木作影响了他。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靠着柜子，手不释卷，伏在灯下轻描淡写，立于台前，惊

0: 雕细刻，偌大的空间也随之悄然，在木头手工制作中沉淀思绪，见证精致小巧的作品诞生，听见内心久违的雀跃，其实也是在剥去枯燥的外壳，抛开物质的枷锁，打磨出原木一般的最本真的自己。
1: 就我平常做其他事情，很少能这样静下心来一整个下午就坐在那儿专门做一件事情吧。
2: 在我们这体验的话，每一次大概在2到3小时之间，那长一点的可能会到4小时啊。但是至于是有没有定点的打卡每周这样做呢，我倒不觉得很建议，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我不想给它做得特别模式化，就是我非得要到这个点来完成一件打卡的东西，就是你想起来做了，想做了你就去做。
0: 声名远扬后，雷利木作理想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工坊场地限制，难免有些捉襟见肘，于是他在稻田小镇开辟了一个更大的复合空间，优秀的木作学员可以将自己设计的作品在此分享展出，交流经验心得。有了更大的名气，有了更宽阔的场地选择，但是对于体验式作坊的发展，雷利也有一番自己的考量。
2: 这个其实给它改成，我们给它当做这个办公位嘛就可以了嘛，
1: 嗯，
2: 是不是一些学生的创作也可以给它放到里面去，不要给它当做一个收银的一个中心。
3: 对，这样好一点。
2: 收银其实现在都很弱化了，因为现在只要一个支付宝。
3: 支付宝。
0: 雷利与助理站在空旷的大堂中，认真商量着布局和规划。我们期待着木作能够带给城市人更鲜活的心境，也祝福着雷利和他的木作工坊会迎来更光明的未来。

0: 我今天要交流汇报的题目是圆竹日用快消品加工技术与装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背景意义就是日用快消品它现在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它也叫快速消费品，它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频率消费频率高、消耗速度快、需要不断重复购买的非耐用型商品，主要包括个人护理品、家庭护理品，食品饮料，包括烟酒类，还有比较新型的一类产品是非处方药和保健品这一类的特殊品类，主要包括这五大类。因为我们的乙醇代素产品很多也是属于这种日用快消品这一类的。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使用频次比较高，使用寿命较短，价格相对较低，而且容易获取。大家都知道日用快消品目前大部分用的原料还主要还是塑料，这个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制品生产国之一这有个数据是年产塑料制品我们是每年超过7700万吨，其中日用品领域每年就使用塑料就超过了650万吨。塑料及其制品的大量使用给这个环境和生态带来了严重的污染目前有个数据也是显示有140多个国家相继出台了禁塑、限塑的一个政策。在2021年，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有一个数据是，全世界累计生产的塑料制品有92亿吨，有70亿吨成为了塑料垃圾，在这塑料垃圾中回收率还不足10%。对于竹材来讲，它是一种生长速度快，而且是可再生，在我们国家也是资源比较丰富，是一种绿色低碳的生物质材料。由于它具有力学性能优、韧性好、可完全降解等优点，是替代塑料的理想的首选的一个材料。特别是在2022年，这个中国政府同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布乙竹代塑倡议以来，乙竹代塑已经在全球形成了高度的共识。这几年国家发改委还有国家林草局也是相继发布了关于这个加快推动乙竹代塑发展的一些行动计划和方案。特别是2025年，国家林草局、国家发改委也发布了乙竹代塑的主要产品的目录，把乙竹代塑主要产品分为4大类、25个小类。四大类里面有一类就是日用品类，它又包括9小类、62种产品。目前竹制品与大家的生活和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它的用途非常广泛，总的来看已经形成了建材、日用品、工艺品、家具，包括造纸、纤维制品，等这个10大类、100多个系列，有上万种的产品。但总的来看乙竹代塑日用快消品产业它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短板我认为主要还是存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相对还是比较低的主要是生产企业整体的研发能力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生产规模普遍还是偏小的另外产品的种类还主要是以竹筷、竹签、竹席、竹篮等传统的产品为主，附加值低而且是存在一些同质化的现象。第二个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主要还是生产成本偏高，产品推广难，主要是生产自动化水平还比较低大部分还是以半手工半自动化为主造成了就是生产效率低，然后这个代塑产品呢成本相对塑料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同时现在还是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相对比较有利的政策还是缺少的导致这个乙竹代塑的产品与特别是与塑料的这种产品相比来讲还是这个竞争力还是不是很强比如说这个一次性的竹刀叉勺现在成本还要在2毛多到3毛塑料的有的更便宜我们现在也是和国际中心在承担了一个项目在研制这个竹牙刷，现在成本还基本上还在0.3元左右，而且塑料的牙刷也是不足0.2元。第三个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主要还是标准体系不健全，产品监管还存在一定的难度。传统的这个乙竹代塑产品生产的门槛相对还是比较低的，而且这个工艺这些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造成这个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另外，很多竹制品还是和食品、人体是直接接触的，它的卫生安全十分重要，但从目前的标准体系来看还不是很完善，造成了这个产品的检测和市场监管受限。 2024年啊，国家领导也是及时印发了引入代塑的专项标准体系啊，规定了九大类的引入代塑的产品，也明确了要加快制修订140项标准。啊，我们也大概梳理一下，不知道这个数据完不完整啊。目前只有发布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关于引入代塑的可能还不足20项，主要是在这个竹席啊、砧板、包括牙签、竹筷啊这几类产品上。啊，第二块就是我重点介绍一下这个加工技术与装备啊。对于这个圆竹日用快消品，我的理解就是以未经化学处理且保持竹子材质纹理的竹材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日用快消品。对照2025版的引入代塑的主要产品目录来看，它主要是体现在它的日用品类，一个是第三类里边，就是第三小类竹制洗护用品，主要是指竹牙刷柄和竹梳子，还有第五小类就是一次性的竹制餐饮用品，包括这个吸管啊、这个拼接筷，包括餐盘和餐碗啊、竹筷、刀叉勺、竹牙签，这个还有饮料用的这个竹搅拌棒、竹雪糕棒。另外还有一类产品是医疗用的啊，像浙江一些企业在生产的像一次性的压舌板，还有一个就是竹棉签，这都属于这个圆竹的日用的这个快消品类的产品啊。我主要是介绍五个方面的这个圆竹日用快消品的加工技术一个装备，因为这几年我们也在这个除了加工技术这一块承担了一些项目开展的研究，另外我们装备这一块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也发现主要是这个引入代塑产品啊，它的生产成本相对还比较高的，包括从这个这个毛竹的采伐一直到初加工到加工啊，装备的这个自动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最后这个引入代塑产品的这个生产成本还有这个市场的这个销售。第一个就是介绍一下圆竹刀叉勺连续化的加工技术与装备啊，我们也是开展了这个不同竹龄竹片包括不同含水率啊的这个它的竹材对这个竹刀叉勺这个性能的一个影响，我们主要是采取了3年、5年、7年三种竹龄的这个毛竹啊，加工成这个刀叉勺所需要的这个竹片啊，基本上在2.1毫米厚左右，来分析它的一个弯曲性能。从这个试验结果来看，就是毛竹中段的这个竹材具有更好的这个抗弯强度和这个断裂韧性。一次性的这个竹刀叉勺啊，比较适合它的材料就是竹龄5年级以上的毛竹，它的生产时候它的最佳的含水率是10%左右，厚度呢是2.1毫米啊，特别是在这个竹子的竹叉、竹勺还有一个成型的一个环节啊，它的压缩率是在5%到10%之间，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啊，这个它的设备这块传统的这个常用的原来就是圆竹刀叉勺，它的加工的一个设备啊，主要是一些竹片的一个截断，截断以后进行一个它的这个一个洗削的一个处理啊，另外还有一个竹叉、竹勺，还有一个这个异形的加热成型的一个设备，原来都是这个靠人工去上下料和取料的，然后每次加工啊一组也就是15个左右啊，这个生产效率还是比较低，然后这个人工成本相对来说还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就开展了一个研制一体化截断洗削设备的一个研究，主要是解决圆竹刀叉勺在这个洗削加工这块它的加工精度低而且容易有开裂毛刺包括生产效率低的问题啊。通过这个一体化截断洗削设备的这个研发和应用啊，目前一台设备可以生产它的这个洗削的这个批量达到6万个啊。我们也在这个刀特别竹叉竹勺这个连续化成型设备方面开展了一些研究啊，主要是解决传统的竹勺热压成型工序中存在的自动化水平低、效率低啊、人工强度大等问题。通过优化竹叉竹勺的热压工艺，包括上下料的一个方式，还有单次成型的这个产品的数量等关键结构和运动参数，研制了一个双吸盘的上下料的一个装置啊，主要是在这个竹叉竹勺上料和取料的时候，它的这个比较稳定，然后比较牢固。另外，也研制了一个成型的一个可移动的双阴模，这个双阴模主要是在上一个工序在热压成型的后，后面一个阴模可以把这个要成型的一些原料给它提前装进去啊，等上一个就是热压成型结束以后，这个就是马上就推进去进行一个及时的热压成型，大大缩短了整个的这个热压成型的时间和这个提高了一个生产效率。 啊，我们通过这个圆柱刀叉勺加工技术、自动成型技术与装备的这个研发，啊，最后这个生产出的这个圆柱的竹叉、竹勺，它的产品的弯曲强度提高了17%，抗弯的弹性磨量也提高了14.5%，整个的产品合格率也提高了5个点，达到98%，而且人工成本是大大降低了，啊，节省了这个2/3的人工成本。相对于原来的这个刀叉勺的成型的设备也是生产效率提高了125%，啊，每小时可以生产2000个，原来只能生产900个左右。包括它的这个热压成型，用这个自动化的设备以后，它的整体的热压成型，原来的是右边这个设备啊，就是人工这个上下取料的，它是一部分是热压成型，一部分啊还是特别是手柄这一块还是没有经过这个热压成型的，所以这个强度上也是得到了大大的一个改善，而且它的生产成本啊，对于这个刀叉勺也是降低了很多啊，像这个一次性的基本上在0.25啊、0.35元啊，现在成本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一个降低，大大提升这个产品的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一个浙江制造标准啊，浙江制造标准是浙江省政府啊是主推的一项重点的工作，就是对这一些产品，就相当于国标甚至国际标准还要高的一个产品，一个产品标准，所以它叫浙江制造标准。在这里，我们也规定了一个，就是它的材料的选择，包括加工工艺、装备的一个基本的要求，还有这个圆柱刀叉勺它的感官要求、尺寸偏差，还有物理指标啊，还有有害物质的限量指标以及微生物指标啊，做了在这个浙江制造标准中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啊，我们这项技术和成果啊，也今年也是入选了国家林草局发布的首批37项以柱代塑重点推广科技成果名单。第二个就是与大家这个交流的是圆柱牙刷高效制备关键技术与装备。啊，我们也是通过开展不同竹龄、不同部位竹材，还有这个不同竹龄、不同位竹材这个它的这个制取的这个毛竹牙刷对它一些性能的一个测试研究啊，从这个实验结果来看，啊，那个毛竹的竹龄越长，它竹材密度就是越大，啊，其中也发现了就是毛竹中部的竹材的密度是大于就是它这个根部竹材的一个密度，从不同这个竹龄、不同部位的竹材来制备这个竹牙刷来看，因为它主要的一个考核指标就是毛竹拉力，啊，其中中部的这个竹材制造的这个牙刷的这个毛竹拉力是高于根部的这个竹材制定的那个牙刷的毛竹拉力，其中因为国标规定牙刷的这个毛竹拉力要大于15牛，所以在竹材密度大于0.7的时候，啊，这个竹材就是制取的这个竹牙刷，它的毛竹拉力就符合国标的要求，而且这个密度越大，毛竹拉力这个拉力值越强，所以这个竹牙刷加工的时候，原料适宜选择4年生以上的这个毛竹作为这个原材料。啊，我们也开展了就是结合这个竹牙刷实际的应用场景，开展了这个一些研究，通过不同竹材密度这个实验来看，跟前面那个结论是一样的，就是随着密度的增加，而且它是毛竹拉力是显著增加的，也是密度大于0.7的时候，这个毛竹拉力是符合国标要求的，啊，所以这个竹牙刷制造的时候，这个竹材的密度应该不低于0.7，啊，这个密度是它的气干密度。另外，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不同水域处理这个时间对这个竹牙刷毛竹拉力影响的一个实验，一个我们是采取是35度，还有一个是100度，啊，就是实验条件更苛刻，就是在水里分别以10分钟为一个时间点进行这个测试，然后取出来，按照国家标准要求进行测试它的毛竹拉力。35度这个条件下处理1小时的时候，它还是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但在100度条件下处理40分钟以后，它的毛竹拉力就是降低的，就是低于了国家标准值15牛的这个要求。因为我们进行了这个一个不同循环处理对这个竹牙刷毛竹拉力的这个影响的一个实验，主要是采用70度的温水放处置2小时，然后拿出来在通风的条件下放置22小时，啊，然后做了6个循环。从实验来看，就是随着这个周循环处理这个次数的这个延长，毛竹拉力是逐渐这个降低的，但是6个循环以后还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啊，我们也开展了就是在竹青面和竹黄面进行这个直毛的一个处理，对它毛竹拉力的一个实验，啊，实验来看是竹青面这个直毛这个竹牙刷的毛竹拉力还是比较高的，相对竹黄面啊提高了9.3%。 啊，我们也是开展了这个竹材、这个竹牙刷、牙刷柄的这个连续式的异胸洗学设备，包括智能检测与分选系统，还有牙刷柄的增强处理技术的一个研究。从设备这个来看啊，就是自动化水平提高以后，啊，产品的合格率也提高20%以上，人工成本也是降低20%。啊，目前我们也是结合这个项目的这个考核要求啊，已经在安吉一家企业建立了这个日产7万件的全自动的异形猪牙刷的这个生产的一个示范线。啊，11月份我们对这个相关的技术和这个产品也进行了一个评价，总共有2项，目前也授权了发明专利1项，其中这个猪牙刷柄、连续异形洗学技术，还有高性能圆柱牙刷1项技术1项生产品啊，整体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然后这个猪牙刷产品啊，今年也是被这个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啊进行了一个纳入他们的采购名单，作为政府公务接待的以猪代素的这个绿色的一个消费品。第三方面就是我给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毛竹智能闭结净长聚切技术与装备。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同的这个以猪代素产品，它的加工原料单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而且在原料加工这一块，基本上在这个原料单元两端都是要尽量的把竹节给避掉，啊，要避开啊，便于后期的一个加工，啊，避节的目的主要是保证代素竹制品生产所用原料单元的质量，还有利于后续的一个加工，啊，目前主要是避节是在毛竹的这个截断锯切这一块，主要是靠人工来识别竹节，然后进行这个避节的锯切，但是存在了一个效率低，对吧？每个人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造成了这个避节的这个差性比较大，而且造成了一定的这个竹材资源的浪费。根据这个加工的需要，避节的要求主要是存在8种需要避节锯切的情况。对于这个具体的避节，是最好是在竹节2次20毫米左右处啊进行这个避节的锯切，然后锯切以后的毛竹的竹段两端距离要距离这个竹节要大于30毫米啊。这个像第一个就是这个正常的避节是这样。这样一种情况啊，后面就是可能大家的判断不一样，说锯节有的离竹节很短，有的离这个竹节又很长啊。啊，我们首先是开展了就是毛竹竹节分布规律的一个统计分析啊，我们随机选取了40株毛竹，分别在它的根部、中部还梢部，分别截取了就是长度是2.15米的竹段，然后分析它的这个竹节的分布情况。从分布来看，还是在从根部往梢部来看，它的竹节的分布还是相对来说逐渐是减少的。我们对于这个毛竹智能闭结定长聚切设备，主要是分为它的自动进料、竹节的自动检测与规避，还有自动定长聚切，分为这3个这个具体的装置和系统。从这个设备研制出来以后，进行它的应用实验来看啊，它的人工是大大降低了，可以降低就是原来的5个人可以降低成1个人。另外它的加工效率啊，我们是按照这个锯切的这个长度啊，从原来的人工的每分钟20米可以达到这每分钟27.4米。从它的闭结的准确率和定长的准确率来看啊，这个智能闭结设备可以达到98%以上，人工的这个闭结准确率这个只有77.3%啊，定长准确率只有92%。它的这个准确率我们主要是根据要求，就是闭结时要在竹节2次20毫米左右，以这个为它的准确率来判定的。啊，第四个就是给大家交流一下，就基于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竹制品的自动检测技术。啊，随着以竹代素这个倡议的深度的推进，啊，竹制刀叉勺包括竹制牙刷这些以竹代素产品，它的市场现在也是不断的拓展，应用场景也在不断的拓展，包括这个企业加工规模啊，根据这个市场的拓展也在不断的提高。但是我们在发现啊，在这些以竹代素产品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原料包括这个半成品、成品这个多个环节，还需要这个大量的人工进行这个检测去分选来对应它的质量进行一个控制。而且这个整体来看还是没有实现这个全自动化的，还是主要以人工半机械化为主，而且存在了很大的一个局限性。首先就是效率比较低啊，然后这个因为要靠个人的主观经验去判断，所以说呢工作强度还比较大的，是无法满足大规模的自动化的生产需要。而且这个人工判断啊，它是个人经验为主，所以标准不一，造成这个检测结果还是一致性比较差，重复性比较差的。 啊，因为需要人工多，所以说它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存在这个漏检误检的情况，所以说必须建立这个全自动化的智能化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检测风险技术啊。所以我们开展了这个代数制制品，包括从它的原料、中间的半成品以及产品的这个在线的快速自动风险检测技术与设备的研究啊。我们主要是依托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现在我们也是这几年也购置了这个算力达专业级的多机联用的服务器的一个系统，也现在也采集了就是竹片，包括一些竹纤维，包括一些产品的从它的原料到产品一些这个特征，主要是缺陷特征的一个突击数据库啊，有五个，现在已经我们这个有效数据已经达到了70000个。我们主要是基于高精度的工业相机与深度学习算法相结合，开展了我们首先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猪牙刷这个刷柄表面缺陷的一个自动化检测技术的一个研究啊，采用的是工业级的相机，主要是海康的啊，包括一些条形的光源这些一些装置，包括一些软件的采集啊。我们把这个猪牙刷柄的一些缺陷啊，我们主要归为了这个八大类啊，有一些这个像裂纹的、硫磺的、毛刺的、霉变的，还有一些虫蛀的啊，把它主要分成一这个八类啊。我们实际上开展了这个缺陷的一个采集，包括它的一个缺陷分布和成因的一个分析啊。通过缺陷分布，我们采用这个热力图分析发现啊，这个猪牙刷柄它的缺陷并非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呈现明显的空间的一个聚集性。它的主要缺陷是有三类，就一个是裂纹，第二个是外形的缺陷，包括这个缺损啊，还有一个就是霉变啊，这个超过总缺陷的2/3。对这个缺陷的一个产生的原因，我们进行了分析，也是归为了三大类。一个就是加工设备的缺陷啊，主要是一些刀具的可能在长期的使用进行一个磨损，没有及时的更换，包括一些切削力的一些波动，包括钻头的一些偏差等问题啊，导致一些加工的一个缺陷。还有一个加工工艺的缺陷，主要可能是猪材干燥啊，可能质量可能没有把控的比较好，包括还有一些猪材存在一些内部的应力啊，出现一些裂纹啊，这个变形等情况。还有一个就是生物环境的缺陷，主要是这个仓储或者是加工生产的这个环境，包括猪材处理情况发生变化时，容易产生这个霉变或者是虫蛀啊，带来这一些缺陷。首先我们是自主开发了猪牙刷这个牙刷柄缺陷快速自动识别和采集系统，就原有的缺陷的这个数据的基础上，首先达到一个自动识别和这个识别和这个分选。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发现新的缺陷，它可以就是借助人工智能啊，它可以自动的采集再补充到原有的这个数据库里。另外是也是试制了猪牙刷的这个缺陷的这个自动的识别分选的一个设备啊，我们目前在这个企业里进行了一个实验啊，包括我们先，比如说我们先拿出200只牙刷，里面就设定了一些有缺陷的一些那个样品放进去，通过实验来看，它的整体的这个检测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每分钟可以达到248只啊，漏检率只有0.4%。啊，第五个加工技术与装备啊，给大家再交流一下这个竹材的机械化的采运和初加工小微园区的模式啊，这几年啊，从国家到地方都在都大力提倡这个猪加工小微园区的建设啊，主要是聚集猪产区的这个猪林的经营，包括猪材的采运、猪材的分阶初加工这三大环节，进行科学规划布局，建立猪材初加工小微园区。它的主要目的我认为还是为了以猪代数产品的生产和这个应用推广夯实基础，实际主要是还是为了降低成本。这个小微园区的建设，它主要目的一个是我认为是为了提高三个水平，一个是提高竹林的经营的集约化水平，第二个就是提高猪材采运的机械化水平，还有一个猪材这个原料单元初加工的这个规模化水平。提高这三个水平的目的也是为了降低三个成本，一个是竹林的管理的成本，还有一个猪材这个采运的成本，还有一个猪材初加工的成本啊。我们现在也分析过，特别是这个从毛竹从采伐到运输下山这一块的成本，目前还是在这个以猪代数产品这个原料成本里还是比较占的比例相对比较大的。对于这个小微园区建园的原则啊，我认为还是要有三个，一个是要布局在重点的竹林区，第二个要覆盖面广，也就是要覆盖在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就是竹林的这个竹林的一个区域啊。另外一个建园的一个原则还是尽量要功能完备啊，所谓功能完备，我认为就是首先要机械化水平高， 第二个要出加工链，链条要齐全，就是这个原料单元出加工这块不能简单的，比如说只做这个碾压的竹束或者只做竹丝，最好原料单元还是这个加工链条要齐全。另外要提供社会化的服务，比如说对周边的这个其他的竹林可以进行集约化的管理和采运，包括周边的竹材啊，能有效的就是都能拉过来，它的生产能力都能给它就是进行一个分解。我们也提出了一套可应用可示范推广的竹材机械化采运和出加工小微园区的建设的一个基础方案啊，也在浙江的安吉和余杭这里也建了几个点啊。我们对这个小微园区就是日加工毛竹100到150吨的这个生产能力来看啊，它的竹材综合利用率可以达到90%啊，每吨毛竹这个加工成本可以降低10%啊，整个最后可以实现这个竹材加工利用的综合效益可以提高15%啊，这样就对后续的以竹代塑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成本啊可以大大的降低，有利于它的一个推广啊。最后啊，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自己啊对这个以竹代塑啊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建议和思考。这几年也是我也在借助这个在省政协这个履职的这个平台啊，在这个媒体上包括政协提案也在提出了一些关于以竹代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些提案啊，就是也有几点自己的思考。我认为这个要加快推动以竹代塑产业高质量快速发展，还是要提升这个产品的质量，降低成本，要丰富以竹代塑产品的这个类型啊，目的是提升它的市场竞争力啊。主要我认为还是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啊。一个是要加快多元化创新体系的建设，破解以竹代塑科技含量低的瓶颈，要建立这个政府搭台引导、高校院所支撑、企业创新主体还有市场需求导向的协同创新机制，要组建这个以竹代塑创新平台啊，还好这个主动中心这里建立了这个国家以竹代塑研究院啊，要发挥这些平台的作用，同时要持续设立科技专项，要重点开展代塑竹制品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发啊，特别是在建筑建材、包括家具装饰啊、园林景观、交通设施等领域的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第二个就是要加快全产业链装备体系的一个建设，要破解以竹代塑生产效率低的瓶颈啊，因为这个装备这个自动化水平的高低，包括这个生产线的连续性的这个水平的高低啊，也是决定了这个以竹代塑产品生产成本的这个高低。所以要建立竹材企业、装备企业与高校院所的协同创新机制啊，着力研制竹材机械化采运与精准加工，包括这个绿色纤维这个高效制备，还有这个竹材异形洗削、分选检测中自动化的装备啊，提升代塑竹制品的自动化、智能化和规模化生产水平，降低这个生产成本。第三个还是要加快全方位的这个标准体系的建设，破解以竹代塑监管检测难的瓶颈啊，同时要加强与这个能源、交通、建筑、食品等领域标准的衔接，加快制定代塑竹制品在理化、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啊，同时也要制定啊这个代塑竹制品生命周期评价、碳足迹、碳减排的核算，包括这个碳标签、环境保护和绿色认证等标准体系，为以竹代塑这个产品的应用推广和监管提供支撑。最后一个，我认为还是要加快多部门政策体系的建设，破解以竹代塑应用推广难的瓶颈。在以竹代塑这个生产企业这一块，要加大用地、水电气、金融等生产要素的支持，加快培育一批这个龙头企业啊，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打造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应用场景，让社会民众啊要认识竹制品、了解竹制品，还要使用竹制品啊，营造这个社会上的绿色的一个消费理念。
1: 知晓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于是萌生了成为一名党员的念头。
2: 我们那地方啊，解放里走，八路军去的，老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唱那个歌《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本是老百姓来当，日本鬼子欺负咱们老百姓，八路军帮着打中央。那时候我还念小学呢，哥，跟着八路军一块儿宣传那共产党的事儿吧，思想有点认识，也算个积极分子。我要跟着这个部队去闯闯，到处看一看去，非去不可。那个岁数也小，反正跟着部队伺候伤兵连打饭，南下以后就那个当了文工队员，搞宣传动员老乡，根据演点小节目什么的。
1: 后，崔玉兰跟着部队参加了大大小小战役无数次，一路走来，崔玉兰不惧艰苦，不畏牺牲，事事冲锋在前，坚定地跟着党走，听党指挥。1949年，崔玉兰怀着对党的崇敬，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2: 当兵以后吧，49年这一路上吧，表现得好，那时候就支部通过了。
1: 经过党组织的考验，崔玉兰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如今再次回忆起入党时的初心，崔玉兰记忆犹新，从未忘记。
2: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根据国家的形势变化，党要求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了咱们的国家建设好吧，也是盼着国家不要有什么战争了啥的，人家都过好好生活，就是这个目的。
1: 入党后，崔玉兰积极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不畏牺牲，始终不渝跟党走，听党话。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崔玉兰跟随部队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
2: 我们那会儿在广州训练吧，我们就坐着那个门罐车，7天7夜到了辽宁，住在那个阜新那。我们这部队第一次没出国，为什么呢？我们部队是个步兵，因为那个步兵上去以后，他这个武器装备不行，老失败。后来吧，苏联派的专家教那个炮，咱这个当兵真有决心，不会计算，结果训练了18天，到朝鲜就打胜仗了。
1: 在部队的时光里，虽然艰苦，但是崔玉兰觉得跟着党走无比的幸福。
2: 那时候天天我们走起吃饭之前就唱一首，我为谁人来打仗，为谁扛起枪，为了你，为了他，为了自己来打仗。想起那个时候真有意思。
1: 在党的领导下，

0: 数磨练的崔玉兰，由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强的女战士。1969年，炮兵部队的家属被组织到张家口筹办制药工厂，崔玉兰随之北上参加工作。同时，她积极学习，为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如今，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好，崔玉兰无比感恩党的领导。
1: 这现在创业极大发展了，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现在的人听党的话，跟党走，领导怎么样要求就怎么样做，能做到了就尽量做到。
0: 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个人生命的动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崔玉兰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坚守着入党初心。他对党忠心，对人民热心，敢于奉献的精神，值得每一个党员学习。

0: 你是你走，
1: 哎，走走。
0: 这条葡萄再过十天就可以采摘了，糖度呢可以达到18到19，口感非常好。
2: 入档的当天啊，是在部队的军营，我们的战友们组成了一圈，党旗挂在了墙上。我们走的人走到我的面前，拍了拍我肩膀说：“你现在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兵了。”2010年，我当选为支部书记的那一天，我就走访了我们村的二手衣服总政府。说实在话，到了晚上，我的脚、我的腰痛得要受不了，但是呢，我的笔记本上记满了我们群众的期盼和希望。现在牺牲了，他是忘不了老周家的三孟葡萄，因为他儿子还没回来接受，还有我们那几条农民修好的路，还有我们村老党员的身体。今年建党已85周年，我想对年轻的党员说，只要还能走，就要到原地里去看看，你们年轻多走走多看看，不要让老百姓找不到党员。
3: 我是大学时候入的党，宣誓结束后，我的班主任与支部书记特意找我谈心谈话，跟我讲，入了党身份就不一样了，要时刻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规范自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服务群众。当时的我年少，似懂非懂，却深深地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成为我这一路走来的行为准则。今年拍到茶厂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记的第一句话，他对我讲，第一书记到村里不是镀金的，而是镀心的。我当时没有明白，现在开始有点懂了。驻村4个月以来，令我印象难忘的是，我为特殊的困难群众申请了公益性岗位。岗位落地那天，群众激动地告诉我，没想到他们还能够就近就业，靠自己的双手补贴家用。那一刻，我彻底读懂了班主任与支部书记的叮嘱，党员的样子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让特殊群体被关注被帮扶，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党今年105岁了，我来村里4个月，4个月太短，我不敢说为村里的发展做了多大贡献，但我每天走村入户，就是想让老百姓的致富之路与村里的发展之路越走越远。入党那天我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如今扎根基层，我的奋斗初心就是深耕茶厂村，办好每一件实事，让村里的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乡村全面振兴这条路刚刚启程，我会坚守初心，步履不停，一直走下去。
4: 哟，包了啥？
5: 杨书记，你这块还差一点点，我们家小孩都比你包得漂亮。
6: 那我是你就负责包，我就负责凑。
5: 要得。
6: 那我就出去喊我哈。
5: 啊，等会儿我喊你，你要来哈。啊，
7: 要得。我是主动担任小区支部书记的，当时我爱人说大材小用，女儿问我爸你图啥？我说图个心里踏实。第一次组织活动，7个人里边还有3个人是物业凑数的。现在与您共享报名链接一发呀，半小时就满员。变化呢是党员一次次敲门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8: 等一下来吧。
7: 哦，我把这职业积分等一下，这是我们志愿服务积分卡。我们每周六都会举办志愿服务活动，比如说最近举办的环境治理，居民们参与了志愿服务活动后，就会到我这里来算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兑换一袋食盐、一桶酱油等等等等。你看，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智慧小区的小程序，我们把志愿服务积分呢，包括我们的物业服务，还有我们的便民服务等等，都融合到这个小程序里边了，今后就不用再手动计分了，居民们的各类生活需求也都可以在这里实现了。今年是建党105周年，105年了，
9: 党从50多人到超过1亿人，
7: 我这小区才1700多户，但道理一样，把身边人服务好，就是对党最好的生日祝福。
2: 只要还能走，就要到原地里去看看。
3: 我会坚守初心，步履不停，一直走下去。
7: 把身边人服务好，就是对党最好的生日祝福。

0: 的凶手终在技术与信念的双重光芒下无所遁形。办公桌前屏幕幽光映亮他凝神屏气的面容，凝固罪案瞬间的现场照片在他锐利的目光下被反复翻看琢磨。2015年初冬，一场出租屋火情引发舆论漩涡，他在冰火交织的废墟中连续奋战3天3夜。当科学的结论如利剑般驱散重重猜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刑侦技术专家的专业素养，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人民至上的赤子情怀。2023年冬夜，病中的吉贵阳勘查一起小林子自缢案，职责虽尽，但死者离奇的化名和一张字迹潦草的 A4 纸点燃了他凡事穷尽可能的执念。忍着病痛深挖线索，笔记比对指向关键信息，在逃人员库赫然显示，小林子竟是26年前外省命案逃犯。尘封的罪恶终在高原刑警的锐眼与执着下曝光。2025年，一起16年前的出租车司机被害案终告破获。当年吉贵阳细致勘查现场，精准提取并精心保管关键物证，以及其深度参与侦破工作，为案件在新技术的支撑下成功破解奠定了坚实基础。沉冤昭雪，罪者归案，受害人亲属悲喜交加，失声痛哭。
1: 嫌疑人的抓获和伏法离不开吉警官和其他每一位为此辛勤付出的民警，我们感激的心情无法用任何言语表达。伸张正义的你们，让我们家属看到了公正，让社会看到了安宁，再次感谢。
0: 这一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党员情怀得到了最深刻的诠释。
2: 用力干只能算合格，用心用情干才能优秀，对此我深信不疑。
0: 每一起案件背后，吉贵阳以对百姓的深厚情感和共产党员的如山担当，守护着公平正义的底线。这份执着是他对党员信仰最朴素的践行，为生者权，替死者言，令蛛丝马迹开口，使冰冷证据在科学中复活。吉贵阳将高原刑侦技术的旗帜牢牢树立在这片广袤戈壁。显微镜能放大千倍物证，党员忠诚需经万倍检验，这是吉贵阳的信念。海拔4500米高山，他终日攀爬，只为采集至关重要的物证。百丈悬崖边缘，他无畏生死，只为获取关键线索。爆炸后危房，他冒险踏勘，险些伤及右眼。零下20-30度严寒，他坚守一线，寸步不退。31年的坚守和付出，让吉贵阳的人生变得熠熠生辉。他不仅是青海省特级优秀人民警察，还是享受公安部部级津贴专家、全国公安公安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后备人才、青海省公安厅兼职教官，个人1等功一次、2等功一次、3等功三次等殊荣，发表专业论文16篇，参与编写学术。
3: 步入初冬，户外已难闻蛐蛐的叫声，而天津另一种休闲之味才刚刚开始。孟昭莲是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小说史的教授，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一直工作到今天。虽然出版了《蟋蟀秘谱》《中国名虫》《蟋蟀文化大典》等众多被玩家奉为经典的书籍，但他认为这只不过是主业之余的闲情偶记。 不走寻常路的孟昭莲，如今正研究中国

0: 典语言学，认为知乎者也其实是古文中的标点，而不是文言口语，每日为这颠覆性的观点引经据典。他研究知乎者也的同时，陪伴自己的却是卧于书间的蝈蝈。在江苏乡村长大的孟昭莲，自小就喜欢这特别的小虫，天津深厚的虫文化让他重燃热情，看似闲情野致的领域却让他沉迷其中。孟教授曾经整夜不眠观察蝈蝈蜕皮，一幅一幅地画各类鸣虫的插图，甚至自己也制作了不少葫芦。
1: 葫芦有虫具，有这个小圆葫芦。
0: 如今他不大的办公室里，文学书籍与葫芦器和谐而存。鸣虫研究虽不像文学那样发自性情，但大雅的中国古典文学与通俗的虫文化还是在孟昭莲身上浑然一体。玩蝈蝈的必定爱葫芦，孟昭莲当年著书之时没少得到天津虫友与藏家的帮助。今天孟昭莲来到了鼓楼，
1: 这是观赏的，没有实用价值，观赏玩看。
0: 600年的金门文化在这里积淀，也可一窥天津人独特的生活之味。当年为了鸣虫和葫芦的著作，孟昭莲是这里的常客。孟昭莲今天要找的人是葫芦收藏者万永强。
1: 不是，磨的。我们在你这个店附近呢，这真的。那再上家去是吧？
2: 这个是真是老丫儿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本身的话就是早期的丫鬟，实际上有很多。漂亮。所以说我鼓励现在丫鬟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哎呀，真漂亮。
0: 孟昭莲对葫芦文化的造诣与万永强丰富的收藏，让二人相交20余年。
3: 做画的人
0: 每次来到这里，孟教授都爱不释手。一般来说，古玩商买卖循环存不下精品葫芦。每个成熟的葫芦里葫芦籽众多，寓意是子孙万代繁茂吉祥。这些都是万永强多年收藏的极品葫芦。对于鸣虫玩家来说，一个好的葫芦方可还原鸣虫本来的天籁之音。对于高层次的赏玩者而言，葫芦之美又已经超脱虫具的范畴，而天然的本长葫芦可遇不可求。万永强本人也是制作葫芦的高手，一具质地优良的葫芦，再配以尺寸之间奇思妙想与巧夺天工，无疑是锦上添花。万永强和孟昭莲在葫芦上的观点时而不谋而合，时而各执一端，两人均可在此过程获得享受。不过最重要的是，玩蝈蝈的季节即将到来。金尾在这个时节最为繁忙，蝈蝈在自然中存活不易，为了满足需要就要人工繁殖，天津称为粪蝈蝈。而金尾已经干了23年，从蝈蝈卵埋入土中就开始按照蝈蝈的节奏工作。金尾戏言，如果恨一个人就拉他加入粪蝈蝈的行列。小蝈蝈经过孵化破土而出后，每7天蜕皮一次，

0: 蜕皮6到7次，大约45天成型。在此期间，为了让爱好者能早日享受夏日的自然之音，必须没日没夜的守候。虽然辛苦，但金伟也下了大心思，没少和生物学专家研究饵料的喂养。万事皆如此，如果用真心去做，自然有收获。金伟如今只做蝈蝈批发，而且价格不菲，但很快就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此时的市场已经进入旺季，在天津，无论大市场还是小摊位，各种玩虫的器具应有尽有。
1: 这就属于本教蝈蝈，
2: 对，
1: 声音大，洪亮，
2: 对，化不出那药味儿来。
1: 对，
0: 一轰，10000个蝈蝈齐声鸣叫，这就叫万国来朝。不论此事真伪，数百年后的玩家们将蝈蝈发扬光大。没有技术不叫玩家。万永强擅长点药，明天他组织了圈内顶尖玩家的聚会，自然要将新买的蝈蝈处理一番。这神秘的红点足以让声音普通的蝈蝈声势大振。一杯清茶，一群老友拿着自己或把玩多年或新得的葫芦，分享这份惬意。冬天玩虫的趣味尽在于此。每个葫芦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秘密。手捧葫芦听虫鸣的快乐，不是玩者恐难理解这份欣喜。无论是钟情蛐蛐儿还是蝈蝈，大多数人恐怕自己都搞不清缘由。随着成长，人生在获取的同时也在失去。一座城市给人们留下能够探寻的东西有许许多多，这些都构成了被时光一点点消磨的记忆。当趴在桌前与决斗的蛐蛐儿同呼吸共命运时，或是与振翅而鸣的蝈蝈共沐冬日暖阳下的时候，或许能唤起年华中记忆的一切。这就是内心深处远离尘嚣的本真。

0: 海河边有一对情侣来旅游的，赶上天气突变没玩成，正跟景区闹矛盾呢，让咱去帮着调解一下。
1: 游客吵架也归气象管？
0: 游客吵架不归咱气象管，但是咱不能讲讲这个降雨是怎么来的吗？要不人家来了没玩成，心里也挺难受的，对吧？
1: 出外勤管饭吗？
0: 赶紧走。
1: 咱们去了雨也停不了啊，
0: 但是咱可以给人讲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天津特别爱下雨，给人科普一下知识嘛，对吧？一会儿你态度好一点啊，我打个车。
2: 没看到已经发了雨带风天气了吗？再不是加大走不了了。
3: 嗨，你信那个？我跟你说，这毛肚，这毛肚多棒，这毛肚就得七下八上。你来一口，来一口。
2: 哎，哥，你真是着不起的急，我真的是饿了。
1: 只知道吃饭的七下八上还不够，还得知道安全的七下八上。
4: 什么上？什么什么下？
1: 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东亚夏季风持续北上，酷热带高压脊线北抬至北纬30度以北，其外围的西南气流形成一条源源不断输送水汽的传送带，将海洋上的暖湿气流输送到华北地区，同时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华北交汇，就容易产生强降水。
0: 跑上来了。其实他想跟你们说的是啊，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天津地区降雨最集中而且最强。

0: 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这时候雷雨大风频发。哎呀，一会儿吃完赶紧回家，还有雨。
1: 走。哎呀，
2: 人家吃不着东西，跟那凑什么热闹？我看你就是饿了。
3: 您不是说要把科普融进日常吗？就你词儿多是吗？
4: 这次又要下雨啊，今年的雨水怎么那么多呢？
5: 您的感觉很准确，这是近年来雨带北移的表现。
4: 那玩意儿什么带鱼？
5: 是雨带北移，受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雨带向北扩展了约40到45公里左右。
4: 哎呀，
0: 他的意思啊，就是现在咱们天津降雨比以前要多了。
4: 那不挺好，省得旱了。
5: 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涝，因为气温升高，大气含水量就会升高，大气变得不稳定，容易激发极端天气。
0: 就是雨不仅变多了，而且来得更猛、更凶了，更容易出现极端暴雨。
4: 哎，现在不都 AI 时代了吗？您没拿那边做预报吗？
0: 用，我们当然用了。我们现在正在用人工智能做短时临近的精细化预报。
6: 我们好不容易凑3天假期，一块儿出来玩，来之前看梅雨，来之后天天暴有雨。
7: 对呀，就因为破天气，在酒店待2天。
5: 天津每年7月下旬到8月上旬是防汛关键期，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
0: 对，就这时候雨又大又强，而且天气变化非常的快。
6: 哎呀，别和我七七八八的，机票、酒店费用谁赔？
7: 对呀，谁负责啊？
0: 哎，对对，我们非常理解，但是这时候天气真的变化特别快，所以我们在做这种滚动的预报。
6: 哎，这理由我不接受。
7: 我们不接受。
6: 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记载了，七下八上就是天津降水最多的时段啊！
0: 对呀，咱们的预报员已经在24小时监测和预报预警了，
6: 而且就差拿牙签把眼皮给支起来了。
0: 别着急，别着急，哎，咱们用专业知识给人家讲明白，他们一定能理解的。
6: 行吧，
0: 职业素养，素养啊！
6: 昨天上午带伞不下雨，
7: 下午没带伞，下那么大雨。
5: 本地水汽条件充沛，极易触发短时局地强对流天气。
0: 对，就是你看现在空气湿度那么大，特别容易一会儿这儿下一会儿那儿下这种情况。
6: 那风呢？昨天晚上风又那么大，
7: 把我们伞都掀翻了。
5: 强对流天气有可能伴随短时大风，甚至会出现14级阵风，换算成时速高达160公里每小时左右。
0: 对，就是这个时候风特别大，别说是把伞刮跑了，有可能把树枝都刮断了。
6: 哎，行行行，别说了，反正我就没玩好。
7: 对啊，那怎么办？
0: 科学性也讲了，危害性也讲了，有风有雨就得防啊！真要是赶上极端暴雨，导致被内涝和山洪困住了，到时候他长8条腿，他也很难跑啊！他，哎，
6: 喂喂，师傅师傅，我刚想起来，你忘了吗？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啊！
5: 为了表达诚意，我们请来了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鲍德准鲍老师，给大家带来一段快板表演。
0: 来弥补您这次旅行的遗憾。
6: 行吧，那试试吧。
8: 竹板一打响连天，金门夏日景万千，海河风软美食全，八方宾朋聚金湾。七下八上主汛期，市民安危放第一，雷雨大风常相见，应对措施穿成线，烈日转瞬乌云漫，暴雨突来莫慌乱，预报预警记心间，安全避险保平安，树下洼地切勿站，顺遂无忧待客还。
0: 感谢李姐啊，
6: 欢迎下次再来，
0: 下次看滚动预报啊，
6: 再见。
9: 师傅，您说咱们天天这么做，用处到底有多大呀？那下不下雨，最后还不是老天爷说了算？
0: 嗨，咱气象工作不就是要摸清老天爷的脾气，翻译风云变化，守护好百姓的日子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长张军桥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

0: 头条。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0: 2025年6月15号，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一位来自中国的医生为了营救一名溺水女子不幸牺牲。他叫张军桥，生前任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队长。为人民服务没有国界，我很为我的祖国和我的职业骄傲。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从齐鲁故土到万里非洲，他用短暂的一生谱写了一曲跨越国界的生命赞歌。
2: 入夏以来，赵丽花时常拿出儿子的运动鞋放在阳光下晾晒，望着这双补了又补的运动鞋，他非常自责，总是怪自己没把儿子照顾好。
3: 他给我跪着，跪着嘛，这小女儿都跪哭了。咱们俺俩人去扫地，我就给他补鞋，28块钱。
2: 娘，帮我把这双鞋补一补，等我从非洲回来接着穿。这是张军桥临去坦桑尼亚前对母亲的嘱托。赵丽花跑了好几个地方，终于把鞋补好了，儿子却再也不能回来了。时针拨回到当地时间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海边，一名当地市民溺水，身在现场的员外医生张军桥毫不犹豫跃入海中，奋力将落水者营救上岸，自己却因体力透支沉入水中，不幸离世，年仅38岁。
4: 遇到这种情况，他一定会去救。如果不去救，他就不是张军桥。
5: 说实在的话，你们不来，我们都不敢触碰。坐在凳子上休息的时候，眼睛往那一看，就会想到他。国家有那种情怀，定制的印了一个国旗在上。
6: 这是2022年，我那家就看他两个人，看的时候不是心里难受，不好受，但是呢，总是有笑看。
2: 一张全家福、定格阖家团圆的模样，如今却成了老两口日复一日的念想。1987年，张军桥出生在山东潍坊一户普通家庭，善良与体恤自小就扎根在他心底。
5: 桥上中学的时候，班里一位同学家庭比较困难啊，回家找到他母亲啊，那个央求的母亲啊。帮着这个同学交上学费，啊，直到中学毕业。
7: 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军桥正在备考研究生，因为他是一名学生，没有行医资格，但是他又非常的着急，所以他就去批发报纸，到街上去一份一份的卖报纸，去贡献给灾区。
2: 刻在骨子里的善良，让他永远无法对别人的困境视而不见，同学也好。陌生人也罢，无论相识与否，只要看见谁遇到了难处，他总会尽力伸出援手。妻子祝琴至今还记得他们刚结婚时的一件小事。
8: 我们结婚第一年的时候，看到有拾荒的老人，他觉得他们很难熬，就把我们结婚的新被子给人抱去了。
2: 多年来，张军桥帮扶困难儿童，路遇伤者挺身急救，积极参与献血、捐献骨髓等公益行动，一件件暖心义举数不胜数。
9: 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管是一个小孩子刚出生的，还是到80多岁老同志，在我这儿都是生命。我们就想办法把每一个生命尽量的把它挽救，或者把它让生活得更好。就像您说的，说您医生干什么的？我就治病救人的。

0: 秉持着这份纯粹的信念，张君桥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人群。在医院里，他见过太多因急救不及时而逝去的生命，因此他希望用自身专业所长去帮助更多人。心脏骤停，黄金救援仅有4分钟，可大多数普通人连按压的手势都不会。2020年盛夏，张君桥自掏腰包买来教具，到广场摆摊。他不是卖东西，而是教人救命。炎炎夏日，张君桥俯身跪在发烫的地面上，一遍又一遍为市民细致演示心肺复苏等急救动作。等忙碌完，他的膝盖被地面灼得又红又肿。他给自己发起的公益活动命名为心跳行动。他笑着说，教一个算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生活中的张君桥节俭得近乎抠门，可做起公益来却十分豪气。
1: 认识乔哥10几年，他真的挺抠门的。他请我吃过最贵的饭就是一碗加肉的牛肉面，但是当时他自己都没舍得加肉。在我们吃完饭结束之后，他还给摆摊的老人都塞了10块钱。
2: 他到了非洲之后，为了节省这个费用，他就让他的爱人从国内寄去了好多蔬菜的种子，自己在那边开荒种地种蔬菜，目的呢是节省开支，救助当地的老百姓。
3: 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军桥的，啊，租出去可以这个什么，可以这个当个收益嘛，这个军桥呢搞起来培训。
0: 志愿服务过程中，有队员提议，培训耗材损耗大，可否收取10块钱成本费？一向温和的张君桥罕见地发了火。
1: 乔哥当时就翻脸了，他说，帮助和影响他人比银行卡里的存款更有价值。
0: 2014年，张君桥与祝琴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两个女儿相继出生，取名小满、小易，生活幸福甜美。2023年3月，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援非医疗队的选审通知，张君桥毫不犹豫地报了名。2024年1月，他率队飞赴坦桑尼亚，开展为期2年的国际医疗援助任务。
4: 他在那看到了好多高难度的技术，你比方那个连体婴儿的那个麻醉，先行病人产科麻醉，他那儿开展了好多工作，啊，业余时间他还去当地这个开展心跳行动的志愿服务，去孤儿院，啊，去看望儿童。
0: 2024年，在一次义诊中，医疗队发现一名先天性脐疝患儿病情严重，且家人无法负担医疗费。张君桥和医疗队对患儿进行了救助。术后，在孩子母亲的请求下，张君桥为孩子取了个中文名齐鲁。
5: 他救了我的孩子，是我们全家的恩人，也是最了不起的医生。
0: 万里飞舟，异国行医，他用医术收获当地百姓的信赖。而在万里之外，妻子独自扛起家庭重担，每每想起，张君桥满心愧疚。
6: 亲爱的老婆，母亲节快乐，这两年你辛苦了，要带两个孩子，还得照顾咱俩爸妈。
7: 哎，跟孩子们还有跟咱爸妈说我也很想家了。哎呀，但是这边的工作还没完成，我有很多事情还没干完，我得把他们完成。
0: 一年半的援非时光，张君桥带领团队填补了受援医院10多项医疗技术空白。距离归国只剩半年，他力争编写一本立足当地实际的麻醉学教材，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8: 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到所有困难地区、战乱地区、 去给他们当地人进行免费服务，就您说的类似这种白求恩精神，这纯粹的，我最终目标我是干这个。
0: 2025年6月15号，本是难得团圆的日子，大女儿小满带着5张3好学生奖状来到坦桑尼亚看望父亲。这是父女二人分别17个月来第一次相见。忙完一天的工作，父女俩来到海边，就在此时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传来。
9: 他就和孩子说，那个人快不行了，我得去救他。
0: 没有片刻迟疑，张君桥纵身跃入海中，他将身上的救生衣套在落水女子身上，拼尽全力将她推向浅水区，可一个回头浪突然把她卷入了深海。
9: 当看到爸爸把救生衣脱下来给那个女人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好，他就穿着泳衣朝爸爸游过去。
0: 看着9岁的女儿朝自己游来，张君桥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喊了女儿的名字，
9: 那是他心里最后的牵挂吧。那一定是他心里最不舍的牵挂。
0: 众人合力将张君桥拖了上来，小满学着父亲平日里传授的急救手法给爸爸做心肺复苏，一下又一下，可他拼尽全力却再也换不回自己的爸爸。
9: 妈妈，我好恨自己，恨自己拖不动爸爸，脚够不到地。我当时就看到他，我说孩子，这不是你的问题。
0: 父亲节这一天，小满永远失去了最爱他的爸爸，直到现在他还深陷在自责中，总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如果自己再多坚持一会儿，爸爸或许就能回来。
10: 没有语言能表达我的心情，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麻醉方面的知识，大家都掉眼泪了，我也哭了。
0: 2025年11月25日，张君桥烈士的骨灰跨越万里山海回到故乡潍坊。英雄远去，精神长存。2025年7月，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将张君桥生前发起的志愿服务队命名为君桥心跳行动志愿服务队。
11: 请你放心，你未竟的事业我们完成，你牵挂的生命我们守护，心跳不息，步履不停。
12: 心跳不息，步履不停，传承爱心，点亮希望。
0: 38载短暂人生，张君桥用善良温暖身边每一个人，用人心守护万千生命。山海相隔，思念绵长，这座以生命铸就的爱心之桥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他的身体沉入碧蓝海水，他的名字化作桥梁，连通万里。
8: 你作为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是如果你在哪一天救一个人，那你会非常非常开心的，说哦，我今天哦，你干得非常好，哎，太开心了，我就是能救一个救一个。
13: 记住这个人，医者仁心。
8: 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14: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的林木气息蔓延出这一天的生气。鸟儿们刚刚开始鸣叫，就有一个人踏进这片绿意。这位浑身上下带着一股超脱凡尘味道，报考美术学院注定了四圣男的人生与艺术不可分解的缘分。他喜欢双手与不同材质亲密触碰的。

0: 方式。看似简单的材质，却可以在双手的灵动中展现出令人震撼的魅力和意想不到的神秘美。这些美丽在他经营的小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踏进这里，迎面而来的就是染艺产生的古朴和自然气息。
1: 他这个做工还是挺精致的。这种就比较适合稍微那个重工艺的，喜欢这种工艺的人才会去。
2: 他那是开叉，
1: 就这个，这个细节会都可以给大
2: 家建议给大家
1: 处理一下。它中间也有很多那个线头开的。
3: 是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设计，本身就是有学画画啊这些，然后对色彩。然后还有对一些传统手工艺都比较喜欢，然后是自己学了旅行，然后去了贵州之后，发现就是当地他们每家每户都有在做这个工艺，然后那个水清出一碗而胜一碗的那种感觉，就是吸引到了我。就是那边很多苗族的阿姨，他们穿着一些少数民族的衣服，对，然后在做他们。就是平常盛装，就是有出一些活动的时候穿的一些盛装的服饰，对，然后再染这些布艺。
0: 蔡老师您好，我想问您一下，现在咱们桌上摆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植物染料染成的这个一些作品是吗？
3: 是的。
0: 那像这些线是怎么一回事啊？
3: 这些线是我们用这些染材去给它做出来的一些颜色，对。
0: 那原来这个线可能是这样米白色的是吗？
3: 对，是这样的，是米色的。
0: 然后用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把它染成，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五颜六色的。
3: 是的，包括我手上这个彩色的。
0: 这个球啊，这个好漂亮。那也就是说这个球里边所有的颜色您都可以染得出来是吗？
3: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特别舒服，因为它没有那种很重很喧宾夺主那种很重的颜色，就是看每一个颜色看着很温暖很舒服很自然哈。
3: 对，所以我们就有的客人就是说他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怀念起了他小时候那种跟奶奶或跟姥姥在一起那种很舒服很温暖的感觉。
0: 对， 对，很亲切。你像它这种粉哈，又不是那种特别的粉，有点像香芋粉哈。
3: 对，
0: 真的很好看。然后蓝也不是那种特别扎眼的蓝哈。
3: 是的。
0: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就是也就是说您说这里面所有的颜色都是这些植物里头提取的这个色素是吗？
3: 对，色彩。比如说我们加明矾的话，然后它的亮度更高。对，如果我们加了这个绿色的话，它会跟它发生一个化学反应，那说不定它就会变得偏灰一点。
0: 对，那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们说植物染料它最主要就是它纯天然，那如果加上这些东西会不会有点影响？
3: 不会，因为像这些也是中药材的一种，像明矾，我们平常你要是喝中药的时候也会放一些明矾，
0: 这味药，
3: 对对对，
0: 所以是没有关系的，
3: 没有的，它有的，
0: 它还是最健康最环保。
3: 是的，其实像以前我们在最早几千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植物染色了，我们只是说继承了老祖先的一些它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工艺，然后我们再经过我们现在的这些染材，还有我们所使用到的另一种美染剂去跟它混合，然后所以它现在出来的颜色就是也是跟以前
0: 穿那个衣服，它每一次洗都会褪色，它是那种湛蓝色的，就每一次洗都会褪一些肤色。那我们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工艺可以让它这个颜色会保持得更久一些？
3: 是这样的，因为植物染它本来就是应该我觉得算是衣服中的奢侈品，那就是说它颜色比如说你用久了它会变得更加的质朴，它也是另外一种感觉。对，
0: 就算是褪色它有褪色的另外一种美。
3: 是的。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想，我买一件衣服好像买了好几件，不停地在变颜色，挺好的，还是划算的。
3: 对，但它的那个颜色
0: 不会变得很厉害，
3: 不会变得很夸张，
0: 就是肤色会掉一些，它本色一直都在。
3: 是的。
0: 万物有灵，自然的色彩是最耐人寻味，而把自然运用到染艺这神秘的古老技艺上，这看似简单的工序交汇却有着格外的讲究。从各种植物中萃取来的染水需要经过特殊的调配，才能染出层次丰富凝重素雅同时又令自己心动的颜色。将植物染材放入水中烧至沸腾，

0: 再投入染布，热度的激发使得颜色吸附在了染布上，沥水成出就是一件绝美的艺术品。
1: 郑楠，那接下来你要教我体验一下什么？
2: 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一个扎染，啊，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扎染的一个图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之前你有做过吗？
1: 没有，这个我第一次接触。但是这个颜色很漂亮，基本上我们说，哎，扎染的话就大部分就是蓝白色为主，好像是吧？
2: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大众看到的是比较多，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用中药材去染出来的彩色，它其实也是可以做的，
1: 也是可以做其他颜色。
2: 对，
1: 那我们为什么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种蓝色基调呢？是有人大家特别喜欢这种颜色，还是说这个颜色特别好做？
2: 一个是它其实做的话都差不多，应该是比较经典一点。我们可以这边先拿一个小手帕，
1: 这个吗？
2: 对。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用一个绳子，然后看我们用一根绳子去给它做出来千变万化的一个扎染效果。如果我们要做个圆形的话，我取一个中间部位，从这里给它折起来，然后拿这根绳子去给它做一个扎结。
1: 要紧一点还是要松？

0: 其实讲的这个就是从草木染这个里面去提取出来的
1: 这个
0: 对，而得出的这句话。
1: 嗯，
0: 我们现在这边氧化一下，我帮您
2: 氧化多久？
0: 等它完全变成了蓝色之后，然后现在这个打开，我们染的时候要这样子染，不然它会染的。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打开，然后现在就可以看到，
2: 就是一朵花一样的，
0: 对，
2: 好神奇，而且花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里头有绿色，有白色，有这个蓝绿色，还有深蓝色。
0: 是的，
2: 而且每一朵花都是不一样的，
0: 这个又不一样。
2: 对，像这个像一只鸟一样的，有图案的哈，你看有翅膀，有脚。哇，这种感觉很神奇，你知道吗？因为是自己的创作的作品，而且它出来的这种，真的是每一朵我们扎的每一朵都不一样花哈。
0: 对，
2: 好，我好迫切想看看我那块什么样的。
0: 好，现在我们开始洗一下第二块。
2: 就我刚才那个扎的那块啊。
0: 对，
2: 我这个颜就放的时间比较长，会不会颜色更重一些？
0: 我们
2: 有可能。
0: 对，等一下对比一下效果。
2: 好。我有点忐忑，很紧张，你知道吗？我觉得
0: 我这块
2: 肯定没你那块好看。对，
0: 要看到自己的一个处女作了。
2: 对，难怪我觉得做这个，我觉得做手工真的又特别好，因为它时时刻刻会有惊喜带给你。
0: 是的，
2: 哇，真的好期待。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挺美的，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如果说我自己知道这块我为什么想要创作的话，我不一定像刚才那样四个角，我以为说要对称，你知道吗？我其实可以随意一些，
0: 对，
2: 就更好看了，是吧？
0: 其实因为第一次做，然后我们只是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感觉，然后后面你自己再去创作的时候，你就更有更多的想法了。
3: 清洗后的晾晒便是成品收获前的最后一个步骤。读几本书的时间，织物上的水分渐渐蒸发，染料在空气中也发生了氧化反应，最终自然颜色在摇曳的风中凝聚成型，成为了你想不到却又惊喜得到的样子。
0: 你用手工去做了一件白白的东西，然后你后面把它染出来是就有这个颜色，而且又是不同形状的，那你就会有一种惊喜感。
3: 执着于利用自然创作的四正男，他的作品也等到了那位有慧眼的伯乐。在三坊七巷的一间民族餐厅里，陈列着许多四正男的作品，他们毫不突兀地融入这间餐厅的环境，给每一个客人展示着古染古艺的传承。

0: 岩原木色调，大片的阳光穿透玻璃，争先恐后地洒在玲珑的木质摆件上。不同于一窗之隔的繁华与嘈杂，静谧的空间内时而有嗡鸣声，转眼一瞧是车床房里传出的动静。雷利不像寻常商人一般左右逢源地招呼店内顾客，却躲在车床后专注地刨削木料。店内工艺品大多由他亲手制作，然而雷利钻研木作也不过短短四五年。在杭州等地刚出现新型木作工坊时，他便去实地体验这种新颖的休闲娱乐方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产生了在福州开辟这么一方天地的想法，设立了福州第一家木质手工作坊。
1: 刚开始呢，其实我也是一个零基础的爱好者入门，那在福州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学习或者说交流分享的一个空间，那所以说我就想说自己能够有这样的先建起来一个空间，然后回头有更多同样爱好的人愿意学习的人可以一块分享。
0: 雷利认为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设计师，这种态度不关乎精湛的技艺，更应该是自我的表达。他秉承着这一理念，有声有色地经营着工坊，在繁华的都市中为沉闷生活着的人们圈出一片净。

0: 土，提供手作课程设计、文创产品定制开发以及趣味十足的木作实践地。精心制作木质艺术品不再需要冗长的时间与高深的技法，体验手工的魅力将会是件简单而又富有成就感的事。
1: 这两年这种文创类的小东西特别多，然后可以自己手工自己做自己玩，挺好玩的。
2: 那现在的话呢，许多的这个生产业态啊，已经越来越多这种休闲的方式，皮具、木作、油画、陶土越来越多。那说明现在人的话，这个除了在物质追求上的话，这个有所提升嘛，但在这个精神休闲分享的这一块，也越来越重视。
1: 现在特别想做那个小木马，因为特别复杂，它要做应该要做一两周时间才能做好。
0: 每个孩子的童年故事里都有一匹木马，它象征着对孩童时期惬意安眠于母亲臂弯的怀念。放在雷厉工房的木马是家在他的潜意识中的延续。雷厉对木工的情根深重源自于从小的耳濡目染，现在他也亲手制作了木马，装饰在工房中，希望把这种无形的情感凝结传递下去。
2: 可能从小就是比较多的见到这个父辈啊，就是长辈用原始的木料去做这个家具，那家里头的很多的这个家具成品呢，都有他们自己手作的语言在里面。那现在呢，家里头的家具肯定就更整齐更齐备，对吧，就是更完整，它一个风格更完整，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缺了点什么。
0: 面向业余爱好者的木质手作舍弃了雕梁画栋，转变为以精巧取胜，校对甄选合适的木料，挑选称手的工具，再用标尺精细度量，用铅笔描摹脑海中的轨迹，而后就是器具与木头的较量，也是肌肤与刨花的邂逅。制作小巧的物件不仅摆脱了繁复的工艺，也让人们能用双手感知每一寸纹理的变动，避免新鲜感殆尽，维持长久的热度。雷厉另辟蹊径之举，把木工与现代生活方式相结合，在继承中创新，将艺术带进普通人的日常。
2: 如果按照传统的木工来做，比如说他用一个刨子，可能要用个练个两三年才能练得顺手，但他作为一个轻快的一个休闲方式，那我们可能用的更多一些，有一些是半成品料，或者说用一些现代化的设备啊，让大家这个体验的趣味感更强啊，然后更多实现自己想要设计啊，自己想要的个性化的这种表达。零基础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肯定照着我们的模板来，我们一步一步教你从认识木料，然后怎么样去画图、切割、拼接制作啊这些。那第二次的时候，你就可以抛开我们的给的图纸，继续用这样的一个木料，然后我们教给你的这个方式，就自己去设计自己想要的这个作品都可以了。
3: 我发现好多好多好精致小巧的这种木作品哈，刚才我看到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好玩。我想问您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只是摆在那好看用的，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呢？
2: 这除了可爱好看的，它也可以放手机。
3: 那如果老师，我想问您一下，今天机会难得，能不能让我试试看？这个做起来会不会很困难？
2: 这个我们就是做一个零基础的课程，我是面向你这种就是没有接触过太多这种木工的。
3: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做起来并不困难是吗？
2: 对，不困难。
3: 如果自己操作的话
2: 不困难。
3: 那今天能不能让我感受一下、
2: okay、
3: 体验一下？谢谢。三块木头已经固定好了。
2: 对，固定好了、固定好了。
3: 那老师，我们现在就是先要等于就先要打磨这个木头了是吧？先要用这把是吧？
2: 对。但在我们操作之前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它的木屑会飞溅。
3: 对，因为它速度很快在抛光。
2: 对
3: 啊，你已经戴上，你还要再戴一个吗？
2: 我可以再戴。
3: 那给我戴个眼镜哈、您看哪个？这个合适哈。行，感觉有点像进实验室的感觉哈。
2: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
3: 好，您刚才说
2: 绿色的，
3: 绿色的，
2: 对，
3: 好，
2: 绿色的，
3: 好，盖下来。
2: 然后呢，你看哈、手呢是贴在这个黑色的这个铁块上。
3: 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吗？
2: 一个是对，起到一个支撑力。第二个呢，它有套住。 这里会安全一些。然后呢，捏着它，轻轻地捏着它，想试一下吗？
3: 那我要关掉再试吗？还是直接可以哈？就是使点劲儿是吗？你酱油没品啊？好像又歪了。那老师，我们现在差不多整个这个形状三角形的已经全部都打出来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3: 而且上面这个纹路我已经看到，你看这个已经有弧形出来了哈。啊，那现在我看到这个是很光滑的嘛，是吧？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2: 那下一步我们需要用砂纸来进行打磨。
3: 哦，就是要把这个上面有一点点粗糙的这个把它磨掉，是吧？
2: 是的，是的。
3: 啊，那要怎么弄？
2: 还是一样的，开启机器。
3: 我开起来。
2: 把沙子呢放在它的背面。
3: 哦，这样，我刚才以为你要把这个圆圆的拿下来放在手上这么使劲磨，原来也在机器上操作。
2: 对，也是为了保持它的一个平衡。
3: 这样就更好打磨，其实是吧？就这样上下的，上下左右的磨。
2: 就是。
3: 那我要怎么掌握它这个？我觉得是否已经打磨得差不多光滑了呢？
2: 从时间上的话，我们是凭经验。那如果说是初学的话，我们可以停下来。然后呢？哦，
3: 看一眼再来。
2: 对，看一看，然后用手摸一摸。
0: 雷利和他的学员们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的手作课程以交流的方式教学，在必要的地方给予指点与帮助，鼓励学员们放手实现自己的天马行空，在轻松的氛围中度过愉快的时光。每个人的手法也许不太专业，下刀也许不太精准，最终的成品也和最初的构想大相径庭，但新鲜的体验让学员们脸上点缀着笑意。人们到这里玩木头有所收获后，新人再成为回头客，呼朋唤友结伴而来。雷利的木作桃花源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成为福州的网红工坊。
2: 他们从休闲上面来说，休闲时间上面来说的话是相似的，因为他们能够把你这段时间给他打发掉嘛，然后的话能够沉浸在其中，有体会这一头的乐趣。那不同在于呢，它这个是有一个成品啊，不同在于成品，然后的话它有成品呢就容易有一个记载，对吧？记载你的时间、你的设计、你的情感在里面。
1: 第一次是一整块那个长方形的那个木料，一点一点挖出来，然后挖出来是坑坑洼洼的，就非常的粗糙，但是是自己做的，就特别有成就感。
0: 有人形容雷利的性格像是城市中缓缓流动的内河，却不知是沉浸的他选择了木作，还是木作影响了他。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他靠着柜子，手不释卷，伏在灯下轻描淡写，立于台前精雕细刻，偌大的空间也随之悄然，在木头手工制作中沉淀思绪，见证精致小巧的作品诞生，听见内心久违的雀跃，其实也是在剥去枯燥的外壳，抛开物质的枷锁，打磨出原木一般的最本真的自己。
1: 就我平常做其他事情，很少能这样静下心来，一整个下午就坐在那儿，专门做一件事情吧。
2: 在我们这体验的话，每一次大概在2到3小时之间，那长一点的可能会到4小时，啊，但是至于是有没有定点的打卡，每周这样做呢，我倒不觉得很建议，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我不想给他做的特别，模式化，就是我非得要到这个点来完成一件打卡的东西，就是你想起来做了，想做了你就去做。
0: 声名远扬后，雷利木作理想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工坊场地限制，难免有些捉襟见肘，于是他在稻田小镇开辟了一个更大的复合空间，优秀的木作学员可以将自己设计的作品在此分享展出，交流经验心得。有了更大的名气，有了更宽阔的场地选择，但是对于体验式作坊的发展
3: 雷利也有一番自己的考量。
2: 这个其实给它改成，我们给它当做这个办公位嘛，就可以了嘛。
3: 嗯，
2: 是不是一些学生的创作也可以给它放到里面去，不要给它当做一个收银的一个中心。
3: 对，这样
2: 收银其实现在都很弱化了，因为现在只要一个支付宝。
1: 支付宝。
3: 雷利与助理站在空旷的大堂中，认真商量着布局和规划。我们期待着木作能够带给城市人更鲜活的心境，也祝福着雷利和他的木作工坊会迎来更光明的未来。

0: 我姓崔，叫崔老二，现在已经90了。我入党已经74年了。八路好，八步枪，八路军打仗是为的老乡。日本鬼子欺负咱们老百姓，八路军帮助咱们打中央。
1: 崔玉兰，河北省承德市乌丹县人，童年时期家境贫寒，因为战争的缘故，崔玉兰仅仅读了小学。他虽然文化不高，但是知晓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于是萌生了成为一名党员的念头。
0: 我们那地方啊，解放里走，八路军去了，老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唱那个歌《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本是老百姓来当，日本鬼子欺负咱们老百姓，八路军帮助打中央。那时候我还念小学嘛，哥。跟着八路队一块儿宣传那共产党的事儿吧，思想有点认识，也算个积极分子。我要跟着这个部队去闯闯，到处看一看去，非去不可。那个岁数也小，反正跟着部队伺候伤兵员打饭。南下以后我就那个当了文工队员，搞宣传，动员老乡，根据演点小节目什么的。
1: 入伍后，崔玉兰跟着部队参加了大大小小战役无数次，一路走来，崔玉兰不惧艰苦，不畏牺牲，事事冲锋在前，坚定地跟着党走，听党指挥。1949年，崔玉兰怀着对党的崇敬，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0: 当兵以后吧，49年这一路上吧，表现得好，那时候就支部通过了。
1: 经过党组织的考验，崔玉兰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如今再次回忆起入党时的初心，崔玉兰跟党走，听党话。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崔玉兰跟随部队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
0: 我们那会儿在广州训练吧，我们就坐着那个门罐车7天7夜到了辽宁，住的那个父亲呢，我们这部队第一次没出国。为什么呢？我们部队是个步兵，因为那个步兵上去以后，他这个武器装备不行，老失败。后来吧，苏联派的专家教那个炮，咱这个当兵真有决心，不会计算。结果训练了18天，到朝鲜就打胜仗了。
1: 在部队的时光里，虽然艰苦，但是崔玉兰觉得跟着党走无比的幸福。
0: 那时候天天我们走起吃饭之前就唱一首，我为谁来打仗，为谁扛起枪，为了你，为了他，为了自己来打仗。想起那个时候真有意思。
1: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无数磨练的崔玉兰，由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强的女战士。1969年，炮兵部队的家属被组织到张家口筹办制药工厂，崔玉兰随之北上参加工作。同时，她积极学习，为党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如今，祖国发展得越来越好，崔玉兰无

0: 现在创业极大发展了，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现在的人听党的话，跟党走，领导怎么样要求就怎么样做，能做到了就尽量做到。
1: 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个人生命的动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崔玉兰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坚守着入党初心。他对党忠心，对人民热心，敢于奉献的精神，值得每一个党员学习。

0: 一师姐，早。
1: 哎，早早。
0: 这条葡萄再过十天就可以采摘了，糖度呢可以达到18到19，口感非常好。
2: 入稻的当天啊，是在部队的军营，我们的战友们组成了一圈，党旗挂在了墙上。我们指挥员走到我的面前，拍了拍我肩膀说：“你现在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兵了。”2010年，我当选为支部书记的那一天，我就走访了我们村的二手衣服总政府。说实在话，到了晚上，我的脚、我的腰痛得受不了。但是呢，我的笔记本上写满了我们群众的期盼和希望。现在牺牲了，他是忘不了老周家的生猛葡萄，因为他儿子还没回来接受，还有我们那几头农民修好的路，还有我们这群老党员的身体。今年建党85周年，我想对年轻的党员说，只要还能走，就要到原地里去看看，你们年轻多走走多看看，不要让老百姓找不到党员。
3: 我是大学时候入的党，宣誓结束后，我的班主任与支部书记特意找我谈心谈话，跟我讲入了党身份就不一样了，要时刻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规范自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服务群众。当时的我年少似懂非懂，却深深地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成为我这一路走来的行为准则。今年拍到茶厂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记的第一句话，他对我讲，第一书记到村里不是镀金的，而是镀心的。我当时没有明白，现在开始有点懂了。驻村4个月以来，令我印象难忘的是，我为特殊的困难群众申请了公益性岗位。岗位落地那天，群众激动地告诉我，没想到他们还能够就近就业，靠自己的双手补贴家用。那一刻，我彻底读懂了班主任与支部书记的叮嘱，党员的样子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让特殊群体被关注被帮扶，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党今年105岁了，我来村里4个月，4个月太短，我不敢说为村里的发展做了多大贡献，但我每天走村入户，就是想让老百姓的致富之路与村里的发展之路越走越远。入党那天我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如今扎根基层，我的奋斗初心就是深耕茶厂村，办好每一件实事，让村里的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乡村全面振兴这条路刚刚启程，我会坚守初心，步履不停，一直走下去。
4: 哟，包了啥？
5: 杨书记，你这块还差一点点，我们家小孩都比你包得漂亮。
6: 那我是你就负责包，我就负责凑。
5: 要得。
6: 那我就主持人我哈。
5: 啊，等会儿我喊你，你要来哈。
7: 我是主动担任小区支部书记的，当时我爱人说大材小用，女儿问我爸你图啥？我说图个心里踏实。第一次组织活动，7个人里边还有3个人是物业凑数的。现在与您共享报名链接一发呀，半小时就满员。变化呢是党员一次次敲门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8: 这么厉害了吧？
7: 哦，我把这职业积分等一下。这是我们志愿服务积分卡，我们每周六都会举办志愿服务活动，比如说最近举办的环境治理，居民们参与了志愿服务活动后就会到我这里来算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兑换一袋食盐、一桶酱油等。

0: 等等等。你看，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智慧小区的小程序，我们把志愿服务积分呢，包括我们的物业服务，还有我们的便民服务等等，都融合到这个小程序里边了。今后就不用再手动计分了，居民们的各类生活需求也都可以在这里实现了。今年是建党105周年，105年了，
1: 党从50多人到超过1亿人。
0: 我这小区才1700多户，但道理一样，把身边人服务好，就是对党最好的生日祝福。
2: 只要还能走，就要到原地去看看。
3: 我会坚守初心，步履不停，一直走下去。
0: 把身边人服务好，就是对党最好的生日祝福。

0: 王文秀，
1: 哎，
0: 我是李克，县里派我到百宁村参加扶贫工作，特来向你报道。
1: 你好，你好，欢迎加入百宁村乡村振兴地表最强战队。

0: 祥。
1: 没什么，没什么，我说两个。
2: 张亮，
3: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工作队的新队友李贺同学。
4: 欢迎欢迎。张东升，
5: 你好。李建中，你好。这边的地方那好久了。
6: 你放街，不要洗脑了，放走你，放手啊你。
7: 哦，书记。
3: 廖书记，这是我们新来的队员李贺。
7: 好，文艳，文艳来。
5: 痛痛痛痛痛，
8: 手痛真大啊。
6: 这几个烂仔和我闹了半天了，现在第一书记来了，你们车就闹了。
9: 我就是去。
10: 他老丫头，我们为什么没得？
0: 高中读高中呢？可以免交学费。
3: 刘大哥，
0: 还有那个
3: 三枪一张的脑皮包，好意思哦。
0: 国家助学金，
11: 对对对，
10: 你们几个讲，我和何立宝还有过来，有没得了？
0: 减免学费，
10: 你们看那样。
0: 每个学生，
3: 在里面给我们分了一些马铃薯，让大家帮到搬一下，对不对？
0: 国家助学金，
6: 对对。哎，帮你啥？帮你啥啊？走走走。
0: 申请不超过8000块钱的那个国家助学金。
10: 文书书记，
0: 在国家那么好。
10: 把马铃薯都交好没？
0: 我们
3: 的
0: 各位父老，
10: 那也算我一个吧。
3: 好，
0: 我们的孩子读书。
12: 这谁的房子？谁证明的房子？戒指在这
13: 儿。你就背了个双肩包来不行？
8: 一个包够了。

0: 路面硬化了，太阳能路灯也都立起来了。我来晚了，这仗差不多都打完了呀。
1: 没打完，还有几个贫困堡垒攻打不利。
2: 有你忙的呢，帅哥。
0: 你们来得早，打仗辛苦了，剩下这几个堡垒交给我，让我也打几场硬仗给我老爸看看。
3: 你老爸什么情况啊？
0: 我老爸28岁当的科长，他认为我35岁之前当上副科长的可能性都不大。
4: 说实话，你别管双肩包就来扶

0: 品，我觉得你不像是来努力工作争取提拔的样子。
1: 我可以抽空回家换衣服，我妈说我帮扶贫困户，她帮扶我洗衣服，我妈这是为了让我全心全意尽快成长，所以剩下的贫困户我包了。
2: 你包什么包啊？你又不是包工头。你现在是脱贫攻坚地表最强战队队员，必须要学会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是。
3: 明天早上你骑车带我和廖书记去这儿。
4: 搬桶能。
5: 班叔叔，我们怎样肯定家找你。
6: 人强，你没得从两个娃在个学校，你累娃再累妈也累呀、经常的安息房修得那么亮，我都像个树从山上搬下来嘛，得了得
7: 不得。
2: 来送给你。
1: 大伯，大伯你别走，和两个书记好好谈谈，我骑摩托车送两个孩子去上学。
8: 滚！
1: 我说什么了？老人家发这么大的火。
6: 你们要记得，在印象面前摩托车三个字讲不得。
2: 为什么？
6: 前几年印象的儿子儿媳妇骑摩托车从广东回来过年，碰到大雪路上结冰，摩托车顺了个圈圈，就摔到山脚下去了，人都消灭全部了。
2: 你不是说他儿子儿媳是出了车祸吗？
6: 摩托车也是车呀。
9: 喂，进了房间了，我们用安稳打电话的压过了，对保保险共同航向啊，对保险就摆看到的，所以你们只要看这个房间，就被身为外界的家伙早点不是坏了。你们这个烂债是身为人脑，我先为哥解决一下，你们也为哥了，得没得？
2: 不得，我们要去班叔叔家等他回来。我到今天才知道他们家的实情，我现在心里很不好受。
6: 这样难过的事情，讲给你听，把你难过。
2: 我到现在才知道，我才真的是很难过。
6: 我把摩托车骑到新威威，以后不要再给印象看到摩托车了。

0: 要不是扶贫，我都想不到还会有人住这样的房子。
1: 每一个贫困户的老屋里都有一个沉重的故事。我刚知道他儿子儿媳的事情，心里很不好受。
2: 老廖书记就最不喜欢来这儿了，每次一说到这儿来，他就找个借口走了。

0: 妈，我也是买不起。以前从贵州来那个木贩子来我们这里贩卖木头，我把他赶出，这笔妈帮他拖木头，后来妈瘸了，那木贩子要宰了他吃马油。我看这笔妈好可怜，工钱就不要了，把妈牵了回家，给他一般不得呀。
1: 骨头难离，我懂得。小时候我们家连饭都吃不饱，我爸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带到我们一家人搬到了天阳，租了一片山地种芒果，生活慢慢改善，还供我读了大学。就算是为了两个小孙子，你也要下决心搬下山，得不得？
0: 两个孙子长大了，他们会自己下山，我走不得。先人在山上，儿子儿媳也都在山上。

0: 好，请你看一下。哦，你填完了。啊，看看。你就是这几个数据，你需要再核实一下。如果这几个数据核实无误的话，就可以上报了。好的，好的，好。好，你到我这儿来看看。这个是今年最新的这个脱贫指标，我现在在主项核对跟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很重要。对，
2: 那你把不同的地方整理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学习。
1: 行，我尽快。
2: 好。
1: 我看看你的。哦，班叔叔家的在评估报告。
2: 嗯。
1: 这个评估报告还需要一些图片，要照片加文字，完备了才能上报。
2: 嗯。
1: 周日吧，周日2个小孙仔不上学，你再去给他们拍一些照片。
2: 好。
3: 你说的标准，中等出行的标准，面积是不达标的。嗯，达到40%。头儿，
1: 嗯，
3: 我冒昧问您一个问题。
1: 说。
3: 你家以前真的买不起马？你家真的因为贫穷才移民到了田阳？你是不是编了一些故事讲给贫困户听，这样可以拉近和他们的感情距离？
1: 我要是告诉你我小学6年级才知道包子是什么样子，上中学才知道牛奶是白色的，你信吗？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你过去的生活经历是你现在工作的内生动力？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 登山队员身上都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后面的人。像我这种在农村长大的人，这种感受特别深刻。我身上也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我拽着我，我也一定要连着拽着身后的人。可实际离开农村的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村里剩下的就是些妇女。
3: 八颗牙齿的老人和留守儿童，你身上一根绳子拽得动三八六，要不对吗？拽
1: 得动，拽不动，我尽力去做。改变总会有的。积小成大，每年外出打工的人都会回来，村里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让他们感动。这种感动也会积小成大，慢慢的就会有人回来。
3: 你是理想主义者。
1: 可事实上，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因为农村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了。过去村里地少人多，可现在很多田土没人种，土地没人经营，几年下来就荒了。冬闲的时候，村里最热闹的日子，就是来了幺八字的外村人。热闹一天。 又是无边无际的寂静。这是乡村现在的样子，但不是乡村应该有的样子。

南桥，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沃土，更是一片被绿色覆盖的生态宝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长着神奇而又充满生机的树种麻栗，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他们历经千年风雨，见证了南桥的变迁与发展，如今更与食用菌共舞，谱写着生态与经济齐飞的和谐乐章。麻栗又称橡树和柞树，这种古老的树种早在1500年前便与南桥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神奇的麻栗不仅是一片生态的绿洲，更是一处经济的宝藏。麻栗具有五大优势：一是适应性强，能忍耐干旱瘠薄立地条件，有效破解了安山岩等石质荒山绿化难题；二是菌根固氮，能够自给自足，对生态调节与平衡作用较强；三是生长迅速，生物产量高，有效缩短森林经营培育周期；四是萌芽根孽，能反复巧采更新，实现一朝成林百年受益；五是用途广泛，可提供木料、燃料、饲料、肥料和其他林副产品，是生态与社会经济结合最紧密的树种。麻栗的经济价值极高，长期以来其树干用于烧制高端木炭、制作家具、建造房屋，果实可食用或加工成食品，叶子则可放养做蚕。麻栗具有强大的生态功能，它们能够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过创新驱动和高标准建设，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全区造林面积已经达到了35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麻栗人工林基地，未来几年内将建成38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进一步提升麻栗的规模。神奇的麻栗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目光。麻栗之韵，菌香四溢，麻栗与食用菌似乎是一对天生的搭档。研究数据显示，麻栗的木质结构坚硬，木质素含量高，附在菌丝生长的营养丰富，持久性强，有利于香菇、木耳等各类木附菌菌丝的穿透和生长，其保水性能良好，能够维持培养基内的湿度稳定，为食用菌的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麻栗菌棒中的食用菌钙和锌元素含量是普通菌棒的3至5倍，出菇茬数比普通菌棒多了一茬，产出的香菇菇形饱满，菌肉结实，菌钙厚重，香味绵长，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全区每年可采伐麻栗林面积50000亩，最大可供年产食用菌棒3亿磅，食用菌鲜品30万吨。下一步，南桥区将进一步整合资源要素，按照高质量规划、高站位推进、高标准建设的要求，探索发展麻栗资源加食用菌加 N 新模式，构建麻栗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切实把麻栗产业作为实现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的先导产业、示范产业来抓，不断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南桥麻栗是生态的绿洲，更是林下的珍馐，让我们共同走进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感受麻栗的生态之韵，品味食用菌的美味与健康。

0: 甜瓜又称香瓜，味甘如蜜，香气浓郁，清脆爽口。它的果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苹果酸、维生素、胡萝卜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鲜食有生津止渴、清热驱暑等功效。十足的经济效益，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种植甜瓜的行列。但是每年甜瓜开花做果的季节却是瓜呢，
1: 好像这个一点点，
2: 就这一点点
1: 是有时候还要两个雄花配一个雌花才行。
2: 哇，那这样确实是有点费心了。那您这是有
1: 天气好的话，气温高的话有42-43度啊，
2: 那么高啊。
1: 是，
2: 那岂不是进来没一会儿就得汗流浃背的了？
3: 这个花粉就过期了呗。
0: 甜瓜花期短，开花授粉总共也就大约一周的时间，并且只有每天上午8点至11点为甜瓜的最佳授粉期。一旦过了这段时间，花粉活性降低，容易造成授粉失败或者畸形瓜。
2: 听着您这样讲，我都心里头可着急了。你这个在授粉期，您这样一个人自己一点一点的这样授粉，这干不完可咋整？
0: 看到大姐一个人在大棚里忙碌，帮小妹主动帮起忙来。为了赶花期，俩人一直忙到中午才收工，这也让桑宇着实体验了一把在南方大棚里干活到底有多热。
2: 在大棚里头干活真的是太有考验性了。你看我就在棚里头授粉授了这么一小会儿，这已经是全身都湿透了，你看全都是汗。但是我们的农户呢，他们往往在里面一待呀，就要待半天，可想而知他们是有多么的辛苦。既然人工授粉这么的麻烦又这么辛苦，那为什么我们不选用蜜蜂授粉呢？这个问题我还真问过农户们，可是他们跟我说他们也尝试过，但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农户们用人工授粉不但费时费力，而且请人难，成本高。而帮小妹提出的蜜蜂授粉，他们又说行不通。那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技术可以帮助他们解决授粉难的问题呢？为了寻求答案，帮小妹来到了广西农科院，见到了洪日新洪老师。
2: 洪老师是这样，我这趟来找您呢，是因为我看这个农户们他们做这个人工授粉啊特别的费劲，所以呢我就特地来请教，就想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他们这个问题。
4: 有啊
2: 有啊，
4: 现在就是用这个蜜蜂授粉就能够解决了这个授粉的问题了。
2: 蜜蜂授粉吗？
4: 对。
2: 哎，可是这个蜜蜂授粉我问过农户们，他们说不行呢。
4: 哦，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在我们这里啊，之前啊，这个蜜蜂授粉啊有一定的弊端啊，一个就是温度的问题。
0: 在广西一带，雨水比较多，而当地为了防虫避雨，多采用棚式栽培，这样一来，使原本就高温高湿的环境变得更加严重。一般在甜瓜授粉期，棚内温度高达40多摄氏度。这样的环境下，棚式甜瓜应用蜜蜂授粉很难实现。为了解决西瓜甜瓜授粉的难题，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和养蜂指导站通过多次的对比试验，最终在众多的传

0: 冯辉友是广西北海市银海区平阳村人。1982年，他引进了北海市第一批无籽西瓜，并大面积种植，获得成功，人送称号“西瓜大王”。
1: 称西瓜大王以后呢，全国各地的客户啊、客商也慢慢都过来了，因为北海地区有这个资源，也有这个人家已经称王了，有人过来问。问起这个问题以后呢，就一两年以后，到了93年以后吧，全国各地就开始有无籽瓜，有籽瓜，无籽瓜就多了。
0: 随着全国各地无籽西瓜的种植越来越多，市场慢慢趋于饱和。好在冯辉友早有准备，
1: 因为那个市场上已经很多很多西瓜在种了，那发展也很快了。那个甜瓜当时叫我们叫洋香瓜嘛，对吧？当时那个市场也其实还没有。
0: 2010年，冯辉友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乡亲们发展大棚甜瓜。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平阳镇成了名副其实的甜瓜镇。随着甜瓜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冯辉友引进的甜瓜品种也在逐渐增多。就在冯辉友查看植株长势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一株甜瓜长势良好，瓜形漂亮，并且与自己引进的品种都不一样。
1: 这个它吃起来口感特别脆，吃起来它很脆的，很爽好的这个样子。
0: 发现这一特殊植株的冯辉友又经过几年的选育，一个适宜当地气候的北甜一号甜瓜终于培育出来了，并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的品种登记。北甜一号果实呈椭圆形，单果重2到2.5千克，果皮金黄色，有网纹，果肉橙黄色，肉质脆味甜，适宜在广西、广东、云南、浙江等地区种植。
1: 东莞那边、越南、老挝、柬埔寨那边有多少我都要。
0: 为了保证品种本身的优良品质，冯辉友根据自己多年的西瓜、甜瓜种植经验，总结出了一套甜瓜种植技术，并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进步3等奖。他本人也获得了北海市技术种植大王、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系统十佳农民专家等众多荣誉称号。
1: 因为当时他们种那个甜瓜的技术都是空白的，真的是空白的，所以我就教他们怎么种。
0: 冯辉友除了手把手传授农户种植经验外，还经常对广大农户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多年来，他累计培训农户3000多人。作为种瓜达人，冯辉友也是甜瓜种植大户，和众多种植户一样，为了保证甜瓜品质，他也是采用人工授粉。但故宫难、生产成本高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他。
2: 我以前的大棚甜瓜一亩地如果人工授粉的话，大约需要成人工费大约600块钱。
0: 为了解决甜瓜授粉难的问题，冯辉友在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把自己的甜瓜棚作为蜜蜂授粉试验基地，在北海成功地把蜜蜂授粉应用到了甜瓜大棚里。
2: 现在的每一亩大棚的哈密瓜蜜蜂授粉应该在50块左右。如果现在那个蜜蜂授粉的奇形瓜少了，每一亩增产应该在600斤左右，接本增收应该1500块钱左右。
3: 这些是蜜蜂授粉的吗？
1: 是啊，我发全部都是蜜蜂授粉，你看它长得还蛮美的，对吧？
3: 对，这瓜特别漂亮，而且就是大小个头都很均匀啊。
1: 都一样，是吧？
3: 但我听洪老师跟我讲啊，这个蜜蜂授粉呢，它有很多的门道，说是好像还有得哄骗蜜蜂来授粉，然后还有这个蜂箱设计啊，都有可多的学问在里头呢。您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1: 是啊，那个其实蜜蜂授粉真的有很多门道。你不是叫帮农民解决问题过来了吗？叫他们过来，我跟他们讲解一下就明白了。
3: 哦，您是说让我们一块儿来讲？
1: 对。
3: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为了解决瓜农们甜瓜授粉的难题，让大家都学会蜜蜂授粉的具体方法，方小妹带大家来到了冯辉友的甜瓜大棚。不料大家一到冯辉友的大棚，就先被这里的甜瓜

0: 吸引了。
1: 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一颗空壳的，
2: 好漂亮，教官，形状漂亮，
3: 这个好大，
4: 瓜大哈，
3: 又漂亮。
0: 冯辉友的瓜形之所以长得漂亮，让大家赞不绝口，因为他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蜜蜂授粉技术，而这套技术的第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及时请帮手。
1: 及时请帮手，
5: 帮手
1: 是需要请工人了是吗？
5: 没有，这个就是那这个帮手就是蜜蜂，我看一下这些蜜蜂就是帮手了。你们知道什么时候放蜂进去了没有？
2: 是不是跟我们人工授粉的差不多呢？
3: 是吗？
5: 不对，
3: 不对啊，
5: 那个及时应该是在那个哈密瓜第一朵区
0: 华蜜蜂。
6: 第二个关键词，大家看好了啊！
5: 大家看好了。
6: 帮手来了，住哪里？
5: 大棚里面我还放有那个蜜蜂，这里面帮我授粉，我还是领你们去看一下吧。
6: 好，咱们一块儿去实地看一看啊，这个蜜蜂是怎么来授粉的。
5: 来，你看这个。刚才我领你过来的时候，你看见我的风箱放在这里，你们看出来有什么问题了？还有什么
6: 门道？
5: 门道了没有？
6: 有看出来吗？
2: 好像我是看到你们都封在通道上，好像也在这个棚的中间，对不对？
5: 这个就对了，因为我们封的时候一般在放在那个通道上，放的时候一定要晚上放。如果是白天放的话，它会见那个薄膜啊，也就跟那个外面一样，它会装棚，是很多蜜蜂的。这个就在放在那个棚的中间的位置，你说的就对了。
6: 嗯，其他的呢？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什么呀，大姐？有吗？
3: 那什么呀？
6: 暂时还没有哈。好，那接下来听我们冯老师来讲一讲。
5: 晚上把它放下来的时候，一般那个我要垫个缸，垫个那个3到50公分，为什么呢？你3到50公分，第一个它防止那个蚂蚁、蟾蜍。那个其他动物晚上过来偷吃那个蜂糖和那个蜂蜜蜂，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个3到50公分高的地方。
0: 帮手来了住哪里，是指蜂箱放置的位置，一般将蜂箱放在大棚过道的中间，离地面30到50厘米的地方。另外注意，一定要在晚上放蜂箱。
6: 对于这个蜂箱怎么放，什么时间放，都清楚了哈，
1: 清楚
6: 了，清楚了。好，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第三个关键词的内容了。第三个关键词啊，特别有意思啊，我说出来之后，大家先猜一猜，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是指什么。第三个关键词叫工资加福利，哎，有点意思了吧？
1: 是要给蜜蜂付工资吧？
6: 给蜜蜂付工资，付人民币是吗？大家现在已经有一点方向了哈，知道是肯定要付给蜜蜂什么东西，对吧？但是具体付的是啥呢？真的是付人民币吗？
5: 没有，大家这样，你看，大家过来看一下哈，不是发给人民币，你们看了，我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先装那个糖浆给它吃的。
0: 为了在蜜源不足时给蜜蜂补饲，每个蜂箱都会有一个饲喂器。因为蜜蜂刚放进大棚时，大棚里蜜源
1: 粘了，
5: 蜜蜂吸水的时候它就爬在里面，要防止它淹死。最后我们就把那个十几朵的那雄花放到里面去，就分之一的盐水就放进来这个碗，
6: 这个碗
5: 我们就倒进去放进肚就行了，就放在那个放那个蜂箱那个门口的50公分的地方，差不多就行了。
0: 为了让蜜蜂更好地完成授粉工作，冯老师除了用糖水饲喂蜜蜂外，还要用1%的淡盐水为蜜蜂补充消耗的体力。盐水要放在距蜂箱门口50厘米的地方，这也是冯辉友经过仔细观察和多次试验得出的最佳距离。其实不光是蜜蜂的吃喝有严格要求，就连用蜜蜂授粉的大棚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6: 好，这就是第四个关键词啊，规章制度。
1: 蜜蜂授粉还需要规章制度，搞得那么
6: 严格
1: 是吧？对对对。

0: 就得向那个冯老师您来回答了。
1: 那个我们蜜蜂跟谁干活啊？
2: 我们呢？
3: 跟我们干活了。
1: 你看你们干活是吧？我们蜜蜂的时候，蜜蜂的时候要那个一个星期是禁止打农药的。
0: 哎，这等于说这个规章制度不是针对蜜蜂的，是针对使用蜜蜂授粉的大家伙，哎，是吗？
2: 其实就是我们
1: 约束他们，就
2: 规定我们的啊，不是规定蜜蜂的。
0: 为啥不能打农药呢？
1: 因为蜜蜂喜欢打农药的，是吧？如果你打农药，闻的那个农药味道，它就不出来跟我们干活了。
2: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打农药？是要等这个蜜蜂撤走，还是什么时候？
1: 等那个蜜蜂撤走以后才能打农药的。
4: 规章制度是指用蜜蜂授粉，在放蜜蜂前的一周和蜜蜂授粉期间，大棚内禁止使用任何农药。
0: 好，最后一个关键词，双开门。
5: 什么叫双开门呢？我们不知道哦。
1: 那个蜂箱两头开门叫双开门。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是一个门，外面那个才是两个门的。为什么两个门呢？因为好像两个门，我们放在外面那边那个门口这里，等一下我们去看，它那个如果温度高了，那个风可以跑到外面去；温度合适了，它就躺在里面帮我们。
0: 那咱赶紧去看看吧。
1: 啊，等我们讲。
0: 对，
1: 看看吧。
4: 广西北海的甜瓜大棚分为密闭式大棚、半开放式大棚。密闭式大棚一般通风不良，所以中午前后棚内温度逐渐升高，不利于蜜蜂授粉。而冯老师所说的双开门，正是针对温度较高的夏秋季节和密闭式大棚设计的一种蜂箱。双开门蜂箱就是在蜂箱两端各有一个出入口，温度高时将双开门蜂箱放置在大棚外的两头，蜂箱一侧与棚内相连，温度较低的早上打开内侧门，蜜蜂就会飞进大棚里为甜瓜授粉。到了中午前后，棚内温度逐渐升高时，打开外侧门，蜜蜂就会飞到棚外较为凉快的地方自由活动。这样一来，既能完成大棚甜瓜的授粉工作，又能大大降低蜜蜂因无法适应高温高湿的棚内环境而造成的死亡几率。
1: 这个就是他刚才说的我们的双开门方向，你们看一下呢。
0: 嗯，
1: 这边有一个门是吧？那个
0: 就是这个是吧？
1: 啊，那个蜜蜂在门口的话，
0: 嗯，
1: 可以进来。这里也有一个口，你看见没有？
0: 一样的哈，
1: 大家看一看，
0: 大家看一看，
1: 是吧？
0: 嗯。
5: 为什么把那箱封在外面？
1: 七点、八点、九点、十点钟授粉的时候，那个蜜蜂我们就可以关进去里，那个蜜蜂就在里面授粉，是吧？过了十点钟以后，温度高了。我们就打开那个蜂箱门，给那个蜜蜂。
0: 哎，你看有出来的了。
1: 要跑出来，透透气，对吧？凉快一下，它就。
2: 其实说那个时候已经下班了，就给
1: 他们
2: 出去一下，
1: 是吧？溜达一下，他们就明天就继续跟我们干活了。
4: 蜜蜂授粉技术确实解决了甜瓜授粉期间人工紧缺的问题，然而甜瓜授粉期也就短短几天时间。授粉期结束后，蜜蜂又该怎么合理安排呢？
6: 五天授粉，六天就结束了，又再转另外一个场地。第一个场地完了，第二个场地它就适应了，一放进去就行了。
0: 嗯，
6: 再去连续的五六次都没有问题了，一放打开马上采粉，马上授粉，像这个就是能授三亩。
0: 嗯，
6: 是啊，连续使用三四次都没问题。
0: 嗯，
6: 是啊，就像这样三四次的话都有十几亩了，就是这个风险。
4: 为了降低蜜蜂授粉的成本，在养蜂指导站的指导下，蜜蜂授粉结束后可进行区间调度或跨地区调度进行再利用。一般一箱三皮的蜜蜂需要450元左右，一箱蜂一次可以授三亩地，授完后可以再转场两次，也就是总共授9亩地。这样算下来，每亩地用蜜蜂授粉的成本大约是50元。这样一来，不仅降低了农户蜜蜂授粉的成本，还解决了甜瓜等作物授粉难的问题，让农户收获了更加绿色的农产品。
7: 广西这个蜜蜂授粉技术啊，是专门针对这个高温高湿条件下啊进行研发的。它除了在北海可以推广，啊，同时呢，可以在全国

0: 高温高湿的这个地区啊，推广啊，类似这个整个华南地区啊，这个蜜蜂授粉技术呢，完全可以代替这个人工啊，它这个效率大幅的提高，这个成本呢降低到十分之一，还会提高这个瓜果的品质啊，提高这个商品率，这个推广价值非常高。
1: 蜜蜂授粉技术的诞生，对广西甜瓜产业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意义重大的。也正是由于像冯辉友这样的科技二传手的推广，才使得这项技术成功落地。但新技术的推广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碍，不信您瞧下边这两位。
2: 你那个蜜蜂用的怎么样了？
3: 你怎么还在人工授粉啊？
4: 没办法啊，听完房老师选购，我马上要搬进来了。
3: 那搬进来蜜蜂呢？
4: 我老婆要搬出去了。
3: 为啥搬出去啊？
4: 她不相信呗。
3: 不相信？这有啥不相信的呀？您爱人在哪儿啊？我得去跟她聊一聊。
4: 在那边。
3: 大姐，大哥都已经把这个蜜蜂带回来了，您为啥不让用呢？
5: 我没能搬呗。
2: 他说不相信。
3: 不相信啊？这有啥不相信的？我跟您说，冯老师那儿啊都已经实验过了，而且他那儿都已经就是好多瓜都是通过这个蜜蜂授粉的，而且人家这个瓜结的可好了，你放心用就行了。
2: 这个蜜蜂授粉应该没有问题的。好，你就相信你老公运气吧。到时候如果这个棚的瓜那个产量啊，收成产量啊，产值啊，我都包你了，放心用就行了。这个反正到时候我保证赔给你。
3: 你看冯老师都下保证了，您这回放心用行不行？
5: 行。
1: 为了让农户们放心地使用蜜蜂授粉，冯辉友和帮小妹为他们做了大半天工作。等到另一个农户张大哥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6: 冯老师，你看这么多死蜂在这里了。
3: 还真的好多死蜂啊，这咋回事啊？
2: 你今天晚上昨天晚上放下来吧，是吧？
6: 我回来我就放进去了。
2: 哦，这个就不对了，应该晚上放。另外你放的时候你正好呢，一个东西应该我们上课的时候数学放在中间了吗？你就放在那个头，你看那头那一飞的时候它就撞完了，它就死在里面了。
6: 哎呀，就是啊，我一天听课以后我回来，那个是什么都忘记了，一高兴就把它放这里了，那个是忽略了很多细节的问题了。
3: 一回来听课回来就把这个蜂放上了。
6: 是该怎么办呢？
2: 赶紧把那个蜂放到桶的中间里面吧，这里就行了，中间了，
6: 这里可以了啊，
2: 这个可以了，没问题了，
3: 这就可以了。
6: 这个头门，这个
2: 头门在这边，它这个沟里面就堆积是吧？它今天是晚上嘛，它明天就飞的时候，就继续飞，它没有东西挡住它了。我帮你检查一下啊，
3: 检查一下保险。
6: 好，
3: 叮叮叮，
2: 上课的时候不是说？放蜜蜂进来的时候要给工资和福利，他才跟你干活的吧？
3: 哪儿去了？
6: 我一下子忽略了这个事情，那先等一下我给他补上吧。
2: 你马上等一下，马上给他补上来哈。
6: 好，
3: 得马上补，你不能光压榨人家干活不给工资福利。
2: 上课说的哈，
6: 好，
2: 马上要工资福利，放水等于放糖去哈。
6: 好，
2: 明天就帮你干活了。
6: 好的，谢谢。
2: 有问题就打电话哈。
6: 谢谢我。谢谢谢谢啊，谢谢冯老师，金杯。
1: 要说这冯老师人是真不错，不但负责讲授技术，还要追踪这技术的掌握和使用情况，甚至还
6: 低头去向其他的农户请教。
1: 可是今年又到了做瓜的关键期，眼看着大棚里的甜瓜大小不一，林怀辉再也坐不住了。
6: 积累这么多年的金钱啊，各方面都要付之东流了，想到这里也自己也挺心酸的，所以呢也想请冯老师到我那个大棚那里现场指导一下。
7: 这里这边的来，有高有低，这个又超小的呢。
2: 应该一眼就看出来了。
7: 冯老师你看那个，我这片的瓜已经到了这个定瓜留瓜的时间了，就是说应该怎么留，你给我说一下，讲一下。
3: 就是方式，咱给啊，林大哥在这儿呢，现场说的给他明明白白的，让他完全清楚。
2: 好的，你看一下你的瓜，今天已经

0: 授粉已经差不多几天，有三四个挂了，是吧？
1: 对对。
0: 你看一下，你这条挂大概我看了一下，大约总共是三十张的叶子。按照你这句挂的话，十三到十五、十六张嘛，就这个结尾吧。
2: 根据冯老师所讲，授粉时在主腕的十三到十六节位之间，选留三个侧腕进行授粉。待甜瓜做瓜后，从中选择长势健壮、果形漂亮的进行定瓜。
0: 它这个瓜种的时候长也不整齐，这个它留瓜的时候它不怎么注意了。这个瓜叫它留了第二节瓜，你看一下，这样长了它就齐形了，你看见没有？好呢，是吧？问题在这里呢，它第二节。一般我们是留第一节吧，它第二节了，对，它留的不合理。
2: 侧腕的第一节位往往是最强壮的，坐果率也是最高的，因此留瓜最好留在侧腕的第一节位，每个侧腕做一个瓜。
1: 那冯老师，如果要像他这种情况，有十四张、十五张、十六张的这三个节位的瓜，它都长势挺好的，这种的话要留哪个呢？
0: 按照经验还是那个瓜的生长情况，应该留十五还是十六的。
2: 授粉后七天左右，选一个果形较好、大小合适的瓜定瓜。当瓜形和大小都差不多时，选择最靠近中间节位的侧腕保留，因为越靠中间位置，营养供给越充分，甜瓜长得也就越好。如果坐瓜位置太低，下面的叶片逐渐老化，会导致光合作用不充足，从而影响营养供给。坐瓜位置太高，又会导致留瓜太晚，不利于提早上市。
0: 这株瓜我们已经那个瓜选好了，就去定这个瓜了。你看一下，它后面还有错枝的是吧？我们一定要把它打掉。你看一下哈，它如果长的它。就跑过这边过来了，也消耗营养，是吧？你看一下，两天把它打掉，对吧？这个也把它打掉。为什么我不能把这条秋枝打到底呢？你们看一下，如果我打到底的话，它细菌就从这里感染了。如果我
3: 会影响这个果。
0: 都影响这个果了。我把它从这里打了，是吧？
2: 定瓜后，其余的侧腕和幼瓜要全部打掉。注意，打掉侧腕时最好要留下侧腕的第一片叶，以防细菌感染主腕。
3: 怎么样，都听明白了吗，林大哥？
1: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了，冯老师。
3: 你看冯老师这满脸的大汗，满身你看这衣服都湿透了，
1: 真是非常非常感谢，
3: 还这么认真耐心的给你讲这么透彻，以后可得好好学习啊。
1: 肯定的，肯定的，要多努力学习才行，没有技术还真种不了瓜。
2: 听了冯老师的技术讲解，林怀辉又兴奋又惭愧，决心以后努力学习农业技术，把大棚甜瓜种好。而帮小妹和冯老师告别林怀辉后，又急匆匆地赶往下一个农户家。
4: 我叫吴俊明，从2000年开始种甜瓜到现在有十几年了。由于我平时多问多学，在甜瓜种植方面也攒下了很多经验，比如什么时候灌水，什么时候浇肥啊，浇多少肥啊，施什么肥啊，都做得很好。
2: 吴金明也算是种瓜的老把式了，而且他有较强的经营理念。近几年，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绿色食品不但销路好，而且价格高，于是他便种起了绿色甜瓜。
4: 首先是种蜂虫的方面开始，太阳能灯肉虫。用肥方面，我选择了有机肥和那个生物菌肥。
2: 有机肥和生物菌肥的施用，不仅提高了甜瓜的口感和品相，还提高了植株的抗病能力。
4: 就这样靠绿色甜瓜，我们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
2: 吴金明的甜瓜种植规模也越来越大，从最初的2亩地已经扩大了30多亩。可是由于他的甜瓜品种更新太慢，去年丰产的甜瓜并没有得到丰厚的经济收益。经过多方打听，今年吴金明改种了当地市场上比较热销的甜瓜品种。
4: 现在到了留瓜的时候了，因为那个

0: 个头比以前的瓜大一点，我感觉是不是应该在留瓜的几位上应该提高一点。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帮我看看这些瓜。
1: 哎呦，你的瓜长得不错呀，
0: 冯老师。在我以前种的瓜就留了15片、16片以上的，现在这个品种我再留13片，可以可以。
1: 你这个是以前是什么品种啊？
0: 以前是呢，百田一号。
1: 这个品种一般我们留的时候应该在13到16这样叶之间，哎，我数了一下，十，刚好14这样叶，就合适了。因为你这个品种比较大型品种，它对上网纹，到时候要求比较严的，所以你留这个位置就合适了。如果你留的高的话，它上网纹可能有问题。那个营养供应不上来，它有问题，所以它低一点。怎么说呢？北田一号一个比较比较中小型品种。它的叶片下面比较小，它下面可以留多一两片叶，它光合作用比较好，所以它留16张叶的话，高一点点，它可以那个瓜可以大一点。所以它以前留的跟现在留的都算合理。
2: 是这样，区别在这儿。您听明白了吗，吴大叔？
0: 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
0: 三哥不但的种瓜的技术非常好，对人也非常坦诚，我以后要多多跟他学习。
3: 通过听冯老师的这个蜜蜂授粉技术，还有这个定瓜留瓜这个技术，我深切的感受到，现在的农民，不像以前了。现在的话呢，必须要依靠科技。
4: 冯辉友亲临现场的技术指导，显然让农户们感动之余受益匪浅。那冯辉友这套定瓜技术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5: 冯老师这个定瓜技术啊，它是根据自己种植的品种啊，按照我们这个一般的13到16节这个节位的留瓜，应该讲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好呢？这个节位太高了啊，可能后面的瓜会影响到这个果实的商品性，然后太低了，可能对这个果实的大小可能会偏小一些。所以讲呢，它采取这个单蔓单株留单果的这个技术啊，应该讲是非常科学的。
4: 这农户们技术学到家了，可这瓜该怎么卖？都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而老冯卖瓜呢，全靠品种来当家。原来冯辉友发现，随着原有甜瓜品种的普及，市场占有量逐渐增多，价格也在逐年下滑。
1: 它好种，也产量也一般，也算好吃。不过你说高档嘛，也不怎么高档了。
4: 为了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冯辉友在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又联合当地的科研部门培育出一系列的甜瓜品种，并陆续进行了品种登记。我们的帮小妹就在她的试验基地见到了这些品种。
1: 张宇，你看呢？啊，你这个是属于早熟品种，你看它长得很漂亮的，我估计在20天它就可以成熟了。它黄皮的，它比较好吃。不过它不是很大型。
2: 这个是黄皮的，就是等它成熟之后，它就是黄色的。
1: 黄色的，它上网吧的。你看这边可是大型的，它比较稀疏的啊，你看见了没有？
2: 那边那个。
1: 大型的，它要到5月中旬才能熟，这个5月初才能熟。
2: 这个5月初，那个5月中旬。
1: 你看这边的。你看这边这个是比较。
2: 这是绿皮的是吧？
1: 这个绿皮的，这个比较好吃。就你看。你看我这副棚的瓜，你看有大型的，有小型的，有中型的，应该有早熟的、晚熟的，是吧？到时候人家好像现在上市的人家没有，我已经有了，对吧？到时候人家没有了，我那边那个大型的、奇熟的品种也有，
2: 就更好的就抢占市场了，是吧？
1: 对，所以赚钱的馒头就有、这个、
2: 就有了，是吧？
4: 老冯卖瓜确实有一套，但品种上的优势农户很难借鉴。而老冯为了让农户们种出更好的甜瓜，除了自己的品种提供给农户外，还采取了众多的技术措施来保证甜瓜的品质。
2: 好臭啊！
1: 这个是鱼粉，
2: 这里头就是那个花生饼。

0: 饼和鱼粉啊、这花生米我知道，它的蛋白含量是很高的。
1: 鱼粉比发酵饼那个蛋白含量还高，所以我就放在里面，后两个月就可以跟水一起来冲灌到那个西甜瓜里面了、我那个甜瓜除了那个正常的发肥以外，刚才带你看了那个池里面的那个发酵铺发酵饼和那个鱼粉、现在还有一个生物防治的措施在里面。
0: 生物防治
1: 你看一下
0: 啥呀，
1: 下面就去了，好像
0: 这是啥呀，那不
1: 就是
0: 跟湖一样
1: 的幼虫的
0: 幼虫，
1: 幼虫那个虫里面就放在里面那个水呢，你通过这个东西把它幼到水里面，它就不能跑出来了，它就叫生物防治。
0: 杀虫用的是吗？
1: 杀虫用的。
0: 哦。
1: 所以它就用农药就少，所以我就那个花
0: 比较绿色是吧？
1: 比较绿色，养起来就好了。
0: 明白了。
1: 啊。
0: 哎，这个它能行吗？这么大点儿？
1: 可以，可行的。我每一个盆栽挂十个就行了，其他虫就少了。
2: 蜜蜂授粉，定瓜留瓜，在冯慧友的帮助指导下，方小妹见证了农夫们的问题迎刃而解的过程，也希望亲眼见证遇到问题的农夫们今年都能获得甜瓜大丰收。

0: 五月中旬，北海的游人如梭，海味遍地，瓜果飘香。这时，冯老师的甜瓜也进入了成熟期，工人们也在进进出出地忙着采摘、装车。
1: 看一下我们的甜瓜已经开始卖，开始包装卖了。你看一下，
2: 这些哦，这些都是已经要卖的。
1: 啊，已经卖了，这些正好都要卖的。这个是我儿媳冯玉娇，她的瓜卖的挺好的，你要她怎么卖，就问她就行了。
2: 比您卖的好。
1: 啊，对对，她就是 好。我刚才有一点事情，我在忙，你就问她怎么卖吧。
2: 行行行，那您先忙。
1: 好的。
2: 好。日照是吧？
3: 行。
2: 日照。哇，你爸说你这个卖瓜比他卖的好哎。
3: 还可以吧，还可以。
2: 我们是怎么一个销售啊？
3: 就是从晚上都是晚上的客户，一般都是晚上预定了。
2: 全部都是网络订单。
3: 对对对。
2: 是预销售的。
3: 对，预销售，一般还有10天我们就开始预销售。
2: 这样，那你这怎么卖的这价钱？
3: 我们是100块钱一箱，一箱有两个瓜。
2: 100块钱就两个瓜？
3: 对，100块钱两个瓜。
2: 哇，这什么瓜？你这卖的好吗？
3: 都还可以吧，就是现在上半年差不多有10000多件。
2: 10000多件
3: 啊？
2: 怎么把这个价格卖上去呢？我特别想要知道这一点。
3: 主要是不是我们的价格卖上去，因为我们品质到了，那个客户他也能接受。
2: 哦，品质，那你这个品质主要的卖点是什么？
3: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箱，纯密封授粉的，就是达到绿色、健康、安全，品质就会比外面卖的会比较甜脆。
2: 你是说它的这个口感会真正打动我，让我接受这个价格？
3: 会让你心动。
2: 啊，这个声音一听，好脆啊！
3: 好，你尝一下。
2: 好，尝一个。
3: 甜吗？有说的心动的感觉吗？
2: 就那种感觉特别像你咬了一口那个薯片，一口咬下去嘎吱脆那种感觉。
3: 对，我们主打也是脆。
2: 这一口咬下去的第二个感觉马上上来的就是这个甜，而且它这个甜呢又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
3: 对，
2: 它是那种很浓烈的那种
3: 清
2: 香。
3: 对
2: 对对对。
0: 冯辉友利用密封授粉，坚持使用有机肥，利用生物和物理化来说，就是有点厉害。

0: 吹得好，吹得好。请问周班主，此曲可有名字？
1: 哟，
0: 请赐教。
1: 念了，
0: 念了，
1: 对，念了。
0: 有这个曲子吗？
1: 祖师爷传下，辈辈演奏，笑得不敢欺瞒。长官想听，我接着吹。
0: 哎，好了，好了。此曲名叫《撵狼》，含义非浅，音也强，调也急，刺破云天。一吹风穿月，二吹天地寒，三分尘来四分怨，还有那八分忧愤，九分哀叹，十分仇恨在心端。周班主，
1: 哎，
0: 果然不俗，佩服，佩服。小子，
2: 先生，
0: 放了他们。
2: 先生要放大喇叭。
0: 天下一人是一家，放他们回去吧。
2: 是。来人，放了周班主和他的喇叭班。
1: 哎呀，谢谢长官，
3: 快走。
1: 谢
3: 谢。
0: 学子啊，你看到了什么？
2: 一群可怜的人，像猪，像狗，像乞丐。
0: 不，你错了。你不要看他们很猥琐，他们的声音藏在他们的骨头里，一旦爆发，比那火山还要厉害千百倍。
2: 请先生教诲。
0: 中国的武术军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的声音。哼，我不要他的喉咙断，要让他的声音绝。他们没有了声音，就没有了元气，没有了脊梁。我要在中国实施精神战胜法，把中国的喇叭变成我们大日本的歌唱。
2: 攻城略地，不如征服其心。先生，都见。

0: 今天是天津女孩珊珊结婚的大喜日子。珊珊在荷兰留学时认识了伊普，他们在荷兰举行了一场西式的婚礼之后，又将在天津办一次传统的中式婚礼。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和他的家人第一次来天津，面对着新娘家中墙上的大红喜字和热情的异国亲属，他们对陌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与惊喜。
1: 您那有这个吗？对，还有一个锅。对，
0: 天津人结婚讲究喜庆吉祥，一些传统的风俗至今仍保留着，这些寄托着家人对新人的美好祝福。
2: 献上一点，对，哎，对，
3: 完了，想着你们最后
0: 一段异国情缘，让东西方两个家庭融为一家。他们用各自的礼节习惯表达着心中的喜悦。在天津的婚俗中，有婆家的一位女士为新娘穿婚鞋的习俗，寓意是自此迈进婆家的门，开始幸福新生活。这个任务交给了新郎的妹妹梅可。
4: Yeah, well, I did it for my boss, but never high heels.
5: 那个新娘把脚高一点，高一点，我们看不见她，看不见脚。
4: 哎呀，谢谢啊！他觉得那第一次的，从来没给人穿过鞋，他觉得很奇异。Slowly, let them feel.
5: 你好。
4: Yeah, just good.
6: 那婚纱
4: 上了。好了。
5: OK， 太棒了。
0: 生在荷兰的梅可也许并不理解这其中的寓意，但他和他的家人非常愿意遵从这个东方国度的古老传统。
5: 弟弟订红包吧，订红包。
4: Thank you,
6: thank you, 谢谢。
0: 家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了婚礼紧张忙碌着。
1: 我的裤腰带里边，一会儿新娘子系上。
0: 珊珊的姥姥负责把钱裹进红腰带中，这是天津的传统习俗，饱含着对女孩出嫁后的美好祝愿。
1: 健康幸福，全家幸福快乐。
7: 谢谢姥姥。啊。
1: 永远幸福快乐。
7: 谢谢。
0: 在中国，婚礼的仪式几乎都是在中午举行，而天津市区的习俗则是中午吃喜面，下午办典礼。天津人结婚的喜面是拥有香干、面筋、花菜的三鲜卤，铺上一层金黄的炒鸡蛋，配上清炒虾仁、肉丝炒香干、糖醋面筋丝，还有红粉皮、黄瓜等各色菜码，这些都是这顿喜面必不可少的。热爱东方文化的新郎家人筷子用得很熟练，吃面条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第一次品尝这地道的天津味道，显然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或许西方遇到东方口味的交流就是这样开始的。伊普父母对远隔万里的新人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期待，因为巨大的文化差异，来自不同国籍的人结合在一起，双方往往会出现许多分歧。对于苹果、火盆、同心锁背后的含义，伊普并不知晓。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婚礼的形式或许有千差万别，但神圣的仪式、真挚的祝福却是相通的。伊普和珊珊的婚礼或许就是天津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随着时间的流逝，天津自身的包容与滨海临风的优势逐渐化成了西风东运的浪涌潮汐。

0: 东西交融的进程中，孕育出天津特有的生活之味。来自美国的 Jam 是天津一所国际学校的数学老师，因为娶了一位天津太太连杰， Jam 把他的中文名字取作连远成。他在天津已经生活8年，现在连远成是四个孩子的父亲。
1: 我听到相声啊，我坐出租车什么的，我听懂可能有20%，那个20%我挺喜欢，但是80%我一边听一边学，因为他们说的话挺快。
0: 随着新年的到来，连远成的一些中国朋友从海外回到了国内。今晚朋友们安排了一次聚会。与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同，连远成非常习惯中餐的口味。
1: 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吃那个煎饼果子，豆腐脑儿喜欢，锅巴菜我吃的少，但是锅巴菜也挺好吃。
0: 中餐无论色香味意形，都深深吸引了连远成和他的家人。天津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将美国人连远成和他的妻子连杰深情连接。热腾腾的饺子既能驱散冬日的寒气，也寓意着对新年的祝福与期许。每年的平安夜，天津街头都会出现这样的壮观场景。滨江道、和平路再度成为市民的狂欢圣地。近100万人将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共同度过。从傍晚开始，各大餐饮店内的人气逐渐升温。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食物是一种温和的媒介，也是一种可以引起人们共鸣的东西。食物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期待，也能让人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得到放松和享受。以圣诞节为主题的晚餐和派对是这个欢乐之夜的重心。在中国，任何一个节日的高潮都是与饮食相关的。100多年前，西餐就已进入这里，天津人享受西式美食的习惯延续至今。天津西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86年，这一年，天津最早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时报》上刊登了利顺德的广告。广告内容为利顺德供应各类西餐饮用的洋酒以及其他。这则广告透露出，利顺德当时已经成为天津引进西式生活方式的窗口和中心。利顺德三个字来自孟子的格言，利顺以德。从天津这座最早饭店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102岁的卞慧欣，体力允许的时候，还是喜欢坐在书桌前。读书和写字是他多年的习惯。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卞慧欣，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嫡传弟子。读书是他一生的爱好。30多年前，天津学者陆新农交给卞慧欣一本由他自己编辑整理的命名为《时事》的手稿，请卞慧欣代为保管。看到手稿的内容，卞慧欣很是喜欢，于是将书中的内容全篇抄录了下来，并装订成册。 这部手稿至今仍未出版。时事记录了众多天津的时事往事。打开这本书，我们仿佛看到了100多年前那个天津的浮光掠影。在这本书中，关于天津西餐的记录足以让我们体味那个时代的摩登与风华。卞慧欣和他的侄女卞学诊是当年天津卫八大家卞家的后人。卞家曾创立龙昌号、龙顺荣等老字号，富甲一方。当年卞学诊与父母时常是西餐厅里的座上客。
2: 他不是学的是工程，是学的建筑学校。
0: 时间划过他们的容颜，却无法改变他们的味蕾。当年和父母在天津大华餐厅吃过的一道西式小食奶油栗子粉，让卞学诊至今念念不忘。凭着儿时模糊的记忆，他常常在家做这道点心。表面上看，他是对食物的追寻，倒不如说是对时光的眷恋。奶油栗子粉的制作其实非常简单，味道是否正宗，关键就在于栗子和奶油。把精选的栗子蒸熟去皮，再用勺子碾碎成粉。奶油一定要上好新鲜的纯奶油，然后把搅拌过浓稠的奶油挤在清甜的栗子粉上，奶香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栗子也让食客口中多了一份甘甜。这种中和式的味道最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怀想起童年时翘首以盼的样子，纯真的时光仿佛就在昨日。
3: 幸福吗？
4: 看看这个味道有没有跟以前一样。哎，你想来。
0: 共同的经历让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美好给人一种别样的惊喜。几十年后重新尝到喜爱的美食，姐妹们从记忆深处唤出了许多当年的往事。
4: 这奶油栗子粉呢，以前在天津那赵四小姐跟那个还有溥仪的那个婉容啊，经常去吃。
3: 对，
4: 最主要是大华饭店，还有启士林，还有维克多利。
0: 表姐李代君是当年天津著名富商李善人之后，杨学爽是长元杨家的后人。看着鹤发童颜的老人们在一起谈笑风生，这是一种世事洞明的智慧，是坎坷跌宕后的顿悟。不变的味道抹去了过去几十年的风雨岁月，留下的是一种真正被岁月磨砺出的成熟与满足。
4: 咱们难得能见面，我今儿把这铁盒带来了。这是一个天津的收藏家李刚，他是拍来的，正好是我们家龙河的那个海参礼品盒。
5: 他要过去到药铺买药，他给的每一位中药他有一个小贴儿。好，现在一个小贴儿也很值钱。
6: 现在没不给。
5: 过去你装完药那看看药性也就扔掉了，没有人珍藏，现在都是非常珍贵的收藏品。
4: 对，
7: 他还是能够至少能够反映一些信息，那个时候的商场的情况啊，他多多少少有点艺术那个这个历史价值。
4: 而且这
7: 不行，你在那个辽宁路那儿去，还不能还能上他个古玩意儿，
4: 这是拍来的，大概价值还不菲，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那个现在看起来都是能怀念那个年代。
8: 现在什么？
4: 这是一个地标式建筑，你要问那老人谁都知道这个楼。
0: 早在100多年以前，中西文化就已经在天津这座城

事深刻交融。这里不仅有风格迥异的小洋楼，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还有香气四溢的西式大餐。民国年间，天津的一些中餐馆面对弥漫全城的西菜气息，也进行改进吸收，尝试着创制中西合璧的大众菜品，至今仍然深受京城百姓的推崇。

0: 陆学波正把一台旧空调运到即将开业的新店中。这样的小店他已经开了三家，这里是老陆的第四家外卖西餐店。老陆的外卖店大多都不惹人注目，他没有富丽堂皇的门脸，也没有豪华气派的陈设，因为在老陆眼里，真正能让顾客享受到美味才是最重要的。老陆退休前是天津一家著名西餐店的大厨，他还曾经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过四年。特殊的工作让老陆把餐品制作的严谨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1: 行吧。
0: 从美国回来后，老陆自己也开过西餐厅。三年前，在女儿的鼓动下，老陆开了第一家西餐外卖店。生意的火爆让老陆自己也没想到天津人对于西餐的情怀。从那时开始，老陆的生活就变得繁忙起来。
2: 西餐外卖连锁店，
3: 他们说我，你这个老头还挺潮，还什么都会。
0: 老陆的西餐外卖店以俄式西餐为主，还有一些纯黄油制作的西式点心，这些都是老陆从入行第一天起就开始做的，现在他还是一直坚持固守着传统的味道。
3: 纯黄油啊，奶香味特别足，满口喷香。
0: 也是这种坚持让他拥有了一批喜爱这种味道的食客。
4: 来一个红菜汤，
2: 来红菜汤
4: 一碗米，来一个二米饭
2: 啊、哦、
4: 来一个泡菜。
2: 行，你看他坐车的就吃了、那天有一个我估计快70了吧，一个老头老太太买完之后买了个烤鱼龟，吃完了转天过来了，我以为有什么事儿了，哎呀，他说谢谢你啊，可吃着我那个年轻时那个味道。
0: 每天早上6点，老陆的侄子陆志江很早就起来准备小店一天的所需。9点整，所有的人员都到齐了。为了足量供应食客们的需求，小小的后厨里忙成一团。主厨吴俊强和面点师房凯各自准备将熟悉的食材幻化成食客口中的美味。老陆身上有着天津人特有的幽默，
2: 这玩意儿得轻轻轻轻。
0: 他用这种幽默解读着西餐的秘密。
3: 这面包都这么高，他们先高完就亮，刀亮了，刀亮之后它起的就好，它里头那个，你看拉开那风眼啊，都一边大，摔着橘子头顶了，梆摔一下，那是要那个热闹劲儿，那个没什么效果，那个摔面。
5: 要吗？
6: 牛肉，
5: 罐儿焖牛肉，好嘞。
7: 奶油炸串离回家凉了怎么办呢？
5: 再拿微波炉打一下就行，对，马上马上、马上就得了啊。烤肉、火腿、口蘑什么都有，杂拌嘛啊！
7: 来一份俄式火腿沙拉。
5: 火腿。

0: 沙拉哈，
1: 火腿沙拉是老陆店中的招牌菜，几乎是每个上门顾客必买的。对天津人来说，西餐中的这道沙拉早已成为家庭餐桌上的一部分。是百年的时光把中西之味融合在了一起，老陆用最简单的办法把最普通的食材化为美味。土豆不能磨成泥状，而是切成小小的薄片，与胡萝卜、黄瓜、鸡蛋和火腿丁混合在一起，不但交汇出丰富的颜色，也能把不同的口感发挥到极致。对西餐老手来说，沙拉酱必须是自家调制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后，将蛋黄与色拉油混合打发，此中必须加入一点芥末，除了杀菌，还会提供奇妙的味道。
2: 再加点奶油。
1: 这个街边不起眼的小窗口，足以折射出这座城市人们的口味和风格。岁月的积淀，让天津有着中西合璧的味蕾，代代传承的时光味道，投射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味觉惊喜，也饱含着文化与情感组合而成的味道中的天津。

0: 长的小院里，却有着一组不同寻常的永宁微缩景观。这里既有古今闻名的永宁十八景，又有一些让人回味的当地建筑。
1: 想把永宁的景观留在微雕上面，但是他后来就是慢慢的整理，做一些微观出来了，把永宁的古卫城以及十八景都做湾仔楼、古大厝都做一些微观摆在供游人的观赏，也让来永宁旅游的游人有一个侧面的了解整个永宁城。
0: 石狮永宁镇是一座具有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镇，永宁古卫城也是泉州古代规模最大的古卫城，是中国明朝三大古卫城之一。著名的古代泉州航海灯塔就位于这里。因为特殊地理位置，石狮永宁历来为闽东南重要港口以及海防重地。
1: 永宁在我们整个海岸线来说是在东南方向，在永宁这个突出的海面之上可以作为一个海防的前南屏障，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再加上一个永宁的水深，那个海面的水深可以融入了上万吨的轮船，所以说这在永宁建这个古卫城哦，有一个军事的重要位置。
0: 就是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居住着善良淳朴的永宁人，他们打小就听着镇上的老人们细说那些和永宁有关的点点滴滴。
1: 因为永宁古卫城从小在我印象当中，我们老一辈就一直在传说永宁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文化，很多的湾仔楼，很多可以让人游玩的地方。
0: 蔡宗庄和陈锡坤都是土生土长的永宁人，他们对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几年来永宁旅游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这座小镇也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可是永宁镇上地势复杂，小路错综，如果没有当地人带路，并不是每一位游人都能顺利找到那些景点。
2: 现在这个游客来永宁玩哦啊，来了解永宁的下果，就决定做这种，
1: 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永宁。虽然没不一定所有的游客都能找到十八景的地方，但是在他这个微观世界里面就可以找。
0: 让大家通过自己的微缩景观，知道永宁古卫城全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陈锡坤做微缩景观的最初目标。完工以后，他就停不下来了。
2: 我心里就觉得这个古房子这个比较好，像那个套房不好，所以我就不想过去。套房虽然是现在比较宽大、比较新鲜的好样子，但是我觉得到了那里又这就不方便，什么样都不行，然后像是不自由的样子。
0: 陈锡坤是个泥水工，他也没有学过绘画、建筑等专业知识，就是凭着对永宁的一腔热忱，在闲暇时候倒腾红砖石条的边角料，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们打造成了现在的模样。
3: 哎，陈叔，我看到您做的这个微缩景观有好多细节，好像这个是水井的井口，对不对？
2: 这个是大门进去，这个好几层。
3: 一进、二进、三进，是不是？这边还有，哎，这个窗户我也看到，好像咱们闽南这边好多窗户上都有这种石柱哈，两根石柱立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为防盗的，
3: 防盗
2: 小偷什么？
3: 相当于是一个防盗网，就防止小偷爬进去这样。咱们的这个微缩景观的这些材料，像这个石板啊，这些材料都是您专门去找来的吗？
2: 是专门去捡来的，
3: 捡来
2: 自己加工的。
3: 从哪儿可以捡来啊？
2: 因为有些板材厂哦，裁编起来又可以去捡了很多。
3: 就是一些那个废料，是不是？
2: 废料。
3: 因为您自己就是做这个泥水工啊什么的，手边可能就可以看到好多废料。
2: 有些工地上，我们工地上也有，我们
0: 不扫塔等等， 从第一眼所看到的外形、颜色、材料，再深究到一砖一瓦、一门一窗，陈锡坤的微缩景观与真实的永宁十八景有着近乎百分百的相似度。
1: 他陈锡坤就这么一个人，他文化不高，但是他会用心去把这个微观十八景的微观做好，这是才我们永宁人必须向他学习的一种精神。
0: 蔡宗忠说，他从小就认识陈锡坤，那时只是觉得陈师傅勤劳持家，完全没想到陈师傅凭着切割机挥驰便能打造出永宁的小世界。陈锡坤这一颗热爱家乡的心也感染着自己。
1: 我们永宁人很淳朴的，因为我们不懂得用太多的花言巧语来装饰什么，但是我们会用淳朴的手艺把真实的故事留下来，供游客欣赏，或者是供游客来理解这一些十八景的事情。
0: 从2018年初开始，陈锡坤突然萌发了打造永宁十八景全部微缩景观的念头。除去打工的时间，他有空便在院子里倒腾。家里人不理解，这不赚钱的活为何能让陈锡坤如此痴迷。
2: 白天还要去做工具，特别是晚上做，有空两天做很早，家里人不稀奇，他说你搞这种干嘛？这个没有赚钱的，我还要自己去做下去，因为就是说爱这样子，爱这样做。
0: 对于陈锡坤，作为同乡的蔡宗庄却是理解的。永宁人最好客，大家欢迎更多人来永宁走走看看，感受这个海边小镇不一样的生活气息。现在蔡宗庄常到陈锡坤的院子里逛逛，和前来参观的游人聊聊永宁的古今故事。
1: 那些十八景哦，他有的已经做得完成了，但有的还没完工。但是这种必须经过时间与岁月慢慢来，不是说一下子就一蹴而成的。
0: 让永宁人最津津乐道的永宁十八景，现在保存完整的有11处，其中最让陈锡坤和永宁人引以为傲的，便是镇海石公园中的这一块镇海石。
3: 哎，这块镇海石它所在。

0: 位置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哈，我以为只有海边才叫矗立着镇海石。
1: 因为这个石头被海风吹过来，这里是驻海戚继光追杀倭寇，追杀倭寇砸中倭寇的船，那倭寇要逃跑的时候被这个石头砸中。
0: 哦，助了戚将军一臂之力。
1: 是的。
0: 然后呢？
1: 然后这个石头吹到这个朝阳山上，伫立在这个地方已经几百年了。
0: 哦，一阵狂风大作之后，镇海石就从海边来到了这里。啊，所以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块镇海石就是助戚继光将军一臂之力。那我想在这个传说里边，把这块石头和戚继光抗倭联系在一起，其实也表现了咱们永宁人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的这种愿望哈。
1: 对，我们刚才在那个微观的里面呢，有看到这个镇海石，有看到永宁的十八景。
0: 嗯，
1: 还要看到永宁很多什么石头房子，就是因为我们永宁。自古以来是一个海防重地，很需要的是和平。
0: 我知道永宁自古以来就是海防重镇，对吗？所以我们在这个永宁十八景的这个微观景致里边，不论是像镇海石这样的自然景观，还是有一些古民居啊这样的人文景观，其实也都能够看得出来，永宁一直以来都是海防重地。
1: 对。
2: 永宁人对镇海石的美好传说，寄托了当地人对幸福安宁生活的向往。这一份向往通过陈师傅的微缩景观，也会让更多人了解永宁，到永宁走走看看。

0: 风雨飘摇的田间地头，山涧小溪，如果没有蓑衣的守护，不知要耽误多少农事的进度。人人都嫌贫爱富的年代，独独他对苦寒的农户不离不弃，出入相随，使他们能够舒适的劳动。蓑衣可谓是寒门最坚实的铠甲。李树文，宁德市蓑衣编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十几岁便跟随父亲学习鬃编技艺。正当孩童贪玩的年纪，李树文却已经开始初尝匠人的滋味。父亲在给他取名的时候用了树木的树字，在希望孩子长成参天大树的同时，也怀揣着对棕树的一种感恩之情。
1: 那我们原来这个一家子，包括我爷爷、我父亲，我们这不到我这边到第四代了。以前我们家的基本上的经济来源就靠这个手这门手艺维持生活。
0: 天气晴好的时候，李树文喜欢漫山遍野四处走走，亲手择出其中的优良者，为制作蓑衣的工作储备材料。
1: 原来多啊。现在这个用处少料，很多就没种了。这个都是以前的。大路外面呀。
2: 哎呀，大路的，哎呀，
3: 天苗路的，哎呀，你去，咱们去也不经过，咱去也吃多。
0: 松叶长得高，每要爬到树顶才有选择的余地，这无疑是一项危险。制作蓑衣在李树文家就像是一种接力，儿子取材回来，老父亲就该上场了。李树文的父亲李光林今年已经87岁高龄，可常年闲不住的他丝毫没有耄耋老人的状态，手脚依旧麻利，思路依旧清晰。
4: 我父亲他现在80几岁了，就是采这个棕片不敢让他去爬树，其余的那他在家里都会做，都不用我们帮他做，特别的用力的那些他整件他自己几乎都做了起来。他我们在做，他在看看他等于这里又拆掉再来那里这边弄，他要做得好，他做什么东西他要做好。我这个是

把丝丝把它做线，之前所以要用很多线，这种丝扒出来它有长有短，长的就拿来搓，短的就拿来编，好几种。它这一片中扒下来很多很多种用处。

0: 搓线是李光林和老伴儿茶余饭后的必做功课。这些宗师虽然盈盈一握，但又像极了一弯坚固的虹桥，一头连着丈夫，一头连着妻子。搓线也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需要两人的默契配合，几趟周旋，肌肉渐渐产生记忆，并不用刻意的控制就能一气呵成。李光林觉得这个过程十分美好，让他想起了当初对老伴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缝制领口，棕片定位，穿针引线，表里缝线，每一样工序都需要棕线的辅助，因此分清棕线的种类和制作棕线同样重要。
1: 李师傅，其实我刚才看这个蓑衣的编织过程哈，想起来就跟我们普通穿的衣服其实也是道理很类似的，它呢都是由这个纤维做成线，然后编织成面料，再成为一件衣服。那像这件蓑衣上面，我就看到其实是有不一样粗细的线绳给它做成这件蓑衣的。这个位置应该用的是最粗的线。
2: 哎，我们这个位置，这领子这个位置一定要用最粗的线，然后这个丝的纤维它也要好，也要牢固的。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这领子啊。整件衣服就是靠着领子，领子要做的牢，它不会断，要挺得住。它穿的时候，它脖子不会卡住脖子。你做事的话，要整身的动。哦，你卡住脖子的话，做事的话就做不来，人也穿得不舒服。所以特别就是整件这蓑衣的工艺就在这领子，领子能做得好，穿得整天穿在身上舒服，是吧？他说这领子是最关键的，线也要好。
1: 第二后的部位是
2: 第二个部位的，也是重要的一个这工作部位，就是说这个肩。肩呢，它就是说我们农活干农活，上山干农活，它要扁担的锄头啊，还要挑东西回来啊，它都好像都耐磨，所以它线要粗，力数要大，并不行。
1: 所以其实我明白了，就是这种不同位置它的这个厚薄不一样的这种设计，是特别符合这个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习惯。
2: 对。
0: 李光林制作蓑衣数十年，无数条棕线从他的掌尖穿过，摩挲之时手感相当粗粝。大半辈子过去，老人掌心磨下的茧，恰是时光走过留下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印记。而李树文在父亲的影响下，对蓑衣的感情从顺其自然慢慢变成了依恋和不舍。幼时的他经常站在桌前穿针引线，摸索着如何将手下零零散散的棕片织成一件足以遮蔽风雨的蓑衣，这一站便是数十年。
2: 中间的话，就手没那么强，做不到。刚好两个人做的同时都要速度也差不多，刚好转换转换，两个人都能做。如果一个快一个慢的话，做的话等于一个在中间就做不了了，等于这个都要两个人配合的速度啊，各方面的配得很好。
0: 李树文最喜欢和父亲一起合作一件蓑衣，虽然时常被父亲吐槽做得不够精细，但这样的时光总让他有些恍惚，仿佛依稀之间小时候父亲手把手教导他的场景，那温热的体温，那谆谆的教诲闪过眼前，让同样也身为人父的他更加珍惜和父亲相处的时光。如今整个市本村亲手制作蓑衣的人就只剩三两家了，可一件件蓑衣却是无数张承载了父子俩回忆的网，但凡与蓑衣有关的全都在父子俩心里完好无缺地存放着，沉甸甸的。
2: 我已经丢了二十几年了，回来又把它捡起来做，但并不是说要靠这个赚饭吃，就是代表一门手艺，丢得很可惜，要把它传承下去。像我的孩子，我现在也才12、13岁，我偶尔也教他，我们不要你以后去 靠这个东西去干嘛，我们就知道这东西怎么做，怎么有什么用处，什么好处，以前人这个东西来干嘛用的就知道了。我还想把这个这个中制品这一类的东西还想把它做大一点，我们就为了这个手艺能传承下去。
0: 如今蓑衣的观赏性随着实用性的消退而与日俱增。李淑文除了制作寻常的蓑衣、棕垫、香包等产品外，微型蓑衣在他的订单中所占的比例也逐日上升。有很多微型蓑衣跨过一湾浅浅的海峡，为对岸的人们送去一丝慰藉，了解乡愁。当蓑衣摇身成了沟通情感、寄托精神的桥梁，最为欣慰的还是李淑文。这种独特的感受在他心里像糖水一样悠悠地荡漾开来。一如十几年以前，他看着自己帮父亲做的蓑衣为人们挡住一片风雨，那一股甜味儿是全然相同的。

0: 我姓翟，翟秀珍，今年93岁了，我入党已经75年了。
1: 1931年，翟秀珍出生在河北澧县的一个村庄里，在他成长的岁月里，受到了来自党员亲人的熏陶，也是这样的家庭环境改变了他的人生。抗日战争打响后，翟秀珍思想趋于成熟，深刻地意识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只有为人民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这也是他向往党的初心与未来的使命。
0: 要说人民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我都知道，我那会儿小10几岁，人民在那儿家烧杀抢，那么村里打那打了一个仗，一个两人都死在村里头了，就有俩人老百姓给救活了。
1: 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冲击着少年翟秀珍的心灵，从那时起，与身为共产党员的亲人共同抗击日本人，便成为了翟秀珍生活的一部分。
0: 堂兄是游击队队长，嫂子张凤姐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出门办事去的，我都跟着他，好像他这个小勤务员，打枪我会打，不能干嘛，你手打了这，要手腕烧也干嘛呀，都打跑了，打磕伤了，所以我自小的时候我是跟着他们打日本，我这有一个概念，赶着我也当共产党员，我也帮助打日本。
1: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翟秀珍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这也进一步提升了他的思想觉悟。
0: 当时那会儿把日本赶出去，党员工开了，我那会儿想入党，我给张凤姐说讲，我说李大群说是党员，我说我怎么不够啊，你想吗，我说我想啊，我特别想，他说把这我跟你说说，填个表，写了个条就拿走了，过了些日子说已经批你了，批我入党了。
1: 长期与日本人斗争的优异表现，让翟秀珍顺利地通过了党的审查，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深知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更加积极地为老百姓做实事、谋发展。
0: 入党了就在村里头工作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互助组，组织夜校扫盲嘛。

0: 当时的长老先生，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按需分配，按劳取酬，所以当时来话就知道就得奔着那个走。我又一直要求我自己，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到的。51年的时候，我还评过县的先进模范呢。
1: 翟秀珍的工作态度获得了党组织的认可。1955年，由于工作需要，翟秀珍被调到北京负责区街道工作，并先后任职于后勤总部以及毛纺厂党委。1982年，翟秀珍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但他并未放缓步伐，并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发展与建设，也对年轻的党员寄予了厚望。
0: 现在中国发展条件好了，靠每一个人，靠每一个党员，靠每一个人的信心。作为年轻人来说吧，现在必须听党的话，把工作做好。过去来说呀，就那么苦着吧，吃不上饭。农村过去都叫看菜半年粮，一个人三亩地不够吃的。现在来说呢，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屋里的人暖和，吃什么有什么用什么，都有钱。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历经了祖国的风雨和沧桑巨变，诸如翟秀珍这样的老党员心中充满了对党的深情与敬畏。
0: 共产党的主要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现在呀，中国共产党整个这个实现这个目标了。现在咱们在国际上帮多少国家呀，有些个小国冒在世界上大国担当。
1: 作为一名老党员，翟秀珍始终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吃你的吧。好，小心小心。小心
2: 在于田县的大街小巷，有一支由50多位女骑手组成的外卖娘子军，如今已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帕提古丽今天也加入了这支队伍，管理员吴阿里汉开始了暖心的保姆式教学。
1: 你是今天刚加入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3: 是，
1: 这个都不带好。然后呢，骑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速度不要特别快。外卖超市的没事，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3: 我也是过来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师傅他们差不多，他把我教的特别好。不论是他们的安全或者是食品安全，我就会给他们讲的特别细。
1: 看你的这个系统已经开了是吧？你一定要记住这三个店，因为这三个店的凳子比较多。
4: 站到22号，好了。
2: 从戴好头盔到记住哪家店单子多，从系统接单到亲手送到顾客手上，吴阿里汉一路跟着。
1: 你看我已经送到就好了，
5: 很开心。我的愿望是好好跑外卖，提高收入，好好赚钱，好好养孩子。
2: 每当新骑手开始独自配送，看着他们骑着电动车远去的背影，吴阿里汉总会想起自己的来时路。
3: 2015年结婚，一直在家义务弄嘛。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天天待在家里，就是，照顾孩子，然后种种大棚，跟社会没有任何接触的一个状态。
2: 那时的吴阿里汉从未设想会迎来人生的精彩。随着家庭经济压力日渐加重，吴阿里汉心底第一次生出了走出家门的念想。
3: 我毕竟都是初中毕业，然后也没有什么学历，只能在工地上干。那个时候我也就21岁左右。

0: 朋友，身边还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然后在工地上搬过钢筋。当时我就看到了身边跟我同龄的人，就靠自己不同意的能力，就是轻松地找到工作，工资比我的好，就高几倍。然后呢，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只要我们有沟通与能力的话，就找工作这方面就不会那么吃滞。
1: 就在他迷茫之际，科克亚村村委会开设的国通语培训班为他带来转机。吴阿里汉主动报名，系统学习，语言能力稳步提升，眼界愈发开阔，人生也迎来崭新机遇。
0: 我们驻村工作队就平时他们也特别关注我，然后说你还年轻，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挣钱吗？
1: 吴阿里汉迈出家庭的第一步是尝试成为一名外卖骑手，这份选择曾让他备受煎熬。
0: 有一次我就遇到了我的同学，然后就给他去送外卖，我就敲门他就出来了，然后他就这样看我，喂，你在干嘛？你送外卖吗？而且他的表情也有变化，我就听到他的话，还有看到他的表情之后呢，就心里特别难过。我就靠勤劳的双手就挣钱，有什么丢脸的？就那个时候就特别难过。
1: 吴阿里汉想不通，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为什么会丢脸？那几天他骑着车在街上转了很久，直到一位大妈的出现。
2: 有人吗？
3: 你好，阿姨。
2: 你好。
3: 好，身体怎么样？
2: 身体还可以。
3: 你儿子也给我刚才打电话说让我给你买个药。
0: 让我最感动也就是一个大妈，我给她送外卖之后呢，我已经走了，她就后来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她去送药。刚开始的时候说实话我就不太愿意，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吃饭嘛，还是后来想一想，哎不行，那个是老人家，他就不方便下去，然后我就专门下去把药给他送过去。之后呢，看到他的那个小脸，就他不停地给我说谢谢谢谢。
3: 你就一天一次，非常好吃。
0: 加他的微信，然后我就给他说你有什么困难你就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就特别高兴，好的好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事情，是一个送温暖带来便利的工作，也就提高了信心，然后就接手了外卖这个行业。我们送外卖的话，我们就不能一直就坐在一个地方，有担子的时候就跑，没有担子的时候呢，我就在我们县里转一转，然后看一下哪个商铺在哪个位置，哪个小区在哪个方向，定位就记在脑子里的话呢，去散呀，或者是送外卖的。

二是容易引起细菌侵染，使插条或苗木腐烂。高丛蓝莓硬枝扦插时，一般不需要生根剂处理，许多生根剂对硬枝扦插生根作用很小或没有作用。六、扦插后的管理。扦插后应经常浇水，以保持土壤湿度，但应避免浇水过多或浇水过少。在阳光下放置时间过长，水温较高时，应等水温放凉之后再浇，以免伤苗。水分管理最关键的时期是五月初至六月末，此时叶片已展开，但插条尚未生根，水分不足容易造成插条死亡。当顶端叶片开始转绿时，标志着插条已经开始生根。扦插前基质中不要施任何肥料，扦插后在生根以前都不要施肥。插条生根以后开始施入肥料，以促进苗木生长，施肥应以液态施入，每周一次。每次施肥后喷水，将叶面上的肥料冲洗掉，以免伤害叶片。生根育苗期间，主要采用通风和去病株方法来控制病害。大棚或温室育苗要及时通风，以减少真菌病害和降低温度。苗期还应特别注意杂草的控制，以免杂草与扦插苗争水争肥。蓝莓定植。一、定植前的准备。整地。原地选择好后，需修建好道路和沟渠，保证排水通畅，避免原地积水。土壤改良，土壤 pH 值的调节和有机质含量的改善都可以在定植前一年进行，可以通过种植绿肥、施加各种植物残体、巨蟹等，提高有机质的含量，使土壤变得疏松。开挖沟穴，如果在春季定植，可以在前一年的秋季，最迟至初冬，做齐挖穴，等到冬季将土壤冻酥，这样便于定植。定植齐宽一米，高45到50厘米。定植穴上口直径50厘米，深达45厘米。二、定植。定植时期，蓝莓定植时期可以在秋季，也可以在第二年春季萌芽前。秋季定植的苗木根系恢复较早，第二年春季生长较好，但在冬季过分干燥寒冷的地区，成活率会受到严重影响。第二年春季定植的苗木恢复生长较晚，但成活的保险系数较大，一般可以秋季开沟挖穴，来年春季定植。具体到每个园地的定植时期，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园地面积较大，劳动力有限，也可以秋季定植一部分，来年春季定植一部分。如果定植的苗木是盆栽苗，可以托盆移栽，则定植的时间不受季节限制，可以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进行。定植密度，定植行距2到2.5米，株距1.2米。实际的栽培密度可以根据各品种植株大小、土壤肥力和管理水平做适当调整。土壤肥力状况较好、管理水平高的园地，应加大株行距。下层填充。定植穴的深度达到45到50厘米，而栽苗深度显然不会有这么深。挖这么深的穴只是为了改良深层的土壤，
在定植时

对穴中的土壤进行下层填充。若土壤偏黏，在定植穴中要掺入泥炭或腐熟的碎树皮、干草、锯屑等，上面盖十厘米左右的土，以避免未腐熟的植物残体和苗木根系直接接触。也可以在土壤的下层预施少量农家肥或无机复合肥做底肥，并将肥料与土充分混合，上面同样盖一层土，下层施肥，有利于根系向纵深发展。栽苗，沟、穴、土壤下层填充完毕后，即可进行栽苗。栽苗深度应和苗木在苗圃或容器中的深度相当，还要考虑到定植穴内疏松的土壤日后下沉。蓝莓的纤维状根非常脆弱，在移栽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损伤。如果是就地移栽，移出后要迅速栽下，防止吹干纤维状根。苗木入穴后，需将根系理顺，尽量使其分布均匀，然后再覆土，为使根系和土壤充分接触。覆盖根系的土壤一定要用松散的酥土，当覆盖基本完成后，必须立即浇透水，待表面的水分完全渗入土层后，在表层再覆盖一层比较干的松散土壤。栽苗的过程中不必用脚踩实或用工具捣实土壤。定植后管理。一、合理施肥。要使苗木达到一定的质量，合理施肥是重要因素。施肥比例一定要适当，氮磷钾的比例以1:0.5:1为宜，每株每次总施用量约为2元复合肥3克。施肥次数可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在一个生长季中可施肥1到4次。肥料可以是有机复合肥、普通复合肥或化肥，但不管是用何种肥料，切忌偏施氮肥，尤其是在秋季更应避免偏施氮肥。秋季偏施氮肥容易造成枝叶徒长、推迟休眠、削弱抗冻能力。二、水分管理。蓝莓在水分方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耐旱、喜水、怕涝。相对于其他果树而言，蓝莓对土壤干旱的忍耐力是比较强的，但因根系较浅，无法从深层土壤中吸收水分，其综合耐旱能力仍然有限。因此要取得好的收获，水分必须严格控制在适宜的水平，既要充足又不至于过量。通过灌溉合理用水是蓝莓优质丰产的必要措施。在水分控制方面，采收期和幼龄期应与生果期有所区别。采收期和幼龄期可以始终保持最适宜的水分条件，而促进营养生长。生果期在果实发育阶段和果实成熟前，必须适当减少水分供应，防止过快的营养生长与果实争夺养分，以提高产量和品质。待果实采收后，恢复最合适的水分供应，促进营养生长。中秋至晚秋减少水分供应，以利于植株及时进入休眠。三、杂草控制。由于蓝莓是灌木，抗草害的能力较弱，尤其是幼苗期更为严重，因此蓝莓果园杂草的控制相当重要。由于蓝莓对许多除草剂均比较敏感，所以不用除草剂，而最好是采用机械除草或人工除草，或机械除草。

哦，和人工除草相结合。四、土壤酸碱度的调节。土壤酸碱度调节应该在建园前进行，但一般情况下，数年以后，土壤 pH 值还会逐渐上升，所以应人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使土壤 pH 值降低的措施，主要是加入硫磺粉。硫磺粉的施用量根据土壤原有的 pH 值水平和土壤缓冲力而定，越是粘重的土壤，缓冲力越强，沙质粘土、壤质沙土等中间类型的土壤，可以根据土壤的状况做相应调整。五、地面覆盖。地面覆盖有利于保持土壤水分和土壤疏松程度，调节土温，增加土壤有机质和防止水土流失，并可控制杂草的滋生。用于地面覆盖的材料可以是锯屑、碎松树皮、松针、农作物的秸秆等有机残体或塑料地膜等。有机残体覆盖的厚度至少要达到10厘米，最好能达到15厘米。六、整形修剪。对于幼树，整形修剪的目的是促进其尽快成形，提早丰产。对于成年树，修剪的目的是调节其生长与结果的平衡，改善树体的通风透光条件，提高产量、果实品质和连续丰产的能力，延长树体的经济寿命。蓝莓整形没有固定的模式，总的原则是使树冠离开地面，尽量占用较大的有效空间，而又能保证树冠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接受到足够的阳光，达到立体结果的效果。修剪时除满足整形的要求以外，还要去弱留强、抑弱促强。在需要除掉枝条或枝组时，尽量除去弱小枝，保留强壮枝，同时尽量避免植株产生弱小枝，促使其产生较为强壮的枝条，达到以壮枝和中庸枝结果为主的布局。蓝莓采收。蓝莓在花序中开花次序有先有后，果实的成熟期不一致，要分批采收。当果实表面最初由青绿色逐渐变为红色，再转变成蓝紫色到紫黑色时，即为成熟。一般生果期2到3天采收一次，出果和末果期4到6天采收一次，通常供鲜食短距离运输且保藏条件好的，在90%以上成熟期采收，供加工饮料、果浆、果酒、果冻等在充分成熟后采收，供制作果实罐头在80%熟时采收。采摘应在早晨至中午高温来到之前，或在傍晚气温下降以后进行。采摘时应轻摘、轻拿、轻放，对病果、畸形果应单收单放。

米之间。板蓝根耐寒、抗旱、喜暖、忌水涝的生长特性，使之具有清热解毒、凉血、利咽的功效。板蓝根生长能力强，适应性广，在全国各地都有种植，因此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前期种植栽培技术，选地与整地。板蓝根在疏松土壤中生长时，具有根长、光滑且侧根少的优势。在对种植土壤进行选择时，应选择土层深、排水好的腐殖壤土或沙质壤土进行种植。在整地过程中，需对土地深翻40厘米以上，以农家肥为主，复合肥为辅。建议农家肥2000公斤每亩，复合肥或磷酸钙25公斤每亩，硫酸钾10公斤每亩。深翻进行规整，并做平齐或是齐垄，用以播种。播种，在进行播种前，需对种子进行一定的处理，即用40摄氏度的温水对种植进行浸泡，浸泡时间以4小时为宜。浸泡过后，用适量的草木灰进行均匀搅拌。在新疆板蓝根的播种方式，主要以平作穴播为主，穴深1到1.5厘米，侧封土模式，覆土0.5厘米到1厘米。一模6行，株距9.8厘米，行距25厘米，模间距40厘米。采收及初加工。9月底，先回收滴灌袋、地膜，再使用板蓝根专用机械采挖。采挖前7天停止浇水，采挖后人工检视薄膜及杂物，运送至晾晒场。种子收集与处理。板蓝根第一年为营养生长期，有药用价值。第二年为生殖生长开花后，根部木质化，失去药用价值。计划留种板蓝根当年不采收，于次年当大雨等于90浇果的果皮变黑色后，选择在晴天及时收获，清除杂质。板蓝根的田间管理技术，松土与除草。由板蓝根生长特性可知，疏松的土壤有利板蓝根的生长，因此在进行种植管理时，需对其进行松土管理。一般情况下，板蓝根生长构成中需进行3次松土，第一次在幼苗成长为4叶时进行松土，第二次在植被成长1个月后，第三次则在收获前期。在幼苗成长过程中，需对其进行除草，用以避免杂草对其优化生长的影响。定苗，当板蓝根成长到株高4到7厘米时，在基于松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定苗。定苗的植株间距大约在9.8厘米。定苗后需保证土壤的干燥性，用以推进根部下扎，并注意季节性排水工作。追肥与割叶，在板蓝根种植过程中，以大青叶为收获目标时，在管理过程中需对植被进行3次追肥，分别为定植后、收叶后及植株定植后，施以尿素12公斤每亩。在叶片第一次以及第二次收割后，进行第二次、第三次追肥，其肥料以农家肥为主，加以适量的磷钾肥，用以保障植株的健康生长。以根为收获目标时，应注意在植株生长时期施加少量氮肥，生长旺盛时期可割一次叶片，在秋后对根部进行收获。病虫害防治，板蓝根作为一种常见的中药材，主要病虫害有白粉病、霜霉病、菜青虫，需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合理防治。白粉病主要危害板蓝根的茎叶，使叶片枯死，常因氮肥过量、植株密不透风、高温低湿等情况下植株易患病。防治方法，加强田间排水，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在患病初期，利用辅美辛或粉溴宁可湿性粉剂进行喷雾防治。霜霉病对板蓝根叶部以及叶柄具有危害性，患病初期的叶面处有黄白病斑，叶片逐渐变黄，最后枯萎，植被茎杆与花梗受到一定危害。防治方法，避免近连，合理轮作，通风排水。在患病期用25%凯润乳油和40%的乙磷铝可湿性粉剂交替防治。

水稻播苗机械移栽技术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项水稻栽培新技术，它具有在移栽过程中不伤苗、不伤根、无缓苗期、根系生长快、低结位分裂、成穗率高等优点，从而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水稻播苗移栽机保留了机械插秧和抛秧技术所具有的优点，从根本上解决了水稻播盘育苗成行机械化作业问题，是水稻栽培技术的一项新突破，也是目前水稻生产实现优质高产最理想的技术之一。目前我国通过鉴定已经批量生产的水稻播苗移栽机主要有人力手动式、手扶机动式和乘坐式三种。 2ZB430 型手动播苗移栽机是一种完全靠人力推拉的简易机具，能保证移栽深度和行距一致，株距要靠人来控制，劳动强度较大，一个人作业每天可栽植0.12至0.2公顷。 2ZBM430 型手扶式水稻播苗移栽机行走部分采用双轮驱动，一次可栽植4行，作业效率为每小时0.11至0.15公顷，非常适合小地块作业。 2ZB630 型乘坐式水稻播苗移栽机发动机采用 KD178F 风冷柴油机，功率4000瓦，每分钟1800转，独轮驱动船板仿形行走方式，分置式双曲柄连杆加式移栽部件，栽秧行距300毫米，一次可栽植6行，栽秧频率每分钟120至140次，作业速度每秒0.3至0.5米，工作效率每小时0.2至0.3公顷，栽秧深度可以在0至30毫米之间，用升降杆进行无极调整。乘坐式水稻播苗移栽机适合在较大地块作业，是目前主要推广的机型之一。2ZB630 水稻播苗移栽机由发动机、转向盘、牵引架、秧箱、离合手柄有结合、分离、制动3个位置，定位离合手柄有离和合2个位置，可以控制移栽机构的运转。变速手柄有5个不同速度档位，高速档用于移栽机在陆地上行驶，4个株距档位间的过渡位置为空档。在空档位置时，移栽机不能前进，但可以用于观察移栽机工作部分的运转状态。4个株距档位用于移栽作业和路面质量较差时行驶。秧箱左右横向移动至端点时开始纵向送秧，纵向送秧由台坝推动推杆，送秧棘轮向下转动1尺，在回位弹簧作用下回位，完成一次纵向送秧过程。运秧部分是链条上固定多根钢丝形成钢丝帘，拨盘放在钢丝帘上，
链轮转动，带动钢丝连运动，同时带动拨盘运动。移栽机工作时，当央盘运动到链条下部时，开始摆放下一个央盘，保证两个央盘衔接，实现了连续送央。装有取央夹的栽植臂，模拟人工栽植播苗的方式，在双曲柄及

白杆的作用下，按照特定轨迹旋转，在上指点处加苗，下指点插苗，完成移栽动作。移栽机第一次试车前必须加注润滑油，向发动机底盘加入大约1000克 CC15W 40号柴油机机油，然后用检油尺检查是否符合标准，打开行走传动箱加油口盖，往箱内加入4000克左右30号机油，一直加到油尺平面中间，从油尺孔向工作传动箱内加入4000克左右30号机油，检查油面高度到油尺平面中间位置，向每个链箱加入0.5千克左右30号机油，将栽植臂夹子转到最低位置，打开栽植臂注油塞，用注射器向每个栽植臂注入优质里基润滑汁，向转向机齿轮涂抹里基润滑汁，涂抹时要转动转向机，向上滑道央箱支撑滚轮、送央棘轮、转向机万向节、升降杆、过梗器、链轮、链条、夹子护套内销轴等处滴注润滑油。机器试车前及每次作业前要按下列步骤检查机器。首先检查所有紧固件，特别是固定柴油机、动力架、牵引架前端转向座及工作部分的连接件不能有松动和脱扣现象，检查栽植臂左右不窜动，检查燃油情况，如燃油不足应加入适量0号柴油。为安全操作机器，水稻播苗移栽机贴有安全警示标签，为操作人员提示重要的安全信息。操作人员见到安全警示标签时，应警惕可能发生的伤害，仔细阅读下面的文字信息，并告知其他人员注意安全。整机试车前将离合手柄、定位分离手柄置于离的位置，变速手柄置于空档位置，检查转向机是否灵活，将手油门放到最大位置，启动柴油机，将柴油机调到低转速状态，将离合手柄、定位分离手柄先后置于合的位置，观察工作部分运转情况，无异常时逐渐加大柴油机油门并控制在适当转速，不断变换定位分离手柄的离合位置，试运转10分钟，观察工作部分的动作，要求结合可靠、分离彻底，所有栽植臂运转状态一致，央箱移动到左右两端极限位置时，夹子正好对准边行穴孔，纵向送苗链条每次送秧时向下移动一排穴孔，所有转动部位运转灵活，无碰撞卡滞现象。然后将定位分离手柄和离合手柄先后搬到离的位置，
塞直臂夹子部位应停在委托板上方。移塞机不适用于道路交通法，所以不允许在公路上行驶，只能在转移田块时田间短距离行走。为了保证操作安全和作业质量，移塞机在作业前要进行检查调整，调整时必须在柴油机熄火状态下进行。当三角胶带松紧程度适宜，用手指能按下1.5至2.5厘米的距离，离合手柄在结合位置时，如果柴油机动力不能传到行走传动箱，或者在分离位置时，柴油机动力不能切断，出现这两种情况，需要调整摩擦离合器。调整方法是：打开离合胶带轮端盖，拧下螺母，用增减垫片来调整。如果动力不能传递时，减少调整垫片；若动力不能切断时，增加调整垫片。重新安装后再进行试验，仍不能正常工作时，应更换摩擦片。栽植臂夹子每次经过送秧滚时，都应对准拨盘血孔中心位置，如没对准需要调整。调整方法是将空秧盘放在秧箱上，转动送秧棘轮，使秧盘进入送秧滚，松开曲柄紧固螺栓，调整栽植臂夹子，使其对准血孔中心位置，然后紧固螺栓。如果栽植臂整体偏移，可以松开移箱轴两端驱动臂，夹紧螺母，通过调整秧箱位置来解决。调整好后拧紧螺母。移栽机工作时，每次送秧棘轮转一个齿，如果出现卡齿现象或送秧不到位，需要调整送秧拉杆，取下挂板弹簧，拔出销钉，调整送秧拉杆。送秧拉杆伸长缩短都会导致送秧不到位，应反复调整。挂板弹簧弹力不足，送秧拉杆不回位，需要更换弹簧。拉起送秧链条，有1.5厘米的距离为适宜。送秧链条张紧度过松或过紧，都会影响送秧质量，需要调整。调整时松开链条定位螺栓，调整左右侧板长槽位置，保证链条松紧适度，运转自如。调整秧盘导向板上的支撑块长槽位置，保证中间链条与两侧链条张紧度一致。当栽植臂下曲柄轴在垂直向上位置时，上曲柄轴应向后方向水平上倾15度角，如不合适需要调整。松开上曲柄轴固定螺丝，调整曲柄轴向上倾斜的角度达到规定的位置。播苗移栽与普通插秧不同，需要特殊的秧苗，为保证机器获得满意的工作效率和作业质量，要根据水稻播苗育秧指南培育秧苗。育苗苗床地要选择无污染平坦的园田或稻田做苗床，苗床浅耕整地，坝隙整平，
并用滚子

加实，床面要求上虚下实，一平二净。播苗移栽机使用拨盘长586毫米，宽283毫米，穴孔深17毫米，横排14孔，纵排29孔，正交排列软塑拨盘。用2BB14型水稻拨盘育秧播种机播种，先将拨盘每孔均匀撒施1/3至1/4营养土，再用播种器每孔播4至7粒稻种，然后用土将种子盖上，依次摆放在平整好的苗床上，用木板将土压实刮平。特别注意，盖种子土绝不可以超过拨盘上平面。移栽前要提前把秧盘浇一遍水，水量不宜过大，用手能把秧苗轻轻拔出即可。播苗移栽的秧龄在28至30天，苗高80至160毫米，秧苗高度超过160毫米时，需要用剪刀剪掉高出的部分。起盘时不允许挤压秧苗和卷曲秧盘。秧盘底部如果有串根或有泥块粘连时，要清理干净，确保拨盘底部干净平整。秧盘上面不能有土或串根，拨苗土不能高出拨盘上平面，秧根要在拨体内盘结好，拨体不散块。运输秧苗时要把秧盘装在秧盘架上。拨苗移栽机需要的本田条件与传统插秧相比，对整地要求比较高，整地质量直接关系到移栽机的作业质量。旱整地就是在大田灌水前，用翻地犁或旋耕机将土壤翻转搅碎，要达到土碎田平。无论使用翻地犁还是旋耕机，作业时深度控制在15至20厘米之间，尽量避免过深，要耕深稳定，残茬覆盖率高，无漏耕现象。耕后灌水，然后用坝浆机坝隙整平。水整地就是灌水后用水田联合整地机一次进地完成旋耕、打浆、坝平等项作业。整地作业后要清除田面残留物，要求地表平整，高低差不大于3厘米，无残茬，水面深度最多不超过3厘米，土壤泥浆沉淀到能稳定固定拨块，并且在移栽过程中不使拨块变形为宜。根据各地的农艺要求不同，土壤不同，沉实时间也不同，沙质土需沉实1至2天左右，壤土需要沉实3至4天，粘土需要沉实4至5天，火山灰土需要沉实6至7天，不沉淀的土壤限制使用。移栽机在到达作业地点后，先更换水田轮，用支撑杆支撑动力架，卸下运输胶轮，换上水田轮。一定要注意水田轮的安装方向，叶片立筋应朝后。换上水田轮后，严禁使用高速档行走。卸下尾轮后，驾驶员踩下过梗器，
使过梗器吊钩吊起船板，让机器缓慢进入水田。进入水田要检查机器运转情况，空转5至10分钟，先低速运转，然后高速运转，同时根据水田情况调整移栽深度，在向央盘托架上装央盘时，应以先上后下的顺序进行装盘。装央时，将央盘放在央箱上，转动送央棘轮，使央盘进入送央滚，让央盘的第一行波苗对准央爪。装完波苗，操作移栽机，开始进行移栽作业。在作业3至5米后，应停车，检查移栽波苗的株距、移栽深度等是否符合农艺要求。如不符合要求，需要进行调整。机器移栽株距有140毫米、170毫米、190毫米、220毫米4个档位，可以根据农艺要求，通过变速手柄的不同档位来达到相应的株距。移栽深度可以在作业的同时通过调整杆来调整。机器工作状态确定后，再进入正常移栽作业。作业时需要根据水田的大小及形状，考虑行走路线和转移地块时的进出路线，尽量减少空室形成和人工补苗作业量。移栽机进入水田后，行驶到第一趟位置，在田埂一侧留出1.9米的宽度。移栽机央箱距后面田埂也要留出1.9米的宽度，开始移栽作业。第一趟作业时，要与田边始终保持1.9米的宽度。到田块另一侧距离田埂1.9米时转弯，进行下一趟作业。移栽作业到倒数第二趟时，要观察所剩秧田的大小。如果不足一个工作幅宽度时，应在转弯后取出靠田埂一侧若干盘秧箱内的秧苗。这一趟移栽行数可以不足6行，为最后一趟留出一个工作幅宽度，以便围边作业正好移栽满整个田块。围边作业时，移栽机不要离田埂太近，以免秧箱与田埂碰撞。驾驶员要熟悉机器性能，按预定作业路线行走。移栽机作业时行走要直，各行间隔要一致。机器正常作业时要控制好油门位置，保持发动机转速稳定。移栽机作业到地头需要转弯时，要先将定位离合器搬到离的位置上，然后及时转向。此时移栽机不准作业，待转弯后与前一趟秧苗平齐位置再继续移栽作业。移栽机作业时要使船板底平面与地面充分接触。完成一个田块作业后，转移地块时，如果田埂过高，不能强行通过，要用铁锹把田埂铲平。驾驶员加大油门，用力踩下过梗器脚踏板，使秧船前端翘起，通过田埂到下一个地块继续作业。播苗移栽机是自动输秧和移栽，喂秧手的主要任务是从秧盘架上抽出秧盘并喂入到输秧滚上，要求盘与盘之间衔接良好，
同时在作业过

过程中注意调整移栽深度，机组人员衣服穿戴要整装，以免卷入传动机构造成事故。如果移栽机在作业中需要临时停车，在停车前必须先将离合器手柄搬到离的位置。移栽作业过程中如果有冲倒或者掩盖已经移栽的秧苗现象时，说明稻田里水太多，应适当放慢作业速度或排掉过多的水。对移栽机要按时进行维护保养，这是延长机器使用寿命，减少故障，使机器始终保持良好工作状态的重要环节。班次保养也叫日保养，就是每天作业结束后必须在当天用水把粘在机器各部位，特别是秧箱、送秧链条、栽植壁上的泥水和脏东西冲洗掉，然后用布擦干，将变速手柄放在中间位置，定位分离手柄在合的位置，按机器使用说明书标出的所有注油孔都应注入机油，回转部件、滑动部件、钢丝类涂油后防止生锈，检查栽植壁夹片是否变形，如有变形需要校正或更换，将曲苗夹子处于合严状态。每个移栽季节作业结束后要认真清洗机器，用布擦干，将移植壁曲苗夹子处于合严状态。所有运动部件、金属件涂黄油防锈，链条、秧箱、支撑滚轮等处注润滑油。移栽机最好存放在库房内，将变速手柄放在空档位置，各操作手柄置于合的位置，用支撑杆将前轮支起。在室外存放要选择通风良好的场所，罩上防护罩。了解水稻播苗移栽机的结构性能，熟练掌握使用维护保养知识，是延长机器使用寿命、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效益的关键。

0: 凌晨一点，在山东省昌邑市一个生姜交易市场已经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帮小妹也如约而至。
1: 房大姐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可是找您不容易，我没有想到这个市场这么多人。
2: 可大了，这个市场这是昌邑这最大的那个宏达市场。
1: 您今天这是拉过来了多少啊？
2: 1000多斤吧。
1: 您现在这是在等着准备做什么呢？
2: 等着这个姜贩子过来给我打价。
1: 哦，他们会主动过来然后来看看价格怎么样，给价了吗？
2: 给的价格不合理，没卖。
0: 山东省是我国的生姜主产区，2020年种植面积170多万亩，约占全国1/3，产量600多万吨，约占全国一半。仅昌邑这一个交易市场，2020年成交量就达160万吨。
1: 最近价格怎么样呀？
3: 价格不是很好，柚子姜是2.8块，
4: 咱先以自己在落。
1: 这些姜都是发往哪里的呀？
5: 咱一般是发往东北市场，沈阳啊、哈尔滨呐、丹东啊。
0: 姜农在卖姜的时候，价格谈拢以后，一般先要进行清洗，然后再过秤。方小妹在市场大致了解了一下

0: 市场行情，目前生姜的价格每斤2到3元不等，而在去年十月，生姜的价格最高达10元一斤，后来逐步回落。由于市场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姜农一般都分批售卖。再过2个多月，今年的生姜就要收获了。因为储存空间有限，姜农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把去年的生姜卖掉，为今年的生姜留出存储空间。
1: 一个八毛，
2: 便宜了，
1: 都便宜，行，我给换。
2: 太便宜了，你涨涨吧。
1: 便宜说那行，这太多了，
2: 1.8块太低了，俺不卖。人家好的2.8块，咱这个姜嫂差点你不得2.56块、2.45块。
3: 那如果按他说的1.83块能挣到钱吗？
2: 1.8块挣啥钱啊？你看你给打个什么价？
4: 你说颜色就不行，达标吗？
2: 啊，他为要那种颜色，
3: 颜色您觉得什么样的是达标的呀？
4: 亮色吗？
2: 亮，
3: 这个不亮吗？
4: 不行。
0: 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房瑞珍的生姜最终以2元一斤的价格成交。虽然这个价格远远没有达到心理预期，但他已经顾不上了，因为今年地里的生姜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求助农户房瑞珍，50岁，山东省平度市新河镇吕家集村人。求助问题：生姜黄叶。
3: 方大姐，哪边是您的姜田呀？
2: 这个就是啊。
3: 这上面这是黑的，这遮阴网吗？
2: 遮阴网啊。哦，它就吸阴这个大姜啊。哦，
3: 这面积可是不小啊，
2: 9亩地。
3: 哎，说实话，就是之前我只在就是市场上见到就那一大块一大块的姜，我头一次见就是姜是这样长出来的，它的叶子是这个样子的，植株长得就像竹子一样，尤其是这个茎一节一节的。
2: 对。
3: 然后这一大片在一块儿吧，又特别像芦苇，
2: 像。
3: 方大姐，我现在一蹲下一闻，它是有淡淡的姜味儿的。
2: 有。
3: 为什么叶片上会有个姜味儿呢？
2: 这个茎杆儿和这个叶片都有个姜味儿。哦。嗯，这个姜这两天有毛病了，你看这个叶子发黄了。
3: 发黄？
2: 你看它发黄了，这个颜色。往上也变窄了，变小了。你看，好的叶片是这么长，
3: 这个叶片很大很宽，颜色是墨绿色。但是这个叶片吧，它就是像嫩绿，但是偏黄。
2: 这段时间，长姜是最快的时候，可以说有几天不进来哈，这地都变个样。哦，
3: 就是这2个月份，
2: 就拿产量的时候了，也到最后。
3: 那确实是，如果发黄，那肯定不行。
2: 往年这个大姜拔出来以后就大片儿，今年三两天拔出一颗来都很小小片儿。我拔给你看看。
3: 嗯，好。哦，看到了，哇。哦，原来姜是这样生长的。之前一直以为就是在市场上卖到的那个姜就是它的根，但是发现下面还有根。
0: 生姜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属姜科姜种姜属，原产于东南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生姜扮演了多种角色，它既是调料，又是食材，还是一味中药。《本草纲目》中关于生姜有这样的描述：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其利薄矣。民间也有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的说法。但我们平时吃的生姜其实是根状茎，还没成熟时根状茎是白色的，上面有紫色的鳞片，成熟以后就变成黄色。
3: 大姐，我们的姜是什么时候种的呀？
2: 清明节左右。
3: 那什么时候收获呢？
2: 一般在霜降以前。
3: 就其实它生长期大概有5-6个月的时间。
2: 对，
3: 我们姜种下去是一个个种子种下去的吗？
2: 这么一块姜，把它掰开以后啊，得育成芽，然后得摆在里面，就这么一块姜，然后就长这么一片姜，因为下面长这个就是个老姜母。哦，
3: 然后老姜慢慢长出来的这些。
2: 对，那个老姜长出来又发了芽以后吧，就长出这一个二亩子。二亩子长完了以后，那又长了这个儿姜。儿姜从这个连接点，你看又出来以后，这叫孙姜。
3: 孙姜
2: 就像咱人这个祖辈分一样的。
3: 哦，之一。
2: 对，3000斤，3块钱一斤的话，多少钱？9000。那这9亩地多少钱？
3: 8万多块钱。
2: 8万块钱就这么没有了。
0: 房瑞珍介绍说，种植生姜不包括人工，每亩地的成本在13000元左右。如果今年的亩产量只有6000斤，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基本上就不赚钱。今年种植的生姜出现黄叶的问题，而去年的生姜还有3万多斤没有卖掉。

0: 随后他带着帮小妹来到储存生姜的地窖，房瑞珍的丈夫正在给地窖通风。
1: 看看，这是姜窖。
2: 对呀，
1: 这不是一个没有水的井吗？
2: 从外表这么一看，像那一口井，但是下面都有三个洞子，下面都储藏的姜。
1: 这么深啊？
2: 六米多呢。
1: 那您这姜是怎么运下去的？
3: 是丢。
1: 对。那人呢？
2: 人也是
3: 那个
2: 钩子上的有个安全带绳，下去。
1: 安全吗？
2: 安全，没事。我带小林下去看看。
1: 可以先让一个摄像老师下去，这样的话他在下面能够拍一下。
0: 地窖因为长时间封闭，里面二氧化碳的浓度过高，会有一定的危险，所以在进入地窖之前要先进行通风，然后点燃一根蜡烛沉到底部，看蜡烛会不会灭掉，如果长时间不灭就可以进入地窖。
1: 慢点，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哥他这样行吗？
3: 行，你扒住了就行。
1: 慢点慢点，小心把胳膊肘收进去。吓人吗？
4: 啊，没事，挺好的。这边
1: 我现在两个腿有点打软，
5: 我不敢迈出这一步。
1: 好，可以了。
2: 那个女儿，
5: 哎呀妈呀，
2: 慢点。
6: 哇，这下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好凉快啊。
1: 下井的时候我当时真的紧张到不行，我到了最下面我才意识到我浑身就出了一身汗。洞口是窄的，下面是大的，就像一个花瓶一样。
2: 对，其实下来还是很舒服的哈。
1: 这里面是一直都是这个温度吗？
2: 对，
1: 保持在多少度？
2: 一般在13-14度吧。
1: 这有三个洞口。
2: 对，三个洞。
1: 然后我看这盖了一层塑料布，塑料布上面又盖了一层土。
2: 这个是为了保湿度吗？一层浆吧，放一层沙，也为了保住这个大浆的颜色好看。
1: 我拿一块看看吧。
2: 可以。
1: 它为什么发出来这么多新芽呀？
2: 它温度合适了，再一个这井口经常把它开开以后啊，它就里边就有氧气了，它就容易长芽子。
1: 就长芽子也没问题是吧？
2: 没问题，卖的时候有时候它也不嫌弃，太长的时候它能给你长掰了去。
1: 都是要储存一段时间再卖出去是吧？
2: 它根据价格，如果说你一出浆的时候价格可能贵，有些人可能要卖掉一部分。现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储存去放起来，那个价格才会贵。这一年当中谁也不知道啥价格。
0: 去年冬天生姜的行情非常好，房瑞珍就卖了一半，剩下这一半本以为能卖个更好的价钱，却没想到价格一路走低。过去几年生姜的价格总体来说还算不错，房瑞珍也赚了一些钱。前段时间趁着农闲，他就把家里重新装修了一下，现在还没有完工。上大学的女儿正好放暑假，就在家里收拾屋子。临近中午，王大姐准备了几道特色菜给帮小妹尝尝。
2: 用糖拌一下，再就是用凉拌一个，把它切成这么片儿，薄一点哈。

0: 钟声将以前，房瑞珍和丈夫都在城里打工，可一场意外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
1: 2011年的时候，他出了车祸。
2: 啊？
1: 就是。
2: 身体不行，别耍了。
3: 当时中午吧，我出去吃饭，正好在路口上，就有个大人车撞了。
1: 好了以后吧，他就是好像脑震荡似的，就是一那个他头疼。你说骑个摩托车上个班上啥，他那个脑袋不行啊。从那时候开始哈，他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本身话语不多的人哈，变得更少言寡语。
3: 反正当时吧，就是家里吧没大有钱去洗地的吧，心里有点压力，不是好像都一样吧。就不也说话，
4: 他晚上呢就是更加容易去说梦话，也感觉他的话就是更加的少了。
5: 你有没有试着去多跟爸爸聊聊天？
4: 我一直会跟他去说话的，像我当时是在平都那边上学，就是他接送我的时候一直都会说话说话说话。
1: 后来我俩就想，能不能看别人那时候那个大江最贵的一年是到了10块钱，我家我哥我姐是他们中奖，然后就问了我二姐夫，然后说我这地方能不能种姜啊？本村的人说不能种，十几年以前有人在这做过示范，就是做过试验，说种不了姜。
0: 尽管村里人都觉得他们这里不适合种姜，但房瑞珍还是决定尝试一下。在亲戚的帮助下，他们第一年试种了3亩，亩产量约5000斤，这让他们信心倍增。随后几年，他们一边总结种植经验，一边扩大种植规模。
1: 出姜的时候啊，那种累啊，怎么形容？就咱家那个土炕嘛，你都上不去。
5: 怎么能累到一个那种程度？
1: 那你砍完苗子得装笼子嘞，套笼子然后再抬出去，他再装车里，车里再下轿里。每餐晚上回来，这个衣服直接不脱，就脱不了，脱了穿不上，
5: 疼成那个样子，
1: 就浑身疼。
0: 种姜虽然非常辛苦，但也有收获的喜悦。尤其是生姜价格比较好的时候，
1: 我俩最贵的时候，那时候卖到9.89块6，反正一车姜那时候就好几万。
5: 当时心情怎么样？
1: 啊，心情特好，哎，那种感觉哈，感觉这几年种姜没白种了，终于也叫咱养到好时候了。
3: 非常高兴的就是吧，1万6000块钱。
1: 啊，在市场上那时候卖吃的啥也有哈，你想吃啥，买买。
0: 可是生姜市场的价格瞬息万变，去年还9元多一斤，今年已经跌到2元，再加上今年种植的生姜出现黄叶问题，这让吕东升打起了退堂鼓。
3: 我不想种了，我想出去打工嘛。
1: 价格一高就高兴，价格一低就不想种了，那种
5: 比较情绪化，
1: 接着就不想种了。
5: 那大姐您是什么想法？
1: 但是我还是坚持想种，它不可能光低。老农民说起什么话来？庄稼不收年年种嘛，哪怕不多种少种也是年年种。谁能看低明年的行情，对不对？我觉得还是种比较好。
0: 在是否继续种姜的问题上，夫妻俩各执一词，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房瑞珍迫切需要找一个高手帮她解决黄叶的问题，让丈夫重新找回信心。
6: 关于大胚土的早晚和深浅的，咱之前都给大家讲过，那今天重点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胚土的这个形状的问题。这个大姜呢最好像这样啊，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就是要把这个土呢都要培上来，它需要一个有效的盖土深度，这个大姜的片型才能好。我是魏凡凯，关注我，带你学习更多大姜标准化管理技术，让你的产量更高，品质更好，风险更低。
0: 乡土专家魏凡凯31岁，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魏家柳沟村人，种植生姜10年，合作社种植面积1000多亩。
5: 咱们这是在录的什么呀？这是
6: 现在很多人这个管理上不是很科学，我们吧就成立了一个账号，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吧，我们就拍了一些我们的经验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吧，共同探讨学习。
5: 可以看看吗？
7: 可以可以，这是咱们现在粉丝已经达到2.1万了。哦，对，
5: 点赞量也好，
7: 点赞量也很高，而且每个视频的观看量、点赞量都是非常高的。
5: 就是大疆遇到的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浇水啊什么这些细节的都有啊。
7: 对都有。哦，
0: 魏凡凯2011年大学毕业就开始种植生姜，他是科班出身，又非常善于总结，很快就掌握了一套生姜标准化种植技

0: 数。目前合作社生姜种植面积1000多亩，亩产量15000斤以上。在他的带领下，当地有很多年轻人也回到老家，跟他一起学习种植生姜。
1: 整天笑眯眯的，再大的事都憋在心里。
2: 全家31，都以为他是算算这个老手了。
3: 技术上厉害。
4: 针对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很严谨，得论证很多次之后，才那个去给你出个结果也好，给你出个方案也好。江东也很热情，魏老师也是真是不把自个当外人。
1: 经常给他做棉裤，做棉袄。
5: 魏老师，您这带的都是什么呀？
6: 这些东西啊，一会儿就知道了。
5: 一会儿就知道了，行。
6: 先卖个关子。
7: 方大姐，大哥，你好，
8: 你好，你好，
7: 这给您请的专家魏老师，这方大姐，
8: 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6: 哎，嫂子好。
7: 让魏老师帮咱来看一看。
8: 谢谢你，花钱。
6: 哎，等，再穿上鞋。
8: 这鞋底不用带。
6: 带上安全。
7: 啊，这鞋套。啊。需要带是吗？在生姜
6: 这个得带。平时出去吧，这个经过不同的地块，它可能这个有些病菌呀，还是，以防万一嘛。哎呦，这叶子黄的挺厉害。
8: 对呀，7-8天的时候吧，哈，有那个症状，不过现在看着严重了，这几天。
6: 1234567，留意过这个现在是黄了几片叶了吗？
8: 没留意啊，这是往地里这边干活一看，我看这个鞋都发黄了。
6: 你数数，应该在7-8片上。刚才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数叶数？
8: 啊，对呀、啊。
4: 哎，提起来为什么在数叶子？哎，这个看大疆的黄叶，不去看黄叶，为什么在数叶子？那种感觉就有疑问。
6: 你这种多少年姜了？
8: 种9年了。
6: 知道不知道这个叶子是几天长一片叶？
8: 不知道啊，谁知道啊？
7: 这个还有讲究呢。
6: 有讲究，我先看看这个嫂子这个种姜水平到什么程度了。一般来了，先测验测验。
8: 就知道大姜就是每，它几乎每天在生长，咱长几个月真不知道。
6: 为什么要数叶呢？因为大姜的生长啊，它是有既定的这么一个生长规律。以前吧，这个种姜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没有头绪，因为你甚至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你就不好去找这个问题的根本。你看啊，刚才数了几棵，这基本上都在8个叶左右啊。正常的气候啊，各方面比较适宜的情况下，大约在3天左右能长一片叶。
8: 3×8=24天。
6: 是，对对对，啊、就是不是你说的7-8天。
7: 也就是说，大姐还有大哥这儿问题已经出现20多天了。
6: 对，您能看出来上边这3-4片叶开始怎么着加重？实际上，他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这个就需要考虑什么？你24天前后那一阶段你是有什么操作引起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说那一段时间的操作引起呢？首先来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叶子就是没有任何病斑，可以说是全地块这不都是这个样吗？那就说明它不是侵染性病害。侵染性病害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什么？它有典型的发病中心向周边扩展。那么再一个，它是有典型的这个病征的。你比方说炭疽病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斑，然后白星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斑，而且从发病中心到周边扩展的这个过程，每一个叶上它的病征是一样的，病状也是一样的。
0: 植物的病害一般分为2种，一种是侵染性病害，一种是非侵染性病害，也叫生理性病害。它是因为生长环境不适宜所引起。房瑞珍的生姜出现大面积黄叶，乡土专家首先排除了侵染性病害，初步判定是一种生理性病害。那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6: 大赔啥时候大赔的？
8: 赔了有2-3天了吧。
6: 24天前后，看你那小赔是啥时候，是不是在那个阶段？
8: 是。
0: 生姜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完全避光的环境，所以它需要不断盖土才能有足够的生长空间。这个盖土的过程就是培土。一般来说，姜农会培土3次，前2次培土比较浅，叫小培土；最后1次培土比较深，叫大培土。乡土专家首先检查了3次培土的时间和深度，以及培土的方式，都没有发现问题。
6: 这个粘蝇网这是早就上了的是吧？
8: 早就上了。
7: 什么时间上的呀，大姐？
8: 清明4月5号，再加上除窑是20天，差不多
7: 4月底啊，5月1之前
8: 啊。
7: 这个跟遮阴网也有关系呢？
6: 高温它会影响它的这个生理机能，有些时候也会影响。那这样如果说遮阴网它早上，而且它上的是比较严实的这种，就可以排除这个遮阴网的问题，光照的问题。
0: 生姜天性喜阴，不耐强光，如果没有及时安装遮阴网，由于七八月光照比较强烈，长时间暴晒之后，生姜的叶片也会发黄。
6: 咱这块地这是种了几年了的？
8: 这是第三年了。都说是三年一换地嘛，我就怕自己有地，我就三年一换。
6: 三年一换的话，也不至于说是因为连年这个重查导致这个什么养分缺失啊，或者什么原因，可以排除这个重查的问题。
0: 连续排查了几个造成黄叶的因素，都没有发现问题，乡土专家也有点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生姜大面积黄叶呢？
6: 舍得吧，舍得咱挖出壳来看看。
8: 可以啊。
6: 行，还要靠排除这个根系是不是受影响。你看看那个黄的厉害的，找个黄厉害，它比较有代表性。
8: 使劲。
6: 这个地吧，有点拔尖。
8: 断了，你再往。
6: 要看看根系哈，把根挖出来。
7: 给魏老师看。
6: 你看还是比较瘦。咱。
7: 我帮您拿着。
6: 地头上吧，我还是要冲一冲为好。平时啊，管理还是要上上心，基本上建议就是3天一看叶，7天一看浆啊。这样才能确保整个过程当中就不会像刚才嫂子说的这种20多天的问题了，其实才发现。
8: 不会看就是。
7: 下次大哥和大姐就记住了，知道怎么判断了。
8: 跟魏老师学了一招，明年再种姜的时候，我最起码知道3天长一片叶。
6: 来，我给冲冲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根系？
7: 哎，怎么断了呢？根就是这么脆弱吗？
6: 来，
8: 怎么都掉了？
6: 这就叫被烧呢。
7: 啊，
6: 被烧的啊，
3: 有点瘪实的。
8: 那你看这一个也是，你看，
7: 就这些根系是白的，这个根就是您说的烧，是有点发黄的。
6: 你是这个白的这种哈，你拉一下，它是有一定的韧性的，是吧？
8: 使劲儿。
6: 小胚沟前后你施肥用了多少量？复合肥能用了多少？
7: 大姐还记得吗？
8: 记得，我说施一半吧，施个40-50斤，他嫌我少了，让大姜长得好，施了有2.5袋吧。
7: 2.5袋这是多少啊？
8: 80的一袋是2.5袋。
6: 肥料的浓度高了以后，它会造成这一定的损伤，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就是说它对养分的吸收供应不上了，会造成这种情况。
0: 生姜在小培土时生长比较旺盛，对养分的需求量比较大，所以姜农在培土之前一般都会施用复合肥。一般来说，每亩地施复合肥100斤左右。但房瑞珍每亩地施肥200斤，一次性施肥过多，造成
6: 它挺黏糊，
7: 很多小石头。
6: 对，你说黏吧，这个沙还有不少沙，但是你看这个一，就是刚好这个雨水可能一定程度上这种内涝或者这种沤根嘛，就这三个原因最终导致的什么？这个养分供应不足，表现出这种。
8: 哎，魏老师，你说养分不足，那我用肥也不少啊，大肥也好，小肥也好，地里施的肥真的不少。那特别是北头，因为地块不好哈，多施的肥，它为什么还缺营养那种感觉？
6: 你们用的这不光复合肥是用200斤？
3: 200斤。
6: 其实大姜它对养分的需求是很多的，国际公认的植物17种必需元素，它不，你像你用的复合肥，它就氮磷钾。这后边小培完了以后，你还冲啥？
8: 那我冲那个，他们不说那个最后时期膨大期的时候冲高钾的长姜吗？我还冲高钾。
6: 那还是属于氮磷钾。大部分种姜户这一个误区就是什么？我到了什么时候就施什么肥？按照这些年的经验来看，是极其不科学的。他忽视了一个综合性因素的影响。这个它分为大量元素、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嘛。这个你像这个中量元素和微量元素，现在你看嫂子这个意思就没用过
8: 啊。你的意思这个大疆现在缺乏这个
6: 中微量元素。
7: 这是什么呀？
6: 中量元素像钙、镁、硫啊，微量元素是铁、锰、铜、锌、硼、钼、氯。
8: 那它是缺铁还是缺锌啊？
6: 氮、镁啊、铁啊，等等好多种元素缺失会导致黄叶。如果说真要非得要确诊啊，得取土去化验。
0: 随后乡土专家拿来一个专业的取土工具，按照 S 型在整个地块中取5份土壤样品，装在塑料袋里，然后在上面做好标记，送到专业的土壤检测机构。
6: 这是咱们每年都会测土的一个合作单位不定期都会测。你好。
9: 你好。
6: 今天过来送个土样， 你把这个土壤给检测一下。
3: 一共五袋。
7: 样品信息你给我写好了？
6: 都写好了，这上面都写着。
7: 那填一下委托协议。

0: 吧。
1: 好，好，来。
2: 这个检测的话，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呀？
0: 这个你们做哪些项啊？
1: 全阴阳检测，那个做那26项的就可以。
0: 这个时间稍微长一些
3: 啊，
1: 因为这个事比较着急
0: 啊，
1: 尽量的往前安排。
2: 那到时候您拿了结果，然后我们再相约在大姐家呗。
1: 可以，可以。
4: 等结果出来以后，方小妹和乡土专家第一时间赶到房瑞珍的家里。
3: 结果出来了，我跟你俩说说哈，单纯的看你这个吧，还不太好理解。我那个浆长得不是挺好吗？这是我测那个图，我一个月以前测的，总共是26项哈。我不挨着跟你说了，说几样这个比较关键的。你看我这个有机质这边是17.8，啊，你这边这有机质这是13.5。
2: 那其他的呢？还有哪几项有问题？
3: 这个铁这边你这是6.12，你看我这个是13.52。
5: 哎，你那个狗
2: 差了一半多一些。
3: 你这边这个锌是多少？
2: 4.24，
3: 我这是9.32。
2: 哟，也差这么多，
5: 差一半多。
3: 钙的话，你看你这是，但是这个单位不一样哈，上边咱说的克，下边是毫克，3238。你看我这个。
5: 7,975，
2: 也就是说大姐这边就严重的缺铁、缺钙、缺锌，
5: 还有有机质。
3: 有机质。
4: 铁在叶绿素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缺铁会导致叶绿素合成受阻，叶片中叶绿素含量降低，表现出黄叶的症状；缺锌会导致叶片变小，同时也会影响叶绿素的合成；而缺钙则会导致植物顶芽生长停滞。
5: 那你们的地也经常测吗？
3: 对，这个也是经常测。
5: 还这么专业？
3: 那必须的。因为从学校我学的就是园艺，我大学报专业都是我自己报的。
2: 所以您是喜欢这一块才选的这个专业？
3: 对，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这花花草草的。我们老家的时候，前边那个都是一个平房，我就在那平房上自己把砖头运上去，把土运上去，弄上花草水果啊。我觉着我对农作物对植物的爱好自己从小就抓起了。
4: 魏凡凯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种植生姜，尽管是科班出身，但在种植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黄叶的问题。
3: 第一年的时候发现也是不太这个好诊断，比较复杂嘛，因为黄叶的原因有很多。当时这是一个大学的老师联系啊，那时候就是说这些测土的这机器什么仪器还不是那么标准，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个仪器的发展去能测了，根据测的元素再加上什么推理，最后判断这个结果不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真正的能够做到因地制宜。
4: 在大学老师的指导下，魏凡凯找到了生姜黄叶的原因，并且对科学施肥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从那以后，他每年都会定期测土，根据检测结果缺啥补啥，精准施肥。
2: 那下一步是不是也可以根据大姐这儿缺的，咱可以给出一些相应的措施啊？
3: 对，这样我回去我给你开一个针对咱这个地块的一个施肥方案，
5: 行吧？
3: 行哈，哎呀，当家的说了哈，那这样的话就是明天早上你准备好那个喷雾器、水啊什么的，明天早上我直接给你再给他送过来。
5: 早晨我们两个早一点，
2: 那我和魏老师到时候就直接去地里面找你。
5: 行，直接去地里。
6: 大姐。
5: 哎，辛苦了。
3: 走过来了。
6: 咱这是准备的水吗？
5: 哎，水都拿来了。
3: 现在因为它黄叶嘛，它这个抵抗能力呢，也相对来说要弱一些。今天咱先喷它，一个是提高抗性，再一个补充一下这个中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充这个是微量元素的，尤其是铁、锰、锌、硼，这是中量元素，主要是钙、镁啊。
5: 这个起什么作用？
3: 这个是提高抗性的。
4: 随后他们戴上口罩和手套，按照乡土专家的提示调配叶面肥。
1: 这个30到50克，这一小罐就行。这个到5罐就可以。
3: 叶片的背面它有呼吸孔，吸收率会更好一些，斜着往上，这样它会正反面都有。那我给你做个示范，这样哈。其实这样你看看，它下边也能打上，上边也能打上。来，学会了吧，大哥？
7: 学会了。来，
2: 那大哥试一试。
5: 从底下往上，
2: 是这样吗，魏老师？
7: 对。
5: 是不是这样？
7: 对。
5: 从底下往上走哈。
1: 啊。

0: 叶面肥易于吸收，可以快速改善植株的健康状况。与此同时，还需要充施水溶肥，双管齐下，才能有效解决生姜黄叶的问题。
1: 这是氨基酸，这个是因为咱快速的补充养分，这个吸收快，见效也快一些。
2: 一亩地用多少？
1: 一亩地这个用半桶，咱这一次是二亩还是三亩？
2: 三亩。
1: 三亩地，那这一桶都倒上就行，再把这个再倒上半桶。这个这是中微的元素，这不一次浇三亩地吗？这个用这一袋就可以。这个三亩地用这一箱就行。
3: 这是什么呀？
1: 氨基酸、有机质、黄腐酸这一类的，就是调理土壤，然后促进这个根系的这个快速的修复啊，它这样能够快速的吸收地里的养分嘛。行，这样把这施肥器盖拧上就行。

0: 那交完之后，大姐和大哥这边还需要注意什么呢，魏老师？
1: 按照咱们往常的经验，一般在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得到明显改善。七八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过来一趟，到时候根据你这个情况呢，再开具下一次的这个方案。
2: 啊，这样更好。那么到出院还有2个月的时间，意思我大疆调理好了，具体能增产多少，你能不能知道啊？
1: 7000-8000斤吧，7000斤左右。
2: 你能产这么多还？
1: 这还多啊！
0: 大姐，你本来想着是预计能有多少啊？
2: 我预计也就产6000斤吧，这个大是黄苗受的影响。那么在你们那现在产量具体有多少呢？到出疆的时候？
1: 15000-20000斤吧。
2: 那你这么高，能不能带着去参观一下？
1: 可以啊。
2: 在周围来说，我这个大疆长得也比较不错，自己感觉也挺满意。他一说1000多斤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想到，有可能吗？能达到那么多？那最多比我这说多一点哈，有可能。那多的太多了，觉得有点不太可能。
3: 乡土专家的生姜产量究竟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高呢？带着疑问，一大早房瑞珍就来到了乡土专家的种植基地。
0: 魏老师，
1: 哎，来了，
0: 我带着大姐大哥过来看看。
1: 欢迎欢迎，不过这个还是安全起见，咱哈
0: 措施要做一下，
1: 措施要做齐，见谅哈。
2: 戴解套是吧？
1: 对对，我这地图上常备。
2: 是啊，
1: 常备。
2: 嗯嗯，那行，我拿一颗和你们的来比较一下，看一下。
1: 好，看看咱这个叶子和你那个叶子有什么不一样。哎呦，
2: 不能比啊。
1: 你看看这颜色，对比一下
2: 能不能看出来。
4: 你那个发黑，咱发红了。
2: 你看，你这个叶子从表面看起来还有光泽的那种感觉，咱这看着很薄，颜色还很黄。我看你们这针叶网都撤了，你说我那针叶网能撤吗？现在？
1: 那不行，肯定不行。
2: 那为什么呢？
1: 虽然说现在温度不是很高了，但是因为什么？你这个叶片这个抵抗能力太差了，突然来上一天中午高温，你这个就受影响。还是要以姜为本，因地制宜。
0: 那是不是大姐那边要等着这个叶子彻底好转起来才能考虑撤网？
1: 它是正常的这种发绿色啊，正常的开始干活了，像这种情况就可以撤。
3: 在乡土专家的姜田里，叶片都是墨绿色，并且植株非常高大。那下面的生姜长得怎么样呢？
1: 你随便挖。
2: 下雨不好走。
0: 哎，用不用也找一个铁锨呀？
1: 不用，咱这个地你放心拔就行了，咱这土壤比较舒服。
0: 土壤很松是吗？
1: 对。
2: 拔出来了，拔出来，
0: 慢点啊！
2: 哎呀，我一拔的时候啊，有2种感觉。第一种感觉就是，咱家那个大姜拔的时候拔不动啊，用铁叉子把它铲出来，而且还得使劲儿。人家那个我这么一拔，土壤自然散开了，就说明人家那个土壤有利于大姜的生长。再一个，拔出那个大姜来一看，哎呀，呆了！哎呀，真沉！
1: 来来，
0: 这么沉啊！大哥，您试试，您上上手试试。
2: 这有几斤啊？这个姜这么看，
4: 比外面这个是沉。
1: 你
2: 不能和咱的比了，还你不能比了，这是还。
1: 你看看来，
2: 能不能出去称称有多沉啊？
1: 地图上去称一称。
0: 走。
3: 乡土专家用水冲掉生姜上的泥土，露出了白色的根，数量多，并且都长得比较粗壮，富有弹性。那这一颗生姜究竟有多重呢？
1: 来，估一估重量。
2: 小林，你估计有多少？
0: 我猜5斤吧。
2: 你猜能有多少？
4: 1斤半吧，
1: 还是说大哥有眼光？4斤7两8，这颗姜临出姜的话，基本上长个9斤到10斤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么多呀？
1: 买姜的时候没买过这么大的吧？
0: 没有，而且您现在洗干净了之后，我发现它好像是长了，就像两排一样，是两片姜长到一块儿了吗？
1: 对，这就是我们增产的秘密武器，啊。这就叫双片姜技术。
2: 魏老师，它不是两个芽吧，长一块儿？
1: 不是，你咱现在这不是看着吗？这不是一颗吗？
2: 你看这两个姜怎么两个扣在一块？
1: 对，也就是在生儿子那个阶段，对它的生长进行这个干预。它一般生两个儿子，那这个地方呢，开始生3个，生4个，产量就上来了。
2: 你说明年还种不种了？还打算不种？你说明年再种这样双片姜，产量不就有了？
1: 明年必须得种啊！
4: 你一讲比那是强，我努力点儿，关键跟人学，学的更好点吧，种的吧，和人一样大点儿。
3: 随后，乡土专家又带他们来到一块试验田，在这里，房瑞珍发现了一个让他感到好奇的小玩意儿，
2: 像个摄像头啊！
0: 这是什么？
1: 这个不是摄像头，空气温湿度传感器。不过这上面看不见哈，来看我手机哈。
0: 哦，这是有专门的 APP。
1: 对啊，我这样在家里就能看到什么现在这块地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哦，
0: 就不用来地里了。
1: 对，
2: 它如果太方便了是吧。
1: 对，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咱就能及时的过来看。
2: 你的意思就是在外地的话也能看到是不是？
1: 天涯海角。科技改变生活，科技也能改变生产方式。
2: 从来就没看到过，那农民种地谁那么种地啊，就是凭着感觉。哎呀，今天温度高了，去打个孔，别让大家烤了。人家是科学种田，咱不是，咱是老农民，翻翻翻翻不识字的那种种田，就是不一样。
5: 那我的地里也可以用吗？
1: 可以，当然可以。这个生产就是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嘛。
0: 贵吗？这个魏老师？
1: 几百块钱吧。
0: 那还行，
2: 还行，
1: 能接受就可以。
0: 那您这片实验的田到底是在实验什么呢？
1: 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姜，尤其你们比较喜欢的一个姜就是小一点，短
2: 啊，
1: 短粗，就是一般的短了，他就认为肯定胖，高了那就觉得肯定是怎么着
0: 瘦。
1: 啊，那么通过咱们这一些技术革新啊，就是让它又高还得又胖啊，这样产量也高，其实收购商啊这个他也愿意要。
2: 这高了你算能胖起来吗？
1: 能。
0: 那现在它在地里面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效果吗？
1: 可以，要不咱拔好壳看看。
3: 因为试验田培土比较深，直接拔有可能会把姜折断，所以乡土专家就找来一个铁锹，随机挖了一颗。
1: 好，
2: 慢点。哎呀，出来了，
1: 来，
2: 这么大，
0: 这有多沉啊，大姐，您掂着。哎呀，
2: 我没有数，我估计这个姜不对四五斤吧。
1: 四五斤的话应该没有，三斤左右应该是有的。
0: 有了。
3: 乡土专家先用米尺量了一下整个姜块的高度，
2: 差大了这一亩地啊！
0: 我特想问问大姐羡慕不？
2: 羡慕死了。
1: 主要区别还在这个酸浆上边啊，因为酸浆是第二次培土的时候，培土的深度提上去，它有了足够的生长空间，这样姜就能长高，这个营养要跟上，施肥的频率，再一个养分的配比啊，然后叶片的保护各个方面做到位了，姜就能确保长胖。
3: 乡土专家之所以做这样的试验，也是为了给市场提供不同形状的生姜，以应对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因为这项种植技术目前处于试验阶段，不是很成熟，所以乡土专家建议房瑞珍明年先跟着他学习种植双片姜，提高产量。
1: 这些年呢，我总结的一些经验汇编了一个小册子啊，回头你可以看看啊，从种到收全部都有，全环节都有啊。
2: 送给我啊。
1: 送给你一本，
2: 谢谢魏老师。
1: 包括怎么形成这个双片姜，这上边每一个环节都有。你回去可以这个参考，然后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不明白的，咱留个联系方式，随时交流。
2: 谢谢魏老师啊。
3: 乡土专家的生姜基地让房瑞珍大开眼界，回去以后，他按照乡土专家提供的方案进行日常管理。一个月以后，他给方小妹发来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
2: 方小妹你好，今天我来到我的地里了。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理哈，我这个大姜哈有一个明显的改变，特别的高兴。我还得上两个，今天来地里，我来给你发点姜，一会儿看看哈。你看，方小妹还可以吧这个姜？当时咱俩拔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姜，是不是？感觉这个姜就很高兴了。你看当时，你看这是个二亩子、二子、三子，你看现在三子这个胖度，你看我这个手指都有个三指了。我看得经过叫魏老师再给下个方案。我看这个大姜最后能达到去年那个产量吗？我看觉得没问题。这次这个姜调节的这么好，我来从前。

0: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随即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扩大侵略，企图三个月灭亡中国。南口作为平绥铁路咽喉要隘，素有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户、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之称。1937年7月底，日军派出70,000余人，配备飞机、坦克、大炮等重型装备，扬言3日内攻下南口。中国军队第13军集结60,000余人，抢防南口。8月8日，日军出动1000名步兵，用大炮攻击德胜口，南口战役打响。争夺龙虎台时，第13军第89师第529团团长罗方圭带领官兵拼死阻击，下令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官兵们用血肉之躯与坦克搏斗，硬是打掉6辆坦克，先后6次夺回龙虎台阵地。该团3连100余名官兵几乎全部殉国。
1: 这个钢盔呢是日军的钢盔，不但有弹孔，还有用硬物，比如石块或者是枪托，把这个钢盔都给砸裂了，掉了一块。你能仿佛感觉到当年那种战争的惨烈程度。
0: 由于连日激战，伤亡惨重。26日，中国军队不得不做出撤退决定。近20天的南口战役结束，中国军队以伤亡2.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2600余人。中国军队在南口的浴血奋战，延缓了日军侵华的进程，打破了日军3月亡华的妄想。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评论：南口抗战的英勇，全国民众对南口抗战的后援与拥护的热烈气象，给了我们证明，不管多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

0: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有一天，毛泽东主席听着女儿李娜哼唱着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主席当时指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才符合历史事实。后来，这首歌的名称被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传唱至今。而李娜唱的版本是1943年发表于刊物《群众歌声》上的，创作者是被誉为人民音乐家的曹火星，创作地点就在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的唐上村中堂庙内。
1: 1943年的10月呀，曹火星等三位同志来到我们这个村，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几位来了以后呢，也没有别的房子，就住在这个小庙里头。原来这是我们的龙王庙，白天贴标语啊，组织群众学习啊，晚上还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排一些抗日的小节目。
0: 为什么曹火星要创作这样一首歌呢？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没有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针对这一谬论，共产党用铁一般的事实和数字，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的荒谬宣传。1943年8月，《解放日报》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目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大量事实，亲眼见证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曹火星不禁心潮澎湃，决定写一首歌颂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歌曲，讲真理、说真话、唱实情。秋夜，想到共产党领导人们克服种种困难，看着《解放日报》的社论，曹火星满怀激情地写下了第一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经过反复修改，几天之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终于诞生了。这首歌的节奏旋律借鉴了当地民间小调《霸王鞭》，不仅歌词简单朗朗上口，更唱出了人民心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歌曲很快在唐上村和周围村庄流传开来。1943年歌词中的“坚持抗战6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成“坚持抗战8年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传唱，始终伴随着人民军队前进的步伐，伴随着民族解放的嘹亮号角。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上一曲樱花雨，缠绵悱恻，婉转低回，让秀子似乎看到了家乡的晨昏夕阳，夜色水岸，不由升起一缕乡愁。
1: 乡愁，乡愁啊！你们都下去吧。昨天枪毙匪首许三黑，这场面一定很壮观吧，秀子。

0: 兽，在中国，他们被称作王八下九流，先生抬举他们了。
1: 不不不，我很敬佩他们。
0: 先生皇族血统，大河尺霸传人，我日本的乐坛领袖，你敬佩他们？
1: 不错。
0: 先生的意思是？
1: 我要会会他们的版主。
0: 先生要见大喇叭？
1: 喇叭班一群行走的歌者，把音乐播撒在民间，扎根于民心，了不起，单单的了不起呀！派人去请吧。
0: 是。
1: 哎，秀子，这大戏园的建设可要抓紧呐！记住，4月29日是我们大日本天皇陛下寿诞之日，天长节，我要在这一天看到大戏园的落成，并举办盛大的仪式。
0: 先生放心，秀子不会让您失望的。
1: 也行也行。
2: 秀子长官，我已将周家班全部抓获，全都关在警署牢房。
0: 刘警长，去把他们的班主请来。
2: 请大喇叭。
0: 白专员，大先生说了，广府大戏院的建设要加快进度，人力不足就从各村征调，务必按期完工。
2: 是。大喇叭请到。

0: 长官。
1: 周班主，见过大先生。
0: 哎，是是是，见过大先生。
2: 哦，我的朋友，鄙人原木一郎欢迎你呀。周班主，请坐。
0: 不敢不敢，吓死也不敢。长官呀，我们都是良民啊，请长官把大伙儿给放了吧。有什么过错，就让小的一人担着，请长官开恩呐。
2: 怎么会有此事吗？
1: 先生，他们与匪首称兄道弟，还为他收拾安葬，定你土匪有染。
0: 万万没有，万万没有！我能行走江湖，不忍他暴尸荒野，只是草草收敛，与土匪并无往来。请长官明察呀！
1: 先生面前还敢狡辩？
2: 小子，周班主是我请来的朋友，不要为难贵客，下去吧。
1: 是。
2: 周班主，请坐下来饮茶。
0: 小的草民一个，站着便好，
2: 客气了，客气了。周班主，你可认识这是什么？
0: 这是
2: 我们大日本的翅膀，从大唐传到日本的。现在嘛，中国的没有了，只有我们日本才有。它和你们的喇叭一样，都是吹奏乐器。咱们是同行嘛。

0: 跳高，他能
1: 撑破天。君可愿神迹一展，当面传，
2: 长官听了。祖宗留下折扣饭，一笼碗扣吃半干。谁听咱都使劲吹，拧断横龙不断弦。
1: 拧断喉咙不断弦，是行规，是誓言，还是挑战？这句话倒叫

0: 高班主，能否吹上一首让我见识见识？
1: 对，张冠相听，我一定使劲吹，
0: 请。

0: 吹得好，吹得好。请问周班主，此曲可有名字？
1: 哟，
0: 请赐教。
1: 念了，
0: 念了，
1: 对，念
0: 了。有这个曲子吗？哎哎、
1: 祖师爷传下，辈辈演奏，小的不敢欺瞒。长官想听，我接着吹。
0: 哎，好了，好了。此曲名叫《撵狼》，含义非浅，音也强，调也急，刺破云天。一吹风穿月，二吹天地寒，三分尘来四分怨，还有那八分忧愤，九分哀叹，十分仇恨在心端。周班主，
1: 哎，
0: 果然不俗，佩服，佩服。小子，
2: 先生，
0: 放了他们。
2: 先生要放大喇叭。
0: 天下一人是一家，放他们回去吧。
2: 是。来人，放了周班主和他的喇叭班。
1: 哎呀，谢谢长官，
0: 快走。
1: 谢谢。
0: 学子啊，你看到了什么？
2: 一群可怜的人，像猪，像狗，像乞丐。
0: 不，你错了。你不要看他们很猥琐，他们的声音藏在他们的骨头里，一旦爆发，比那火山还要厉害千百倍。
2: 请先生教诲。
0: 中国的武术军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的声音。

0: 中式婚礼。伊普和他的家人第一次来天津，面对着新娘家中墙上的大红喜字和热情的异国亲属，他们对陌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与惊喜。
1: 您那有这儿吗？对，它有一个壶。对，
0: 天津人结婚讲究喜庆吉祥，一些传统的风俗至今仍保留着，这些寄托着家人对新人的美好祝福。一段异国情缘，让东西方两个家庭融为一家。他们用各自的礼节习惯表达着心中的喜悦。在天津的婚俗中，有婆家的一位女士为新娘穿婚鞋的习俗，寓意是自此迈进婆家的门，开始幸福新生活。这个任务交给了新郎的妹妹梅可。
2: Yeah, well, I did it for my boss, but never high heels.
3: 那个新娘把脚高一点，高一点，我们看不见她，看不见脚。哎呀，
2: 现在看到了。啊，她觉得那第一次了，从来没给人穿过鞋，她觉得很奇异。Slowly, let them feel.
3: 你好。
2: Yeah, just good.
4: 那婚纱
2: 上了。
4: 好了。
3: OK, 太棒了。
4: 哎，行。
0: 生在荷兰的梅可也许并不理解这其中的寓意，但她和她的家人非常愿意遵从这个东方国度的古老传统。
3: OK,
4: 弟弟订红包吧。
3: 订红包。
2: Thank you,
5: thank you, 谢谢。
0: 家中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了婚礼紧张忙碌着。
1: 我的裤腰带里边，一会儿新娘子系上。
0: 珊珊的姥姥负责把钱裹进红腰带中，这是天津的传统习俗，饱含着对女孩出嫁后的美好祝愿。
1: 健康幸福，全家幸福快乐。
6: 谢谢姥姥。啊，
1: 永远幸福快乐。
6: 谢谢姥姥。
0: 在中国，婚礼的仪式几乎都是在中午举行，而天津市区的习俗则是中午吃喜面，下午办典礼。天津人结婚的喜面是拥有香干、面筋、花菜的三鲜卤，铺上一层金黄的炒鸡蛋，配上清炒虾仁、肉丝炒香干、糖醋面筋丝，还有红粉皮、黄瓜等各色菜码，这些都是这顿喜面必不可少的。热爱东方文化的新郎家人筷子用得很熟练，吃面条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第一次品尝这地道的天津味道，显然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或许西方遇到东方口味的交流就是这样开始的。伊普父母对远隔万里的新人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期待，因为巨大的文化差异，来自不同国籍的人结合在一起，双方往往会出现许多分歧。对于苹果、火盆、同心锁背后的含义，伊普并不知晓。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婚礼的形式或许有

0: 千差万别，但神圣的仪式、真挚的祝福却是相通的。伊普和珊珊的婚礼，或许就是天津生活变迁的一个缩影。随着时间的流逝，天津自身的包容与滨海临风的优势，逐渐化成了西风东运的浪涌潮汐。东西交融的进程中，孕育出天津特有的生活之味。来自美国的 Jane 是天津一所国际学校的数学老师，因为娶了一位天津太太连杰，Jam 把他的中文名字取作连远成。他在天津已经生活八年，现在连远成是四个孩子的父亲。
1: 我听到相声，我坐出租车什么的，我听懂可能有20%，那个20%我挺喜欢，但是80%我一边听一边学，因为他们说的话挺快。
0: 随着新年的到来，连远成的一些中国朋友从海外回到了国内。今晚朋友们安排了一次聚会。与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同，连远成非常习惯中餐的口味。
1: 早餐的时候一定要吃那个煎饼果子，豆腐脑儿喜欢，锅巴菜我吃的少，但是锅巴菜也挺好吃。
0: 中餐无论色、香、味、意、形，都深深吸引了连远成和他的家人。天津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将美国人连远成和他的妻子连杰深情连接。热腾腾的饺子既能驱散冬日的寒气，也寓意着对新年的祝福与期许。每年的平安夜，天津街头都会出现这样的壮观场景。滨江道、和平路再度成为市民的狂欢圣地。近百万人将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共同度过。从傍晚开始，各大餐饮店内的人气逐渐升温。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食物是一种温和的媒介，也是一种可以引起人们共鸣的东西。食物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期待，也能让人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得到放松和享受。以圣诞节为主题的晚餐和派对是这个欢乐之夜的重心。在中国，任何一个节日的高潮都是与饮食相关的。100多年前，西餐就已进入这里，天津人享受西式美食的习惯延续至今。天津西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86年，这一年天津最早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时报》上刊登了利顺德的广告。广告内容为利顺德供应各类西餐饮用的洋酒以及其他。这则广告透露出，利顺德当时已经成为天津引进西式生活方式的窗口和中心。利顺德三个字来自孟子的格言，利顺以德。从天津这座最早饭店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102岁的卞慧欣，体力允许的时候，还是喜欢坐在书桌前。读书和写字是他多年的习惯。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卞慧欣，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嫡传弟子。读书是他一生的爱好。

0: 30多年前，天津学者陆新农交给卞慧欣一本由他自己编辑整理的命名为《时事》的手稿，请卞慧欣代为保管。看到手稿的内容，卞慧欣很是喜欢，于是将书中的内容全篇抄录了下来，并装订成册。这部手稿至今仍未出版。时事记录了众多天津的时事往事。打开这本书，我们仿佛看到了100多年前那个天津的浮光掠影。在这本书中，关于天津西餐的记录足以让我们体味那个时代的摩登与风华。卞慧欣和他的侄女卞学诊是当年天津卫八大家卞家的后人，卞家曾创立龙昌号、龙顺荣等老字号，富甲一方。当年卞学诊与父母时常是西餐厅里的座上客。
1: 他不学的是工程，是学的建筑学校。
0: 天津意式风情区是意大利本土之外面积最大的意大利建筑区，也是亚洲仅存的一片原汁原味的地中海建筑群。这一天，卞学诊邀请了两位表姐妹与家人一同在这里小聚。岁月沧桑，几位姐妹的风度依旧如昔。时间划过他们的容颜，却无法改变他们的味蕾。当年和父母在天津大华餐厅吃过的一道西式小食奶油栗子粉，让卞学诊至今念念不忘。凭着儿时模糊的记忆，他常常在家做这道点心。表面上看，他是对食物的追寻，倒不如说是对时光的眷恋。奶油栗子粉的制作其实非常简单，味道是否正宗，关键就在于栗子和奶油。把精选的栗子蒸熟去皮，再用勺子碾碎成粉。奶油一定要上好新鲜的纯奶油，然后把搅拌过浓稠的奶油挤在清甜的栗子粉上，奶香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栗子也让食客口中多了一份甘甜。这种中和式的味道最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怀想起童年时翘首以盼的样子，纯真的时光仿佛就在昨日。
2: 辛苦了，
3: 看看这个味道有没有跟以前一样。
2: 对，
3: 哎，你先来。哎，
0: 共同的经历让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美好给人一种别样的惊喜。几十年后重新尝到喜爱的美食，姐妹们从记忆深处唤出了许多当年的往事。
3: 这奶油栗子粉呢，以前在天津那赵四小姐跟那个还有溥仪的那个婉容啊，经常去吃。
2: 对，
3: 最主要是大华饭店，还有启士林，还有维克多利。
0: 表姐李代君是当年天津著名富商李善人之后，杨学爽是长垣杨家的后人。看着鹤发童颜的老人们在一起谈笑风生，这是一种世事洞明的智慧，是坎坷跌宕后的顿悟。不变的味道抹去了过去几十年的风雨岁月，留下的是一种真正被岁月磨砺出的成熟与满足。
3: 咱们难得能见面，我今儿把这铁盒带来了。这是一个天津的收藏家李刚，他是拍来的，正好是我们家龙河的那个

0: 海参、礼品盒，
1: 他要过去到药铺买药，他给的每一味中药他有一个小片儿、现在一个小片儿也很值钱，
2: 现在没不给，
1: 过去你装完药那看看药性也就扔掉了、没有人珍藏，现在都是非常珍。
0: 你要问那老人谁都知道这个楼，
3: 早在100多年以前，中西文化就已经在天津这座城市深刻交融了。这里不仅有风格迥异的小洋楼，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还有香气四溢的西式大餐。民国年间，天津的一些中餐馆面对弥漫全城的西菜气息，也进行改进吸收，尝试着创制中西合璧的大众菜品，至今仍然深受京城百姓的推崇。

0: 陆学波正把一台旧空调运到即将开业的新店中。这样的小店他已经开了三家，这里是老陆的第四家外卖西餐店。老陆的外卖店大多都不惹人注目，他没有富丽堂皇的门脸，也没有豪华气派的陈设，因为在老陆眼里，真正能让顾客享受到美味才是最重要的。老陆退休前是天津一家著名西餐店的大厨，他还曾经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过四年。特殊的工作让老陆把餐品制作的严谨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1: 行吧。
0: 从美国回来后，老陆自己也开过西餐厅。三年前，在女儿的鼓动下，老陆开了第一家西餐外卖店。生意的火爆让老陆自己也没想到天津人对于西餐的情怀。从那时开始，老陆的生活就变得繁忙起来。
1: 西餐外卖连锁店，
2: 他们说我，你这个老头还挺潮，还什么都会。
0: 老陆的西餐外卖店以俄式西餐为主，还有一些纯黄油制作的西式点心，这些都是老陆从入行第一天起就开始做的。现在他还是一直坚持固守着传统的味道。
2: 纯黄油啊，奶香味特别足，满口喷香。
0: 也是这种坚持让他拥有了一批喜爱这种味道的食客。
3: 来一个红菜汤。
1: 哎，红菜汤
3: 一碗米。来一个盒米饭。
1: 啊、哦、
3: 来一个泡菜。
1: 行，你看他坐车里就吃了。那天有一个我估计快70了吧，一个老头老太太买完之后买了个烤鱼龟，吃完了转天过来了，我以为有什么事儿了。哎呀，他说谢谢你啊，可吃着我那个年轻时那个味道。
0: 每天早上6点，老陆的侄子陆志江很早就起来准备小店一天的所需。9点整，所有的人员都到齐了。为了足量供应食客们的需求，小小的后厨里忙成一团。主厨吴俊强和面点师房凯各自准备将熟悉的食材幻化成食客口中的美味。老陆身上有着天津人特有的幽默，
1: 这玩意儿得轻轻轻轻。
0: 他用这种幽默解读着西餐的秘密。
2: 这面包都这么烧，一天烧完就亮了，刀亮了，刀亮之后它起的就好，它里头那个，你看拉开那风眼啊，都一边大，摔着橘子头顶了。

0: 梆摔一下，那是要那个热闹劲儿，那个没什么效果，那个摔面。
1: 要吗？
2: 牛肉，
1: 锅碗拌牛肉，好嘞。
3: 再买个炸串，离回家凉了怎么办呢？
1: 再拿微波炉打一下就行。对，马上马上、哦、马上得了啊！烤肉、火腿、
2: 哦、
1: 口蘑什么都有，炸拌嘛啊！
3: 来一份俄式火腿沙拉。
1: 火腿沙拉哈、
4: 啊。火腿沙拉是老陆店中的招牌菜，几乎是每个上门顾客必买的。对天津人来说，西餐中的这道沙拉早已成为家庭餐桌上的一部分。是百年的时光把中西之味融合在了一起。老陆用最简单的办法把最普通的食材化为美味。土豆不能磨成泥状，而是切成小小的薄片，与胡萝卜、黄瓜、鸡蛋和火腿丁混合在一起，不但交汇出丰富的颜色，也能把不同的口感发挥到极致。对西餐老手来说，沙拉酱必须是自家调制的，蛋清与蛋黄分离后，将蛋黄与色拉油混合打发，此中必须加入一点芥末，除了杀菌，还会提供奇妙的味道。
0: 再加点奶油。
4: 这个街边不起眼的小窗口，足以折射出这座城市人们的口味和风格。岁月的积淀，让天津有着中西合璧的味蕾，代代传承的时光味道，投射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味觉惊喜，也饱含着文化与情感组合而成的味道中的天津。

0: 常的小院里，却有着一组不同寻常的永宁微缩景观。这里既有古今闻名的永宁十八景，又有一些让人回味的当地建筑。
1: 想把永宁的景观留在微雕上面，但是他后来就是慢慢的整理，做一些微观出来了，把永宁的古卫城以及十八景都做观仔楼、古大厝都做一些微观，摆在供游人的观赏，也让来永宁旅游的游人有一个侧面的了解整个永宁城。
0: 石狮永宁镇是一座具有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镇，永宁古卫城也是泉州古代规模最大的古卫城，是中国明朝三大古卫城之一。著名的古代泉州航海灯塔就位于这里，因为特殊地理位置，石狮永宁历来为闽东南重要港口以及海防重地。
1: 永宁在我们整个海岸线来说是在东南方向，在永宁这个突出的海面之上，可以作为一个海防的前南屏障，军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再加上一个永宁的水深，那个海面的水深可以融入了上万吨的轮船，所以说这在永宁建这个古卫城哦，有一个军事的重要位置。
0: 就是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居住着善良淳朴的永宁人，他们打小就听着镇上的老人们，这几年来永宁旅游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这座小镇也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可是永宁镇上地势复杂，小路错综，如果没有当地人带路，并不是每一位游人都能顺利找到那些景点。
2: 因爱这个游客来永宁玩，来了解永宁的下果就

0: 也请做这种，
1: 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永宁。虽然没不一定所有的游客都能找到十八景的地方，但是在它这个微观世界里面就可以找到。
2: 让大家通过自己的微缩景观，知道永宁古卫城全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陈锡坤做微缩景观的最初目标。完工以后，他就停不下来了。
0: 我心里就觉得这个古房子这个比较好，像那个套房不好，所以我就不想过去。套房虽然是现在比较宽大、比较新鲜的好样子，但是我觉得到了那里又觉得不方便，什么样都不行，好像是不自由的样子。
2: 陈锡坤是个泥水工，他也没有学过绘画、建筑等专业知识，就是凭着对永宁的一腔热忱，在闲暇时候倒腾红砖石条的边角料，用自己的双手把它们打造成了现在的模样。
3: 哎，陈叔，我看到您做的这个微缩景观有好多细节，好像这个是水井的井口，
0: 井
3: 对不对？
0: 这个是大门进去，这个好几头。
3: 哦，一进、二进、三进，是不是？
0: 嗯，
3: 这边还有，哎，这个窗户我也看到，好像咱们闽南这边好多窗户上都有这种石柱哈，两根石柱立在这里，这是为什么呢？
0: 这因为防盗的，
3: 防盗
0: 小偷什么。
3: 哦，相当于是一个防盗网，就防止小偷爬进去这样。嗯，哎，咱们的这个微缩景观的这些材料，像这个石板啊，这些材料都是您专门去找来的吗？
0: 是专门去捡来的，捡来自己加工的。
3: 从哪儿可以捡来啊？
0: 因为有些板材厂哦，裁编起来又可以去捡了很多。
3: 哦，就是一些那个废料，是不是？哦，因为您自己就是做这个泥水工啊什么的，手边可能就可以看到好多废料。
0: 有些工地上，我们工地上的油，我们这个采起来没用，我就把它捡回来。
3: 哦，因为它有一些边边角角本身可能就很窄，那种窄的已经不能够在工程里边使用。因为这个微缩景观所用到的这个材料，正好都是一些比较窄、比较小块的，所以正好能够废物利用派上用场了。
0: 如果太宽太窄，我就给它改一下，自己加工一下。
2: 半边景。闽南古大厝、翻仔楼、姑嫂塔等等，从第一眼所看到的外形、颜色、材料，再深究到一砖一瓦、一门一窗，陈锡坤的微缩景观与真实的永宁十八景有着近乎100%的相似度。
1: 他陈锡坤就这么一个人，他文化不高，但是他会用心去把这个微观十八景的微观做好，这是咱我们永宁人必须向他学习的一种精神。
2: 蔡宗忠说，他从小就认识陈锡坤，那时只是觉得陈师傅勤劳持家，完全没想到陈师傅凭着切割机、灰池便能打造出永宁的小世界。陈锡坤这一颗热爱家乡的心也感染着自己。
1: 我们永宁人很淳朴的，因为我们不懂得用太多的花言巧语来装饰什么，但是我们会用淳朴的手艺把真实的故事留下来，供游客欣赏，或者是供游客来理解这一些十八景的事情。
2: 从2018年初开始，陈锡坤突然萌发了打造永宁十八景全部微缩景观的念头。除去打工的时间，他有空便在院子里倒腾。家里人不理解，这不赚钱的活为何能让陈锡坤如此痴迷。
0: 白天还要去做工，特别是晚上做，有困难很多很大，家里人不稀奇，他说你搞这种干嘛，这个没有赚钱的，我还要继续去做下去，因为就是说爱这样做。
2: 对于陈锡坤，作为同乡的蔡宗庄却是理解的。永宁人最好客，大家欢迎更多人来永宁走走看看，感受这个海边小镇不一样的生活气息。现在蔡宗庄常到陈锡坤的院子里逛逛，和前来参观的游人聊聊永宁的古今故事。
1: 那些十八景哦，他有的已经做得完成

0: 但有的还没完工，但是这种必须经过时间与岁月慢慢来，也是说一下子就一蹴而成的。
1: 让永宁人最津津乐道的永宁十八景，现在保存完整的有11处，其中最让陈锡坤和永宁人引以为傲的，便是镇海石公园中的这一块镇海石。
2: 哎，这块镇海石它所在的位置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哈，我以为只有海边才叫矗立着镇海石。
3: 因为这个石头被海风吹过来，这里是驻海戚继光追杀倭寇，追杀倭寇砸中倭寇的船，那倭寇要逃跑的时候被这个石头砸中。
2: 哦，助了戚将军一臂之力。
3: 是的。
2: 然后呢？
3: 然后这个石头吹到这个朝阳山上，伫立在这个地方已经几百年了。
2: 哦，一阵狂风大作之后，镇海石就从海边来到了这里。所以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块镇海石就是助戚继光将军一臂之力。那我想在这个传说里边把这块石头和戚继光抗倭联系在一起，其实也表现了咱们永宁人热爱和平、向往和平的这种愿望哈。
3: 对，我们刚才在那个微观的里面呢，有看到这个镇海石，有看到永宁的十八景，还要看到永宁很多什么石头房子，就是因为我们永宁自古以来是一个海防重地，很需要是和平。
2: 我知道永宁自古以来就是海防重镇，对吗？所以我们在这个永宁十八景的这个微观景致里边，不论是像镇海石这样的自然景观，还是有一些古民居啊这样的人文景观，其实也都能够看得出来永宁一直以来都是海防重地。
3: 对。
1: 永宁人对镇海石的美好传说，寄托了当地人对幸福安宁生活的向往。这一份向往通过陈师傅的微缩景观，也会让更多人了解永宁，到永宁走走看看。

0: 风雨飘摇的田间地头，山涧小溪，如果没有蓑衣的守护，不知要耽误多少农事的进度。人人都嫌贫爱富的年代，独独他对苦寒的农户不离不弃，出入相随，使他们能够舒适的劳动。蓑衣可谓是寒门最坚实的铠甲。李树文，宁德市蓑衣编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十几岁便跟随父亲学习宗编技艺。正当孩童贪玩的年纪，李树文却已经开始初尝匠人的滋味。父亲在给他取名的时候用了树木的树字，在希望孩子长成参天大树的同时，也怀揣着对宗树的一种感恩之情。
1: 那我们原来这个一家子，包括我爷爷、我父亲，我们这不到我这边到第四代了。以前我们家的基本上的经济来源就靠这门手艺维持生活。
0: 天气晴好的时候，李树文喜欢漫山遍野四处走走，亲手择出其中的优良者，为制作蓑衣的工作储备材料。
1: 原来多啊。现在这个用处少料很多，就没种了。这个都是以前的。大路外面呀，
2: 还也大路的，现在苗落的还也力气，但我也不知我的当天才多的。
0: 松叶长得高，每要爬到树顶才有选择的余地，这无疑是一项危险的活动，可在李树文看来，上好的宗片是珍贵的原料，值得为它冒险。

0: 这个中面一个月长一片，一年就十二三片，每年播一次，这个时候播掉，明年就差不多这个时候播。这种播来了，这个中片的质量就好，不会腐烂，新鲜。太久没播了，它外面被雨淋啊、太阳晒啊，外表几片就黑掉，做起来就没那么好看。这种做起来就金黄色的，很好看。
1: 每次李树文采松叶，老母亲总喜欢跟着，她总是默默捡起儿子从高处扔下的松叶，帮忙处理掉多余的部分，再时不时和儿子搭上几句话。这种无心的举动传递给李树文的却是无限的温暖。这样的陪伴从小到大一直跟随着，从未停止过。

0: 制作蓑衣在李淑文家就像是一种接力，儿子取材回来，老父亲就该上场了。李淑文的父亲李光林今年已经87岁高龄，可常年闲不住的他丝毫没有耄耋老人的状态，手脚依旧麻利，思路依旧清晰。
1: 我父亲他现在80几岁了，就是踩这个中片不敢让他去爬树，其余的那他在这里都会做，都不用我们帮他做特别的用力的那些，他整件他自己几乎都做了起来。他我们在做，他在看看他等于这里就拆掉再来，那里这边弄，他做得好，他做什么东西他要做好。我这个是八丝把它做线，这件所以要用很多线，这种丝扒出来它有长有短，长的就拿来搓，短的就拿来编，好几种。它这一片中扒下来很多很多种用处。

0: 搓线是李光林和老伴儿茶余饭后的必做功课。这些宗丝虽然盈盈一握，但又像极了一弯坚固的红桥，一头连着丈夫，一头连着妻子。搓线也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需要两人的默契配合，几趟周旋，肌肉渐渐产生记忆，并不用刻意的控制就能一气呵成。李光林觉得这个过程十分美好，让他想起了当初对老伴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缝制领口，棕片定位，穿针引线，表里缝线，每一样工序都需要棕线的辅助，因此分清棕线的种类和制作棕线同样重要。
1: 李师傅，其实我刚才看这个蓑衣的编织过程哈，想起来就跟我们普通穿的衣服其实也是道理很类似的。它呢都是由这个纤维做成线，然后编织成面料，再成为一件衣服。那像这件蓑衣上边，我就看到其实是有不一样粗细的线绳给它做成这件蓑衣的。这个位置应该用的是最粗的线。
2: 哎，我们这个位置的领子这个位置一定要用最粗的线，然后这个丝的纤维它也要好。也要牢固的。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这领子啊，整件衣服就是靠着领子，领子要做的牢，它不会断，要挺得住。它穿的时候，它脖子不会卡住脖子。你做事的话，要整身的动。哦，你卡住脖子的话，做事的话就做不来，人也穿得不舒服。所以特别就是整件这蓑衣的工艺就在这领子，领子能做得好，穿得整天穿在身上舒服，是吧？他说这领子是最关键的，线也要好。
1: 第二厚的部位是
2: 第二个部位的，也是重要的一个这部位，就是说这个肩。肩呢，它就是说我们农活干农活，上山干农活，它要扁担的锄头啊，还要挑东西回来啊，它都。

0: 他的好像耐磨，所以他现在出力度要大，不行。
1: 所以其实我明白了，就是这种不同位置它的这个厚薄不一样的这种设计，是特别符合这个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习惯。
0: 对对对。
2: 李光林制作蓑衣数十年，无数条棕线从他的掌间穿过，摩挲之时手感相当粗粝。大半辈子过去，老人掌心磨下的茧，恰是时光走过留下的深一角浅一角的印记。而李树文在父亲的影响下，对蓑衣的感情从顺其自然慢慢变成了依恋和不舍。幼时的他经常站在桌前穿针引线，摸索着如何将手下零零散散的棕片织成一件足以遮蔽风雨的蓑衣，这一站便是数十年。
3: 中间的话就手没那么长，做不到，刚好两个人做的同时都要速度也差不多，刚好总了总了两个人都能做，如果一个快一个慢的话，做到等于一个在中间就做不了了，等于这个都两个人配合的速度啊，各方面的配得很好。
2: 李树文最喜欢和父亲一起合作一件蓑衣，虽然时常被父亲吐槽做得不够精细，但这样的时光总让他有些恍惚，仿佛依稀之间小时候父亲手把手教导他的场景，那温热的体温，那谆谆的教诲闪过眼前，让同样也身为人父的他更加珍惜和父亲相处的时光。如今整个石本村亲手制作蓑衣的人就只剩三两家了，可一件件蓑衣却是无数张承载了父子俩回忆的网，但凡与蓑衣有关的全都在父子俩心里完好无缺地存放着，沉甸甸的。
3: 我已经丢了二十几年了，回来又把它捡起来做，但并不是说要靠这个状况，是就是代表一门手艺，丢得很可惜，要把它传承下去。像我的孩子现在也才十二三岁，我偶尔也教他，我们不要你以后去靠这个东西去干嘛，我们就知道这东西怎么做，怎么有什么用处，什么好处，以前的这个东西来干嘛用的，就知道。我还想把这个这个中制品这一类的东西还想把它做大起来，我们就为了这个手艺能传承下去。
2: 如今蓑衣的观赏性随着实用性的消退而与日俱增，李树文除了制作寻常的蓑衣、棕垫、香包等产品外，微型蓑衣在他的订单中所占的比例也逐日上升，有很多微型蓑衣跨过一湾浅浅的海峡，为对岸的人们送去一丝慰藉，了解乡愁。当蓑衣摇身成了沟通情感、寄托精神的桥梁，最为欣慰的还是李树文，这种独特的感受在他心里像糖水一样悠悠地荡漾开来。一如十几年以前，他看着自己帮父亲做的蓑衣为人们挡住一片风雨，那一股甜味儿是全然相同的。

0: 我姓翟，翟秀珍，今年93岁了，我入党已经75年了。
1: 1931年，翟秀珍出生在河北澧县的一个村庄里，在他成长的岁月里，受到了来自党员亲人的熏陶，也是这样的家庭环境改变了他的人生。抗日战争打响后，翟秀珍思想趋于成熟，深刻地意识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只有为人民奋斗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这也是他向往党的初心与未来的使命。
0: 要说日本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我都知道，我那会儿小10几岁，日本在那儿叫烧杀抢，那么村里打那儿打了一个仗，一个连人都死在村里头了，就有俩人老百姓给救活了。
1: 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冲击着少年翟秀珍的心灵，从那时起，与身为共产党员的亲人共同抗击日本人，便成为了翟秀珍生活的一部分。
0: 堂兄是游击队队长，嫂子张凤姐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出门办事去的，我都跟着他，好像他这个小勤务员，打枪我会打，我能干嘛？你手打了这，你要手腕少也干嘛呀？都打跑了，打磕伤了，所以我自小的时候我是跟着他们打日本，我这有一个概念，赶着我也当共产党员，我也帮着打日本。
1: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翟秀珍认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这也进一步提升了他的思想觉悟。
0: 当时那会儿把日本赶出去，党员工开了，我那会儿想入党，我给张凤姐这讲，我说李大群儿说也是党员，我说我怎么不够啊？你想吗？我说我想啊，我特别想。他说打招呼跟你说说，填个表，写了个条就拿走了。过了些日子，说已经批你了，批我入党了。
1: 长期与日本人斗争的优异表现，让翟秀珍顺利地通过了党的审查，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深知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更加积极地为老百姓做实事、谋发展。
0: 入党了就在村里头工作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互助组，组织夜校扫盲嘛。当时的总路线是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按需分配，按劳取酬，所以当时来我就知道就得奔着那个走。我又一直要求我自己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到的。51年的时候我还评过县的先进模范呢。
1: 翟秀珍的工作态度获得了党组织的认可。1955年，由于工作需要，翟秀珍被调到北京负责区街道工作，并先后任职于后勤总部以及毛纺厂党委。1982年，翟秀珍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但他并未放缓步伐，并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发展与建设，也对年轻的党员寄予了厚望。
0: 现在中国发展条件好了，靠每一个人，靠每一个党员，靠每一个人的信心。作为年轻人来说吧，现在必须听党的话，把工作做好。过去来说呀，就那么苦着吧，吃不上饭。农村过去都叫砍菜半年粮，一个人三亩地不够吃的。现在来说呢，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屋里的也暖和，吃什么有什么用什么都有钱，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历经了祖国的风雨和沧桑巨变，诸如翟秀珍这样的老党员心中充满了对党的深情与敬畏。
0: 共产党的主要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现在呀，中国共产党整个这个实现这个目标了。现在咱们在国际上帮多少国家呀？有些个小国冒跟世界上大国担当。
1: 作为一名老党员， 翟秀珍始终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听见了吗？
2: 对。
1: 好，再小心小心。
3: 在于田县的大街小巷，有一支由50多位女骑手组成的外卖娘子军，如今已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帕提古丽今天也加入了这支队伍，管理员吴阿里汉开始了暖心的保姆式教学。
1: 你是今天刚加入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4: 是，
1: 这个都不太好。然后呢，骑电动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速度要特别快。外卖超市的没事，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4: 我也是过来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师傅他们差不多，他把我教的特别好。不论是他们的安全或者是食品安全，我就会给他们讲的特别细。
1: 看你的这个系统已经开了是吧？
4: 对，
1: 你一定要记住这三个店，因为这三个店的凳子比较多。
4: 站到20号，好吧。
3: 从戴好头盔到记住哪家店单子多，从系统接单到亲手送到顾客手上，吴阿里汉一路跟着。
1: 你看，我已经送到就好了，
5: 很开心。我的愿望是好好跑外卖，提高收入，好好赚钱，好好养孩子。
3: 每当新骑手开始独自配送，看着他们骑着电动车远去的背影，吴阿里汉总会想起自己的来时路。
4: 2015年结婚，一直在家义务弄嘛。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天天待在家里，就是，照顾孩子，然后种种大棚，跟社会没有任何接触的一个状态。
3: 那时的吴阿里汉从未设想会迎来人生的精彩。随着家庭经济压力日渐加重，吴阿里汉心底第一次生出了走出家门的念想。
4: 我毕竟都是初中毕业，然后也没有什么学历，只能在工地上干。那个时候我也就21岁左右，身边还有一个不到1岁的孩子，然后在工地上搬过钢筋。当时我就看到了身边跟我同龄的人，就靠自己我同意的能力，就是轻松地找到工作，工资比我的好，就高几倍。然后呢，我就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只要我们有沟通与能力的话，就找工作这方面就不会那么吃劲儿。
3: 就在他迷茫之际，科克亚村村委会开设的国通语培训班为他带来转机。吴阿里汉主动报名，系统学习，语言能力稳步提升，眼界愈发开阔，人生也迎来崭新机遇。
4: 我们驻村工作队就平时他们也特别关注我，然后说你还年轻，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来挣钱吗？
3: 吴阿里汉迈出家庭的第一步是尝试成为一名外卖骑手，这份选择曾让他备受煎熬。
4: 有一次我就遇到了我的同学，然后就给他去送外卖，我就敲门他就出来了，然后他就这样看我，喂，你在干嘛？你送外卖吗？而且他的表情也有变化，我就听到他的话，还有看到他的表情之后呢，就心里特别难过。我就靠勤劳的双手就挣钱，有什么丢脸的？就那个时候就特别难过。
3: 吴阿里汉想不通，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为什么会丢脸？那几天他骑着车在街上转了很久，直到一位大妈的出现。
6: 你好，你好，身体怎么样？
7: 身体还可以。
1: 李阿姨给我刚才打电话说，让我给你买个药。
4: 让我最感动也就是一个大妈，我给她送外卖之后呢，我已经走了，她就后来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她去送药。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就不太愿意，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吃饭嘛。还是后来想一想，哎不行，那个是老人家，他就不方便下去。然后我就专门下去把药给他送过去之后呢，看到他的那个小脸，就他不停地给我说谢谢谢谢。
1: 你就一天一次，好饭好吃。
4: 加他的微信，然后我就给他说，你有什么困难你就给我打电话，然后他就特别高兴，好的好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送外卖的一个事情，是一个送温暖带来便利的工作，也就提高了信心，然后就接手了外卖这个行业。 我们送外卖的话，我们就不能一直就坐在一个地方，有担子的时候就跑，没有担子的时候呢，我就在我们县里转一转，然后看一下哪个商铺在哪个位置，哪个小区在哪个方向，定位就记在脑子里的话呢，去散呀或者是送外卖的时间就越短，然后就给我派的担子就越多。
3: 吴阿里汉像一张活地图，把于田县每一条巷子都装进了脑子里。日复一日，这个曾经连家门都很少迈出的女人，成了站里送单最快、差评最少的骑手。几个月后，吴阿里汉被推选为管理员，从一个人跑到带着一群人跑。
4: 配送外卖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的一些困难之类的？
2: 这个问题有，这存在。那个国家三级嘛，国家三级确实这地方没有那个号码，而且那个一单元、二单元都没有有的。我找不到，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客户打电话，我哪个地方，哪个地方？
3: 2026年的春天，吴阿里汉有了新的身份，他被公司任命为外卖骑手管理员，每天负责为骑手们做好服务保障。
4: 有一个小区，那个里面有两个企业，一个是贵在二期和贵在三期，但是那个道框上都没有。老骑手的话还可以找得到，但是新骑手的话就根本找不到，就这个楼号还有单元号看不清的一个情况。有一个骑手反映说，你们这个小区有两个骑手吧？
3: 骑手们遇到的困难，吴阿里汉再熟悉不过了。实地探访后，吴阿里汉信心满满。这份信心来自于几天前刚刚为同事们解决的一件暖心事。
4: 这个减速带就是基本每条路都有，我们骑得快，然后有减速带的话，然后那个商品会出现就是翻的情况就露出来，我们就当时把这个问题就反馈到相关部门，然后他们就差不多两天左右就把那个减速带给我们取消了。
3: 经过实地调查后，吴阿里汉带着骑手们的诉求来到了于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7: 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那古寨三期那边的，
4: 对，
7: 一个是路牌，就是楼牌的那个二期和三期没有分开，
4: 对，
7: 还有是那个中华园小区那个路牌，就是楼那个标志特别高，
4: 对，
7: 这样看不清，
4: 对，就这两个问题。
7: 尽快我们把这个就是您的困难诉求尽快落实，
4: 好，可以。
3: 此刻楼牌不清，楼号难找，这些问题已经开始进入了解决的倒计时。吴阿里汉越来越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
4: 同事们也特别高兴，也就说你的工作能力还行，我就佩服你，就这样说。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得到骑手的认可，然后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8: 不正是我的榜样，就是全体那个唯美骑手里面的榜样，他的国语也好，他的喷得也好。
3: 2026年五一前夕，吴阿里汉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她也成为新疆首位获得该奖章的女骑手。如今，吴阿里汉和她的50多位女骑手组成的外卖娘子军，每天依旧忙碌，从被照亮者到点灯人，千万微光汇聚，便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光芒。
4: 上次我们本人说，你看你就个子1米5，年龄也小，但是你这个发挥的作用永远超过了你自己的年龄。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小小的我也会有一个

0: 真的是好累啊，卖点别的喝点酒吧，再等着说啊。
1: 我不是来批评你喝酒的，你真的把公章挂在腰带上呢？
0: 那我也是这样的啊。
2: 没有，在电视柜那看。

0: 没事吧？啊，没事吧？李贺，李贺，你快骑摩托车来，带廖书记去给秦老妖盖章去。
1: 至少喝了一斤，
2: 一斤的。
1: 你喝酒，我当你的马仔。
2: 马是不在，要么是半斤钱加的马。
0: 哦，对对对，这个情况我们早就已经了解过了。是的，行，我们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哎，那就这样啊，哎。冠平，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没去上学呢？
3: 最近我来找你。
0: 找我？怎么了？
3: 我去广东打工了，我不得读书了，更加不得考大学了。
0: 李贺，李贺，你送完廖书记盖章，赶紧回来。我们要去一趟白果屯，去桂平家。
4: 桂平要读书，他那个弟弟也要读书。我家哪有那么多钱送他们读书嘛？如果桂平考上了大学，我们家就得翻平了。现在我要送桂平去广东深圳去打工挣钱。我们家就不得翻平了。你们讲我们家桂平是该读书或者是不该读书嘛？
5: 你不要拿这个来吓我们，桂平必须读书，我们也绝对不会让你翻平。
2: 要打工少点格才得，读文初中就格了，何必多读两年高中呢？
4: 我是讲多给他读两年书嘛，好找一份好点的工作嘛。
5: 你要是敢打桂平，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报警。
4: 我没有干嘛，我是想拿纸钱给我们村支书抽嘛。
2: 你这个电仔，不要动拿这些哦，拿我打当钱摆。

0: 头了哈。
1: 我们老师讲我是班里面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但是我爸他讲我是家里面最适合出去打工的。

0: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上学？嗯，不管你爸爸怎么说，我们一定会帮你。但是我爸爸已经把我买好去广东的车票了。我们现在就送你回去上学。 你申请的贴息贷款，存的已经报上去了，马上就会批下来。你拿了钱，赶紧去购置设备，做食品加工，赚了钱送三个小孩去上学。好，谢谢。李贺，送贵平回学校。
1: 好。

0: 上半年身做个读书的坏仔，一个都没有回来。你在那边去读书，打根顶就不会再回来了。
1: 其实你心里也不希望桂平继续去读书，是不是啊？
0: 我是受伤身，以前身去输水多是受伤身，我咪就没有收。

0: 我今天分别跑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让我认识到脱贫攻坚是场硬仗，打法上则是一场又一场的游击战。
1: 白天是游击战，晚上是信息化战争，
2: 这是要把我们培养成全能高手。
3: 打法多种多样，目的只有一个，脱贫。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3: 我们在桂平家打了一仗，把桂平送回学校了。可是老廖书记说桂平回去读书了，以后就不会愿意回来了。怎么才能让像桂平这样的孩子既出去读了书，以后又愿意回到村里，成为百尼村的新一代村民呢？我哥去广东打工了，我姐嫁人了，在柳州生活。我也很少能有时间回家去陪伴爸妈。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儿女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家就是很典型的农村家庭。农村老人的生活有一种难解的困境。村屯如果没有年轻一代回来延续生活，那些脱贫的老人会不会重新返贫呢？我们来看看黄大贵的情况。黄大贵跟他的老母亲住在纳阳棚的最高处，他们家的房子也是全屯最旧的老房子。用黄大贵自己的话说，他的生活已经跌入到人生的谷底。
0: 这话像朋友圈里的话，不像普通不说的话。
3: 黄大贵读过高中，自己学过画画，从前在外出打工的百尼人当中是比较有威望的，后来是因为带着乡亲们去跟老板讨薪，被打伤了腿，回到村里养伤，把自己养成了贫困户。而且他拒绝帮扶，这可能是最后一个，也是我们最难攻打的贫困堡垒。
1: 老黄，可能会冒出一个新堡垒，出现一户反贫户。
3: 什么情况啊？
1: 白骨屯的朱四哥要把纸开花布结构的渠处砍了。
3: 县里的技术专家不是正在给解决方案吗？

0: 砍树呢？
1: 就是县里的技术员讲的，橘树只开花不结果，可能是得了不孕不育症。
0: 啊？
1: 技术员还讲，橘树的不孕不育症比人的不孕不育症还要难治。

0: 就这么看了。
1: 哎，我等不得了，趁现在还有力气啊，我看了就啥没好过啊。
0: 不得，你怎么一大片剧院，你不能这么轻易就看了。我现在就去摆设，我去找专家。
2: 我晓得不是有个巨型专家，这个云逸线也是我们分的身的。
3: 廖书记，你到底还有多少料没有告诉我们？
2: 我讲过了，从本地伸出个读书的外在都不会回来了。
3: 这个人在摆设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
2: 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得，大家搬不三类人都叫的阿布。
3: 百度一下。
4: 嗯，
2: 我对我外在讲但是吸引嘞。
3: 怎么又是诗人啊？
4: 阿布，百色是乐业县新化镇人，毕业于广西农业大学果木园林专业，青年诗人。
3: 不对，我认识一个叫阿布的，我练车的时候还租过他的车，他还教过我开车。他不是橘树专家，也不是诗人，他是陪人练车的。
2: 对了，大伯以前就带一家人做个大工格了，后来就在广东盖个家少。
4: 哎，这里又是他的诗。鸟儿在春天离开布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有的一只翅膀回来了，另一只翅膀没有回来，有的一只脚回来了，另一只脚没有回来。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业务需要办理？
1: 我一直以为你是驾驶陪练。
0: 你还要找陪练啊？
1: 我刚听说你是诗人。
0: 业余的。
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你是农大毕业的，在果蔬方面是高手专家。
0: 专家这头衔太大，我待不上。
1: 重要的是你是百迷的。
0: 这重要吗？
1: 这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就是在你老家百迷村扶贫的。现在百尼很多橘树都生病了，我很着急，我来找你回去，想请你帮我们给果树治治病。
0: 我跟百尼早就相忘于江湖了。
1: 不可能，小鸟在春天离开不柳河，到了冬天又回来，这是你写的。
0: 这就是一首诗，一时的心情而已。
1: 我们那有幅作战图，那我请你去看看我们是怎么打仗的，得不得？正好也看看我的驾驶技术提高了没有。

0: 师傅，看看我现在的车技，不错吧？
1: 深一脚浅一脚，还是个菜鸟。
0: 不会吧？
1: 北师大硕士毕业，到百尼村当第一书记，什么动机？
0: 高调点说，脱贫攻坚，舍我其谁？通俗点讲，知恩图报。我是选调生，毕业以后

我必须要回百色工作，国家给了10万块钱补助费，我拿出一半给我爸把家里的房子加高了一层，剩下的钱首付加贷款买了这辆车去百尼村。我现在的扶贫里程已经超过25000公里了。

0: 你知不知道不柳河上有一道湾，每年春天都会有很多很多蝴蝶在那里聚集，我一直很想去看看的。
1: 不柳河有多少道湾，哪个湾有蝴蝶，我都懂得。
0: 久了不回去是会忘的。

0: 我考上大学准备去学校报到之前才100块钱学费，我爸去借钱，一个团子的人拿不出100块钱，我爸很伤心。就在我上大学那一年，带着我妈我弟弟妹妹去广东打工了。我们这一家人就这样从农村到了城市，到今年差不多有20年了，故乡已经变他乡了。
1: 我爸也带着我们一家人从老家搬出来了，只是没有去城市，换了个地方，租了片坡地种芒果当果农。
0: 有男朋友吗？
1: 有。目前这辆车就是我的男朋友。

地处耿马澜沧地震带。1988年116大地震给澜沧各族人民带来不可愈合的伤痛。时隔35年，澜沧县时刻提醒重视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工作，重在平时，常抓不懈。

0: 夜深了，小波和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守夜值班。你写着澜沧县进一步加强学校地震避震、疏散演练和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方案时，脑海突然浮现出23年前去竹塘江老炭山村玩小任教的画面。
1: 你可谓木雷亚塔，我把鞋把你把压错打来，我的居委偶是个来你妈把油。
0: 任教期间，小波遵循父亲的教导，引导教育学生要树立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意识，并与学生同学习同欢乐，在小波心灵种下了浓浓的师生情谊。
1: 你很辛苦，我的自己家的那边，那边我们住到了，你是亚土马西马，为家我到了亚铁地位有。
0: 如何做，怎么抓，才能取得效果？在与县教地区研究商讨，制定下发澜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0: 步加强，学校地震避震，疏散演练或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的通知，并跟踪督导，加强全县学校的宣传演练工作。书声朗朗，村寨高楼耸立，各民族安居乐业。
1: 你去那个河马多利斯这边，对，对嘛嘞，去河马去打呗，阿修柱子呗，阿修塔转里呗，卡坡卡切，去打个那个海的挂历，四打币，土打币，
0: 春风化雨，细雨绵绵，小波的脚步声从未止步，他继续在防震减灾宣传路上，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奔走在澜沧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与各族群众同学习、同欢笑，时刻做好党的宣传员。
1: 先吃我果他你去拿那个米粑、野粑，一脚出亚过台北哟。全部过回来，都弄都下路，米铺和腊味。我他，你去嘞第二个马西，他还得发家，得马拉。卡婆，你读那个木尼巴，好吃味阔。还得嘎嘎嘎，确实那位白家，这边嘞拉茶也有路，没去路哟。
0: 这是116大地震纪念碑，耸立澜沧县城中央，碑中雕刻着伟岸的救援者，右手撑巨石，左手护幼儿的雕像，形象地再现当时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党员舍生为民的壮举。但我们不能忘却伤痛，要时刻警醒自己，提高防范意识。如今澜沧县城街道繁华，车水马龙，高楼耸立，在116大地震的历史教训中，澜沧县委、县人民政府时刻紧绷应急防控宣传教育这个县，不断对全县各行各业加强各类应急防控演练，不断总结科学优化指挥体系，让各族人民在演练中提升防范意识，有相应的措施确保在防范事件中降低伤亡，减少损失。面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防震减灾工作，让我们一起铭记领导教诲，只有有为才有味，把简单的动作练得出神入化就是绝招，把重复的事情做得炉火纯青就是绝活，把防震减灾工作当做自己的事情、自己事业来做，不忘初心和使命，让我们一起携手同行，防震减灾，科普先行，率先垂范，畅享澜沧。

0: 巨贤
1: 取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决定。全会强调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0: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区，居家高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居家发展全过程人民凝聚，居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居家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居家建设美丽中国，居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我们要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好选举好落到实区，
1: 我们依然是核三区新时斗争，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更加呈现出经济发展、生活提升、成员整洁、乡风文明、繁华似锦的一派往前气象。
0: 细看古筝关心吗？全凭当地好。

蓝莓，又名月菊，也有称蓝莓果的。其果实为蓝紫色，柔软多汁，风味醇美，有特殊香气。果实中的果胶物质含量较高，并且受到高度甲酯化作用，适于冷冻制造果酱、果冻、果糕和馅饼等。它不仅具有巨大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而且在改变农林种植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均可派上用场，是能够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理想的果树栽培品种。接下来本篇就来详细讲解蓝莓栽培的相关技术，供参考。蓝莓适宜的生长环境。一、光照。长日照有利于蓝莓的营养生长，而花芽分化则需在短日照条件下进行。在全日照下，果实品质最好。二、温度。北方高丛蓝莓早熟品种对于气温的基本要求是生长期达到120到140天，而晚熟品种则不能少于160天，在8摄氏度到20摄氏度之间，气温越高，生长越旺盛，果实成熟也越快。在水分和营养充足的情况下，气温每上升10摄氏度，生长速度约增长一倍。在气温降至3摄氏度时，即使不遇霜冻，植株的生长活动也会停止。大部分北方高丛蓝莓品种可耐-23摄氏度到-26摄氏度的低温。南方高丛蓝莓，南方高丛蓝莓和北方高丛蓝莓的主要区别是，南方高丛蓝莓虽然能在温暖的冬季气温条件下通过休眠，但其抗寒性一般弱于北方高丛蓝莓，而高于兔眼蓝莓。南方高丛蓝莓的耐热性不如兔眼蓝莓，但强于北方高丛蓝莓。兔眼蓝莓，兔眼蓝莓花芽的抗寒性与花芽的发育阶段有关，发育阶段越高越容易受冻，接近开花时抗寒性呈直线下降。矮丛蓝莓虽然抗寒性很强，但冻害仍然是该品种蓝莓产量不稳定的原因之一。矮丛蓝莓除了枝条顶端的两个花芽抗寒性较差外，枝条上的其他花芽在正常情况下1到2月份可耐-35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低温。三、水分。一般来说，蓝莓的耐旱性和耐涝性均属中等，但种类间差别较大。兔眼蓝莓的耐旱性最强，与其他的果树品种相比强于桃和核桃，而与苹果相似但弱于梨。在持续干旱的条件下，成年兔眼蓝莓能保持丰产，但刚刚定植的幼树和盆栽植株不耐干旱。土壤水分对兔眼蓝莓非常重要，大多数品种在果实成熟期土壤水分过多会引起裂果，而果实发育期水分不足则会引起落果。节中每周需要25毫米的降水量，特别是在果实发育期，其对降水的需要量则提高到每周40到50毫米。北方高丛蓝莓对水质的要求严格，灌溉水的盐分不得超过0.1%，氯

不得超过每千克300毫克，含盐高的水会引起钠毒害，使植株生长受到明显抑制。兔眼蓝莓对灌溉水的水质要求不严格， pH 值 7.5 的水也可以用来灌溉，但是水的盐分含量不能提高。四、土壤。蓝莓最适宜生长在有机质含量高、透气性好和水分充足而稳定的酸性沙质壤土中。高丛蓝莓对土壤条件要求最严，土壤 pH 值必须在 4.2-5 之间，最适宜的 pH 值为 4.5-4.8， 酸度过高会由于植株缺铁而产生褪绿症，酸度过低易引起植株镁中毒。高丛蓝莓特别需要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必须在有机质含量达3%的土壤上才能健康生长。在有机质含量不到5%、土层又薄的土壤中，高丛蓝莓也会生长不良。对于高丛蓝莓而言，除了其自然分布区中排水良好的酸性沙土和泥炭土地区以外，在其他地方，如果土壤未经改良，又没有建立排灌系统，一般难以取得良好的效益。兔眼蓝莓的适应性相对较强，在高地或低地的粘土或沙土地上均能生长，土壤酸度范围可在 pH 值 4.5-5.5 之间，以 pH 值 4.8-5 为最好。矮丛蓝莓自然分布在有机质贫乏的高地土壤中，土壤 pH 值为 4-5.2。 在蓝莓三大栽培种类中，矮丛蓝莓对矿质土和土壤高 pH 值的适应性最强。蓝莓对土壤营养的要求不高，栽培蓝莓所需要的施肥量远远低于其他果树，在生产中如果施肥过多反而对生长结果不利。蓝莓原地选择，原地选择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这样才能以较低的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选择原地应从土壤条件、地形地貌特征和地理环境等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土壤条件。蓝莓园要求土壤酸碱度适合，疏松透气，保肥保水力强，有机质含量高。蓝莓育苗，蓝莓的育苗方法主要分为扦插育苗和组培育苗，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扦插育苗的方法。一、插条选择。插条应从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树上剪取，以选择枝条硬度大、成熟度良好且健康的枝条，尽量避免选择徒长枝、随部宽大的枝条和冬季发生冻害的枝条。若在果园中有病毒病害发生，取插条树离病树至少应在15厘米以上。扦插枝条最好为一年生的营养枝，应尽量选择枝条的中下部位进行扦插。二、剪取插条的时间。育苗数量小时，剪取插条在春季萌芽前进行，一般3-4月，随剪随插，可以省去插条贮存。但大量育苗时需提前剪取插条，一般来说2月份比较合适。三、扦插机制。河沙、锯末、草炭、腐苔藓等

均可作为扦插基质，但用河沙和锯末做扦插基质生根后，需进行移栽，比较费工，而且影响苗木发育。比较理想的扦插基质为腐苔藓和草炭与河沙的混合基质。四、扦插床的准备。有条件的可在大棚中扦插育苗，拱棚塑料以无颜色塑料为好，设置拱棚时注意温度控制。在五到六月份，棚内温度过高时，应进行遮阴，及时放风降温。用于扦插的苗床宽一米，中间埋有喷水管，苗床之间留有20厘米的过道。将基质均匀铺在苗床上。五、扦插。一切准备就绪后，将基质浇透水，保证湿度但不积水，然后将插条垂直插入基质中，只露一个顶芽，距离按5厘米乘以5厘米。扦插不要过密，过密一是造成生根后苗木发育不良，二是容易引起细菌侵染，使插条或苗木腐烂。高丛蓝莓硬枝扦插时，一般不需要生根剂处理，许多生根剂对硬枝扦插生根作用很小或没有作用。六、扦插后的管理。扦插后应经常浇水，以保持土壤湿度，但应避免浇水过多或浇水过少。在阳光下放置时间过长，水温较高时，应等水温放凉之后再浇，以免伤苗。水分管理最关键的时期是五月初至六月末，此时叶片已展开，但插条尚未生根，水分不足容易造成插条死亡。当顶端叶片开始转绿时，标志着插条已经开始生根。扦插前基质中不要施任何肥料，扦插后在生根以前都不要施肥。插条生根以后开始施入肥料，以促进苗木生长，施肥应以液态施入，每周一次。每次施肥后喷水，将叶面上的肥料冲洗掉，以免伤害叶片。生根育苗期间，主要采用通风和去病株方法来控制病害。大棚或温室育苗要及时通风，以减少真菌病害和降低温度。苗期还应特别注意杂草的控制，以免杂草与扦插苗争水争肥。蓝莓定植。一、定植前的准备。整地。原地选择好后，需修建好道路和沟渠，保证排水通畅，避免原地积水。土壤改良，土壤 pH 值的调节和有机质含量的改善都可以在定植前一年进行，可以通过种植绿肥、施加各种植物残体、巨蟹等，提高有机质的含量，使土壤变得疏松。开挖沟穴，如果在春季定植，可以在前一年的秋季，最迟至初冬，做齐挖穴，等到冬季将土壤冻酥，这样便于定植。定植齐宽一米，高45到50厘米。定植穴上口直径50厘米，深达45厘米。二、定植。定植时期，蓝莓定植时期可以在秋季，也可以在第二年春季萌芽前。秋季定植的苗木

根系恢复较早，第二年春季生长较好，但在冬季过分干燥寒冷的地区，成活率会受到严重影响。第二年春季定植的苗木恢复生长较晚，但成活的保险系数较大，一般可以秋季开沟挖穴，来年春季定植。具体到每个园地的定植时期，定植行距2到2.5米，株距1.2米。实际的栽培密度可以根据各品种植株大小、土壤肥力和管理水平做适当调整。土壤肥力状况较好、管理水平高的园地，应加大株行距。下层填充，定植穴的深度达到45到50厘米，而栽苗深度显然不会有这么深。挖这么深的穴，只是为了改良深层的土壤。在定植时，对穴中的土壤进行下层填充。若土壤偏黏，在定植穴中要掺入泥炭或腐熟的碎树皮、干草、巨蟹等，上面盖10厘米左右的土，以避免未腐熟的植物残体和苗木根系直接接触。也可以在土壤的下层预施少量农家肥或无机复合肥做底肥，并将肥料与土充分混合，上面同样盖一层土，下层施肥，有利于根系向纵深发展。栽苗沟穴土壤下层填充完毕后，即可进行栽苗。栽苗深度应和苗木在苗圃或容器中的深度相当，还要考虑到定植穴内疏松的土壤日后下沉。蓝莓的纤维状根非常脆弱，在移栽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损伤。如果是就地移栽，移出后要迅速栽下，防止吹干纤维状根。苗木入穴后，需将根系理顺，尽量使其分布均匀，然后再覆土，为使根系和土壤充分接触。覆盖根系的土壤一定要用松散的酥土，当覆盖基本完成后，必须立即浇透水，待表面的水分完全渗入土层后，在表层再覆盖一层比较干的松散土壤。栽苗的过程中不必用脚踩实或用工具捣实土壤。定植后管理：一、合理施肥。要使苗木达到一定的质量，合理施肥是重要因素，施肥比例一定要适当。氮磷钾的比例以1:0.5:1为宜，每株每次总施用量约为2元复合肥3克。施肥次数可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在一个生长季中可施肥1到4次。肥料可以是有机复合肥、普通复合肥或化肥，但不管是用何种肥料，切忌偏施氮肥，尤其是在秋季更应避免偏施氮肥。秋季偏施氮肥容易造成枝叶徒长，推迟休眠。二、水分管理。蓝莓在水分方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耐旱、喜水、怕涝。相对于其他果树而言，蓝莓对土壤干旱的忍耐力是比较强的，但因根系较浅，无法从深层土壤中吸收水分，其综合耐旱能力仍然有限。因此要取得好的收获，水分必须严格控制在适宜的水平，既要充足又不至于过量。通过灌溉合理用水是蓝莓优质丰产的必要措施。在水分控制方面，采收期和幼龄期应与生果期有所区别，采收期和幼龄期可以始终保持最适宜的水分条件，而促进

营养生长。生果期在果实发育阶段和果实成熟前，必须适当减少水分供应，防止过快的营养生长与果实争夺养分，以提高产量和品质。待果实采收后，恢复最合适的水分供应，促进营养生长。中秋至晚秋减少水分供应，以利于植株及时进入休眠。三、杂草控制。由于蓝莓是灌木，抗草害的能力较弱，尤其是幼苗期更为严重，因此蓝莓果园杂草的控制相当重要。由于蓝莓对许多除草剂均比较敏感，所以不用除草剂，而最好是采用机械除草或人工除草，或机械除草和人工除草相结合。四、土壤酸碱度的调节。土壤酸碱度调节应该在建园前进行，但一般情况下，数年以后，土壤 pH 值还会逐渐上升，所以应人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使土壤 pH 值降低的措施主要是加入硫磺粉，硫磺粉的施用量根据土壤原有的 pH 值水平和土壤缓冲力而定，越是粘重的土壤，缓冲力越强，沙质粘土、壤质沙土等中间类型的土壤可以根据土壤的状况做相应调整。五、地面覆盖。地面覆盖有利于保持土壤水分和土壤疏松程度，调节土温，增加土壤有机质和防止水土流失，并可控制杂草的滋生。用于地面覆盖的材料可以是锯屑、碎松树皮、松针、农作物的秸秆等有机残体或塑料地膜等。有机残体覆盖的厚度至少要达到10厘米，最好能达到15厘米。六、整形修剪。对于幼树，整形修剪的目的是促进其尽快成形，提早丰产。对于成年树，修剪的目的是调节其生长与结果的平衡，改善树体的通风透光条件，提高产量、果实品质和连续丰产的能力，延长树体的经济寿命。蓝莓整形没有固定的模式，总的原则是使树冠离开地面，尽量占用较大的有效空间，而又能保证树冠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接受到足够的阳光，达到立体结果的效果。修剪时除满足整形的要求以外，还要去弱留强、抑弱促强。在需要除掉枝条或枝组时，尽量除去弱小枝，保留强壮枝，同时尽量避免植株产生弱小枝，促使其产生较为强壮的枝条，达到以壮枝和中庸枝结果为主的布局。蓝莓采收。蓝莓在花序中开花次序有先有后，果实的成熟期不一致，要分批采收。当果实表面最初由青绿色逐渐变为红色，再转变成蓝紫色，到紫黑色时即为成熟。一般盛果期2到3天采收一次，初果和末果期4到6天采收一次。通常